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险资规模首次突破40万亿元，长钱加码权益资产释放哪些信号？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微涨，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中国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创新策源地。多家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
0: 全面零关税政策助力中非共同发展，南非大豆近期迎来对华出口新机遇。
1: 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刷新19年来新高，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达40.82万亿元。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走高。长钱加码权益资产释放哪些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1: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10年间连续跨越台阶，2015年突破10万亿元，2020年二季度突破20万亿元，2024年二季度突破30万亿元，2026年二季度站上40万亿元关口。规模扩容的同时，配置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驱动险资加速布局权益资产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分析。
2: 第一块呢，就是负债单的产品格局的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呢，分红险等储蓄的产品热销，这类产品呢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很高。那么倒闭险企呢，提高它的风险偏好，通过增配部分权益资产，获得更高的长期回报，匹配负债成本。第二呢，低利率环境下，资产负债的匹配压力加大，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险企呢面临的再投资风险、逆差损压力，适度提升呢权益类的配置，是对冲呢逆差损、增加了投资收益的一个主要路径。
1: 上半年险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亿元，背后有哪些因素驱动？谢远涛分析。
2: 上半年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多亿啊，也是主动加仓还有个被动增长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个主动加仓来看，险资呢股票配置比例连续8个季度环比增加，持续增配的趋势呢很明显。从被动增长来看呢，上半年增长中仅仅二季度单季度增加的达到4897亿啊，占了70%，市场回暖的贡献呢很显著，这种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性，而且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建立性特征，预计下半年仍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险资权益配置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高股息蓝筹向科技成长拓展，这是否意味着险资的风险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
3: 险资布局由单一高股息的蓝筹股向高股息低仓加上科技成长增强拓展，是低利率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估值环境多因素共同催生的策略优化，不等于风险偏好发生根本转向。
1: 那么在加大权益配置的同时，险资如何平衡收益、安全与资产负债匹配这三大核心目标？王旭锦表示，关键在于建立分层配置体系，
3: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的大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优化不等于重构。想要平衡收益、安全、资产负债匹配三大目标，核心是建立资产负债联动框架下的分层配置体系，多措施啊并举化解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夯实固收基本盘，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第二，对权益资产实行差异化的账户管理、比例管控，按照不同的负债产品的期限、成本设立配置的区间，严格遵守监管权益投资上限。第三呢，要依靠多元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第四呢，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摆脱短期排名售后。
1: 对于下半年及中长期险资配置趋势，王旭锦预计险资

0: 资权益配置扩容是长期趋势，但整体节奏稳健可控，不会出现激进调仓。
1: 权益扩容结构优化是长期趋势，但稳健底色不会改变。未来险资将持续力作资产负债管理本源，平衡安全与收益，在负保险主业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长期资金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44美元，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0.5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0.15美元，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0.17%。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53.1美元，收于每盎司4420.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986美元，下跌171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343点，下跌0.2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91点，下跌0.69%。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289点，下跌1.33%。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4.45%，英伟达下跌2.34%，特斯拉下跌0.72%，亚马逊下跌0.71%，谷歌上涨0.06%，微软上涨0.27%，苹果上涨1.45%。
4: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世纪互联下跌16.92%，百度集团下跌12.73%，爱奇艺下跌7.52%，和赛科技下跌5.31%，万国数据下跌4.89%，金山云下跌4.83%。涨幅方面，陆控上涨7.93%，传奇生物上涨6.15%，好未来上涨3%，阿里巴巴上涨2.76%。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28点，上涨0.07%。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509点，下跌0.8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128点，下跌0.80%。
4: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截至昨天收盘，上证综指报3990点，上涨0.19%，深成指报14622点，下跌0.56%，创业板指数报3705点，下跌0.92%。
3: 板块方面，种植业与林业、农产品加工、养殖业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医疗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5: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18号星期二时间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啊。那么市场呢，从早盘的平开后震荡回落，午后呢出现震荡拉升。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了0.19%啊，可以说是微涨。而创业板和科创板呢，呈现了回撤的结构。市场的状态呢是有一个放量啊，放量超过100亿啊，不多，保持了2.4万亿左右的成交。盘面上来说啊，还是比较强的轮动。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走强的呢，反而是这些消费类，特别是农业板块啊，十余只股票呢出现了涨停的结构。那么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市场呢呈现就是这个冲高之后，面对4000点的整数压力，有一定的震荡整理。消费项呢形成了市场资金的集中，除了农业之外，猪肉类也出现了跟进式的拉升。同时呢，部分的信创概念呢也有一定走强，以及像石油概念。那么石油也好，还是农业也好，实际上很大核心因素呢，还是因为国际油价等相应的担忧因素啊。因为现在呢，地缘因素呢仍然维持较明显的对峙，全球的石油供应量呢仍然是不足，而即将形成的强厄尔尼诺现象呢，在今年下半年呢也有强雨期，很大概率是要兑现。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部分的一些农业啊出现拉升，那么反映了市场短期的概念回撤中的节奏性的反应。 应。那这种状态来说的话呢，它的延续性呢预计不会特别的强，所以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周三的时间呢，仍然市场资金还是会集中在科技股，到底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再次走强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创板车用板，看到现在的这算力不足，就是我们说的磁源呐、以及这个国产化跟进，特别是这种精细化工啊配套的硬件类，那么再加上这个半年报啊，陆陆续以及后续的更多的一个订单，所以说像的 AI 硬件类或许仍然还是有一定的看点。但是呢，短期市场呢毕竟是从3800点震荡拉升，从上周末开始啊，反复在4000点附近，就是3995附近缺口位遇阻，虽然周二市场出现回撤后再拉升啊，但是呢也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尾盘加速，所以说呢，上方的实际整数压力呢仍然还是非常大，预计周三形成震荡整理，同时核心依旧还是集中科技类方向，特别是 AI 硬件啊，以及现在应用端。而至于说市场中的反映中的农业类品种，那或者说石油等等这样一些方向，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短期消息刺激下的消费类在没有持续业绩增长的推动之下，很难形成市场当前的主力。所以现在的市场的核心呢依旧还是集中在科技，就是我们要观察科技能否形成新的上涨主线。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471点，上涨0.07%；国企指数报8453点，上涨0.16%；红筹指数报4183点，上涨0.52%。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57。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54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6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4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6元，1英镑对人民币9.1249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4: 近年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总台记者注意到，近期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正在重新定义未来出行方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份额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降幅超过一半。然而，外资车企对华投资合作力度并未降温，反而加码中国市场。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专家表示，外资车企逆势加码中国市场，正是看好未来中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
8: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7: 如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跨国车企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路线乃至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交予中国本土团队。德国商会数据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2年间从12%升至33%。德国老牌车企大众汽车集团将发布其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场景辅助驾驶方案，而其依托的正是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海峰。
8: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3: 从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南非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这项政策为南非等国家扩大对华农业出口提供了更多空间。根据南非媒体的报道，日前南非和中国达成了第二笔大豆出口协议。按照计划，南非将在今年11月向中国出口约20万吨大豆。南非农业和贸易界人士告诉总台记者，零关税政策的实施不仅降低了南非大豆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也为南非扩大出口、稳定农户收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请听报道。
9: 南非农作物预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产季，南非大豆产量达到约300万吨的历史高位。过去五年，南非大豆产量几乎翻番，为新增产能寻找稳定的国际市场，也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南非谷物和油籽贸易协会介绍，南非曾于2023年完成首笔约 14.7 万吨的对华大豆出口。对于南非大豆来说，关税下降带来的竞争力提升十分直接。
10: The duty-free access is very valuable.
11: 南非谷物和油籽贸易协会执行主任范德维福说，零关税举措意义重大。在中国市场上，我们要和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竞争。虽然此次免除的约 3% 的关税听起来数字并不大，但实际上相当于每吨约15美元的成本优势。
10: It still translates into about $15 per ton.
9: 行业人士预计，今年南非有接近1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范德维福认为，对华出口未来还有进一步增长空间。当地大宗商品企业表示，稳定规模化的出口市场有助于缓解大豆丰产后的价格压力，保障农户收入稳定，支持生产规模扩大，同时带动农场就业和周边城镇经济。
12: 南非布里森大宗商品公司董事总经理康拉德·凯泽说，中国在全球农业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我们成为中国可靠的供应商，这将给南非农户带来很大的帮助。
10: China and that we can supply China.
13: 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8月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续30多个交易日站上5%关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4: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 5.6% 至 5.7%， 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美国纳逊斯指数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史考特·纳逊斯
15: The 30-year yield making a 19-year high.
14: 如今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年来的新高，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利率走势与联邦赤字以及联邦政府的借贷行为密切相关。联邦长期债务总额现已超过40万亿美元，因此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的攀升，都基于不良因素。而且鉴于股市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和科技板块，这种依赖性使其变得脆弱。因为正是这些企业需要举借巨额资金来建设数据中心。此外，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六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五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6: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6: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失业率维持在4.9%，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4.8%。截至7月的3个月内，职位空缺降至70.7万个， 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私营部门工资同比涨幅放缓至 2.8%， 为近六年最低增长幅度。经济学家表示，英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除非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且持续的上升，否则英国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

0: 至明年春天，然后在2027年至少降息两次。路透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印度正考虑免税进口食糖、收紧大宗贸易商的囤货限制等措施。若措施实施，这将是印度近十年来首次进口食糖。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已经或在未来将对全球主要产糖国生产造成影响。报道称，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自八月初以来已上涨近五分之一，达到每100千克5350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娱乐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对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要求这些州提供 18.8 亿美元，约合 126.73 亿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以应对因收购延期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与损失。今年7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公开反对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超100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并以反垄断为由将并购案诉至法庭。7月20号，加州北区联邦法官对并购发布临时限制令，此后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交易。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18号宣布推出青少年版 ChatGPT， 这一版本专为13至17岁用户设计，在自杀、自残以及情感等聊天内容方面设置限制，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更强的安全保护措施。此外，青少年版 ChatGPT 还将为用户提供作业辅助功能，引导他们自主得出答案，而非直接提供结果。OpenAI 表示，其理念是在适龄的环境中引导青少年健康的使用 AI。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市场风格在平衡，微盘股 ETF 为何重获资金关注。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 A 股市场风格再度再平衡，此前持续走强的科技成长板块进入阶段性调整，资金开始回流超跌的微盘股赛道，相关指数和 ETF 持续反弹，份额大幅回升。市场风格轮动背后有哪些深层逻辑？微盘股的修复行情能否持续？投资者该如何理性布局？此前市场资金高度扎堆中大市值科技成长赛道，微盘股持续遭遇流动性挤出，走出深度调整行情。数据显示，五月中旬至七月底，微盘指数最大跌幅超21%，调整幅度时长均接近历史极值，估值与交易拥挤度得到充分释放，为后续反弹奠定基础。随着科技板块高位震荡，行情分化，市场资金轮动提速，风格重回均衡。八月以来，微盘指数持续反弹，中证1000、中证2000等小盘指数同步走高，资金层面反应更为明显。近半个月，中证2000系列微盘 ETF 合计净流入超32亿元，头部产品份额较七月初翻倍增长，多家机构旗下相关产品份额增幅超55%，资金呈回流态势。当前宏观环境整体稳健，科技赛道阶段性修整，为市场腾出增量资金，支撑微盘股走出结构性修复行情。但需要注意的是，微盘股高波动属性依旧突出，行情持续性依赖市场流动性与投资情绪。展望后市，投资逻辑也从单纯炒小、炒弹性转向基本面选股。后续具备扎实主营业务、盈利持续改善的优质微盘标的，以及布局相关赛道的指数 ETF 将更具持续配置价值，而缺乏业绩支撑的题材小盘股仍存在回调风险，需要广大投资者留意。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0: 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火载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量超过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过2.3万列。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这些细微变化你注意到了吗？
0: 开学三件套迎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价格普遍上涨。
1: 上海枢纽出租车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运行三个月，成效显著，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大幅下降。
0: 每日维权本期续销，实体店全款购买家电却不送货，预付式消费风险怎么防范？
1: 财经身边事，物流新模式，深圳无人车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增加至437条，大幅提升运输效率。
0: 请听详细内容。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编辑唐明的梳理。
2: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

0: 实现，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今年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后，正式落地施行的新条例又做了哪些调整？这些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分析。
2: 这次啊，关于这个公积金啊，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它的一个用途是在不断拓展的。比如说从传统的这个买房领域的一些用途，这次增加了关于房屋的装修等领域的一些用途。在此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它实际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啊，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的。但是这次呢，把不超过一定额度给删除，主要的一个重心呢，还是要强调我们是支持房屋的装修的，这个是重点。至于说能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呢，实际上在实际过程中啊，公积金的相应管理部门它是可以根据各地的公积金的个贷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的。关于这个房屋装修啊，是我们接下来各地支持的一个重点。当然在实际的一些啊，尤其是居民家庭去提取公积金去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适当的要关注各地啊，到底能提取多少的额度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些细节的内容呢，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执行。关于公积金的数字化建设方面，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其实提了一个词叫互认互贷。这个表述方面呢，这次其实改了一个词叫互信互认。我认为这个表述呢，是从源头上啊，更好的促进公积金资源的流通。因为公积金呢，你不管你是贷款还是别的领域啊，它的源头肯定是缴存方面，它就应该是各地的一个信息要打通的，要从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角度，从职工缴存公积金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信息要打通。这个打通能够为后续的比如说公积金的贷款也好啊，公积金的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使用啊，它都能够打通。互信互认呢，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跟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大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公积金的相应的一些投资啊，此前的意见稿和现在的表述是一样的啊，都是允许啊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跟政策性金融债。但是相比目前运行的啊实施的公积金呢，实际上还是更加强调啊，就是说公积金呢现在整个这个用途可以拓展，尤其是增加了这个政策性金融债的这个表述。这个呢，我认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公积金啊资金的一个收益状况。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公积金啊便民惠民、支持居民家庭住房改善啊、住房高品质发展等等这样一个总的思路，跟整个金融政策、住房政策呢，整个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临近2026年高校开学，由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的新生开学三件套迎来传统销售旺季。记者走访多家数码产品零售店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价格普遍上涨，配齐一套常规三件套的花费较去年增长了几百到上千元，学生和家长的采购预算较往年有所攀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在北京的一家数码零售门店里，前来置办开学三件套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大学开学在即，准备把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配置齐全，以便满足孩子的日常学习生活所需。
5: 开学的电脑，他学艺术设计的，不是，电脑配置要高一点。
4: 不过很多家长和学生发现，今年的开学三件套涨价了。 一名准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高考结束当天就入手了新手机，直到开学前一周才选购电脑，却发现相同配置的机型比去年家人购买时贵了1000多元。
6: 我考完试之后，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都涨了一点，比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它是一个必需品，今年确实依了1000块钱，但是还是买了。
4: 多家数码门店的销售人员也证实，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到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他用小米刚发布的一款手机举例说，这款手机的首发定价对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多元，而且未来还会再涨价。
7: 几乎都涨，
8: 现在内存啥都要涨，这个如果说你现在不买，过两天它也要涨。
4: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专家梁振鹏说，从全品类的价格数据来看，同等配置的电脑、平板和手机同比一年前的涨幅普遍在20%以上，而涨价的核心原因是 AI 产业爆发带来的存储芯片产能虹吸效应。
9: 举个例子，智能手机的存储芯片分 RAM 运行内存还有 ROM 就是闪存，现在运行内存和闪存它的价格同比一年之前至少上涨了100%以上，甚至有的厂家上涨了200-300%。所以这个就导致呢，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它的整机采购成本大幅度的上升，至少上涨了30%以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看到市场上的这3件套产品的零售价格至少都上涨了20-30%，就是这个原因。
4: 梁振鹏表示，内存芯片供不应求的局面至少要到2027年年底之后才有望得到缓解。长远来看，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1: 出租车运营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来听报道。
10: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6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3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11: 3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浦东机场3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10: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
12: 通过了车牌识别以及我们后台的限制名单录入，确保了我们现场的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驿站进行的营运了，整个现场的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3: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以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摊、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幸亏落地后，这类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继续来听报道。
10: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上海出租车司机魏师傅：
7: 以前呢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1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

0: 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
1: 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它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进入这样一个大家的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具体的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0: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2: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的运营的服务，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让我们整个城市的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实体店全款购买家电却不送货，预付式消费风险怎么防范？
4: 在家门口的家电卖场下了单，却迟迟不给送货。仔细打听才知道，门店资金链断裂，无法送货。今年年初，家住成都的吴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当时，吴先生买了新房，装修期间就在家附近的苏宁易购门店东芝品牌专柜订购了16600元的家电产品，打算放在新房使用。可没想到，钱交了，却迟迟没人来送货。
5: 直到7月底的时候，我完全搬过来了。搬过来之后，因为我没有冰箱，然后做饭也做不了，然后洗衣机也没有，天天都用手洗嘛。这样的话，我每天就他店面上去看嘛。我了解的情况是啥呢？这个老板没有任何资金的。
4: 了解到门店出现资金链断裂2年多的情况后，吴先生不得不走上维权的道路。记者通过吴先生拍摄的照片了解到，这家门店的门头确实挂着苏宁易购百汇店。记者向苏宁易购了解情况，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这家门店并不是苏宁易购的门店，公司已经起诉了当地这家门店，要求门店更换门头。
6: 他用了苏宁的门头，但不是苏宁的门店，我们当地的在起诉他。
4: 记者了解到，这家门店的实际经营者是成都市新美家电器有限公司。记者辗转联系到这家公司的老板江先生，江先生表示，自己曾经是苏宁易购的加盟店，只是后续退出了，但是相关店铺的保证金还存在纠纷。对于消费者订购家电的送货问题，江先生告诉记者，他没有打算跑路，会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争取把消费者订购的家电送货上门。
7: 现在活得艰难，就是有点压力大。
8: 不是，那咋回事？那你不能说收了钱不给人货呀？
7: 都要货，都要给，都得给，都得给人想办法，这人经营压力大。
4: 记者又联系了东芝品牌中国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正在积极帮助消费者挽回损失。截至发稿前，东芝品牌已经协助吴先生追回了大部分家电订购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在预付费消费时应该谨慎签订合同，并确认合同的履约方到底是哪家公司，不要被门店的广告牌所误导。
9: 消费者和门店之间形成了这买卖合同关系，如果说合同的一方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相对方是可以主张合同的相对方去履约的，如果不能履约情况下，那双方可以解除合同，要求退还货款等等。门店的经营方呢，是因为他在上面弄了一个苏宁易购的大牌子，所以导致消费者消费过程当中可能存在了一些混淆的情况。但是如果双方有签订合同，那么合同当中的相对方如果是很明确的情况下，依据合同的约定，消费者是可以向门店去主张权益的。如果苏宁易购本身是清楚了解的，也是这个在事实上默认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认为苏宁易购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点

0: 30分，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 财经身边事，夜间物流新模式。今年三月，广东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截至目前，深圳市夜间物流配送线路已增至437条，投用车辆超过100台。七月份，这批无人车行驶了约4万公里，大幅提升运输效率。他们平稳开行的背后靠什么来保障？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夜间行车，光线弱，反光多，雨雾干扰，对无人驾驶的要求比白天高得多。这套系统采用视觉为主、激光雷达为辅的方案，摄像头负责识别道路、障碍物和交通标志，自研算法模型则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通过近2亿公里真实跑路数据的训练，深度理解深圳夜间复杂的交通环境。新时汽汇研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传感器工程师吴逢志：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模组预控装置，可以看到说它的分布有一个长距离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看到接近200米外的障碍物。它的优势是它是测距的，环境光不足的时候是可以用激光雷达去做补偿的。搭载这个模组的无人车目前累计出货已经超过25000台了。
3: 技术跑得快，监管跟得上，目前深圳全市所有无人车统一接入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车在线、人在线、管理在线的闭环保障。今年三月，夜间路权开放后，深圳还出台了夜间行车管理办法，从车辆到运营搭建起全链条安全框架。深成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部副部长刘世界：
5: 监管平台呢，现在是实时接入了物流配送车42项的一些数据，每项数据都是秒级上传。基于这些数据呢，我们研发了17类的事件的一些识别算法，包括疑似事故、异常停车、偏离路线。发现这些事件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推送给主管部门，推送给车辆的企业。
3: 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广东深圳交通运输局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曾前瑜：
6: 路网路权的开放，我们也会结合技术的成熟度，逐步的触达城市的更多角落，我们也是会逐步的引导日间的物流向夜间物流进行转变，这样能够把白天的道路还给市民出行，让夜间的道路利用更加充分，让这个物流也更加顺畅。
2: 财经身边事，休闲消费好方式。这个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江苏常熟，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放映活动串联起景区、商圈和市集，观影加消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休闲方式。来听报道。
7: 傍晚天色渐暗，常熟虞山公园的这处大草坪外，等候进场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近300个座位提前一周就被预定一空。户外电影聚集的人气也带火了一旁的文创市集，从特色非遗到卡通玩偶，人们

0: 看电影、逛夜市，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市集摊主们忙得不可开交。
1: 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来。
0: 不只是虞山公园，这几天常熟、方塔园、沙家浜等多个景区都开设了室外放映厅，各影院也推出了主题放映活动。当地与电影公司合作，推出多部经典影片重映计划，将观影体验与文旅资源充分融合。常熟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玉：
2: 活动期间，文旅旗下酒店的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平均提升15%，多家酒店实现满房，外地游客的占比超60%，充分彰显了电影对于文旅消费增长的带动力，将电影和影迷的流量转化为我们地方文旅的增量。
0: 除了想方设法吸引留住观影客流，当地还围绕电影产业邀请行业专家、电影创作者，举办大师课、 AI 创作大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更多电影爱好者创造交流分享的平台。湖光嘉年华光影极客板块负责人王浩林：
3: 有更多的人作为生产端进入电影，那一定对于电影的未来的发展来说，它其实就是让这个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一个过程，并且更多的影视作品可以诞生，样本量足够大，就一定会有更多好的内容，能激发更多普通创作者的热情。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小勇，编辑唐明、赵科，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将带来怎样的市场影响？农业板块股集体走强，上涨势头能否延续？
4: 十点财经态度，公积金迎来新变化，都能怎么用？
5: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二集》，氮化铝国产化迎拐点。
4: 10:50，一说本期关注下半年哪些主线受机构关注。
5: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是否抄底消费板块。
4: 12:30，天天315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哪物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文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宇硕科技上市、
1: 宏观大趋势、扩面提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进一步拓宽使用范围。
2: 深挖潜力，商务部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市场有看点，板块轮动，农业板块股集体走强，上涨势头能否延续？
2: 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市场担忧油价上行可能将再度推升通胀，叠加投资者对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压力的忧虑，抛售潮席卷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债市。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令科技股估值承压，半导体板块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 0.2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69%， 纳指下跌 1.33%。 存储芯片股全线下挫，希捷科技和闪迪都大跌超 9%， 迈威尔科技下跌 7.8%， 西部数据下跌 7.4%， 美光科技

0: 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通胀前景的担忧是本轮债市抛售潮的主要诱因。此外，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二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2011年以来最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达到2008年以来最高点。主权债务压力加剧之际，有交易员指出，今年全球 AI 产业链投资规模超10000亿美元，相关融资需求持续扩张，进一步加剧债市供给压力。欧洲方面，多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同样令科技股估值承压， AI 概念、软件服务和半导体等类别的科技蓝筹股普遍走低，拖累主要股指表现。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微涨 0.07%， 法国股市跌 0.82%， 德国股市跌 0.8%。 原油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这一表态令市场看淡美伊未来短期达成协议的前景，国际油价周二小幅上涨，布伦特油价连续两日收于每桶90美元关口上方。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为0.5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2美元，涨幅为0.17%。贵金属方面，美债收益率显著上行及美元指数上涨，削弱了无利息回报贵金属的投资吸引力。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齐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420.6美元，跌幅为1.19%。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4.037美元，跌幅为3.3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宇树科技上市，今天全球通用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将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 A 股市场又一重磅硬科技标的。宇树科技上市将对 A 股机器人板块带来哪些催化？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看待相关投资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宇树科技本次发行股数约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价格定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后总市值约609.93亿元。本次新股发行受到资金热捧，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约978.46万户，创出科创板新股网上有效申购户数历史新高。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则是创下科创板历史新低，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凸显出市场对通用机器人赛道的高度看好。对于宇树科技的行业地位与本次新股发行的超高市场热度以及上市后的表现，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做出分析。
3: 这次新股发行的超高市场热度主要源于三点，一个就是它是 A 股真正意义上的首家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而且是行业龙头；第二个就是宇树科技最近几年来不管是人形机器人的出货数量还是公司的营收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第三个就是在人形机器人行业整体仍然在持续亏损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宇树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盈利，所以这就充分体现出了其商业化落地的这样一个能力。虽然它的发行价和估值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作为这个稀缺标的，加上上市初期可以流通的市值规模也比较小，所以如果开盘价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二级市场仍然还是会有一些表现的空间，值得期待。
2: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佳提醒，短期看市场博弈，长期要看产品的市场接受度，
4: 要理性看待这份热度。高人气背后，发行估值已经提前打满成长的预期，上市初期呢，受稀缺标的的这个效应，股价大概率会有个情绪上的博弈，但后续终究要看这个商业化的落地。
2: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机器人产业链以及相关细分赛道带来哪些催化与影响？张帆认为，积极作用将集中在估值与产业两端。
3: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它能形成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估值的一个锚，就能够对整个行业产业链提供一个估值的参照，同时也会加速全赛道的整个投资热度，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呢，它的上市后的募资的扩产会直接拉动供应链上游的需求，并促使行业整个竞争的加速。
2: 朱卓佳表示，上游核心零部件赛道将率先迎来情绪催化，资金将向优质供应链企业集中。
4: 上游的减速器、伺服电机、传感器这些零部件赛道呢，或许会有阶段性的情绪催化，资金会更加偏向有真实订单技术。

0: 数过硬的供应链企业。
1: 针对普通投资者参与热门赛道新股的操作层面，张帆提示需要警惕波动风险，审慎决策。
2: 一个就是由于新股的热度很高，而且流通市值也很小，所以很有可能上市初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波动，投资者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形成较大的损失。其次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前景确实广阔，但是发展的过程也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很曲折，所以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基本面有可能会在某些阶段出现比较大的预期差，从而对高估值会形成一个极大的压力。所以从参与的角度来讲，一个是注意不要轻易的上杠杆，第二个呢，不管是仓位的配置比例也好，还是对时机的选择也好，都需要十分的这样一个慎重。
1: 朱卓嘉同时提醒投资者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与长期基本面，做好风险控制。
0: 面对这种爆款热门新股，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冲进去，超高热度往往伴随着高波动，新股不代表稳赚，不要单纯的被赛道故事吸引，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和长期基本面，既要关注技术壁垒，更要盯紧订单、营收、盈利这些实打实的数据。人形机器人呢是长期的大赛道，但火热不等于闭眼赚钱，理性看待行情，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的关键。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扩面提效，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进一步拓宽使用范围，
3: 深挖潜力。商务部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发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专家认为，这是对我国人口和就业结构、人民群众住房需求变化的积极回应。综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修订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6: 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5: 当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此次修订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条例的修订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7: 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4: 稍后十点，财经态度将为您详细解读，敬请关注。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综台记者丁飞报道。
8: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9: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8: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

0: 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8月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续30多个交易日站上5%关口。综台财经频道报道。
3: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6%至5.7%，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美国纳逊斯指数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史考特·纳逊斯。如今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年来的新高，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利率走势与联邦赤字以及联邦政府的借贷行为密切相关。联邦长期债务总额现已超过40万亿美元，因此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的攀升，都基于不良因素。而且鉴于股市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和科技板块，这种依赖性使其变得脆弱，因为正是这些企业需要举借巨额资金来建设数据中心。此外，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6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5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4: 再来看一组简讯。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一次。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今年以来，信用卡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整体呈现量增额减的全新特征。记者通过梳理银登中心公开转让公告了解到，截至8月18号，年内银登中心披露的信用卡透支类不良转让招商公告共计117条，同比增加11.43%，合计对应未偿本金约332.84亿元，同比下降22.4%。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0: 88266669。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盘面上农业股集体走强，种子猪肉概念股领涨，神农种业以20%的幅度涨停，敦煌种业、金建米业、农发种业、万象德农、天邦食品等多只个股涨停。农业板块上涨势头能否延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4: 昨天在沪指上午出现调整的背景下，农业板块不跌反涨，开盘后就一路攀升，走出独立行情。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农业板块上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5: 一方面是在气候因素方面，市场担心全球的极端天气将影响到整个粮食的产量，所以在博弈粮价会有向上可能性。第二方面呢，是在于养殖端，前期整个行业是出现了持续的调整，产能也在慢慢的出清，而市场在博弈后期整体的养殖业是否会出现回暖的机会。第三方面，整个大盘热点板块出现比较明显的轮动，那资金呢也是在寻找一些具备防御性、试炼驱动性的一些方向，所以选择在短线上进入了农业的板块。
4: 农业板块按照产业链划分，上游的农资板块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领域，中游的生产板块有种植、畜牧等行业，下游可以延伸到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销售等产业。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分析，从细分领域看，可以多关注上游农资、农药、化肥板块的机会。
6: 现在这农业股的上升呢，更多是一个境外事件驱动所造成的。不过中国的一个粮食的一个储备情况呢，还是比较理想的。未来即使国际上粮价出现大的动荡，可能对国内的影响也比较小。多关注一下农药、化肥这一类的一个方向。当前呢，这个农资这个整个的板块的产品全球的供需矛盾呢也比较大。未来如果全球性通胀的进一步的加剧，那农资的一个需求的矛盾呢也将进一步的加剧。在这个整个农药化肥板块，可能未来的短线反弹空间呢也比较大。
4: 一些农业板块的股票最近已经连续走强。市场人士杨慧忠建议，市场热点快速轮动，投资者要把握好投资节奏，不轻易追涨，注意逢高减仓。
7: 投资者也不一定说是一定农业板块，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历史低位这些品种，一旦有放量的机会的话可以关注，一旦大幅拉升的话，我倒建议投资者可以逢高退出来。现在的市场热点是快速的轮动，假如是涨了已经成为眼中的热点的话，可能马上再追进去的话，很容易短线比套的风险。
8: 整体来看，年内再融资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截至目前，今年的再融资项目同比增长大约50%。再融资主要集中在什么行业？以及这一增长的原因有哪些？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9: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数据的统计呢，以上市日期为准啊，今年年内已经有186个再融资项目上市。其中包括了139个定增项目和47个可转债项目，合计募资呢是超过了4700亿元。那从行业分布上来看呢，电子行业成为再融资的主力，年内共有31家电子行业的企业完成了再融资，是年内再融资项目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从板块分布来看呢，年内已经完成的再融资项目当中，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公司占比是超过了40%。相较去年占比呢是有明显的提高，可以看出呢年内优质的科创企业融资效率明显提升，资金也正在精准的流向新质生产力的行业。那再融资的募集资金投向呢主要聚焦于主业与研发，企业呢是通过再融资去扩大产能、加码研发，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业内人士指出呢，年内再融资市场持续升温是政府

0: 是政策松绑、产业需求和企业预期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一方面，监管部门优化再融资的审核流程，缩短了问行的周期，提升了过会效率和发行节奏；另一方面呢，二级市场结构性回暖，改善了估值环境，企业把握窗口期补充资本，优化财务的杠杆水平。此外，今年以来，再融资的规则也在持续优化。 今年二月初，三大证券交易所同步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措施，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可以高效的去实现融资，审核用时不足一个月。此外，沪深交易所还研究推出了主板上市公司的薪资产、高研发投入的这一认定标准，也提高了募集资金的针对性，可以更好的服务主板科技型的企业。
1: 专家认为呢，未来融资的资源将持续向优质的公司集中，木投方向呢会更加聚焦科技创新，投向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升级等领域。主持人，
2: 好的，紫薇。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将有哪些精彩内容？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李硕，听听他的介绍。你好，李硕。
3: 你好，关鹏。那么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又来了。 我现在就刚刚抵达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我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人在陆续的进入会场准备看馆了。那么今年大会呢，一共设有四大展馆，300多家国内外的机器人企业呢，带着他们最新的产品参会，从前沿机器人整机到核心零部件以及多元应用都会集中亮相。另外呢，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成果呢，也会集中在这次大会上展示，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中国制造业的扎实基础与发展活力。 除了各种机器人新品呢，今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首次推出的机器人消费街。那么消费街会采用室内户外双街区的这个布局，汇聚了100多个特色摊位，既有机器人科技企业的项目呢，也有很多多品类的商业窗口来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那么室内街区设置了官方特许文创商店、机器人4S店、 产品创新展示厅等，还有各种盲盒、手办、冰箱贴等等创意的潮玩产品。 另外呢，机器人餐饮互动区呢也集中布置了多款智能餐饮机器人，不知道会有哪些美食等待着我们去品尝，我已经很期待了。那么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机共融。围绕这一主题呢，大会还组织了多场主题论坛，并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此外，在机身智能的演进中，世界模型被寄予厚望，它不仅要生成未来画面，更要帮助机器人理解世界如何连续变化。
4: 那么此次大会也聚焦这一主题，举办世界模型到服务人类的现实距离等高规格的论坛，会邀请多位全球业内人士和专家展开讨论。有关大会的最新情况呢，我也会持续关注。关鹏，
1: 嗯，好的，李硕。
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 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各大主要指数的集合竞价情况哈，上证指数3952点，下跌0.96%，深成指14316点，下跌了2.09%，科创综指下跌了2.65%，创业板指下跌了2.70%，北证五零是下跌了1.18%。
0: 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天在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开盘价格是1100元哈，涨幅是629.44%。哪位朋友中签了？来互动平台给我们报个喜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收听收看。同时呢，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人来人往中更替，翻山越岭寻一个你，步步自胜。
3: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54点，下跌35个点，跌幅0.87%，成交460亿元。深市14292点，下跌330个点，跌幅2.25%，成交是646亿元。北证五零1118点，下跌17个点，跌幅1.57%，成交9.7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50亿。创业板下跌了2.87%，沪深300下跌了1.37%。中证五百下跌了1.72%，中证2000下跌1.58%，上证五零跌了0.81%，科创五零下跌2.82%。
1: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全市场来看的话，目前能源相关的一些概念品种是集体走强，煤炭、石油天然气、发电设备排在涨幅榜的前列。再来看一下银行以及陆路运输、保险、机场这些板块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硅基础以及建材。个股上涨的908家，下跌的441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698亿元。
0: 今天有两只新股申购，一只是创业板的贝特利，申购代码301697，发行价格12.1元，发行市盈率是27.39倍。另外一只是北交所的金泰股份，申购代码920071，发行价格9.72元，发行市盈率是13.4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啊，听一听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郭峰先生。
7: 你好。
1: 市场在围绕年线哈、进行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争夺，怎么来看近期的一个市场走势？
7: 确实，应该说整个大盘经历了7月份的一轮升跌之后呢，到了8月份还是展开了一定的反弹的行情，但是从反弹的节奏跟力度来看呢，到了年线位置，似乎市场就开始进入到一种开始震荡消化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目前来看，年线到4000点的这个区间呢，市场也不具备一口气再次上攻的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消化。那么目前呢，这种消化呢，一方面还是在等待我们自身中报业绩的一个陆续落地，因为毕竟也就接近了8月后期的这个阶段，后期中报业绩会有一个集中的披露，市场也在等待业绩落地的这个过程。但同时呢，从整个全球产业链的联动来看呢，整个科技板块更多的还是 受到了海外资产的这种联动的作用，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是像今天的这个低开，就很显然是受到隔夜海外半导体 AI 产业的一些回调，那么我们的双创板块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呢，我们觉得A 股的双创板块科技股出现回调的过程当中，反而呢其他板块可能更多的也会有一些补涨和轮动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指数表现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阶段性的，就目前就处在一个窄幅区间的一个整理过程当中，可能在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消化吧。
1: 多问一句，刚才您提到了像半导体啊，像一些 AI 的硬件算力设备哈，他们有继续下行的一个风险吗？还是说就是短期的一个冲击？
7: 这大趋势来讲，实际上就整个半导体板块就七月份经历了一波升跌，那么八月份更多的出现反弹，反弹的主要动因呢还是借助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中报业绩，因为毕竟股价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就股价如果一直在高位不跌的情况下，你再好的业绩出来它不一定再涨，但是呢当七月份整体板块出现了一个比较升幅的一个回调之后，那么到了八月份很多在借助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中期业绩的情况下呢，股价就具备一些反弹的一个条件，所以我们仍然把它定义为现在的更多的半导体板块是一个反弹的行情，也就是修复七月份比较深的一个跌幅。但是既然是反弹，那其实反弹的幅度又会不太一样，好的股票可能会反弹的力度大一点，回到前期高点，再次中间一点的呢，反弹个50%，再弱一点的呢，可能回弹个20-30%就失去的上涨的动能。所以实际上来讲呢，目前这个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处于一个反弹行情的一个性质，所以我觉得再结合之前二季度基金的一种公募基金的集中抱团的持仓的现象来看，确实反弹上来可能也会有一些面临一些新的一些调仓换股的一个压力。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觉得半导体板块现在还只能把它当成反弹行情，那么接近到了一半到前期高点位置，你适当的可能它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消化。我认为再要去进一步创新高的行情，好像目前来看难度有点大吧。
1: 好，这是对于整体盘面的一个综合的分析哈。我们今天重点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板块哈。今天宇树是上市了，我们看到在集合竞价的阶段呢，最高价也是达到了1100块哈，600%多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最新的股价呢是900块钱每股，上涨幅度是496%。人形机器人上市，您觉得对于接下来大家资金重新定价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对于相关的一些环节，您觉得大家接下来可以重点去关注哪些？
7: 确实，宇树机器人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是第机器人，可以说是机器人里面龙头板块或者第一股也好，其实可以借鉴一个月前长兴科技上市对整个半导体板块的这种关注度。理论上来讲，龙头企业上市确实很多资金有可能会去追捧相关的龙头公司，甚至更多的一些ETF 资金呢，它也要去做一些配置，因为他们还是会有快速进入到相关的权重的这样一个成分股的这样一个要求。但同时呢，既然龙头行业的龙头公司上来，肯定对相关的产业链也会带来一些联动。我们觉得这种联动实际上在它上市之前几天呢，市场已经有所表现，但它真正上市之后，实际上那么未来的联动就像整个半导体就跟随着长兴科技的表现，它涨创新高，那么大家可能动力就会强一点。它如果出现回调，那么更多的因为龙头股回调了，你其实其他的二三线大概率也是会有一些同步的这种调整的这种动作。所以衍射到机器人行业大概率我觉得也是这个规律吧，按照这个规律目前来看，去做一下做这些同步的观察。
1: 好，那我们重点来拆解一下整体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产业链哈。那你觉得接下来大家关注资金对于人形机器人包括宇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下一步大家关注产业链的一些环节其实还是挺多的，像上游的一些合金零部件啊、减速器啊、电机啊等等，另外呢像中游的就是像宇树这样的一些关节模组啊、总成啊、整机厂商，以及下游的还有一些像应用场景和一些终端的客户啊。那么从人形机器人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的话，您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哪些环节呢？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个股筛选，这个标准该如何去制定？
7: 嗯，确实，语速上市，大家肯定先关心的就是这个机器人产业，既然龙头公司上市了，未来它的营收，它通过它的新产品不断的面世，大家对机器人的这种接受度或者说使用度会不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推广？所以呢，对整个产业肯定是，如果说量产量也好，销量也好，能够上一个级别的话，那么大家对这种对这个产业的普及度就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提升。这就像多年前我们刚开始普及新能源车一样，我们刚开始可能处在一个少数的普及过程当中，但是慢慢的才会有进入到各行各业，甚至进入到各家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种需求肯定会有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如果说机器人产业进入到一个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过程，那么确实对生产机器人各个环节细分的行业肯定会带来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些影响。但是还是要回到就是之前，其实对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从上游中游大家对这种资本市场的反应度吧，我觉得之前已经反应的比较充分了。因为谁都知道造机器人那需要运用到哪些材料，哪怕是关节的零部件也好，还是皮肤的一些材料，甚至是包括视觉系统啊这些，实际上大家都有一轮，我觉得从更多各个细分行业都有一轮比较好的表现。所以呢，你要说现在因为语速上市，这些细分行业能不能再重新掀起一轮新的上涨行情，我觉得其实它可能还是按照原先的一个节奏吧，更多的就看大家会看这种哪些细分行业真正进入到一个业绩或者盈利集中爆发的一个状态，就未来还是回归到业绩这条主线可能会更为关键一些。
1: 看到一条评论哈，就是分析机器人产业链的时候，大家可以这个市场观点是这么来说的，就是说可以关注上游的一些零部件的厂商，因为人形机器人去有了这样的一个锚之后呢，那接下来大家关注这个整机制造啊，包括这个下一步整体的这个产量的这个问题啊，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所以上游的零部件的这些产量，包括下游的一些空间，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了。所以可以关注上游的一些零部件，不仅可以供述供货语数啊，还可以供货其他的一些整机的厂商，他们的这个逻辑会更加清楚一些。您怎么来看待这种观点？
7: 对，我觉得这个逻辑基本认同，就其实就可以就是机器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作为一个消费类的产品，也就是说可以同比为就是我们之前关注手机产业链一样，对吧？你华为有个新品上市了，那么给华为供货的相关的消费电子的产业链，大家就关注度比较高。你苹果有一个新品出来，大家也会对给苹果供货的相关的消费电子的公司也关注度比较高。那如果你这家公司能够既给华为既给苹果又供货，那你可能就是处于行业龙头了。所以大家对它的这种关注度，或者你的股价的表现、市值的表现，就能够或者市场的占有率、市占率就会得到一个提升。那么现在机器人作为一个比较成型的一个消费品，那它确实会涉及到很多给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思路我倒是认可的，就是如果哪些企业既能给宇树供货，又能给别的相关的其他的龙头机器人企业也同时在具备这样一个供货的前提下，那么它的市占率在机器人行业里面，这个市占率它就会有一个得到的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对它的公司未来的发展可能就会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一个地位吧。
1: 不仅要关注技术，同时刚才你也提醒的很重要，就是要关注实际反映在业绩上的一些表现哈。这是关于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商业航天啊，我们看到技术突破对于整体的这个产业链的带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今天我们看商业航天板块呢，呈现的是一个局部活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您怎么来看目前的这种市场的一种反应？那下一步如果关注商业航天的话，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
7: 对，我觉得商业航天朱雀三号发射虽然成功了，但是从相关板块的就股价的表现呢，更多的还是一个高开低走，就是说市场还是没有摆脱对事件的关注度。但同时呢，大家也在关心就是火箭发射、卫星上天的数量在扩大，那么到底能不能落实？

0: 不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实际上市场还是在等待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周期。就是说商业航天其实未来的催化事件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目前到周末为止我们确实还很难看到就整个商业航天的相关的公司业绩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就不像半导体产业来的这么明显。所以更多的可能这个产业呢还处在一个初期的一个酝酿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很多相关的商业板块，商业航天板块经过今年年初一月份的一轮大涨之后，调整到现在，调整到今年中期，大概率已经回调到启动前的一些价位。所以呢即使现在业绩还处在一个谷底的话，那么如果股价也回到了前期启动的底部的区间，那么其实也是对这种业绩的因素有一个充分的反应。那么未来如果说这种催化事件不断的持续的发酵，我们相信早晚会传导到上市公司业绩。只要业绩层面能够随着整个商业航天的事业的发展的话，业绩慢慢开始陆续兑现出来的话，那这个板块其实呢长期还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只是现在呢更多的市场就是缺乏一些业绩的支撑，所以股价的表现就会表现出就是相对没有太强的持续性，有个事件表现一下冲高回落调整完了就来回的震荡。所以我觉得对投资来讲对这个板块呢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目前可能还不是说一个马上就能启动，但是更多的处在的位置相对还是一个底部的一个阶段吧。
1: 好，非常感谢东北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4: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3: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你好，建新先生。
11: 哎，你好。
10: 最近的这个市场热点的这个资讯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哈，怎么来看跟市场整体的这个热点的联系？
11: 就像你说的啊，市场热点确实挺多的啊，像包括像昨天啊，我们也看到上下午呢，市场的热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上午呢是农业板块啊，种业啊等等啊，在外围有一个研究报告啊，对今年的一个农业啊是有那么一个看多的一个报告吧啊，这个影响之下啊，但是下午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这个热点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下午实际上是硬件拉了一个小时左右，不行了，拉不动指数了。这个时候呢，软件啊也是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啊，操作系统为代表的一下子拎了起来。那么这个既是好现象啊，又不是一个好现象。好现象呢，市场还在找热点啊，还在东拉西拉拉了啊。但是坏现象呢，昨天的这根下影线啊就看起来不舒服了，因为昨天这个下影线上下午拉动的这个指数的一些板块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市场没有刚性这个热点，或者说主线没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原来的一个观点啊，可能第一波市场底啊开始的一个反弹啊，因为我们认为的市场底是7月30号的一个市场底啊，开始的一个反弹呢，当初我们就预测3950到4000点左右啊，可能 第一波市场。

0: 反弹的一个位置就差不多到了。那么现在来看呢，离这个高点就差几个点吧，六个点啊，那么就应该算是马马虎虎已经到了啊。如果从均线系统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年线也站上过了，六十均线啊，那个重要的一个均线也站上过了，所以初步认为这个任务完成了。因为考虑到那毕竟八月份啊，每年的一个八月份呢，受半年报，尤其是下半个月的最后几天，受半年报那个业绩报告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今年大概率也不会例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啊未来尤其下周啊，可能这个市场的一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当然也不用过于紧张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这波是市场底反弹的第一波反弹嘛，那回落以后应该还会有第二波反弹，那关键是回落这个点，我们希望这波回落的点最好不要破3900啊，就是8月14号这个低点3903点这个位置最好不要去破啊，那如果破了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因为市场底和政策底之间啊，7月22号有一个高点，大概在3885点，这个点不破也行啊。那么如果说下面一个点不破的话呢，我认为同样具备啊再上4000点啊这个可能性。主持人，
1: 嗯，那从这个操作上呢，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操作上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散户投资者呢，有一点啊。有时候呢就情绪化操作比较多一些啊，看到涨呢，像周一啊这个一根大阳线啊都欢呼牛来了啊，一下子又冲进去了啊，那么今天一跌呢又觉得市场一下子完了啊，又不知道要跌到哪里去了，这种情绪化呢这个操作要克服啊。所以当市场比如说我们说六月份啊一些情绪高昂上头的冲进去的话，那七月份就被套，对吧，而且套得很深，而七月份那个下跌了一大段之后啊，认为这个市场完了啊，那个完了是吧，又不敢加仓的啊，那基本上八月份的反弹也就没有找到。所以我觉得现阶段呢要反着做，市场下跌当它跌不动的时候，那你要考虑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该减仓，而涨到涨不动啊，比如说像昨天啊明显的上下午的拉动的那个引擎发生变化，这就说明第一个引擎拉不动嘛，那第二个引擎再上试试看嘛，那么这个就是热点不刚性，不刚性啊，不刚性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见顶。那么同样的，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反着做一做。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你好，马舍瑞夫。
2: 主持人你好，今日早盘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上涨，晚商品指数呢在夜盘触及182.9的两个月来新高后呢，延续高位运行。石油煤炭板块指数呢涨超2%领涨，玉米链、黑链及塑化链板块指数呢涨超1%紧随其后。而贵金属和新能源有色板块则跌超2%和1%领跌趋势。具体来看呢，高硫、低硫燃料油主力合约呢分别涨超5%和4%，并创近三个月来新高。甲醇主力合约则涨超3%，创两个月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会话，未来呢也无相关计划。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呢继续全面有效施行，所以中东地缘紧张局势紧张延续下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仍然不畅。所以这个燃料油及甲醇的供应端受阻，提振了期价走强。反观贵金属呢板块，尤其是沪银，开盘后则跌超4%。债券抛售潮加剧下呢，美债长端收益率仍处高位，提升黄金等无息资产持有成本，并抑制需求释放。同时呢，美伊局势并未缓解下呢，这个通胀预期仍存下，美元指数再度走强，也加剧了短期贵金属的抛售压力。那后续呢，需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及通胀预期变化对相关品种的影响。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马舍瑞夫，再会。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是属于持续震荡的走势，当前报价报于1.1575一线。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欧洲央行的经济学家警示说，即便股市呢高估值能够合理的反映人工智能改造社会的潜力，但是市场的估值呢依然可能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回调。同时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呢也表示说，受伊朗战争的影响，2026年之内 CPI 的涨幅呢可能会远超2%的这一个正常的目标水平，而今年余下的时间里通胀

0: 可能会维持在3%左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取决于中东危机能否解决，因此目前的形势明显的是不明朗，所以技术面上来讲，消息面上来讲，明显处于一个震荡的格局。而技术走势方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1530至1.1550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静雅。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我们联系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3: 好了，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啊，他们认为 DPU 也就是数据处理器，承担了服务器组网和存储管理等基础设施任务，广泛应用在巴卡服务器、超节点服务器等产品中。AI 时代呢，它的用量随着算力芯片的数量增加不断的提升，价格也随通讯速率升级持续上涨。在所有的互联网器件里，市场规模相对较大。那当前呢 ，DPU 国产化正在逐步的推进，崛起的独立第三方供应商凭借深度绑定客户和领先技术能力，收入正在快速的增长。再看财通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在梳理了存储需求和厂商规划以后来看呢，如果项目按期投产爬坡，那2028年的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供给偏紧的格局还将持续。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存储器 NAND 也就是非易失性闪存存储器的紧俏格局会相对的缓解。那远期呢，洁净式行业空间扩容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就是 AI 服务器出货稳健增长带来新一轮的扩产。第二就是先进封装升级同步拉动高等级洁净空间需求。第三是工艺升级带动洁净式面积和单位价值量的提升。再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指出AI 正推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和 CCL 也就是覆铜板的量价提升。2024年到2029年 AI 服务器相关 PCB 市场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18.7%，算力芯片升级带动 CCL 和核心 PCB 层数提升， AI 服务器网络通信等需求支撑了高多层 PCB HDI 的持续的高增长。那高频高速低损耗要求推动了上游的电子布、铜箔、树脂等材料持续涨价， CCL 迎来了量价提升的局面。最后再来看广发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航空业的量价正在出现边际的改善，八月燃油附加费下调，降低了居民出行的成本，暑运客流增速明显，客座率和票价同比改善。八月中下旬仍然是处于返程和错峰出游需求的释放阶段，预计暑运中后段的需求还将保持韧性。2026年暑运需求增速是快于航班量的增速，推动平均客座率同比提升，票价已经企稳回升，仍有修复的空间。供给端呢，全球飞机供应链偏紧，新机交付放缓，行业中长期的运力供给约束逻辑是不变的。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2: 嗯，好，谢谢易建涛的分享，再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是25373点，下跌98个点，跌幅0.38%，成交53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4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0.26%。上证这边是下跌了1.21%，深市下跌2.46%，科创五零目前是下跌了3.46%，上证五零下跌了1.07%，创业板下跌2.97%，北证五零下跌2.96%。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住房公积金。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今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主要内容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同时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0: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公积金迎来新变化，都能怎么用？有请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你好，严先生。
2: 主持人好。
0: 本次修改在住房公积金。

0: 今年的一个住房的一个政策啊，关于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这个表述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呢，核心点还是一个多样化这三个字的一个表述。多样化呢，其实它实际上就是表达了啊，我们住房呢从传统的这个有没有啊，向好不好这样一个转变。但是多样化这个词呢，也显示出一点。就是我们住房消费呢，它的类型是很多的，所以说这次公积金呢，它出台呢，它其实也是跟这样一个导向它是吻合的。我公积金出了很多这个政策，比如说提取的政策、贷款的政策、各种支持的政策，其实还是要满足大家的一些多样化的需求。那既包括买房的需求，也包括租房的啊，也包括房屋装修的，甚至包括这个物业费的一个这个提取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多样化的这个概念。所以这次的定位的一个变化呢，我认为啊，既体现了对我们住房市场发展和住房发展规律的一个吻合，也体现了我们公积金啊更好的用制度的保障来满足这样一些需求。
1: 对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将会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那取消这个门槛，哪些租房群体受益最直接？租房提取额度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呢？
0: 这是提了这样一句话，叫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它其实是讲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房租的这个占比是比较高的啊，或者说你这个收入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去租房的，就像我们大学生一样，很大一部分要去租房，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租房的这个压力可能比较大，那我会提，对你可以允许提取，这个是原先规定。但是这样规定呢，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假如说有一个他收入也比较高，但是他确实也是想租房的啊，租房消费现在咱们国家也是鼓励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提取公积金，他会面临一些限制。所以说呢，这次他不再设置这样一些门槛限制呢，说的直白一点，其实就是说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啊，他其实就看几个标准的，就看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在租房，这样就可以了啊，也就不是很硬性的跟我们的工资收入去挂钩，这样其实反而使得我们提取这个公积金支付房租呢，门槛更低了，或者说我鼓励的这个支持程度更高了。所以说，这样对我们哪些群体受影响最大呢？实际上，对于各类群体，它其实只要你是租房的啊，本身也名下没有房的，本身是在大城市是需要这个租房消费的，那就是一个受益的一个群体。那这个受益的群体，那就是刚才所讲的，它可以提取出来去付房租，比如说一个月的这个房租可能是3000块钱，那可能很多城市基本上就满足了，就可以提取出来，那这个一年，比如说12个月都能够提取出来。啊，当然在提取的时候，他可能也会适当考虑你这个租房各地的这个房租的一个成本啊，各地的公积金的额度啊。但大方向来看啊，从今年这2年的时间来看，基本上就是能够满足大家一些住房消费了。
1: 本次修改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等等多种可以提取的情形。那么具体到操作层面，像提取频次、额度等等，如何来确定？对盘活存量公积金、促进相关消费、方便群众使用等等，会带来怎样的好处呢？
0: 那这里刚才也讲了啊，就是说，一个是关于这个装修的，一个是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那我可以讲两个比较这个例子啊，也是一些比较真实的例子啊，稍微给它概括一下，可以更好理解这个政策。比如说房屋装修，那装修这个房子是什么房子呢？那是你新房也可以装修的，对吧？二手房也可以装修的啊，不管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你要装修，那么你就可以根据你的装修的合同去提取相应的一些资金。一般来讲呢，它是根据你装修成本来的。大概来讲呢，普通的装修啊，中等的装修，大概就是10万块钱到20万块钱左右这样一个这个费用。所以说，各地你看出台的政策，基本上来讲，大概就是20万左右，它可以提取出来，提取出来啊，一次性的可以提取出来。当然，你得有装修的这个证明啊，肯定是用于实际的装修的，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提取一般来讲是提取一次啊，只提取一次就是20万左右。当然，每个城市的额度不一样啊，有高有低。 那物业费呢，反正大家这个也知道的啊，反正很多小区，反正大家这个小区每年比如说交个1000、2000、3000或者更高，这个物业费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以3000块钱左右这样一个标准啊，这个每年这个是可能每年都要提取的，对吧？啊，你今年交了物业费，明年交了物业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提取的频次啊、额度啊。

0: 大体上来讲呢，各地有一定的相似性啊，当然各地也会有一些这个差异。那么总的来讲，这些政策刚才我举的这几个例子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除了原先买房以外，原先的这个租房以外，现在可以用于房屋的装修啊，物业费。这个如果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就是讲的把整个链条上的住房消费都能够给你带动起来，都给你比较好的支持，更好的去促进我们的全生命周期或者说整个链条的住房消费。
1: 在购买国债的基础上，此次明确公积金还能够购买政策性金融债，那这类债券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把握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之间的平衡呢？
0: 这里呢提了两个比较专业的词啊，一个国债，一个是政策性金融债。国债呢，大家很多人还是其实是比较了解的，因为它的这个稳定性、安全性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次又提到一个政策性金融债啊，两类债券呢，它有一些差异，也有一些共同点。差异呢，就是说它的发行主体它不一样。国债呢，一般是讲这个财政部门来进行发行的。那么政策性金融债呢，主要是讲我们讲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就是我们讲的国开行啊、农业发展银行这些银行。那么两类这个债券，它这个发行主体会有点差异，但是它的这个它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共同点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政策性的导向、稳健性啊。因为你公积金去投呢，它肯定是会考虑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内容，它不会去投资一些风险比较大的、波动性比较大的。至少你看，这是它没有说啊，可以去买这个股票，对吧？这些它肯定不会去提的。它其实还是强调公积金要确保资金的安全，但是也要适当的考虑有一定的保值增值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容。这样呢，就是说能够确保我们的资金是安全的，也能够确保我们这些缴存的这个资金池啊，这么多资金有一定的增值机会，更好的去惠及我们广大的一些啊这个职工，广大的一些居民家庭的使用公积金的这样一个需求。
1: 这种投资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如果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对普通公积金缴存者来说，会从哪些方面受益呢？
0: 就刚才讲的啊，比如说这个投资的这个收益啊，比如说他买了这个政策性金融债啊，最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政策性金融债他发行以后，他还是会用于其他一些领域的。比如说这两年你看啊，国家这个一些政策性银行发行的一些债券，主要会投到哪里？投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包括我们小区，包括我们城市里面的一些拐廊建设啊，就是地下那个拐廊建设，包括其他的啊，包括我们讲的一些高速公路这些基础设施。那这些基础设施它是比较稳健的，它有稳定的一些收入来源。那这些收入来源最后会反哺给我们的公积金啊。就是公积金这个投资，它有一些潜在的稳定的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收益，那这个呢实际上能够最终确保我们公积金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这个增值的机会，那么也兼顾了这个资金的安全。
1: 直线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等全国范围内的互信互认，这方面您觉得还需要打通哪些难点堵点？随着互信互认的推进，那老百姓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能少跑多少路呢？
0: 那讲到互信互认啊，我们反过来去理解这个词，那么就是说以前可能有些地方没有存在互信互认，那所以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城市这个上班的，在这个城市这个交公积金的，但是呢我买房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买房的，对吧？这种情况也有的，因为公司可能派出去的，对吧？在另外一个地方买房，这样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工作或者说买房的那个地方跟你原先交公积金两个城市它不是同一个城市。如果它不打通的话呢，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边你公积金缴存或者说你的这个需求那边是不认可的，那不认可呢，那就其实相当于这个公积金白交了嘛，对吧？或者说这个公积金浪费了嘛。所以说其实我们这是要打通一个点啊，用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方向，就是叫统一大市场。不管你是在这个城市还是那个城市，各地就是公积金包括缴存记录、贷款记录等等，都要互信互认。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它要打通什么难点、堵点呢？我认为两个啊，一个是硬件方面的，一个是这个营商环境的。硬件方面就是说你的信息渠道它得打通，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技术得打通，各地的可能标准不一样，口径不一样，它得打通。第二个理念上也要打通。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有些地方公积金缴存呢，它有些这个资金它没有完全允许外流的啊，这个公积金只能用于本地的买房等等。但是现在这个理念要打通，你这个本地交的公积金，但是你职工确实在外地有买房需求，我也可以把公积金给你这个带出去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互信互认，真正的去让我们老百姓啊，这个一方面少跑路啊，这个少跑这个行政办事的一些这个。

0: 成本，对吧？另外一个能够真正的去惠及到我们公积金办理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业务。
1: 住房公积金信用记录要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那谁来登记？要登记哪些内容？信用惩戒与便民服务之间如何把握好尺度呢？
0: 讲到这个信用的记录呢，我认为啊，这也是我们这次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房地产这几年一直在建立这样一个信用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制度，所以说把信用记录纳入到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呢，这个是很关键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在实际过程中啊，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包括马路上也能看到一些违规的去提取一些公积金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地方这个公积金这个逾期的违约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呢，建立这个制度确实很关键。那么这个制度到底是谁来登记啊？要登记什么内容呢？一般来看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呢，就是我们公积金中心本身这样一个职责范围啊，那就是公积金中心接下来除了传统的一些这个贷款业务啊，传统的一些提取业务，就是要把信用记录呢去纳入到我们的一项日常记录的一项管理，这是一个。那么它要登记什么内容呢？逻辑上讲呢，所有跟公积金有关的一些业务，它都应该是纳入到这样一些信息的。那哪些业务跟我们这个职工都会密切挂钩的？第一个缴存的，对吧？第二个要提取的，还有要贷款的，还有一些是要这个，如果你公积金出现逾期的违约的，他也要记录。当然，实际上还可以包括更多的，比如说企业他有没有按时给你这个职工这个交这个公积金，那这个其实逻辑上讲也是要纳入到信用记录的啊，不光是我们职工个人，企业本身他也要纳入。所以说，我认为总体上来讲呢，这些登记的内容呢，能够比较规范啊我们后续的公积金的运行，尤其是可以防范一些什么做法呢？啊，比如说骗提骗贷啊，提取公积金贷款这个骗贷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能够这个加强这个信用的一些相应的惩戒，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是能够提升我们的便民服务的这样一个这个效益的。
1: 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修改后的条例提出了哪些处罚行为？和以往相比有哪些显著变化吗？
0: 应该说呢，就是说我们当前的公积金的这样一项改革呢，这个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既要去支持一些合理合规的一些用途用法啊，以多样化多元化的这种需求这个导向提供支持，同时呢，对于这种违规的啊，刚才提到的欺诈的啊，这个伪造证明材料的去提取公积金，那这种我举个例子啊，这种在现实中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有些人这个借买卖二手房，先一份这个虚拟的合同，先把二手房买了，然后就要最后又把这个房子给退了，但是他把公积金变相给提取出来了，那这个实际上是没有用于真正的一个住房消费的。所以说我们这次提了很多这个处罚行为，我认为是有很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违法的提取，那你三年内他是肯定不能提取的，那么你如果违法的贷款，那你五年之内啊，这个也不能提取或者说不能贷款。所以总的来讲呢，应该说我们这次更加系统、更加清晰，比以前相比呢，现在更加完备啊，能够真正的发挥我们公积金啊，这个既鼓励合理的需求，也能够打压管控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这个操作。
1: 关于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具体的缴存比例、贷款权益等方面如何来确定？还需要哪些配套机制来切实提升相关群体的参与积极性呢？
0: 前面呢，其实讲到的都是公积金是怎么使用的啊，比如说这个我提取用这个房屋装修，对吧？30万、20万啊，物业费每年提取3000块钱，这个是一个使用的概念。那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是讲缴存的概念，就是有没有这个资格缴，有没有这个多少的比例可以缴。那么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那这些人群其实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超大城市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讲的外卖小哥啊，我们讲的便利店的有些这个超市啊，一些人员等等，这种情况都有啊。有些各种原因他可能没有机会缴，或者说有些没有给他去缴，这个时候呢就要赋予让这些人能够缴得更多。我讲一个城市的一个案例，大家就能够感受出来。有个城市统计，现在大概一年的话，大概能够新增4000个人左右这样一些灵活就业人员给他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当然要交多少呢？我也可以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长沙，它是怎么规定的？长沙的规定就是说，你根据你自己的月平均收入，按照10%到24%左右这样一个比例，你自己去申报，自己去这个申报。

0: 报相应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缴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可以根据各地的相应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去这个确定啊。但总的来讲呢，我认为啊，后续呢各地还是要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一个就业情况、收入的一个结构，因为啊外卖小哥跟滴滴司机等等这些他的收入结构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可以更加细化，真正的去切实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些群体对于缴存公积金的这种积极性，享受到公积金带来的一个啊这个便民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积极的这样一个支持。嗯
1: 嗯，好的，谢谢严院长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第二级，氮化铝国产化迎拐点。10:50一说，下半年哪些主线受机构关注。11: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从精彩表演到聪明好用，哪些技术亟待突破。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
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分时走势哈，触底之后目前分时有一波小幅的反弹，上证指数3931点下跌了1.47%，深成指14189点下跌了2.96%，科创综指下跌了4.49%，创业板指下跌了3.70%，北证50是下跌了3.13%。
0: 我们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呢是摩托车、海运、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陆路运输，跌幅居前的是电脑硬件、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和互联网。
1: 嗯，
0: 个股方面，目前只有664家上涨，75

0: 家平盘，还有4800家下跌。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金田股份筹划控股子公司科田瓷业分拆上市。
1: 罗普斯金拟收购蒙盈科技51%的股权，切入设备装备赛道。
0: 新里程拟4.37亿元取得泽普医疗51%的股权。
1: 普然股份上半年净利润8.27亿元，同比增长1929.65%。
0: 兆易创新上半年净利润68.57亿元，同比增长1091.5%。
1: 朱冶集团上半年净利润19.48亿元，同比增长232.75%。
0: 福耀玻璃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17.37%，拟10派10元。
1: 北京科瑞中标约3.04亿元南方电网项目。
0: 汉兰股份中标约7.17亿元南方电网项目。
1: 中国电建前7个月新签合同额6404.56亿元，同比减少13%。
0: 乐新科技实控人提议公司1亿元到2亿元回购股份。
1: 康美特苏州宜行天下拟减持公司不超1%的股份。
0: 捷雅股份、名媛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过4.99%的股份。
1: 深圳新兴拟4亿元投建年产20000吨铝基高端新材料项目。
0: 汇百新材全资子公司拟1.78亿元投建纤维复合材料生产项目。
1: 亚邦股份拟公开挂牌转让道博化工100%的股权和债权。
0: 首开股份就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涉案金额约11.43亿元。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理财投顾沈林俊。你好林俊。
2: 你好。
0: 上午市场还是一个普遍调整的态势，个股只有600多家上涨哈，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变化？
2: 其实我们要说，其实今天的这个市场出现这样一个幅度的调整，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这个外围的影响，主要是这个外围的包括美国还在内的主要的这些国家，它的这个长期的国债收益率确实都走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市场的这个风险偏好受到了比较大程度的这个影响。另外就是本身偿债利率上行的话，对于我们偏成长偏科技题材的这个这些板块的表现本身就是会有一个压制的表现啊。但是除却这个外围的这个偿债利率的这个影响，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去看一下我们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我们说经过了这个7月份相对来讲比较大的级别的一个调整，我们认为市场的风险其实是大幅释放了啊，而且相关的稳定力量介入之后，其实尾部风险也及时阻断了，去稳定一下我们的交易结构。另外就是前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个板块，我们认为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到位的。渐渐的我们说这个等结构稳定下来，我们会重新发现这个市场的这个价值发现功能。那么到了这个3季度这样一个位置，我们说本身从我们相关的重要会也能看出来，我们会强化这种逆周期。那接下来不管是整个偏积极层面的这个财政政策啊，包括宏观政策，相应的都会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这么一个取向，就会形成比较稳定的这种风险偏好环境啊。但是我们也说了，因为外部的这个扰动肯定还是会存在的嘛，所以我们立足到现在这个8月的这种中下旬的这么一个期间，我们去做配置的时候，可能对广大投资者来讲，一个是要保存自己的这个定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要更加的去追求我们投资的确定性，要么这个去投资比较有确定基本面的板块，要么呢就是在未来有一个非常强预期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从布局这个推荐的角度来讲呢，布局来讲，第一呢，我们还是之前反复强调的，把这个大金融和高分红的板块作为我们这种压仓时的这个布局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我们说其实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偿债利率的影响，确实会对我们的这个科技成长板块造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扰动。那我们在科技领域呢，就是给大家优先推荐呢，肯定还是相关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些优势制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药板块。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比较强的预期下，我们对于这个新型的这个电网设备的板块还是比较推荐的，这是从这个优势制造的这个领域角度来讲。第三块呢，就是其实上周也是跟大家这个提示过，就是我们农业板块在 虽然说农业板块现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偏弱的这么一个现

0: 暂时，但是它有着一个相对来说较强的这么一个预期啊，而且目前来讲，从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环境来讲，确实在这周也对它进行产生了一个新的这种影响因素。那从这两天的盘面表现上，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出来，整体表现呢也是比较强势的。这是作为我们第三个比较推荐的这么一个方向。总之呢，在现阶段的这个操作来讲，我们会认为扰动的因素比较多，但是前期的风险释放比较到位，投资者还是保存这个定力，然后在投资的这个取向上来讲呢，更加的去趋向确定性，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大金融高分红，然后我们的优势制造，另外就是重点提示一下这个农业板块。
1: 好的，谢谢林俊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本期的主题是氮化铝国产化迎拐点。氮化铝市场分层特征清晰，海外企业长期占据高端赛道主导地位。日本京瓷、东芝、美国罗杰斯是全球第一梯队的厂商，那手握成熟的高导热大尺寸氮化铝基板量产技术。那国内工业级中低端产品已经完成了本土自主供应，但高端半导体封装基板等等依然是存在着进口的依赖。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市场人士申瑞，带我们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申瑞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7: 首先请您来跟我们全面的梳理一下哈，目前全球氮化铝的市场竞争格局大概是什么样的？那么上游高端的粉体、高端基板等环节，目前来看的话，主要的技术壁垒是在哪儿呢？
8: 结合行业协会的这个数据啊，和一些这个相关研报啊，我们现在能拿到的数据是，全球的氮化铝市场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高端市场呢，现在基本上是像日本的京瓷啊、德山啊、丸和以及美国的罗杰斯这些企业呢垄断，那么把控了半导体高端光通讯所需的高导热粉体和这个精密基板市场。国内的这个企业呢，基本集中在这个工业级的中低端市场。高端半导体封装基板的国产化率呢，现在目前呢差不多30%。技术壁垒方面来看的话呢，高端的粉体壁垒呢是最高的，日企呢占了全球75%。

0: 向的高端粉体的这样的份额。核心难点呢，是在于要将这个氧含量啊、金属杂质控制在 ppm 级啊，同时呢，实现这个粉体颗粒的这个这个粒径的一个均匀分布啊，烧结助剂配方啊，连续化合啊，这样的一个化合成工艺的这个需求呢，都是十年以上的这个工艺积累需求。产线的建设周期呢，需要2到3年，而高端的基板呢，这个壁垒呢，主要集中在这个精密的烧结、金属化工艺和这个良率控制。大尺寸的，像这个 AMB 啊、DTC 基板的这个平整度、介电损耗指标呢，要求非常苛刻的。再加上海外企业数十年的这个客户认证壁垒，可以说呢，国内企业的短期呢，想要追赶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主持人。
1: 嗯，那么您觉得随着稀土出口受限，淡化铝国产化是否就会迎来一定的机遇呢？嗯，
0: 从产业链的这个研究来看啊，这是实打实的结构性的国产化的一个机遇。淡化铝的生产呢，必须要用到这个氧化铝和这个稀土烧结助剂，而日本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稀土资源的，高度依赖这个进口。稀土的出口管制就是两项物项以后啊，海外的头部厂商的原料呢库存是持续收紧的。高端的粉体基本的交付周期呢是持续大幅拉长的啊，这个产能的扩张呢基本上当前属于停滞状态，全球的高端供给呢出现明显的刚性缺口。在此背景之下的话，现有像光模块啊、功率半导体啊这个企业为了保障这个供应链安全，正在加速导入这个国产的淡化铝的产品，给国产企业啊创造了宝贵的客户认证、产品迭代的这样一个窗口期。不过机遇性呢并非是普惠性的。目前呢，国内多数的基板厂商呢，高端粉体的仍然依赖这个外购啊，粉体的自主化的短板呢尚未补齐。中长期来看的话，能否真正实现国产化替代，核心还是要看国内企业能否抓住当前这个窗口期啊，快速提升良品率和这个量产的稳定性，完成高端客户的批量认证。主持人，
1: 嗯。在 A 股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啊，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先来看中慈电子这家公司，股票代码是003031。这家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是分为两大方面：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及模块，还有就是电子陶瓷材料及元件。那么，2025年公司电子陶瓷材料及元件板块的营收占比啊，是69.88%，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重点谈到的淡化铝基板等一些产品。那么目前根据您的观察，中慈电子的淡化铝它主要有哪些产品呢？它应用的领域分别都是什么？
0: 现在呢，根据中慈的它公司公告啊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就中慈电子的这个淡化铝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淡化铝薄膜基材基板和这个厚膜基板以及这个精密陶瓷结构件。其中呢，高导热的这个薄膜基板呢是公司当前这个附加值啊核心产品。导热率呢可以达到 200WMK 这样的一个性能，基本上是对标了国际一线水平了。应用领域方面来看的话，目前最大的增量市场是 AI 数据中心、高速光模块适配像 800G 啊、1.6T 啊、3.2T 全系啊这个高速光模块的散热与封装需求。其次是射频、功率器件啊以及这个工业激光设备、半导体、功率模块封装等等啊。同时呢，产品呢还广泛的应用于车载功率电子啊、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航空航天、射频组件等领域。一车呢，这个电车十三所的这个技术这个底蕴啊，公司呢是国内少有啊少数的能够批量供应高端光模块淡化铝薄膜的基材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已经成功切入到了全球光模块的这样一个头部的供应商的这样一个产业链里头。
1: 嗯，公司也曾经透露说呢，适用于 CPO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技术的陶瓷基板目前是处在一个研发阶段，预计呢将在3年内实现量产。公司也预估说呢，该领域电子陶瓷产品的市场价值量啊将会达到1亿元以上的规模。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未来光通信领域对于淡化铝制品的需求整体的这个拉动的空间我们该怎么去展望呢？
0: 中慈的话呢，当前啊，从这个光通讯呢，可以说啊，是这个淡化铝未来最确定的高速增长赛道了。传统的这个分立光模块呢，像 CPO 技术迭代的过程中啊，就是芯片集成度啊，功率的这个耗损呢，这个功耗是大幅提升的。对高导热的这个淡化铝 啊，这个基板需求那是明显要增长。单套器材的这个陶瓷材料用量也较传统方案的有提升了数倍。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呢，从今年到明年，市场主要的主力应该是 800G 和 1.6T 光模块需求。CPU 的话呢，现在属于是这个送样验证阶段，大规模的商业化呢，放量预计在28年以后。公司的预判的话呢，就是亿元级的市场啊，只是初期可落地的规模。随着后期像什么云厂商啊、硅光企业啊持续推进 CPU 的落地，远期的空间呢会持续扩容。这个中磁的话呢，凭借啊成熟的光模块呢，这个资源处资源在 CPU 基板导入上呢，具备呢这个先发优势啊。那但是最终业绩呢，还要看下一个 CPU 的技术，这个产业化落地这样一个节奏。主持人，
1: 公司2025年开建的高精密电子陶瓷生产线扩建项目，涉及了氮化铝薄厚膜基板、通信器件用电子陶瓷外壳、精密陶瓷零部件等产品。那目前根据您的观察，中磁电子它整体的这个氮化铝的产能，目前来看的话，能否满足市场的需求呢？
0: 当前中磁的这个氮化铝的这个产线啊，这整体产能利用率呢，还是属于是高位的。随着 AI 光模块的订单需求持续到大，现有的产能已经出现一定的瓶颈，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所以说呢，这个公司呢，应该还是后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扩建啊，这么着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针对的这样一个扩建呢，就是这个扩充啊，氮化铝、薄膜、基板等高附加值产品的这样一个产能，精准匹配像光通讯啊、半导体领域啊和这个增量的需求。不过呢，产线的建设啊、设备的调试和产能爬坡啊，需要一定的周期。新增的产能呢，不会立刻全部释放啊。短期的话呢，公司还是会优先保障这个核心长期客户订单。中长期来看的话，新增产能落地如果顺利的话，将会帮公司充分的承接海外转移订单啊。可以说呢，有希望牢牢抓住本次这个氮化铝的国产替代窗口。故事。
1: 公司的氮化铝粉体啊，它是外购的粉体。那么粉体涨价，您觉得对于公司氮化铝制品的成本影响，我们该怎么去评估呢？
0: 氮化铝的粉体呢，是基板材的核心原材料啊，占生产成本比重还是比较高的。粉体的涨价肯定会直接推高公司的这个产品成本，阶段性呢会挤压毛利率。相较于拥有这个粉体制造能力的企业来看，公司成本最终上呢还是出现一定的这个天然短板。但是也有多重利好，有这个对冲能力啊。第一，公司主打就是高端薄膜基板，产品附加值比较高，具备一定的向下游传导溢价能力啊。第二，公司搭建了多元化的粉体供应商体系，有效的分散了单一厂商的这个涨价风险。第三呢，就是国内本土的粉体企业呢，也是在这个持续扩产，长期呢，未来来看啊，将会持续缓解高端粉体供给的这个紧张。价格上涨这个压力等等。所以说呢，整个来看的话，粉体的涨价肯定会带来阶段性的这个利润波动，但不会造成持续性的或者是实际性的这种业绩冲击。
1: 横向对比来看，其实我们注意到国内的竞争对手啊，也在加速切入光模块陶瓷基板赛道。那其中呢，像国磁材料，它也具备上游氮化铝粉体的一个自制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么来看的话，这个行业这种竞争加剧，对于公司产品的价格影响，它到底大不大呢？
0: 整体来看的话呢，价格冲击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啊，中低端的这个氮化铝基板啊，传统的陶瓷外壳赛道啊，入局企业明显是增多的，价格呢竞争压力肯定是持续增加的。但是呢，高端光通讯专用的氮化铝薄膜基材啊，这个技术壁垒啊、客户认证壁垒这就很高了啊，认证周期起码得2年往上。所以短期来看的话，价格大幅下滑的这风险还不大啊。对比来看的话，像国磁材料啊，粉底自制成本优势还是比较突出，但是切入光模块时间比较晚，投入认证还得需要一段时间。而中磁电子呢，具备了极强的先发优势，良品率啊，这个高频性能啊，经过有效的长期市场验证啊，已经批量供货全球的这些头部光模块厂商了。后续企业想要这个依靠产品迭代对冲竞争压力，那么还要持续呢布局像 3.2T 啊、CPU 等高阶这个基板啊，用于高附加值。所以这个状态的话，我们要去观察未来的这样一个竞争。当前的话，没有那么大，不是。
1: 中磁的电子陶瓷产品啊，除了用在刚才我们提的光模块领域呢，还在轨道交通啊，还有工业激光啊、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这个半导体设备、低空经济等领域都有一个广泛的应用哈。应用的方向还是挺多的，但是哪些应用领域您觉得它存在一个爆发性的需求呢？
0: 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这个高赛道。

0: 啊，这个值得关注。首先呢，就是短期核心爆发肯定是 AI 光通讯啊，算力迭代带动了这个高速光模块的持续释放放量，是未来两年至少两年的这业绩增长的核心支柱。中期来看的话，有两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贴电子啊，新能源的这个 SiC 啊，GaN 啊，这个功率器啊，渗透持续提升了，大幅带动了氧化铝这个封装基板的需求。第二就是半导体设备的零部件啊，国内的晶圆厂的持续扩产。叠加呢设备零部件国产替代啊，这样一个速度提升，那么赛道未来是打开的。那么如果再看其他这个细分领域的话，我们要看什么？像低空经济啊、商业航空啊、卫星啊这些射频件啊，还是增速上扯的，但是市场偏小。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预期的。另外就是像什么工业激光啊，需求呢相对稳健，而轨道交通啊、传统消费电子啊，这个增长相对比较平缓。整体来看，我光模块的短期爆发核心，应该是这个光模块。而这个汽车电子和半导体呢，应该是中长期啊，这个有效的。而至于说像现在比较火的什么低空啊、商业航线，这个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主持人，
1: 好，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这块业务的一个营收表现哈。2025年，中磁电子、电子陶瓷材料及元件这部分业务的营收啊，同比增长了7.12%，毛利呢是29.45%，同比增长了2.1%。那么随着光模块需求的一个爆发，您觉得这块业务它有没有更多一些可能性去实现量价齐升呢？
0: 板块的量增的确定性是很高的啊，价增还是属于结构性上行趋势，很难出现全面的大幅涨价啊，因为从整个这个销量层面来看 ，AI 算力的这个驱动啊。这个高速光模块呢，可以说持续的上量啊，叠加公司扩产啊，这个产能释放啊，海外替代订单持续转移。那么未来两年的话呢，这个营收增速应该还是会显著高于去年的。价格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低端陶瓷呢这块的产品竞争还比较大啊，价格持续还是承压的。但 1.6T、3.2T、CPU 配套这些高端的氮化铝基材，这个预期就强很多了啊，单价也持续上行。随着公司的这个高端产品的这个收入占比提升，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啊，肯定会带来这个金价呀、毛利啊这样一个持续上行，啊，当前的话呢，比较大的制约这个上游的本体、贵金属这些成本的大幅波动啊，以及这个新入局的企业带来的一定的低端产品的这个价格压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它的这个整体量价提升的这种结构行情还是可以有效期待的，
1: 再来看一下公司另外一个业务板块，就是第三代半导体器件及模块。2025年，公司这部分的板块营收占比是45.29%。子公司博威，它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氮化镓射频器件及模块研发生产企业，细分领域市占率是全国第一。您怎么来看？是，这板块的业务看点主要有哪些呢？
0: 这块业务的核心看点呢还是非常明晰的啊。首先呢，就是龙头地位相对比较稳固啊，深度受益于 5G A 的基站升级，低轨卫星互联和这个中军工啊射频国产化三大紧急赛道，应用场景呢拓宽。第二的话就是产业链呢协同优势呢比较显著，公司呢自研的像这个电子陶瓷基板啊、外壳啊，可以直接啊配套自有的这个射频器，实现了这个器件加封装一体化供应啊。第三的话就是新赛道的这个拓展还是比较顺利的，像我们说的这个碳化硅啊、功率模块啊、这个迭代啊，像发力了在哪儿呢，像车载电源呀、储能赛道啊，可以说打开了这个新的增长空间。叠加的近期收购了像这个泰赫兹芯片企业，完善了高频芯片的布局。第四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手里的这个客户资源还是比较优质的，基本覆盖了全国的主流的这个通信厂商。长期来看的话，射频业务出海、车规级这个碳化硅产品落地将会成为它的这个持续业绩增长的这个核心动力，和电子陶瓷业务形成当前的公司的双轮驱动吧。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这部分业务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15%。其实过去两年啊，这个板块的营收复合增速它是负的，所以说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板块的营收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
0: 增速平稳核心因素呢是两年啊，就前两年国内的 5G 基站建设这个节奏还比较缓慢啊，运营商的这个资本开支啊不及预期，基站射频的核心需求呢这是疲软的，同时呢行业入局的企业增多，价格竞争还比较激烈啊，这个产品单价就出现下行，进一步拖累了板块的整体的是收益啊。除此之外，就海外的头部厂商的技术和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挤压，

0: 从航海规律来看，我这块业务的话呢，营收啊是高度绑定三大核心因素的。首先一个就是国内运营商的这个建设周期啊，像我们说的 5G A 啊、招标啊、低轨卫星啊、互联啊这些落地进度，还有像什么军工射频啊这些投放力度。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竞争啊，就是价格竞争，特别是这个新产品这个客户的认证周期，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这个阶段性的一个利润释放。那目前的话呢，已经处于整个行业的顶部回暖阶段了啊，后续能否重回高增长呢？重点还是跟踪以下两项吧，一个就是现在的民用的这个 5G A 啊基站，一个就是现在新增的这个卫星射频订单，这两个落地如果足够快的话，将会快速推动业绩的回暖。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综合谈一谈2026年第一季度，中慈电子这家公司呢，综合毛利是30.55%，和2025年年报的37.18%，相比呢下滑了6.63%。那么公司给出的原因啊，是产品结构调整和黄金、白银等贵金属涨价。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怎么来理解这个公司的这种说法？那么公司接下来综合的毛利趋势，您怎么来看？
0: 首先呢，它是一个制造企业，所以它的这个解释啊，从它的整个产业和这个它的工艺来看，还是比较贴合实际经营情况的。首先呢，就是金银啊，是陶瓷金属化工艺的核心原材料啊。一季度呢，大家也看到春节之前那个贵金属涨价非常强啊，直接抬升了产品价格，成本利润压缩了。其次的话，就一季度呢，这营收了大幅放量啊，这个走量型低毛利啊，这种呢光模块的陶瓷外壳占比呢是阶段提升，而毛利高毛利的像这个高端氮化铝呢。出货呢没有出现同步的上行，所以说呢节奏性的拖累了这个毛利率。展望后期的话呢，毛利的这个毛利率啊应该还是呈现这个修复和回暖的状态，但是呢短期说要回到去年的高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利好的因素呢是高端的这个氮化铝这个基板、啊、持续上量了，产品节奏呢它是在优化，但是如果贵金属价格能够回落啊，能回落那成本压力还会放缓，但是现在上可能有点难。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压制因素呢还是在行业竞争啊、粉底价格波动啊等等这些，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利润和它的毛利率核心还取决于高毛利产品的这个占比提升速度啊，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1: 最后来总结谈一谈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79.0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了57.32%，滚动市盈率呢大概是100倍左右哈，您怎么来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0: 目前呢，公司的这个招股值呢，反映了市场对氮化铝的国产替代啊，国产化率啊，还有说光模块需求爆发的一个乐观预判吧，支撑了高估值的这个核心，它的这个逻辑还比较扎实。公司呢，可以说是国内高端的这个光通讯啊，就是这块的氮化铝的薄膜基板的这个核心啊，它的稀缺板块啊，稀缺公司深度绑定 AI 赛道。所以说呢，从当下来看的话呢，预期还比较强。啊，但是呢，短期风险呢还要注意一下，因为毕竟103倍的市盈呢已经透支了比较多的短期预期了。如果现在整个市场全球不太好的话，那很容易形成这个共振这样一个调整。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中长期它的逻辑还是非常通顺的。短期的估值性价比不是很强，啊，所以要注意短期的这种震荡，长期依旧是一场好故事。
1: 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下半年机构关注哪些主线。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下半年后， A 股市场在震荡中加快寻找新的运行主线。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八月市场逐步企稳反弹，上证指数再度站上了3900点上方，成交额连续多个交易日突破2.5万亿元。随着前期拥挤交易逐步的松动，机构对于仓位节奏、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的关注度明显升温了。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多家机构目前形成共识，配置方向要从单一赛道抱团转向科技成长、基本面改善与高股息资产的均衡组合。说白了，就是不再把所有的筹码压到科技一个方向上，而是搭建一个攻守兼备的组合。这个转变背后呢，是七月科技板块极致抱团之后的筹码再平衡，也是机构在波动加大的环境下主动降低组合风险的选择。那具体来看呢，机构关注的主线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方向。第一大方向呢，就是科技成长，这被很多机构称作是科技为锚，是组合里的进攻部分。虽然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但是多家机构明确表示了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调整更多的是交易层面的筹码在平衡，而非基本面恶化。下半年科技主线预计将从估值加预期转向业绩加兑现，板块内部会从普涨走向分化。具体细分上，机构关注度较高的包括 AI 硬件产业链，比如光模块、PCB、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还有泛科技方向，比如 AI 应用、国防军工、人形机器人等。第二大方向呢，就是基本面改善，这是改善为盾，也就是组合里的防守反击部分。一些前期拥挤度较低，但是存在增长预期差的领域，正在进入机构的视野。比如创新药持续三年处于估值底部，机构仓位长期低配，同时政策层面呢战略地位高，近期技术突破也比较密集。再比如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估值低，存在估值修复的空间，还有服务消费、农产品等方向也在机构的关注范围之内。那这些方向的共同特点就是前期涨幅不大，估值相对合理，一旦基本面出现边际改善，就有修复的机会。第三大方向是高股息资产，这是组合的压舱石。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银行、煤炭、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高股息方向因为现金流稳定，分红确定性强，持续受到长期资金的青睐，尤其是到了年底，随着机构排名临近，前期涨幅较大的高景气方向可能迎来止盈，而部分滞涨的高股息方向反而有望迎来补涨。除了配置方向，机构对下半年的市场节奏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八月下旬到十月底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 AI 硬件等主线有机会带领指数上攻，十一月到十二月市场可能再度进入横盘整理，风格上高股息方向可能相对占优。当然了，这只是机构的预判，实际走势还会受到政策、海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机构的观点有几点是值得参考的。首先呢，不要因为科技板块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也不要因为短期反弹就盲目追高。科技方向的核心是精选业绩能兑现的龙头，而非博弈题材。其次呢，均衡配置不是简单的买很多只股票，而是在进攻和防守之间做好搭配。科技成长负责弹性，基本面改善和高股息负责稳定。那最后呢，节奏上，普通投资者不用像机构那样左侧布局，可以等右侧信号更明确的时候再提高仓位。操作上呢，更灵活，也更适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当然了，下半年市场一些风险因素仍是值得重视的，海外美联储政策的立场、地缘局势、 AI 产业从资本开支扩张转向投资回报验证后的定价重构，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会带来波动，所以保持适度均衡的组合，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饭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9: 深度，深度，
0: 高度，
9: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9: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10: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会现场的记者李硕，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你好，李硕。
11: 你好，环鹏。那么现在机器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呢，我已经大概逛了有一个多小时了。那么看馆的人是非常多，而且现场也很热闹。那么今年大会呢，一共设了4大展馆，我也就刚逛了其中的1/4吧，但是就有很多的机器人让我简直是琳琅满目吧。因为有300多家国内的企业呢，带着他们最新的产品来参会。那么以前呢，从前沿的机器人整机到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多元应用的都会集中的亮相。此外呢，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的成果也会集中在这次大会上展示，可以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中国制造业的这个扎实的基础与发展的活力。那我刚刚呢一直在机器人的消费街，它有室内户外两个街区，有100多个特色的摊位。我刚才也看到了像机器人交警指挥啊，机器人拼斗，机器人制作冰激凌，智能堆积木等等各种创新的玩法，非常有趣。那么很多家长也带着小朋友呢在围观参与。那么室内街区的设置呢，有官方特许的文创商店，还有机器人 4S 店，还有各种盲盒手办呀、潮等创意的潮玩产品。那么要不是排队的人太多了，我真的想全部都试一试。那么在大会的制盒馆和制造馆，有很多家企业的零巧手、仿生手，还有这个末端执行器等等展示，也是非常的激情。那么零巧手的线缆连接啊、机器人弹琴啊等各种这个展示呢，围观者的过特别的多。那么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区共融，围绕这些主题呢，大会还组织了多场的主题论坛，并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那么有关大会的最新情况呢，我也会持续关注。环鹏，
10: 好的，李硕。
1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洞见机器人产业的当下与远方，从精彩表演到聪明好用，哪些技术亟待突破？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您好，吴教授。
1: 主持人您好。
10: 嗯，我们刚刚记者也是提到了这个灵巧手哈，能不能先举例说一说当下灵巧手已经取得了怎样的进展，让它更好用，还要在哪些方面来实现技术突破呢？
1: 嗯，目前灵巧手应当说是大家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种应用的场景。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能够

0: 目前取得进展角度来说的话，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呢，是这个领销手本身的这个自由度。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已经能够实现20个以上的这个自由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另外的话，在触觉感知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产品和一些这个场景当中呢，它的这个分辨率已经达到了一个0.1毫米这样一个级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意味着它的这个触觉的敏锐度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飞跃。那么从整体上来讲的话，未来在继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自由度也好，触觉的这个感知度也好，应当说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这个方向。比如说首先呢，是这个触觉和力觉感知的一个深度的一个突破。因为这里面我们需要操作和交互的这个机器人来说的话，它的触觉和力觉都是要有一个更多的这个所谓多模态数据的一个支撑，所以这是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的话，像这个全身的协同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打通全身的这个移动能力和高自由度的这个灵巧手的精细操作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这个门槛，来构建一个从感知决策到运动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另外的话，还需要注意到比如说这个成本和可靠性的问题，因为灵巧手这个产业链它本身也是从实验室向这个规模化量产的这样一个跨越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何在精度、耐用性和成本控制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是大家一直在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嗯，好，那当前机器人产业正从技术展示、产品创新加快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您如何来判断我国机器人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具体哪些新的应用场景正在加快走向规模化呢？
0: 嗯，如果从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阶段啊，应当说是一个从实验室向具体的产业加快走向这个规模化的一个新的应用发展阶段。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值得我们关注的几个领域，比如说一方面是这个工业制造领域，那么像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汽车制造啊、智慧物流啊以及 3C 电子等真实的工业场景当中，也可以说发挥了一个非常显见的一个生产力的这个作用。另外的话，像这个商业服务领域，我们也能够看到比如说机器人在这个仓储作业当中啊，实现了24小时的不间断的这个搬运等等。此外的像这个即时的零售啊、酒店服务啊，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另外的话，在公共服务和家庭领域，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机器人应用在一些医院的这个分拣药品啊、做手术啊以及家庭场景当中的比如说泡咖啡啊、叠衣服啊这些动作等等。那么在这些方向，其实我们应当说这个会有更多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去满足我们现在在物理空间当中已经存在的各种新的需求。
1: 嗯，
0: 主持人，
1: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如果要进一步夯实机器人产业的底层技术根基，您认为哪些领域应该优先投入资源形成突破，值得重点攻关的技术方向有哪些呢？
0: 嗯，未来的3到5年应当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发展周期。在这个阶段，从目前来讲的话，需要优先投入的或者说重点考虑的技术方向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首先是这个世界模型和具身基础模型，因为在这里面，在构建面向物理世界的这个基座模型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有这些模型做出一个全面的支撑。第二呢，是高质量真实数据的采集和闭环，因为在世界模型也好，具身基础模型的应用过程当中啊，都取决于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的一个持续积累、持续供给。那么这个数据它不单需要包含完整的这个模态，同时呢还要能够记录机器人的动作和环境状态的一种持续互动变化，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另外的话是这个多模态决策和高频控制与执行之间的一个协同，因为这里面的话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从决策到落地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连接环境。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这个机器人操作系统和仿真训练平台的这个投入，因为这些投入可以说是产业由硬件制造向智能化升级。

0: 个关键的一个支撑。那么从整体上来说的话，需要持续去关注的还包括这个硬件的工程化和成本的这个下降。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呢，通过这个技术的自研，包括这个供应链的整合，来实现这个方向的努力，所以说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嗯，这次大会上物理 AI 世界模型以及真实世界数据闭环受到关注，那您如何看待机器人和相关技术的融合发展趋势呢？
0: 嗯，融合发展应当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逻辑，因为在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之后啊，需要通过感知、决策、执行以及反馈不断的积累数据，然后形成一个持续进化的这样一个闭环。那么在这个方向上，我们需要去提升一些关键的能力，其中呢，比如说包括一个是模型能力，因为世界模型正从单一功能突破走向一种融合生成智能、物理智能与认知智能的一体化模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全链路的自动化这个智能闭环的这样一个构建。此外呢，还要关注数据的规模和质量，因为在真实的人类生产生活实践当中，持续的去获取提供高价值的物理数据，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也可以认为是这个产业的核心的燃料。此外的还包括这个算力的支撑，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很多的云端的算力的巨头啊，正在加速向这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个汇聚。另外的话，还要特别关注到比如说仿真和真实环境的交互问题，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从仿真到真实的迁移训练当中去不断的积累发展和这个研究的技术优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的话，应当看到的是在这些关键能力提升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产业的发展的这个基础和它的持续性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现。
1: 嗯，那机器人进入到这个真实场景之后，需要不断的通过感知、决策、执行和反馈来积累数据。未来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关键要提升哪些能力呢？
0: 在这个方面，目前可以说各方面啊，各界谈论的比较多的有几个方面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方向。首先呢，是全身协同运动的控制，因为在这里面要打通行走运动与手部以及其他的部件的这个精细操控的一个技术的这样一个障碍，要实现眼手身部的一体化协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方向。此外呢，要高度这个灵巧手的一个工程化，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当前的灵巧手比如说正在向更高的这个自由度的一个演进，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通过有效的工程化实现相对低成本高可靠性的规模化量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此外，我们还要关注到关键执行器的一个性能突破，因为在这里面呢，涉及到它的耐用性、它的精度、它的成本控制，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的话，还要特别关注到这个成本的控制和供应链的一个整合，因为我们都知道价格是规模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前提。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国产的这个供应链正在持续的将这个整机的价格一个持续的这个优化降低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呢事实上都是我们在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这个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到的一个技术的元素。
1: 嗯，以人形机器人为例，其规模化应用对感知、运动控制、灵巧手、关节执行器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哪些技术突破可能成为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进一步放量的关键呢？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应当说我们非常关注的几个点呢，一个是这个核心零部件的快速的突破以及成本的一个控制问题。此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到在国家整体层面从政策资本的双向赋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从整体上来说，我们这个整个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有三个核心的一个战略的优势或者说这个基础，比如说我们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配套体系，此外我们有这个持续的良性的这个快速演进的政策和资本的这个赋能，另外的话我们有

0: 海量的制造业场景以及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一个汇聚，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几个方面。
1: 从产业链来看，我国机器人在哪些环节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又积累了怎样的优势呢？
0: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布局，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已经形成一个覆盖了上游的关键零部件、中游的整机制造以及下游的集成应用的这个完整产业链的布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市场。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国家有这个区域协同的格局，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像北京重创新、长三角强生态、珠三角促出海的这样一个区域分工格局，所以使得我们整体的这个市场优势啊，这个经济实体的优势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发挥。
1: 机器人正在从比参数、比演示转向比任务成功率、连续作业时间、部署维护成本和单位任务成本。那么要让机器人真正好用，您觉得在工程化和可靠性方面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吗？
0: 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是硬件的可靠性啊，它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这个软件的迭代，这是我们应当考虑到的第一个挑战。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到核心部件的耐用性和精度之间的这个平衡，比如说这些核心部件像灵巧手啊、关节的模组，那么在精度、耐用性和成本控制上都有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这个发力的这个空间。此外的话，我们还要注意到场景的适配和稳定高效的作业，因为在这里面啊，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达的产业链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如何在更复杂的工业和服务场景当中去实现一个稳定的高效作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另外的话，要关注到这个成本的结构和价值平衡的这个把握，因为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通过比如说规模化的制造、模块化的设计，去有效的这个把握和重构成本的这样一个这个结构，同时呢，去更好的实现一种价值的平衡。所以这些应当说都是我们在努力和这个突破的方向。
1: 好的，谢谢吴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是否抄底消费板块。13点财经态度，拿到红包之后，投资者还应如何辨识分红的底气和逻辑。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陪您一起看市场，
12: 看市场，
11: 陪您一起翻财报，
12: 翻财报，
11: 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
12: 来分析。
11: 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
12: 涨涨跌跌，
11: 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A 股的主要指数继续震荡回落啊，上证指数3915点，下跌了1.89%，深成指下跌了3.84%，科创综指下跌了5.84%，创业板指下跌了4.82%，北证50是下跌了3.67%。
0: 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今天7天期逆回购操作为零，同时开展了3274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有4697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1423亿元。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医保辅助生殖项目支持诞生的新生儿数量达13.97万人。
0: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发《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15规划》，其中提出强化特种涂层、工程塑料、汽车板等优势材料，补齐电子化学品、高温合金等战略短板，壮大高端装备、电子信息、航空与生物等关键材料产业，加快超导带材、智能与介孔材料等前沿应用。
1: 今天有9家产业债发债主体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7家盈利，2家亏损。截至目前，已累计有61家产业债发债主体披露2026年半年报，其中49家盈利，12家亏损，合计营收为1.19万亿元，合计净利润为877.53亿元。
0: 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是否抄底消费板块？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兴。
2: 基金观察，
3: 消费上半年的话可能是比较承压的。具体来看，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的一个配置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公募基金对于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配置确实已经降到一个历史底部区域，以前嘛是超配的，现在已经转为低配了。主动偏股型的基金在这个食品饮料上面的比例只有 1.64%，环比一季度是下滑了2.69%的。之前呢，超配的比例一季度的时候是0.51%，现在呢是低配了1.08%，所以整体配置的系数的分位数已经回落到零了。如果放大到整个消费板块来看的话呢，2026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消费持股的市值的占比从17.2%下降到了9.3%，单个季度它就下滑了8%，确实能看到资金对于食品饮料板块是比较悲观的。
3: 在这种低配之下的话，消费板块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跌出这个黄金坑呢？
4: 要说估值低吗？低的。所以如果说估值坑，那我们觉得还是挺明确的。但是估值低它就一定赚钱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说估值坑已经明确，但是盈利尚待确认。它的这个指数的估值分位数也是处于个位数，消费基金配置比例也是回落到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层面的一个出清还是很充分的。从历史上看呢，公募基金的持仓从超配转向低配的行业会对应着配置周期的底部区域，注意我说的是一个底部区域啊，所以不一定意味着它就直接要起来，它可能要磨一段时间的底。我们看这个宏观数据，消费的需求的拐点，它的拐点信号应该是社零转正啊， CPI 回升，白酒批价企稳。最近呢，有白酒企业把批价往上提了，市场也并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提价的动作。我们认为呢，白酒周期可能还处在一个继续出清的状态，恢复的速度啊，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如果未来像这个动销和批价的同比跌幅比较显著的收窄，加上估值和基金持仓都在一个历史非常低的水平，有可能会在未来出现资金面改善去推动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市场的预期它会走在基本面的前面，现在可能是很低很便宜，但是是不是马上就能涨，现在还不能直接下这个结论。
3: 那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像消费板块里的这个美容护理啊、服装服饰、商贸零售等3个行业，合计持仓是仅剩

0: 之0.3，占比甚至不如煤炭一个行业啊。那么消费股被这种所谓清仓式的减持，是机构在用脚投票呢，还是说布局良机可能正在临近？
1: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长来看的话，这个持仓呢，可能它是一场持续了5年的趋势性撤退。在更早的时候，像消费是外资可能有一个带头买入，把它买起来，尤其是消费的龙头。但是在过去2年，会发现公募、外资、私募啊，在这个消费里边都是出现了同向减持，是比较罕见的。公募的数据呢，消费板块从2021年年底的比例是44.68%，这是一个重仓的比例了。到2025年二季报的时候是31.13%，今年一季报是20.32%，到这个今年的二季报是10.78%。所以从这个44.68%到10.78%，确实是处在一个加速出清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种所谓的清仓式的减持，确实是机构在2024年启动的这一轮结构性牛市里的用脚投票。AI 硬件产业链出现了极度的一个抱团。有一些消费基金也在向科技板块做风格的漂移。消费现在比较好的就是筹码出清非常充分，它可能会对边际的利好和资金面的复苏比较敏感。尤其7月份的时候，科技板块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在这个阶段呢，食品饮料也有一些回暖，消费板块它的一个赔率是比较不错的了。但是胜率要高的话，我们觉得还要再等基本面进一步的出清。另外呢，消费板块里边可能也存在内部的结构分化。你比如说商贸零售里边一些新消费的业态，像跨境电商啊、潮玩、黄金珠宝呀，它在2025年的时候还是获得了机构的增持。清仓呢，主要是百货、商超这些传统的零售业态。化妆品、医美这些子板块都出现了持续的减配，反映了整体行业的景气和估值方面的双重的压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嗯，分享一下您对上午市场的观察。
4: 嗯，好的，上午这个市场呢是偏弱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不用恐慌。为什么呢？因为前期你还涨得挺多了，所以在这儿呢调整一下很正常。而且我们看到日线图上呢，其实来了一个三浪的一个上涨，所以呢，现在六种顶背离确认了之后呢，它得释放释放这个获利盘。那么这个六种顶背离确认之后呢，得调一调。那日线的21线附近呢，它其实还是有这个强支撑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早上和昨天呢没有把利润带走的，那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再耐心的等一等吧。因为下午或者是明天的惯性一跌，跌到这个21线附近的时候呢，至少有做差价的机会了。如果说是，这个顺带着下跌的时候有恐慌盘、有冰结数据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些科技里边的一些机会呢去开新仓，但是前提是介于这个仓位比较轻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
3: 嗯，从板块角度来观察的话，您对当下哪些板块可能更加青睐一些呢？
4: 不好意思，我
3: 没关系，有点生病。嗯
4: 嗯，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科技呢，这两天其实调的挺充分的了。前天呢走了一个冲高回落，昨天延续了一个下跌，那今天的话呢，其实加大力度去下跌了。那这种加大力度下跌的时候呢，其实就要接近这个调整的尾声了。那么调整完了之后呢，科技就会有这个技术性的修复。这种技术性的修复的话，对于科技来说其实就足够用了，因为它的弹性和趋势性呢本身比较强。所以呢，在这个指数跌下来的时候稳住的话呢，科技会跟指数共振往上去反。那么之前科技的这个反的这个力度和趋势性呢，我们又看到它的这种威力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现在有持仓呢，耐心的等一等吧。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注意身体，再会。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
6: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午市场是普跌的，上证是3912点，下跌了78个点，跌幅1.96%，成交7841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041点，下跌580个点，跌幅3.97%，成交是8341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095点，下跌42个点，跌幅3.7%，成交131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312亿元。沪深300下跌了2.41%，中证500下跌了3.81%，中证2000下跌了4.49%，上证50是下跌了1.67%，科创50跌幅最大，跌了6.07%。
1: 嗯，来看一下今天上午表现比较强势的主题行业哈，领涨的是集中在海运、银行、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保险以及煤炭，而下跌聚集的品种呢是集中在前期的一些强势的算力硬件个股哈，比如说像通信设备、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互联网这些板块。个股方面呢，今天上涨的577家，下跌的4920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6312亿元。
0: 嗯，这是目前市场整体的运行变化，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对目前市场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文杰。
2: 你好主持人。
1: 嗯，上午低开低走哈，您怎么来看？
2: 哦，我觉得市场短期，哎，怎么说呢，本身就已经调整了。其实我这个地方本身也是在调整，但是市场这个地方呢，在往下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事件来让它去止跌，或者说让它去有进一步的一个缓和的这么一个动作。其实为什么说市场这段时间会跌啊？虽然说今天已经跌了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说一下原因，把原因给扒透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把后面怎么去找相应的这个锚定点给捋清。首先第一个最浅显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是弹多了，对吧？弹了有2周的时间啊，各个指数也来到了支撑位附近，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一个压力位。另外一个第二个点啊，也是盘面当中的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前天的下午开盘之后啊，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科技的权重的代表性的个股，你就比如说像创业板里的权重代表像中继，然后科创里面的权重代表像腾讯啊，都是有过比较明显的拉高，但是我们后面看了一下，也没有说特别多的真正的有价值的利好的刺激。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了啥呢？就是我们知道在下跌的行情过程当中，市场如果说有这个强势股的补跌啊，那么意味着说市场会进入到所谓的低点啊，或者说就会所谓的这个底部啊就会出现。那么言下之意，我们如果说举一反三的话，就是市场在上升的行情过程当中，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个偏弱势、偏后、偏跟风的品种，如果说出现了补涨啊，那么也容易见到这个短期的高点。那么这个地方我

0: 其实言下之意就把这段时间的光通信光模块这些其实是把它看成了一个就是偏滞涨的落后的这么一个补涨的这么一个标的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知道在光通信啊光模块啊里面其实是有一些海外的利空的影响啊，也就是 FCC 这样的一个事件没有完成的一个落地啊，所以说它导致了说股价会比较的这个滞涨。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利好的刺激之下，或者当这些事件没有完全的落地的情况下，哎，股价就先拉了。那这很显然就是当其他的 AI 硬件的标的都谈到一定的阶段，然后这个最弱的啊，最近最弱的出现了一定的补涨，那也就说明说短期的反弹进入到了尾声。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要给大家再去总结在前两天上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么一个点呢？因为毕竟现在已经跌了。那我想说的就是还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就是市场因为一涨多了，二补涨都开始谈了，因此调整，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后面要去关注的就是当一些目前还没有完全落地的这些非确定性的事件，那他们慢慢的变成确定性，那市场才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多空的反馈。那么对于最近的这个趋势端或者说 AI 这一块科技这一块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在于8月26号，也就是说下周三晚上的这个英伟达的业绩报啊，那么这个信息会在下周四的 A 股的盘面当中才反馈出来。那么今天才周三啊，换言之还有一周的时间啊，因此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可以说是市场科技端也好趋势端也好的一个空窗期。那么这个空窗期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些大资金包括机构在内的这些资金都没有办法去做进一步的这个开仓啊买入啊，其实都是需要等到一些业绩的指引落地了再做进一步的一个选择。所以说我认为在后面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在没有新的消息刺激的情况之下，那么市场更多的走势其实就是在于震荡轮动。但你说这个地方它会下得很深吗？调得很深吗？我也不觉得不会啊，因为无非就是说当事情这个事件的空窗期的时候，它往上拉它拉不了多少，因为资金场外的一些观望的资金不太敢于在这个地方立马的介入，但同时它往下跌，因为也有事件的不确定性，说不定后面是有利好出来，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往下打，哎，资金也没有说特别大的抛售意愿，所以无非现在就是涨到一定的阶段涨不动了，也没有消息进一步的刺激了，那么好，买盘耗尽之后它自然有调整，但调个两三天之后它卖盘如果短期也耗尽，也会有资金去做短期的承接。所以我认为在后面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就是围绕着现在这个位置附近吧，啊，整体的指数也好，科技的整体也好，做一个震荡为主啊，这我觉得是指数跟科技角度的一个看法。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
1: 超短线做一个科技股的反弹，您觉得这个现在有机会吗？
0: 我觉得两个字，载体，就是我们如果说要笼统的来说，科技找这个反弹的机会，我认为当然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买什么？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对于科技这一波，严格来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聚焦的点，非常聚焦的核心。像这一波其实从底部反弹以来的科技，我把它归为了两类，一类是弹的比较早的，一类是弹的比较高的。弹的比较高的，弹的比较快的，主要是在于 PCB CCL 这个方向是涨幅最多的，然后弹的比较早的是在于 MLCD 这个方向，它大概领先了整个科技反弹大概提前了有一周的时间，而且开始弹了。所以你说如果说真的要找那个最，或者说找到那个辨识度的话，可能这两个方向是能够看一下能不能找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的。但是我认为现在由于还是偏左侧，或者说还是倾向于就是主线或某一条细分非常聚焦的这种状态其实还不明晰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这种超跌反呢，就是我是觉得不做也罢啊，因为择时即便说满足，但是择股角度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非常有聚焦的点的话，其实选股方面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真的要做可能快进快出会好一点，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恋战吧。
1: 好，这是对于今天上午盘面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哈，我们就聊两个重点的板块。您刚才也提到了一部分，就是人形机器人哈，今天宇树上市，也看到资本市场也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定价。其实大家更关心啊，一方面我们可以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定价的锚，就是宇树。那接下来这个人形机器人我们该怎么去投资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产业的新闻还是挺多的啊，包括这个机器人大会等等。下一步机器人对于宇树上市，它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接下来大家与这个机器人该怎么去投呢？
0: 我觉得机器人吧，目前只有一些

0: 现的穿插式的机会，我一会儿再解释什么叫穿插式的机会。然后从中期角度来说，你说有没有一些短期的这中期角度有没有说立马介入的这种投资价值？我认为还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要偏向一个中期投资性的板块，它其实是需要行业景气的。那么这个行业景气最后落实到的还是要业绩，但现在从机器人角度来说，它的商业化或者它整体的一个盈利的确定性，其实还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能够批量量产、能够实现商业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目前这个板块还是有点偏向于就是概念或者说情绪类的炒作。那么这一块呢，就涉及到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叫穿插式的。你像前两天，相关科那个机器人的板块有一定的拉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宇树要上市，好，相关的标的去做一个就是烘托氛围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毕竟机器人板块目前是一个情绪类的板块，就是题材类的这么一个板块，因此它跟整个其他的有业绩的偏趋势类机构类的那些科技类的方向，其实是一种跷跷板或反向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当那个 AI 的硬件有拉高的时候，哎，其他的板块都没有特别大的机会。即便说当时市场，我记得可能上涨家数，整个市场5000家上涨里面，5000家公司里面可能就1000家上涨，但是整个科技可以涨得非常的高，但是其他的标的、其他的板块就会被完全的抽血，就二八分化很明显。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非 AI 硬件的这些板块机会就不大，包括机器人在内。那为什么这段时间机器人有一定的表现呢？其中一个原因刚才说的是因为宇树，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硬件这个地方，哎，涨到了一定的阶段，它有点冲不动了。因此如果说从盘面的跷跷板的效应来说，就会滋生一些非 AI 硬件的板块，这些情绪类题材类板块做所谓的穿插式的表现。那么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机器人，也有类似像我们最近看到的医药这种。为什么说医药这个地方有拉高？其实还是因为说资金在做一定的腾挪。我所说的跷跷板，其实从买卖的行为角度来说，也是有一部分的资金从 AI 硬件出来之后，选择了一些其他的方向在进行一个博弈或者短差的这样一个运作。所以我才说机器人这边，如果说从中期角度来说它要业绩现在还看不到，但从短期角度来说可能会有一些表现的原因，是因为 AI 硬件要调整。但是问题在于非 AI 硬件的这些板块并不是说机器人是唯一，也就是说机器人不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板块，市场资金也可以去其他的板块。所以说我觉得机器人这边就一没有那么聚焦，二就是整体的未来的中期预期没那么高，我是认为短期操作的价值其实不是很大。
1: 好，这是机器人哈。你像机器人上游的一些零部件，是不是目前来看的话机会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呢？就结合除了盘面啊，我们做一个中线这样来看的话，
0: 如果说从中线角度，真的未来机器人它开始慢慢落地到了这个它的商业化包括它的景气度有所提高的情况之下，在那个当下如果说一定要选的话，那我也确实是首选这个上游材料，包括说像一些设备啊、材料啊，尤其是跟零巧手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整个机器人里面现在需要重点克服的难点，或者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包括它的价值量很高的一个环节，就是在于零巧手这一块。因为这里面所涉及的关节也好啊，包括一些神经组织也好，其实啊，包括一些皮肤之类的，都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零巧手这样一个领域。所以这一块的价值量在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内部应该来说还是占比比较高的。那么这所谓的一些上游的材料包括一些设备，那可能是会比较的得到市场资金的第一反应的一个关注吧。因为你包括说像这个地方前段时间炒 AI 硬件也是的，对吧？它更多的大家会往这个上游材料啊、这个芯片啊这些去看，因为这一块更多的是卖铲子的啊，不管说你是哪一家的机器人，不管是哪一家的 AI，那其实都得用到这些材料啊。所以说真的到那个时候，我确实也同意主持人所说的啊，上游这块我会关注一下，但是那个时间点我还是强调一下，我认为还没到。
1: 现在还再看看哈。另外一个板块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啊，同样也是有点类似于人形机器人，都是受到一些事件的催化。今天也是整个产业技术的一个突破哈。其实商业航天它更多的还是跟随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反复脉冲式的这种表现。那目前来看的话，您觉得商业航天有机会吗？
0: 没错，主持人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准确啊，就是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现在都是靠消息刺激，而且甚至我觉得商业航天这边的商业化比机器人还要远啊，目前还是在一个不断的消息刺激的一个环节当中。虽然我们今天进价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昨天晚上这个可回收的这个消息刺激之后，今天进价其实在商业航天里面表现很一般啊，开一字的品种。

0: 或者说大单一级的品种相当少啊，市场资金也对于这些消息在慢慢的去脱敏，你说这些消息是不是利好？是，但是资本市场对于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消化的程度吧，或者说认可的程度吧，其实是会随着消息的趋同而形成所谓的边际效应的递减。就同一个消息，你在之前去说，哎，大家觉得很新鲜啊，但是你同样的消息、类似的消息，在之后不断的去发布的情况之下，大家对于这一块的这样一个就是脱敏程度就会慢慢的有一个提高，或者说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视觉疲劳了啊，就是这一块就会容易出现像今天开始的这个高开低走啊这样。另外一个刚才就是我说的中期层面，它还没有那么快的看到相关的业绩啊，这一块其实为什么说我们目前不断的去发展可回收，或者说去加强可回收这么一块技术，原因就是在于你未来如果说要看到相关的业绩利润的话，你其实现在成本太高啊，每一次去释放火箭的成本太高，就导致你要看到利润就遥遥无期。那么你要看到利润，看到商业化，其实就是需要把这个成本降低，成本降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把这个可回收给做起来啊，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成本给降低，利润给提高。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认为都是大家在预期当中需要去进行的这么一些技术的迭代啊，所以说市场对于这一块的认可程度呢，就会慢慢的这个边际效应递减了。
1: 嗯，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需要基本面，或者说这个一个验证哈，就是能够看到上市公司的一些基本面，包括财报的一些表现。就像之前硬件为什么一直走得这么火，其实还是有不断的这个数据的一个验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做一个个股互动哈。文杰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正好在广告时间呢，等待大家发来个股的问题，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了，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也看到大家发来了很多的一些个股的问题，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文杰，他问的个股是金田股份哈，601609，金田股份，11.5块的一个成本啊，半仓，那中报出来了，往后大概想找一个合适的卖点，该怎么去选择呢？
0: 今天确实是因为业绩报的增长而形成了金田股份，稍等哈，跳掉了。对，因为这个业绩报的影响而形成这样一个涨停，不过从整个板块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还是倾向于是散热的一个分支啊，是在这个散热这一块。但是我这里要提一下，还是和最近的一些消息的刺激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散热这个板块最近也有一些相关的品种涨得不错啊，尤其是我前两天看到有一家公司是和中期旭创之前有合作的，有入股的啊，所以说散热这一块就会有相应的这样一个板块型的刺激啊，才有了这样一个，一是它自身业绩好，二是板块正好有刺激。但注意一下，散热这个领域呢，其实它目前来说比较的小啊，或者是相对来说有点这一块。那市场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上游的炒作跟下游的这个服务器的数据会更加的直接一点啊。所以散热这个领域，我认为还是需要跟着整个 AI 的硬件的这个大的板块去走。那目前的话，今天单单是根据业绩好而进行涨停呢，后面可能短期冲高之后，我估计还是会有一些 回踩震荡。

0: 因为从走势上来说，目前还是一个大的箱体内的一个震荡啊，没有说形成突破啊之类的。中期层面可以继续关注啊，毕竟有业绩的支撑。那短期的话，冲高之后，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些冲高回落，那么可以把握一些差价的。
1: 赵老师，我们问到了中国卫通啊，中国卫通601698一成走的仓位成本价27，想加仓怎么去选择呢？
0: 中国卫通我其实，如果说可以不加仓，那我觉得也可以不急着加仓，因为在商业行情这边，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就是中期层面的话，目前还没有到商业化看到利润的点，而且刚才在广告之前，主持人所说到的那个。还是需要最终看到业绩，我认为还可以加一个补充一下，加一个就是条件吧，就是如果说你要做中期的话，那确实需要业绩的，但是如果说短期的话，那它只是股价的一个波动，那么这类对于商业行业这种板块显然去做的这些朋友是那个盯着中期层面去做的，那么更加是需要业绩的支持，那目前的话我觉得在短期只有消息刺激的环境之下，它的波动或者说强度不会特别的大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倒是不建议说盲目加仓，后面走好了再说，产业这一块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了之后再说吧，这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
1: 好，再来找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问到了，杀过去了，300311哈，仁子，这个对仁子，对，成本价6.5，调整了2周了，今天反弹，还能继续持有吗？
0: 这种就不是相当于是中期层面的这个个股，更多的就是有点类似像商业行业这种偏短线情绪类的这样一个炒作，因为这段时间润子金其实炒的是摘帽啊，它之前是 ST 啊，然后摘帽了之后呢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扰动，那么这种呢其实它只是短线炒作啊，它不会成为说中期层面把它作为一个基本面向好的这么一个标的去做的，换言之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炒它摘帽，炒它基本面的这样一个复苏，那其实在前两天的这个涨停拉高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事件已经体现在它的这个股价里面了，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偏情绪类的正常的波动正常的走势，而且后面就得看它的所在的板块是能够炒得到，那毕竟现在网络安全啊，包括说像 AI 硬件这些偏软件类的，其实它的持续性本身就没有很高，前两天我记得动过类似像麒麟安信啊，中国软件啊，这些偏软件类的个股，但是也是受到消息的刺激啊，所以说偏向于软件的这一块，目前 AI 这边其实市场对于它的持续性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期待不高吧。
1: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莱博泰科哈，给个结论就行，它成本大概比较低哈，是49块钱左右，想补仓可以吗？
0: 49块钱左右，这个位置正好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越过，短期内我倒也不觉得说盲目去补仓，如果说真的要补的话也是可以，但是要快进快出啊，因为现在在左侧的阶段，它真的补完了就给你拉起来了，它不会拉很高啊，就是稍微拉一点我觉得就踢掉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在一个模底的一个阶段会反复的。
1: 好，非常感谢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和点评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此次修订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3: 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
2: 当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此次修订还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

0: 陈文静观察，条例的修订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 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2: 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8月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接下来，请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6%至5.7%，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美国纳逊斯指数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史考特·纳逊斯 如今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年来的新高，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利率走势与联邦赤字以及联邦政府的借贷行为密切相关。联邦长期债务总额现已超过40万亿美元，因此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的攀升，都基于不良因素。而且鉴于股市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和科技板块，这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6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5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拿到红包之后投资者还应如何辨识分红的底气和逻辑。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淡化铝，今天是第三集，上游粉体产业链的咽喉。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如何做好旅游促销。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行业观察，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灵巧手市场加速发展。新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这些细微变化你注意到了吗？开学三件套迎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平板价格普遍上涨。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联合诉讼。多国出台措施管控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2点，下跌 1.96%， 深证成指14041点，下跌 3.97%， 创业板指数3520点，下跌 4.98%。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533点，上涨 0.24%， 恒生国企指数8505点，上涨 0.6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698点，下跌 2.61%， 韩国综合指数6490点，下跌 5.48%。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请听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智能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已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平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持续显现。
1: 今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灵巧手市场加速发展。记者了解到，目前

0: 行业呈现销量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在快速成为灵巧手的量产标配。
1: 在深圳一家灵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

0: 今年一月份到现在，我们零销售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一倍以余。现在我们出厂的零销售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
1: 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零销售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2: 赛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庚超：
3: 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零销售价格明显下降。
2: 广东深圳瑞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波：
4: 像这个零销售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万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零销售呢是6到8000块钱。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零销售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零销售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零销售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5: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编辑唐明的梳理。
6: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5: 今年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正式落地施行的新条例又做了哪些调整？这些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分析。
7: 这次啊，关于这个公积金啊，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它的一个用途是在不断拓展的。比如说从传统的这个买房领域的一些用途，这次增加了关于房屋的装修等领域的一些用途。在此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它实际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啊，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的。但是这次呢，把不超过一定额度给删除，主要的一个重心呢，还是要强调我们是支持房屋的装修的，这个是重点。至于说能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呢，实际上在实际过程中啊，公积金的相应管理部门它是可以根据各地的公积金的个贷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的。关于这个房屋装修啊，是我们接下来各地支持的一个重点。当然在实际的一些啊，尤其是居民家庭去提取公积金去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适当的要关注各地啊，到底能提取多少的额度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些细节的内容呢，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执行。关于公积金的数字化建设方面，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其实提了一个词叫互认互贷。这个表述方面呢，这次其实改了一个词叫互信互认。我认为这个表述呢，是从源头上啊，更好的促进公积金资源的流通。因为公积金呢，你不管你是贷款还是别的领域啊，它的源头肯定是缴存方面它就应该

0: 应该是各地的一个信息要打通的，要从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角度，从职工缴存公积金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信息要打通，这个打通能够为后续的比如说公积金的贷款也好啊，公积金的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使用啊，它都能够打通。互信互认呢，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跟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大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公积金的相应的一些投资啊，此前的意见稿和现在的表述是一样的啊，都是允许啊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跟政策性金融债，但是相比目前运行的啊实施的公积金呢，实际上还是更加强调啊，就是说公积金呢现在整个这个用途可以拓展，尤其是增加了这个政策性金融债的这个表述，这个呢我认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公积金啊资金的一个收益状况。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公积金啊便民惠民，支持居民家庭住房改善啊，住房高品质发展等等这样一个总的思路，跟整个金融政策住房政策呢整个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1: 临近2026年高校开学，由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的新生开学三件套迎来传统销售旺季。记者走访多家数码产品零售门店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价格普遍上涨，配齐一套常规三件套的花费较去年增长了几百到上千元，学生和家长的采购预算较往年有所攀升。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 在北京的一家数码零售门店里，前来置办开学三件套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大学开学在即，准备把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配置齐全，以便满足孩子的日常学习生活所需。
3: 开学电脑，他学艺术设计的，不是，电脑配置要高一点。
2: 不过很多家长和学生发现，今年的开学三件套涨价了。一名准大学生告诉记者，自己高考结束当天就入手了新手机，直到开学前一周才选购电脑，却发现相同配置的机型比去年家人购买时贵了1000多元。
4: 我考完试之后，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都涨了一点，比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它是一个必需品，今年确实依了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
2: 多家数码门店的销售人员也证实，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到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他用小米刚发布的一款手机举例说，这款手机的首发定价对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多元，而且未来还会再涨价。
5: 几乎都涨，现在内存啥都要涨，这个如果说你现在不买，过两天它也要涨。
2: 资深产业经济观察专家梁振鹏说，从全品类的价格数据来看，同等配置的电脑、平板和手机同比一年前的涨幅普遍在20%以上，而涨价的核心原因是 AI 产业爆发带来的存储芯片产能虹吸效应。
6: 举个例子，智能手机的存储芯片分 RAM 运行内存还有 ROM 就是闪存，现在运行内存和闪存它的价格同比一年之前至少上涨了100%以上，甚至有的厂家上涨了200-300%。所以这个就导致呢，生产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它的整机采购成本大幅度的上升，至少上涨了30%以上。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看到市场上的这三件套产品的零售价格至少都上涨了20-30%，就是这个原因。
2: 梁振鹏表示，内存芯片供不应求的局面至少要到2027年年底之后才有望得到缓解。长远来看，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1: 出租车营运服务直接关乎城市窗口形象，为整治枢纽出租车各类违规乱象，上海推出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自5月10号实施以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出租车拒载类事件下降近50%。来听报道。
7: 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规定，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铁路上海虹桥站运营的巡游出租车及驾驶员，若存在拒载、中途抛客、骗取短途补偿等违规行为，将被纳入限制名单。首次违规限制进入上述枢纽3个月，第二次违规限制

0: 止六个月，第三次违规永久禁止进入上述枢纽运营。机制实施三个月来，枢纽出租车累计录入各类违规记录359起。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1: 三个月下来，总体的拒载率下降了50%，整个信访投诉量有大幅的回落。仅浦东机场三个月当中，信访投诉数量减少了330多起，和去年同期相比，整个幅度下降了要46%。
0: 此外，场站管理单位依托大数据交叉比对筛查，查实20余名处于限制期内的驾驶员，试图更换营运车辆规避处罚。针对此类行为，管理部门已对全部涉事车辆追加封禁处置，并同步向车辆所属出租企业下发整改通报，压实企业主体管理责任。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
2: 通过了车牌识别以及我们后台的限制名单录入，确保了我们现场的营运更加有序，因为这些违规的司机就不能到我们的两场一站进行一个营运了，整个现场的营运秩序得到了改善，那旅客的满意度体验度也会更好。
3: 上海枢纽场站推出出租车短途补偿绿色通道，返程车辆可以优先排队，少数司机借机中途拆单，恶意甩客，骗取返场资格。新规落地之后，这类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0: 7月25号，一位博主发布视频反映，在浦东机场乘车遭遇出租车抛客，相关部门迅速开展调查，涉事驾驶员及车辆被纳入枢纽候客限制名单，有效打击投机违规行为，保障合规从业者和乘客权益。上海出租车司机魏师傅：
4: 以前呢，短单呢特别多，尤其到了夜间，我们正常排队的跟那些短单的没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短单，就一直往前插，一直往前插，我们正常排队就排不上。那现在改善多了，现在没有那么多的短单，大家都正常能够进来。
0: 除推行限制名单机制外，虹桥枢纽依托智慧管理平台，搭配 LED 显示屏、微信小程序，实时推送排队信息，精准预判客流车流，科学调配运力，缓解出租车长时间等候难题。上海虹桥机场厂区管理部公共交通管理科科长金伟荣：
2: 我们各大出租车公司它是也有营运群的，我们这边虹桥机场也借用这样一个大家的联动群，那会在群里面告知他们每一个小时的具体的航班数量以及我们预估的旅客人数，由他们自行选择他是不是到虹桥机场来代运。营运秩序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排队时间呢大概也是减少了10分钟左右吧。
0: 下一步，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限制名单管理细则，升级信息化核验系统，实现进场驾驶员资质实时线上核查，以数字化手段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李杰：
1: 毕竟是一个城市的公共的运营的服务，也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形象，我们希望通过合规化来经营，也希望服务提升，驾驶员收入呢也有所提升，让我们整个城市的服务水平呢取得进一步的提高。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今天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宇树科技开盘价为每股1100元，比发行价上涨629.44%，市值达到4449.11亿元。按照1500股计算，中签投资者按开盘价卖出可以获利约474,600元。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过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来听报道。
6: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3: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继续来听报道。
6: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失业率维持在4.9%，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4.8%。截至7月的3个月内，职位空缺降至70.7万个，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私营部门工资同比涨幅放缓至2.8%，为近6年最低增长幅度。经济学家表示，英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除非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且持续的上升，否则英国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至明年春天，然后在2027年至少降息2次。路透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印度正考虑免税进口食糖，收紧大宗贸易商的囤货限制等措施。若措施实施，这将是印度近10年来首次进口食糖。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已经或在未来将对全球主要产糖国生产造成影响。报道称，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自8月初以来已上涨近1/5，达到每100千克5350卢比，约合

0: 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娱乐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对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要求这些州提供 18.8 亿美元，约合 126.73 亿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以应对因收购延期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与损失。今年7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公开反对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超100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并以反垄断为由将并购案诉至法庭。7月20号，加州北区联邦法官对并购发布临时限制令，此后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交易。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2点，下跌1.96%；深证成指14041点，下跌3.97%；创业板指数3520点，下跌4.98%。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2: 今天一个特点呢，就是亚太地区普跌，而且跌幅蛮大的。像韩国综合指数呢，目前的跌幅达到5.7%，日本股市跌幅也达到2.8%。那么 A 股呢，那么投资者也受到了情绪方面的影响。另外一个特点就科技股领跌，因为领跌的一些行业的话，主要是电子通信这个计算机。国际市场的话也是类似情况，像隔夜的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就跌幅接近5%，和韩国综合指数的跌幅也是比较相似。那么，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像中国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和这个国际指数呢，则是出现上涨，是整个亚太地区当中的万里丛中的一点红。这也反映出来，这个低估值品种的话，还是受到了资金的青睐。那么 A 股市场上呢，属于低估值高股息类品种的，像银行以及能源，以及像保险，我觉得这些品种呢也同样出现逆势上涨，这都反映出来实际上是有长线资金借助这个非理性下跌呢积极布局这些低估值的高股息的这类投资标的。那这样的话投资者不妨可以效仿一下。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 手工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3: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4: 您好，您的快递。
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2: 如今心血来潮，
4: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5: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0: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6: 2025年6月和9月，谢女士先后两次在网贷平台金银花 APP 提交借款申请，两笔贷款总额共计3.6万元。在借贷办理过程中，平台未设置任何可取消可跳过的选项，把合计超过8000元的会员服务费强制绑定到贷款账单内，并明确告知谢女士，如果不支付这笔费用就无法快速放款。谢女士核算后发现，叠加高额会员费后，两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大幅飙升。此外，谢女士尝试在 APP 内查询贷款合同、还款明细等核心凭证，都没能获取。她向平台索要相关借贷材料的诉求也遭到拒绝。在谢女士持续维权后，平台客服人员与她取得联系，提出通过减免利息的方式协商处理。但这一方案没能解决核心问题，被谢女士明确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7: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低利率秒到账，无需征信，这样的贷款广告在互联网平台很常见。这些个人贷款业务确实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是息费不透明、捆绑销售等等问题也时常困扰借款人。最近谢女士就向天天三幺五讲述了她在网贷平台金银花贷款的时候被捆绑收取高额会员费、贷款合同难以查询的遭遇。2025年6月，谢女士因为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在金银花 APP 提交了20000元的借款申请。这笔借款还同时绑定了4506.8元的会员卡费用。平台宣称付费之后可以享受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等等权益。按照还款计划，这笔贷款分

0: 分12期偿还，每期仅会员费就需要支付375.57元，叠加每月1891.1元的常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达到2266.67元。谢女士表示，这个会员卡费并不是可选项，而是在提交资料之后被系统自动算进了还款账单里面。
1: 2025年的时候，在他那个上面申请了两笔贷款，然后一笔是6月27号贷的20000，然后9月29号贷的是16000，然后其中那20000呢，他是强行绑定了4500的那个什么会员卡费，然后分12期还，然后每期要还375.57，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每个月还要还1890多的那个本息，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一共要还2266块。
2: 会员卡费啊，它是一个什么服务的内容呢？我为什么要交这笔钱呢？它当时有没有提示您？
1: 可能就是说什么加速放款啊，就是捆绑，你知道吗？强行捆绑。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直接你这笔就动不了，直接已经是绑定了，没有说你让你什么勾不勾的那个，打不打勾的那个。
0: 同年9月份，谢女士再次在这家平台申请16000元的借款，同样遭遇了完全一致的会员卡费绑定，3605.49元的会员费被直接计入账单，分12期偿还，每期会员费300.46元，叠加每月1512.88元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度是1813.34元。谢女士认为，两笔借款的会员费合计8112.29元，平摊到12期还款当中，直接将两笔贷款的实际综合年化成本大幅推高。
1: 16000的那笔借款呢，它是强行绑定了3600的那个会员卡费，它也是分12期还，然后每期还300块4毛6这样，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就一共要还1800嘛。这两笔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那个线了，已经它属于高利贷了嘛。
0: 更让谢女士维权受阻的是，她在金银花 APP 的个人中心界面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电子贷款合同入口。她多次通过 APP 在线客服平台公示的官方电话沟通，明确要求平台提供两笔借款的正式合同文本，每一期还款的分项明细，同时对强制收取高额会员费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平台以系统不支持导出，需要借款人在借款时自行留存等等理由，拒绝提供任何材料。
1: 现在我找他要那个合同还有那个还款明细，真的不给，硬是说当时借的时候就已经是给我看过那个合同，然后要我自行保留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让那个查那个还款明细他也不给我，他就说让我自己查那个银行流水，他说银行流水上面都有什么明细，让我可以自己去查看。
2: 手机客户端上没有这个相应的明细吗？
1: 没有，他那个 APP 很简陋，他除了当期要还的那个金额以外，他根本查不到任何往期的那些明细。
0: 在谢女士多次投诉之后，平台客服主动联系她，给出了一套优惠方案，要求谢女士抓紧时间结清欠款，平台可以全额免除所有利息费用，还能够将剩余的本金打9折，原本剩余的欠款需要再还6000多元就能够全部结清，合计减免金额达到3000元。
3: 这边金花的，您当时从我们金花平台上面借的贷款现在逾期5000多，一共还有个9000多块钱，已经拖欠有这个52天的时间了，进到留言之后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把贷款钱还掉，现在处理的话公司这边有相应的优惠减免政策，可以把你所有的利息费用全部免掉，免掉以后的话你的本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能够让你少还一个3000块钱，借完之后你还的话只要还一个6000多一点就可以了的，如果说愿意沟通协商的话，你可以在今天上午12点之前联系到我们金花平台这边，减免名额可以给到您的。如果说你还是选择拖欠不去处理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公司这边可能要通过你们顺德区当地的法院那边可能要直接起诉到你了的。主动诉讼的话9000多块钱，公司这边需要你连本带息全部还进来了。
0: 这份看似让利的方案并没有让谢女士接受，反而让她更加确认平台此前的收费存在明显违规。

0: 还是不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1: 这手机是假的啊！
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3: 天天315，
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6: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5: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6: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5: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5: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7: 2025年6月和9月，谢女士先后两次在网贷平台金银花 APP 提交借款申请，两笔贷款总额共计3.6万元。在借贷办理过程中，平台未设置任何可取消、可跳过的选项，把合计超过8000元的会员服务费强制绑定到贷款账单内，并明确告知谢女士，如果不支付这笔费用，就无法快速放款。谢女士核算后发现，叠加高额会员费后，两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大幅飙升。此外，谢女士尝试在 APP 内查询贷款合同、还款明细等核心凭证，都没能获取。他向平台索要相关借贷材料的诉求也遭到拒绝。在谢女士持续维权后，平台客服人员与她取得联系，提出通过减免利息的方式协商处理，但这一方案没能解决核心问题，被谢女士明确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8: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正式实行。根据新的规定，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会有成本。个人贷款成本必须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展示，禁止只用日息、月费等模糊宣传。在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看来，个人贷款市场长期存在息费不透明、隐性收费、捆绑销售等顽疾。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施行，意味着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将拿到一张清晰的明白账，长期困扰借款人的息费糊涂账时代就此终结。
9: 现在就是说，这种个人贷款市场它的体量呢也是持续扩大，这种放贷主体也比较多，还有这种助贷的合作链条呢也是越拉越长。早年呢，这种央行呢，它呢也是只是要求公布这种基础的贷款利率啊，所以说这种第三方收取这种担保和服务类费用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约束标准，所以说这种很多机构啊，它可能就说分开设置各类这种附加收费，宣传呢只放一个极低的一个名义利率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就很难自主核算全部的借贷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就直接催生了大量的这种金融消费投诉啊，而且这种隐形收费呢，它还抬高了这种居民的真实的融资成本呢，像这种降息、普惠信贷这种政策效果啊，它其实就很难传递到我们借款人身上。这种市场的定价秩序呢，长期存在漏洞，出台新规呢，它是一个补齐制度。

0: 短板的一个必然选择啊。
1: 好，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谢女士遇到的强制绑定会员费，平台宣称是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直接把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不提供可选择取消入口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算不算是违规的捆绑销售呢？
2: 那么首先，强制绑定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且没有取消的入口，这种行为涉嫌违规捆绑销售。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而且不得强制交易，更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来强迫这种强制交易。同时价格法也明确规定禁止收取未标明的费用。那么刚才主持人所指出的相关的这些行为，那么事实上它是以优先审批加速放款为名为幌子来和贷款发放相挂钩，那么本质上是变相的贷款的息费。那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相关的法律，特别是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那么事实上这些费用包括利息都应当统一的完整的计入到年化综合融资成本里面，并且要明示，这样的话才能保障我们金融消费者的基本的知情权。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提供取消的选项，也没有合理的提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按照我国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那么这样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即俗称的霸王条款，它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所以我们的这位谢女士是有权获得独立的可选的权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主持人，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会员卡费的收取，谢女士在借款的时候她是知情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会影响谢女士向平台主张退还相关的费用呢？
2: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涉及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即使是知道的，但是这个里面涉及到你计费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两个，就是因为它绑定了会员费，然后你放款的时候就把所谓的会员费就直接扣除了，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一种网络的砍头息啊，就是你借1000块钱，我先关机找个理由先给你扣300，然后实际放款700，这叫做砍头息。砍头息轻则是民事活动，稍微重一点就是行政的责任。那么如果你长期的经营性的又没有相关的合法的牌照，那么你这种行为相关的经营者包括组织和个人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比如说非法经营罪，这都是有的。相应的消费者的权利是有法律明确保障的，就是说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还有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就是如果你是放款的时候你提前已经扣掉了一部分，那么你这个贷款的本金是按照你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金额来进行计算的。如果而且同时我们国家对于有关贷款的利率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次我们相关的规定又全面清晰的来规定所有和贷款有关的任何的费用，简单的说是任何的费用，因为前几年所谓的网络金融或者金融网络啊，或者互联网金融，那么这已经有点臭名昭著了。那么他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喜欢编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各种的费用，各种的增信费，各种的什么预扣， 仲裁费这种稀奇古怪的做法都来了。那么这次就是要总结我们以往在金融消费领域，特别是网络借贷领域，它的一个正规化，而且是非常精准有力的来进行窗口式的精准的规范。那么对于网络借贷或者说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借贷这一个小的领域，那么它的规范的效力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主持人，
1: 那么在法律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到底是如何来规定的呢？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总息费是不是已经明显的超出了法定的红线了呢？
2: 那么我们一般是就是说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就是基本上就是它是一年期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那么也都四倍，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的保护。那么我们现在的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可能2%、3%，那你最高的也就是10%几。本案中又涉及到所谓的利息、会员费、服务费、罚息等等，然后再加上很可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增信费、增信的这些费用，无论是谁收取的，你可能有多个主体来收取。那么现在的监管治理的核心就是穿透式执法、穿透式监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借款人、对于我们金融消费者而言，我在借款的时候，我对尽管我对不同的主体支付了不同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是要一并打包算入整体的利率里面，统一的展示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规制那些利用多头主体巧立名目来突破我们明确的四倍的这样利率的政策的上限，那么也就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起到了非常有效的规范的作用，明确的变相的高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主持人，
1: 平台呢是以系统不支持导出借款时自行留存为理由，拒不向借款人提供电子贷款合同和还款分项明细。那么您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哪些监管的规定呢？
2: 那么这些行为显然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文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对应的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那么相应的民法典和消保法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也很清晰，也就是实体上你这个格式条款内容应当是公平的、合理的，而且在形式上或者程序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合理的提示或者要显著提示，并且要进行有效的说明，否则没有做到这些法律的要求的话，相关的格式条款就是霸王条款，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除了这次的规定，事实上我们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也明确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刚才说所谓系统不支持导出借款是自行留存，这些都属于不履行法定的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我想特别提示消费者，你在网络上进行交易的一定是一个法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有关的部门里面登记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某某网站、某某账号、某某什么专卖店，而应该明确的是某某某公司这样的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包括我们提到的某某 APP 这个应用软件，它的实际运营的主体一定是一家公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交易对象是谁，这个交易对象本身是否具有金融服务包括网络借贷的合法的资质，这都是我们借款之前必须清晰了解到的，否则可能有轻则是民事纠纷，重则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主持人，
1: 平台呢主动提出结清欠款就免利息剩余本金打9折的协商方案，为什么这个方案反而让谢女士觉得对方坐实了收费违规呢？这一类的网贷平台常用的打折结清的套路背后可能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2: 消费者的顾虑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要保持警惕性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消费者同时一定要明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网络交易中，首先要明确的知道 交易对手是谁，他的具

0: 体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而且要进行核查。它如果是个经营主体，那必须查明它的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的信息。那么它如果涉及到特殊的可能需要行政许可的或者说牌照管理的，还要查到有关的牌照或者行政许可的内容，这样的话才能和它进行交易。至于交易的内容也要合法合规。那么相关的经营者，这个所谓的应用软件经营者提出的这样的调解或者是处理的方案，本身也说明他对自身的合法合规性是存在不自信的，甚至是明知自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穿透表象，看到他是否合法合规，这是问题的症结。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北京时间13点整。中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午后市场的最新表现。今天市场低开低走，出现明显调整，其中双创指数跌幅超过了5%。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07点，下跌2.07%。深成指13999点，跌幅4.25%。创业板指数下跌5.37%，最新报在3506点。科创综指1968点，下跌6.45%。北证50指数1095点，跌幅3.75%。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4.07%，中证1000指数跌4.62%，中证2000指数下跌4.77%，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6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6748亿，个股上涨540家，平盘48家，下跌个股达到4946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海运、银行、石油天然气、陆路运输、保险和煤炭，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通讯设备、半导体、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工业机械和互联网。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随着半年报披露步入高峰期， A 股上市公司的中期分红预案密集出炉。截至目前，已有上百家公司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合计分红金额达到1018亿元，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分行业来看，一方面，能源、化工、食品饮料等传统行业继续发挥稳定器作用；另一方面，游戏、医药等成长领域企业以及电子、通信等新兴产业领域同样表现亮眼。多家行业龙头领衔派发大额现金红包，另外也有不少公司首次启动中期

分红，有公司首次中期分红占上半年归母净利润比例超过50%。在披露中期分红方案的同时，部分上市公司同步发布未来三年股东分红规划，构建长效投资者回报机制。

0: 维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拿到红包之后，投资者还应该如何辨识分红的底气和逻辑？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从分红规模来看，今年中期分红您认为呈现了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头部企业这种大手笔派现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好的。那么今年的 A 股的中期分红呢，最直观的特征就是整体的体量是明显抬升的，分红的队伍是在持续扩容的，不仅是参与公司的数量增多，而且呢总的分红金额也是超过了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龙头企业扛起了分红的主力，然后呢大额的现金分红的话是成为亮点。那么像头部企业这样大手笔的这样分红，我们认为呢是传递出来两个层面的信号。第一点呢，就是这类行业龙头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非常稳健，然后呢盈利基本面很扎实，具备持续回馈股东的底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企业管理层重视中小股东的回报，愿意将经营成果以现金的方式来分享给投资者，展现出了对于企业长期经营的这样一个信心。主持人，
1: 从分红的频次来看，从一年一次到这种一年多次，这种中期分红走向常态化核心的驱动力您认为有哪些？
2: 那么像中期分红慢慢的走向常态化，这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来讲呢，是政策层面引导上市公司健全常态化的这样一个分红的制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中期分红。那么从市场层面来讲呢，就机构投资者和中小股东对于稳定的现金回报的诉求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么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讲，不少公司的盈利和现金流是在持续改善的，这个呢也为中期分红是奠定了相关的基础。主持人，
1: 部分公司在中期分红的同时还发布了未来三年股东分红规划，从一次性分红到这种长效回报机制，对于公司的估值逻辑以及投资者的持股体验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那目前来讲呢，很多的企业的话，它不再局限于单次的分红，而是出台了三年的这样一个分红的规划，意味着股东回报从短期转向了一个长期机制或者长期的制度性的安排。那么对于企业的估值来讲呢，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流回报更容易吸引长期资金，市场呢也愿意给予更高的这样一个估值。那么对投资者而言，持股收益不再是单纯的依赖于股价的涨跌，能够持续获得现金的回报，那么这呢也将改善长期的这样一个持股的体验，从而呢减少短期博弈的这样心态。主持人，
1: 从行业的分布来看，中期分红比较高的公司主要集中在了哪些行业领域？
2: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预案我们可以看到，就高分红的主体形成了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双向发力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像能源、化工、食品、医疗这类传统的行业呢，依然是分红的基本盘，现金流呢比较稳定，然后呢也扮演着分红的稳定器这样一个角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像通信、电子、医药、游戏这类新兴赛道，不少企业也加入了中期分红的行列。这种格局的改变了过去市场只有传统行业适合于高股息的这样一个固有的印象，标志着 A 股的整体的分红生态也在走向成熟。主持人，
1: 像您提到的这种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对于 A 股的分红生态意味着什么？
2: 对于 A 股的整体分红生态来讲呢，它不再是单一行业的独撑整个的分红的大盘，优质的企业无论是属于传统赛道还是赛道，只要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裕，能够持续的回馈股东，这个呢整体的机制就会不断的延续下去。那么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整体的这样一个分布红利资产的选择的范围，构建更加均衡更加多元化的市场分红体系。
1: 在制定分红方案的时候，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应该综合考虑哪些因素？尤其是一些高成长的科技企业，回报投资者和研发再投资之间，您认为应该如何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2: 那么在上市公司设计整体的分红方案的时候呢，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条件。首先来讲，就是当期的整个的一个盈利的水平，以及呢经营性现金流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其次呢，要兼顾未来的一个资本开支，比如说像项目投资的需求啊、债务安排啊，同时呢也要匹配行业整体的发展的特征，要注意平衡股东短期收益和企业长期。

0: 发展这样一个均衡的关系。那么对于高科技的企业来讲，平衡分红和研发投入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那么核心的思路呢，是建立动态调整的机制。如果企业是处于扩张的关键期，那么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持续的投入到技术迭代、产能建设以及就未来的整体规划，那么这时候呢，可以适当的留存部分的利润来支持企业未来的扩张。那么当企业如果进入到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现金流也持续保持充裕，那么在保障研发底线投入的基础之上的话，可以考虑适度的来提高相关的分红比例。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动态的平衡。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不是要追求盲目追求一个就是说追求高分红，也不能呢忽略股东的回报。所以呢，这个呢是要进行一个动态的平衡来进行评估。二主持人，
1: 从历史的规律来看，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和股价表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那么从 A 股的历史表现来看的话，短期来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比如说分红越高，股价就必然上涨这样的一个线性关系。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时间维度拉长，从长期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具备这样一个正向的关联。那么核心的逻辑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看待。一方面呢，就是说持续稳定的分红往往是企业盈利稳健和治理规范的信号，那么更容易获得长线资金的青睐，从而呢中长期来讲支撑股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稳定的现金分红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相对比较确定性的收益，从而呢降低持股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从短期来讲，就是说股价更多的是受市场情绪、行业周期或者说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单纯依靠高分红并不能保证短期股价一定走强。但从本质上面来讲，分红是企业优质基本面的结果，所以呢在分红相对比较多的企业，从中长期来讲的话，它的股价表现是能够比较好的呈现出来。啊，主持人，
1: 当然分红金额高也并不等于分红质量高，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识别真分红和伪分红，有哪些可以参考的指标？
0: 那对于投资者来讲，识别真分红和伪分红不能仅仅看每股的派息金额，而应该关注另外几个重要的指标。首先来讲，像我们要关注一下分红资金的来源，重点看是否是来源于本身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是否是依靠主业赚到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利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分红率来讲，我们要看对于净利润的这样一个比例，整体来看是看是否能够有效的来进行持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从考察公司历年的这样一个分红政策，是长期稳定分红还是一次性的突击分红。所以呢，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进行综合的判断，就是
1: 另外如何去规避一些非理性分红、突击分红以及高股息陷阱这样一些可能带来的风险。
0: 那么想要规避相关的风险的话，首先我们要警惕那些现金流紧张依靠借贷来进行分红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要留意某些企业是否存在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的话存在的一个突击。所以大家要理性的来看待账面高的账面上这样一些高股息，不能静态的单一只看某一个年份的分红，一定要结合企业的长期盈利，结合企业的现金流状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要看企业长期的这样一个分红的规划或者是过往的分红的表现。啊，主持人，
1: 那最后结合当前的市场走势，我们如何研判高分红这类红利资产它的配置价值，而高分红吸引长线资金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者结构以及市场运行特征又有望带来哪些变化？
0: 那么结合当前的整体市场环境来看呢，就是说持续稳定且基本面扎实的这类高分红的这样一些红利类的资产，它的稀缺性和配置价值的话是在明显的提升的。那么这类资产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脱离短期的股价的波动，给投资者带来可落地可预期的这样一个现金的回报，那么能够有效的对冲市场整体震荡带来的相关的回撤的风险。那么从长远来看呢，这种变化会深刻的改变 A 股的整体的市场的运行的风格。过去市场中呢，有一些资金是偏向于短期的题材，那么随着就是说高分红以及高回报的优质的公司越来越多，市场资金会逐步的从炒预期、炒概念转向重业绩、重现金流、重股东回报的这样一个价值投资的逻辑。那么整个市场的波动率呢，也会逐步的来进行收敛。那么对 A 股市场来讲的话，可以让 A 股市场进入到更加成熟、稳健、更加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祝。

0: 好的，感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17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王强。
5: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 95% 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80% 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 70% 左右。
5: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1至7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2.16亿吨，粮食、化工、纺织品类运量同比分别增长7.4%、5.4%、21.4%。
0: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在大连举办，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的代表参加研讨会。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海关担任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主席。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形成。
0: 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目前沪指3893点，下跌2.42%，深成指13937点，跌幅4.69%，创业板指数下跌5.94%，最新报在3485点，科创综指跌幅7.02%，报在1957点，而科创五零指数最新报在1663点，下跌了7.1%，北证五零指数1091点，下跌4.0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081亿，个股上涨只有475家，平盘36家，下跌个股达到5025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田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展开了集体调整，指数呢也是低开低走，个股是一个普跌的格局。相对于盘面上来说，防御性板块有一个相对走强的表现，您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的研判？
6: 今天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有多少有恐慌的因素造成的。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一般个股涨跌加速对比达到1:4.5以上，都会有一个相反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目前呢，个股涨跌加速对比。

0: 已经达到了1:10啊，这是一个阈值，就是极值的现象啊，这种现象随时呢反弹啊，都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啊。目前的市场呢是恐慌情绪造成的，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国产算力的闭环呢是目前已经形成啊，从上游、中游、下游，还有半年报的业绩情况来看啊，整个都在好转。而相对来说的国内人民币呢也在升值，国际的资金呢还在流向 A 股，所以呢短期的这样一个恐慌情绪造成了短期资金的这种急剧的抛压，随时呢反弹是一触即发。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是在30日均线左右，而深成指呢是在年线啊，在年线附近啊。一般来说的话，深成指跌破年线之后啊，大盘这种反弹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呢，由于在权重股还有高宏基银行支撑下呢，前期啊一般是跌破3800点就有买盘介入，那现在呢是在30日均线获得支撑。20日均线已经即将突破30日均线，所以今天这个急跌之后，如果大盘稳定的话，那上证指数呢还是从技术走势来讲是20日上穿30日、5日、10日、20日、30日都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所以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抄底的机会啊，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不必呢恐慌，不必跟着市场短期因素而受扰动。主持人，
1: 换句话说，您觉得目前是左侧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0: 左侧右侧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啊。从短期的角度来讲中期当然是仍然看好，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目前也不必呢恐慌。主持人，
1: 从防御性板块的走强的表现来看，您怎么解读他们背后的逻辑？
0: 当然这个市场呢尤其是量化资金它不是说就是你卖出就撤出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有2万多亿的量化那这些资金呢它会仍然呢会找一些这个跷跷板的避险板块那撤出来的资金呢就会找一些前期呢这个一直比较滞涨的，还有一些高红利的一些板块从防御的角度来讲的话，尤其是国有银行，还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这个电力股一般是作为防御。那从今天的角度来讲，这些资源品是走的稍强一些，那还是呢有一部分资金作为一个避险的手段进入了这些板块。主持人，
1: 来关注一下农业和种植业板块，还是有一个相对连续走强的表现。当然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观察，大家也会总结，比如说厄尔尼诺的这种强度上修，再叠加上一些海外的粮食危机预期的交易。而从市场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一轮农业行情本质呢还是一个市场高低切的一个结果。从前期的这种医药科技这两条主线经历反弹之后，整体估值和位置偏高，像您前面提到的，可能这些资金获利了结之后，转而像这样一些位置更低、上涨阻力更小、估值性价比可能更优的农业赛道。那您觉得接下来整个板块的行情持续性我们应该怎么判断？
0: 农业从大周期来讲也有4到5年的一个低迷期尤其是猪肉及其猪肉制品那相关的板块里面，种业的股价弹性是最大，因为国家对种业的这种管控相对少一些所以在未来从大周期来讲的话还有中期行情。另外呢，从公募基金新发行的基金产品来看也有一些新发行的农产品的基金这一点呢就是在3个月前就发行，但是发行失败，后来再延续。那在近期呢又开始这些基金呢将会陆陆续续的有发行，那在未来还会有增量资金。从周期行业周期的角度来讲，进入秋季以后，9月份以后中秋、国庆还有年底的各种的节假日，一直到春节，都会进入这些农产品的消费旺季另外呢，猪周期呢也会进入一个拐点向上的这种状态，所以基本面和估值的角度来说，都会还有资金增量的角度来说，都会吸引。

0: 部分的资金在介入。但是我的判断呢，就是这个板块呢，它不像科技股和其他的板块，就是急拉，连续急拉，它是脉冲行情，所以呢，在大盘下跌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跷跷板，但是在未来呢，大家不必呢急着去追涨，它只是一个中期向上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但是短线如果是右侧交易的话，要注意呢技术指标，要注意呢回撤的短线的风险。那从强势板块来讲，我认为呢，就是资源品涨价里边的化工涨价和有色金属涨价，效果可能会更快一些。尤其是今天盘中相对来说，一些化工品涨价的股票，比如说 PTA 相关的板块，还有昨天已经盘中呢有基础化工相关的板块逆势开始走强。这方面呢不妨可以多留意一些，主持人。
1: 再展开说一下农业，如果这个板块的热点持续扩散的话，那行情的核心会不会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种植业去逐步的像养殖业，包括像化肥农资这样一些上下游的细分领域去延伸？
0: 是这样的吧。一般来说，从农业的细分来讲，股价弹性最大的是种子其次呢是化肥。当然化肥国家有管控，但是化肥里面分氮磷钾，就是氮肥磷肥钾肥，相对来说磷肥的弹性更大一些。磷肥有一部分是出口，这个不受管制的影响，而且磷肥呢还有跟新能源跟这种跟军工有关联，所以相对来说在未来的要展开的话，农业食品饮料这里边呢可以不妨关注一下，先关注种业，然后关注呢磷肥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1: 像前期涨幅比较明显的存储芯片，包括 AI 的一些算力硬件，这样一些热门的分支呢，现在进入到了一种阶段性调整的阶段，短期的获利盘兑现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同时，包括像隔夜美股市场的这种下跌，外围市场的波动呢，也进一步压制了目前 A 股场内的这种风险偏好。所以，短期从科技热门赛道的这种走势来看，大概率是不是依旧会维持这样一种承压整理的态势？
0: 我认为呢，这种急跌的话，很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毕竟呢，这个半导体并没有出现泡沫，而且存储还有国内的国产算力的闭环刚刚打通，那在未来还有二次拉抬再反攻的可能性。主持人，
1: 好，谢谢田卫东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午后股指分时走势下探之后呢，目前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走势，各大指数的跌幅呢也都相继收窄。沪指下跌 2.06%， 最新报在3907点，深成指跌 4.17%， 14012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5.21%， 3512点，科创综指1977点，跌幅 6.03%。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829亿，个股上涨519家，平盘52家，下跌4966家。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聚焦的是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淡化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聚焦算力时代的隐形刚需氮化铝。本期主题：上游粉体产业链的咽喉。氮化铝产业呢，核心上游分为两大核心品类，一是高纯氮化铝粉体，也就是核心基材，那第二呢就是氧化乙氧化铝助剂，烧结关键原料啊，他们呢是决定产品性能、成本、量产的核心命脉。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通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先生好。
2: 大家好。
1: 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氮化铝粉体它的主流技术路线分别有哪些，在纯度、成本、量产一致性的差异方面导致不同线路的市场定位与体量分别是如何的？
2: 好的，目前高性能的这个氮化铝粉体的主流制备工艺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叫碳热还原法啊，简称为3N， 另外一种是直接氮化法。两者呢在工艺基础不同的情况下，最终在产品的纯度啊、成本以及整个产品的一致性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差异。那么碳热还原法呢是目前海外高端市场的主流工艺，它优势是在于这个粉体氧含量这个极低啊，控制在一个极低的一个水平下，其次的一致性很好，但是工艺整体复杂，那么成本较高。该技术路线主要定位于光模块、车规级高端的基板，对这个散热和绝缘要求非常高的这些领域。那目前呢整个的这个散热还原法的工艺主要集中在日本厂家手中啊，尤其是以日本德山啊为代表，掌握核心工艺，目前占据了全球高端的电子级粉体7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么目前国内的主要的大部分厂家采用的是直接氮化法，那么这个目前是国内企业的主流工艺，优势呢是相对工艺简单啊，成本较低，能耗低，适合大规模的这个生产。但是缺点呢就是反应转换率相对不高啊，粉体一节块氧含量整体偏高，所以相关的产品呢主要用于中低端的产品啊，国内企业在大规模量产的一个高端粉体的有效良率和目前国际的顶尖水平仍然还是存在着一定差距。
1: 氧化乙仅占氮化铝烧结助剂的3%到5%，那却是决定氧化铝陶瓷能否烧成的关键。中国在这部分的市场地位如何？手握氧化乙资源的中国企业是否借此能够重构全球的定价权？
2: 好的，那么确实最近整个中国企业的定价权和市场地位有所提升啊。中国主持人刚提到的啊，氧化乙虽然仅占3%到5%，但是它在烧制氮化铝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个烧结助剂。氮化铝粉末极易氧化，不成这个氧化铝硬壳，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热传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而氧化铝能在1600度以上的高温与这个氧化铝反应，生成这个 YAG 玻璃效，包裹精力阻挡氧气啊，使得陶瓷的这个纯度达到99.2%以上的相对密度啊，所以整个也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要素。那么中国呢掌握着全球95%以上的稀土分离产能和90%以上的高纯氧化铝的这个提纯产能。日本的这些巨头呢，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德山啊，包括京瓷等等这个东洋铝，那么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相关的这个氧化铝。随着中国对中稀土出口管制的收紧，那么目前海外现货价格飙升，那么内外的价格差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波动。那么直接卡住了相关这个国际巨头的一个所谓原材料的喉咙啊，导致他们的交货周期大幅拉长，成本激增。而目前手握氧化铝资源的中国企业啊，不仅有望承接海外目前因这个交货周期长或者说是这个无法完成量产的大量的订单缺口，那么同时呢也能够在全球高端氮化铝产业链中获得一些新的议价权和定价权的重构机会。
1: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300285国瓷材料，以 MLCC 钛酸钡粉体为基底的平台型新材料企业。公司已经实现了上游氮化铝氮化硅陶瓷粉体技术的突破，并且通过收购赛创电器完善产业布局。那目前氮化铝粉体的具体产能、纯度等级和客户认证进度分别如何？

0: 好的，那么不自残量呢，是在整个这个低氧高纯氮化锂技术上率先取得了突破啊，可以说是这个快速追赶海外大厂的这样的一个小而美的企业。那目前呢，国资材料科研的低氧高纯氮化锂磷粉性能对标日本德山啊，现有的产能1200吨，二期1500吨产能啊，已经在今年的二季度正式投产。公司呢也和国内的10几家基板企业签订了3到5年的长期协议，那么大幅降低了整个行业对于这个进口的一个依赖度啊，所以整体上来说，确实国资材料在这块的业，在整个产品力和这个工艺以及包括客户的认证订单情况上啊，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这样的领头羊的一个特色。
1: 全球牙科修复材料市场预计由2024年的228.9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382.2亿美元，对应的氧化锆粉体产销两旺。但是氧化锆粉体的关键稳定剂呢是氧化乙，在出口限制的情况之下，公司承接这方面的业务的潜力该如何去评估？
0: 好的，那么氧化乙是氧化锆的关键稳定剂，那么以日本东草为代表。他们因原料断供暂停氧化锆粉体的供应，所以使得全球在整个的这个氧化锆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供货的一个缺口。而国资材料本身，它是国内高端这个锂稳定和这个氧化锆粉体的绝对龙头啊。那么这个尺寸粉体国内的市占率在70%以上，那么所以这个也借此机会啊，可以加大其出海的这个市场份额，同时呢也可以在国产目前国内的一些这个需求缺口，这个加大的前提下，那么也承接一些这个新的国内的订单，加大市占率啊，所以整个国产粉体替代方案全面落地，目前多家海外大客户已经开始切换到这个国资材料，并且签订了长期协议订单。那目前来看，这一块承接海外转单的这个潜力和增长速度还是非常大。
1: 公司通过持续并购将业务版图扩张到6大板块，分别是什么？营收和利润增速情况分别如何？
0: 好的，那么公司通过并购啊，这个构建了涵盖电子材料，主要是 MLCC 啊，就是这个陶瓷卷电阻器，那么还有就是催化材料、生物医疗材料啊，这里面主要还是以这个齿科为主，还有新能源材料以及精密陶瓷及半导体这6大板块。那么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营收25.13亿啊，同比增加了16.64%，规模净利润呢也是这个同比增加了9.36%，增长到3.63亿元啊。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公司的基石的业务还是以齿科材料啊，加上这个精密陶瓷新能源材料为主啊，其他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发展呢，应该说都还是在齐头并进啊，应该说本身公司在整个以氧化锆包括氮化锂粉体等等这些材料为底层基础，那么这些材料在各个领域的不停应用，那么公司开始进行一个精耕细作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司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并购，那么这些并购的企业能不能有效的完成业绩制度或者实现这种业绩和管理上的完美契合啊，这个可能是公司未来在发展多业务并进过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
1: 在 AI 服务器用 MLCC 粉体、硫化物、固态电解质、高频高速覆铜板填充材料、商业航天、陶瓷管科四大赛道当中，哪一项最有可能在2027年前形成规模化收入？技术壁垒和商业化路径分别是什么？
0: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啊，我认为 AI 服务器用到的这个 MLCC 的这个粉体有可能是公司率先爆发的一个收入赛道。那么 AI 服务器 MLCC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2倍啊，那么氧化乙等重基础又是 MLCC 粉体的刚需三大材料。而目前呢，国资材料这个5000吨高端 MLCC 粉体产能已经满产。那么订单排期已经达到6个月以上，那么而且这一块呢，目前来看，这个在技术壁垒上与国内的其他厂家还是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而且整个的商业化路径已经这个率先突破。那么这一块呢，随着公司的产能完全的满产，加上公司后期有望可能继续。

0: 在扩充这块产能啊，所以这一块有望出现这个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这条这个细分的领域的赛道啊，我觉得是公司未来爆发式增长最值得去关注的一个看点。
1: 嗯。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13亿元，同比增长16.64%，规模净利润3.63亿元，同比增长9.36%，利润增速小于营收增速，原因有哪些？
0: 从原因上来看呢，目前公司其实这个营收和利润都在增加啊，只是说利润率这块受到一定侵蚀啊。我觉得一方面是公司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啊，有很多的新产能上马。那么比如说像氮化铝还有 MLCC 二期工厂，那么都处在一个爬坡期，那么这一块的整个工程的这个投入支出以及包括前期的一些折旧摊销啊，那么都在增加，在财务指标和最终数据上啊，可能会侵蚀一定的这个利润率。那么另外这个一块呢，就是公司在海外专供市场的一些份额上啊，那么可能也叠加了一些营销策略啊，通过一些可能是这个一部分产品可能采取了一个这个以价格优惠的方式啊，接入到一些新的客户订单过程中，还有一个公司整个在几个新赛道上的研发投入啊也相对加大，这些呢可能都是导致短期公司在财务数据上啊体现出这种增收但是可能增利的这个增速不匹配的情况。后面我觉得随着这些长期订单逐步落地啊，那么这个产能项目开始进入到交付和产生收入的阶段啊，这块的利润率有望会得到持续的改善。
1: 公司商誉余额高达18.36亿元，占总资产的16.93%，在当前环境之下，是否存在着减值风险？
0: 是的，这块就是刚才提到的，公司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也通过一些并购的方式啊，那么这个进入到一些海外市场或者进入到一些新的领域。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前期高溢价并购的海外齿科材料企业，还有一部分啊国内的细分领域啊，如果这些被投资和并购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没能够实现这个预期的业绩，或者说这个海外出口的一些政策发生一些不利的变化，可能公司确实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商誉减值风险啊，所以这一块还是要密切关注啊，公司相关并购的这些公司的业绩表现和这个最终合并报表后对公司的财务贡献的情况。主持人，
1: 好，张成先生，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688598金博股份，稍后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1: 交易实况，行业投资观察，我们来继续连线市场人士张成。张成先生好。
0: 大家好。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598金博股份。公司2020年3月的正式推出金博金瓷高纯度氮化铝系列粉体，宣称的品质性能可以对标国际先进企业，成本大幅低于国际同行。那怎么来看待公司的这样一个转型和愿景？
0: 好的。公司本身呢，实际上原来是碳基复合材料的生产商。那么在碳基复合材料的这个生产工艺上啊，实际上有一些它是和目前的这个先进陶瓷的生产工艺是可以相互借鉴，或者说甚至是可以共用的啊。因此呢，公司也是依托原来的这个碳基复合材料的底层技术，向先进陶瓷工艺进行延伸，构建了这个碳基材料加先进陶瓷的双轮驱动的

0: 他推出的这种高纯氧化铝的粉体啊，那么氧含量小于0.75%，那么杂质呢也小于300 ppm 啊，性能呢应该说是目前已经达到量产的水平，接近国际国际先进水平啊，成本呢也低于国际同行，所以公司目前已掌握的这些工艺技术以及通过的一些量产产品的测试啊，说明公司的这个转型逻辑适合目前国产替代的一个钢铁需求啊，有着一个不错的一个前景。OK，
1: 嗯，高纯氮化铝粉体是被赋予想象力的第二增长曲线，目前产能扩建情况如何？未来客户导入和验证是否乐观？
0: 好的，那么目前公司已建成年产500吨高导热这个氮化铝粉体示范线，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已经开始建成投产。那么下游的客户呢，主要是以这个陶瓷基板和封装厂商为主。目前呢，根据公司的披露啊，已经向中慈电子啊、三环集团等送样，并且呢，给这个中立巨创、新云社等这个供样验证。那么客户现在正处在一个测试和导入期啊，相对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OK， 嗯。
1: 那公司呢2025年亏损12.8亿元，氮化铝粉体作为第二增长曲线，在多大程度上被市场赋予了估值溢价？如果产线短期内无法形成规模化收入，对于业绩的影响会有多大？
0: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亏损12.8亿元，那么氮化铝呢作为公司的新的第二增长曲线啊，被市场赋予了很高的一个估值溢价。但是呢，大家也要看到啊，目前呢，这个5000吨的生产叫做示范线，那么说明什么？就是即使说这5000吨的产能排满的情况下，啊500吨产能排满的情况下，依然对公司的整体亏损和利润可能带来的这个贡献还是有限的。那么，除非未来公司能够快速的进行一个产能的扩张啊，至少我个人认为要达到2000吨以上的这个产能啊，可能还能在营收和这个利润上与公司原有的业务形成一个这个真正的从曲线驱动的这样一个增长点。那么目前呢，就是5000吨的示范线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收入，也无法扭转主业亏损的局面啊，所以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是关注产能验证和量产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现有如果说能够切入到这些供应商体系产量中之后，能不能快速的再把产能这个推动建设起来，这个可能都是决定公司未来长期价值的一个转方向。所以短期呢，公司的这个估值溢价依然还是偏高，投资者需要理性和谨慎的看待。
1: 公司呢是从光伏热厂转型为交通加锂电加光伏多轮驱动的。交通领域2025年营业收入1.98亿元，同比大增12倍，但单品毛利率较低。那如何来评价这种的规模扩张？未来能否贡献更多的盈利？
0: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在交通领域啊，公司主要还是做碳槽的这个制动盘。那么25年营收其实是增长了12倍啊，但是呢毛利率确实很低啊，属于这个抢占钱庄。消费市场战争扩张啊，也是属于以价换量去进行市场占领啊。但是这一块呢，就是现在这个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并且公司已经开始向一些中高端车型进行渗透啊。毛利率呢，有望会得到一定的修复啊。但是呢，想要实现实质性盈利啊，我觉得仍然可能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去观察。所以这一块呢，短期可能还是作为公司营收的主要来源，但是在利润贡献上这一块可能会成为拖累啊，短期还是会拖累公司的整个一个利润的一个感情况。
1: 公司锂电领域2025年营业收入4.17亿元，占总收入过半。那哪类产品的贡献较大？公司这部分业务的技术壁垒有多高？向上游延伸能否显著提升盈利能力？
0: 嗯，好的。那么锂电领域营收4.17亿元呢，主要还是由叫钠电超高纯硬碳负极产品啊，这个是公司主要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产品的技术壁垒呢，在于杂质的控制啊，要在这个0.1%以下，然后以及要完成高循环寿命。那么上游延伸呢，有助于降低一定成本啊。但目前呢，这个公司主要还是在推进下游钠电池企业的验证和导入这块业务呢，应该说短期对公司的整体盈利的提升幅度相对也是有限的。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01111北方稀土，主营业务呢是稀土金矿、稀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生产和销售。公司氧化铝产能情况如何去看待？需求爆发的背景之下，公司有没有扩产计划？
0: 好的，那么公司确实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氧化铝生产厂商，总产能呢在1.2万吨每年，高纯的这个稳产能呢在1200到1400吨每年的这个产能水平。那目前呢在整个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氧化铝的需求爆发以及国内对于出口管制的大背景下，公司具备了充足的产能弹性，可以通过调整公司自身的产品结构啊，进行内部的这个产能转换，进一步释放这个高纯相关的氧化铝的产能。所以这一块公司的扩产啊，也是有望跟随需求和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去调整和扩张自身的氧化铝产能。
1: 公司在氮化铝产业链当中的议价能力如何？是否可以通过氧化铝供应配额来影响下游氮化铝粉体基板的竞争格局？
0: 是的，公司在氮化铝产业链拥有很强的这样议价能力。那么，通过氧化铝供应配额的这个调节，可以直接影响下游粉体企业的成本和产量，进而可以重塑和影响全球氮化铝粉体和基板的这个竞争格局。所以这一块公司毫无疑问具备着超强的议价能力和影响格局，对于整个国产替代和这个加速这个全球叫去海外化的这个步骤啊，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公司可生产100余种上千个规格的稀土产品，从稀土原料到新材料再到终端应用，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氧化铝的收入贡献和利润弹性有多大？
0: 好的，那么氧化铝目前在公司千亿级的营收收入中直接占比确实是比较小啊，但是其利润率和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在出口管制导致这个海内外啊，这个国内外价格价差高达数十倍的背景下，那么高纯氧化铝的溢价有望在今年啊显著提升公司的毛利水平啊，所以这一块虽然说收入不高啊，这个相对占比不高，但是可能在利润上今年的整个的体现和占比可能是会非常表现非常强烈和惊人的。
1: 公司产品主要出口到日本、美国、德国等地，2025年出口收入6.14亿元，同比增长99.35%，但相比于425亿元的总营收，出海占比仅为1.4%。在目前背景之下，海外收入是继续高增长呢，还是面临天花板？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如果从这个简单的产品出口的表现来看啊，由于受到了这个政策管制，那么公司可能直接出口的目前的这个通道还是被政策压住，可能还是这个会出现一个这个出口占比必须维持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但是实际上从实际的海外需求来看啊，应该说海外实际需求是相当之大。那么这一块呢，实际上公司未来就要看能不能通过对国内的高端制造的产业链进行这个扶持和这个供货啊，那么使得最终的这个稀土材料的终极产品啊能够实现大批量的国产替代，然后再进行一个二次出口。那么公司这块其实是直接出口的这个需求可能目前受到政策影响啊，但是这个间接啊，如果说能有国产大量的这种啊氧化锆或者说是氧化铝的这些厂商啊，最终的一个产品大爆发带来的整个的收入的提升，这块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公司子公司北方磁材50000吨磁材合金一期项目已经建成投运，这块新材料业务当前的营收规模和利润率水平如何？能否成为公司业绩的第二增长期？
0: 好的，从目前来看呢，应该说这块的营收和利润还没有体现出一个太大的一个这个就是对公司整体经营有太大影响啊，应该说公司也是想通过这个原料从原来的这个稀土材料像磁材、抛光材料等高附加值领域进行延伸，打造新材料业务的第二增长极。那么公司现在的这个50000吨磁材合金投入之后，那么这个新能源汽车以及风电对高性能铝铁棒的需求有持续增长，那么这一块呢它其实是可以对冲未来原材料周期波动啊，提升整个利润率会带来一些增长。但是最终的这个业绩表现如何，我想可能还是要通过三季报和年报啊，最终的一个这一块细分业务的收入确认 来看一下是否能够给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增长曲线。
1: 好的，感谢张成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北京时间的13:55，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分时依然是在低位震荡。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是3898.38点，跌幅在2.30%，依然是在日内的低点附近。目前成交是9677亿元。深成指的最新点位是13970.47点，下跌了653.59点，跌4.47%。最新成交呢是10285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0127亿。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北京时间13:57，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关注零碳园区，研报称近两个月零碳园区三度入选国家级战略规划，地方政策同步密集落地，战略定位持续提升。其中仅国家级零碳园区的绿电直连投资规模将达4000亿元，是已落地项目规模的5倍。建议重点关注新能源设备、电网配套设备、能碳管理平台等赛道的优质标的。
1: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2026年以来，氨纶价格明显反弹，伴随原料成本逐步回落，行业价差进一步扩大，在新增产能有限、需求稳健增长的带动下，氨纶供需逐步转向偏紧，行业有望进入向上通道，推动价差进一步扩大。
3: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关键材料的国产化有望进一步演绎，建议关注光演模板、半导体前驱体、CMP 抛光电、光刻胶及单体、陶瓷粉体等细分赛道。
1: 13:58，在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守护商业秘密，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15点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做好旅游促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戏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召开保护商业秘密护航产业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在推进法治建设、强化监管执法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形成规则完善、服务高效、协同有力的商业秘密保护新生态。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和改革探索力度，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一是进一步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体系，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见，强化顶层设计。二是深入推进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持续探索商业秘密保护新机制、新路径。三是继续组织开展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四是针对商业秘密侵权焦点问题，切实强化执法办案，为企业排忧解难。五是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建立制度化的案件移送流程，打通行政与刑事证据转化通道，增强打击侵犯商业秘密违法行为的整体合力。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守护商业秘密，为企业创新保驾护航。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你好，赵先生。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特殊形态，您认为它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说加强商业秘密保护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一环？
2: 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一个是这个客体范围广泛，技术秘密和金融秘密均可涵盖，比如说像配方、工艺、算法、源代码，甚至客户名单等等，都属于商业秘密的范围。第二就是它是不以公开或者登记为前提的，那么这种权利它是基于事实上的保密状态产生的，不需要行政审批。第三就是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和采取保密，同时呢它的保护的期限理论上可以无限的延续，但是一旦公开或者泄露，那么这种权利就丧失。加强这个商业秘密的保护呢，之所以是企业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一环啊，原因就在于呢企业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形成的这个

核心成果大多是以这个商业秘密的形式存在。如果说保护不力，那么创新收益就无法保证，企业投入的意愿就必然会降低。同时呢，现在产业链供应链高度协同，就是上下游之间共享大量的这种技术参数测试数据，

0: 究制定关于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意见。那么现阶段如何理解加强商业秘密保护顶层设计的必要性？接下来需要重点做好哪些工作？
1: 对，确实有这个就现实的这种紧迫性。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散见于这个反不正经营法、刑法、这个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应该说呢，这个体系化不足，执法和司法的标准呢是不够统一的。而商业秘密的案件呢，专业性很强，跨地域很广，而且呢，很多时候是这个刑民交叉。另外，随着这个数字经济和人员流动的加速啊，这种侵权的行为是更加隐蔽，技术手段是更加高明，所以急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呢，统一的理念，然后完善规则。那么未来呢，应该说重点需要解决几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要细化这个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统一这个秘密性、价值性和保密措施的这个认定的尺度。第二个就是落实反不正经营法第32条，就是合理降低这个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健全这种技术鉴定、价值评估等配套的机制。那么要解决就是这个鉴定难和费用高还有周期长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增强企业的这种安全感。
0: 嗯，对于重点产业商业秘密保护呢，一些地方也在通过一企一策这样一些方式提供精准的指导。针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商业秘密保护有哪些特殊性？具体的产业相关需求有哪些不断增加的表现？
1: 对，这类产业啊，它有一些特殊性哈。一个就是这种技术秘密啊，占比比较高，那么更新迭代的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像算法、源代码、这个芯片的设计还有工艺参数等等，它是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复制成本是很低的，但是市场价值是极高的，那么一旦泄露难以挽回。第二个就是这种侵权行为隐蔽性很强，而且潜伏期很长，大多数是和员工的跳槽或者是合作伙伴的违约或者是竞争对手的恶意引诱泄密是有关系的，那么发现和取证的难度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协作研发的这个协作的链条是比较长的，通常它会涉及到上下游的供应商、代工厂还有科研机构等等多方的主体，那么这个保密的边界容易模糊，那么泄密风险点就比较分散。另外就是这个当前啊，像芯片、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等，包括人工智能这些产业呢，它的商业秘密保护的需求是持续增加的。那么企业是特别关注这个人员流动过程中，那么技术秘密、技术信息等等怎么去隔离和脱密，还有这种开源代码和专有技术的这个边界怎么去界定，以及很多企业呢，它是远程办公，有云存储，在这样的场景下，怎么去控制这个访问的权限，还有防止这个数据的泄露等等。那么有些地方是通过一企一策来提供一些这个具体的指导，包括这个涉密人员的管理啊，包括这个权限分级等等。那么这样的话是符合这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特点，那么有助于从源头来降低这种核心技术流失的风险。
0: 嗯。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当中呢，举证难、鉴定难、维权成本高是企业比较关注的问题。您的观察，各地通过哪些方式在探索解决的方案？如何去进一步的破解商业秘密的维权难点，更好的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1: 对，各地呢探索了一些就是有效的这种实务的做法，比如说呢，分行业制定商业秘密保护的指南，那么针对像软件、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不同的领域，明确保密的措施和证据固定还有风险防控的要点。第二个就是运用区块链、时间戳等技术手段，那么进行数字化的存证，对源代码、对于这种设计图纸还有实验室数据等等，那么形成这种不可篡改的电子证据，这样的话能够降低取证和存证的成本。还有就是有的地方呢，这个设立像保护指导站啊、维权援助中心啊，包括专家库等等，提供一些事前的咨询和风险评估。那么要进一步的破解这种维权的难点啊，就是关键是要充分运用这个反不正经营法第32条所规定的这个举证责任转移的这个规则。那么就也就是说，权利人呢，他提供初步的证据之后，由涉嫌侵权人呢来证明不存在侵权行为，来降低这个权利人举证的这个门槛。同时呢，要规范这个鉴定机构的资质和收费的标准，引入技术调查官来辅助查明这个技术事实。另外就是像依法适用这个行为保全啊、证据保全等等，包括惩罚性赔偿，来及时的制止侵权，防止这个损害扩大，提高这个违法成本。
0: 嗯，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商业秘密保护正在从单纯的事后维权

0: 向事前预防和全过程保护延伸，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而关于事前预防，您还期待看到怎样的制度优化、模式创新？
1: 这种转变啊，说明保护的理念呢，正在从这种被动的救济型转向主动的治理，那么从单一的法律应对呢，转向这种合规管控，包括人员管理和法律救济相结合的这种更全面的这种治理。那么这也反映出，就是企业呢日益认识到这个商业秘密一旦泄露，往往难以恢复，事后的维权成本很高，那么周期很长，所以呢这种事前防范呢是更加重要。那么未来的话，需要进一步的这种制度优化，包括这个制定分行业分规模的这种保密措施的指引，那么明确这个合理的保密措施它的最低标准是怎样的，这样的话降低这种合规的不确定性。另外就是要完善这个涉密人员的管理，那么平衡这种经营限制和人才流动，包括规范这个脱密期啊，还有保密协议以及职务成果的归属啊，这些是通过完善内部的管理来实现。另外就是要加强这个行政的事前指导，对于高风险的企业呢，就开展这种预警和整改，形成预防为主的这种保护模式。
0: 嗯。而商业秘密保护呢，往往涉及到市场监管、公检法等多个部门，未来如何形成更加高效的商业秘密保护的全链条机制，为企业创新营造一个更稳定、更公平的环境？
1: 这个就需要就是市场监管、公检法，包括知识产权的这种行政保护部门啊，就是协同发力。那首先就是建立这种跨部门的这个协调机制，统一证据的标准，包括鉴定的标准，还有法律适用的这种规则。避免这种行政、这个民事和刑事程序脱节。另外就是畅通这个行刑衔接，就是行政和刑事这个程序的衔接，明确这种在行政案件中案件移送的条件和这种刑事立案追诉的标准。那么防止呢以这种行政处罚来代替这种刑事处罚，或者是该移的不移送。那么对于重大的这种侵权线索呢，可以联合研判，提前介入，这样的话形成这个打击的合力。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强化这种信息共享的平台，归集这种行政投诉举报、行政处罚，包括司法裁判的数据，那么提升风险的预警和联合惩戒的能力。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就引入技术调查官，包括专家陪审员和这个专业的鉴定机构，来提升这个案件办理的这种质量、专业性。另外就是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的这种法律的宣传和合规的指导，那么增强全社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最终就形成这种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救济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整体的保护机制，为企业的创新营造稳定、公平和预期的这种营商环境，助力企业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
0: 嗯，好，谢谢赵占领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6，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午后的市场运行，午后呢一直市场在低位窄幅震荡，沪综指最新点位3896.28点，跌幅在2.37%，成交10199.1亿。深成指目前13941.50点，跌幅在4.66%，成交金额是1082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21187亿。上涨这个股呢只有415家，平盘是33家，下跌个股呢达到了5088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段少威。少威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的市场呢是一个普跌的状态哈，双创的跌幅呢均在5%以上，怎么来看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来袭？
2: 好的，我们看到其实市场从7月底以来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反弹，各大指数呢也是累积了一定的涨幅特别是在这轮反弹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其实还是以今年这个整体的这个超跌的一些板块和行业它的反弹为主所以这种反弹的趋势可能更多的可以定义为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因为我们看到反弹力度比较大的都是今年亚贸是跌幅时间下跌时间比较长的一些板块比如像医药像农业这些板块，它的这种可能是从今年大概是1月份开始就开始进入到一个下跌周期，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反弹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下跌时间比较长的板块去引领的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的反弹的主线还是一些老的赛道比如像光模块，比如像半导体产业链，那这些板块的是应该是前期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板块，它短期的一个快速的修复，所以今年从7月到现在，我们看到这轮反弹过程中那更多的是以一些超跌的板块为主导的，所以它就可以定位是一个这个超跌反弹。那超跌反弹到一定的这种中枢位置或者到一定的压力位置，那它可能自身就会有一个这种抛压或者说前期抄底的一些资金会有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上证指数在临近4000点左右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今年大的箱体震荡的一个中枢位置这个下限是这个3800上限4200左右，正好到这个中枢位置左右我们看到还是遇到了一定的这种阻力今天呢也是受到了隔夜这个外围市场科技板块的这种下跌的影响，所以出现了一个这种连锁反应带动的相关的一个这个获利回吐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其实看各大指数这个特别是上证指数，其实它是在7月到8月初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完成了将近半个月的一个筑底期那么它从这个3750左右这个反弹至了这个3900点附近然后震荡随后又有一个上台阶的过程，从这个区间到了一个3900到4000点这个区域，因为它还是经历了一个前期的筑底然后缓慢回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看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在回升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反弹正常的调整它可能不会像前期一样市场会出现这种连续的杀跌，因为它毕竟在7月底8月初它也完成了这样一个动作筑底回升然后调整，它可能会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可能短期我们还是要关注的一些主要指数它在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回撤的这个支撑位是在哪里今天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和科创板它们已经跌破了20线那上证指数呢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附近，也就是说3890点附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主动性的买盘出现，我们看到下午其实几次回落至了3900点以下还是有一些这种小幅放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市场还是处于一个回升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可能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个特别是20线今天几个指数跌破之后，那么后面几个交易日会不会这个有这种收复的一个动作一旦有收复的动作，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下限的这种支撑这个可以确认，这个是需要观察的一个点从板块来看的话，我们看

0: 最近一直反复活跃的啊，无论是医药啊，还是农业啊，包括各类的红利资产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反映出市场还是一个、相对一个偏防御的一个属性啊。这些板块的这种轮动呢，这个其实也说明了市场这个还是在一个低风险偏好的阶段。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红利 ETF 啊，这个指数其实已经反弹至了一个今年的一个相对高位啊。我们看这个高位的有没有一定的这种阻力出现啊？如果红利板块在高位出现调整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去观察市场会不会这种防御属性逐步消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啊。毕竟这个指数已经反弹了一段时间，而且也临近了前期的这个高点的这样一个压力位啊。后面我们需要观察这个指数。其次就是科技板块啊，今天无论是海外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啊，包括机器人 AI 应用啊，这些赛道今天整体指数的跌幅都是在7%，应该说还是这个跌幅比较大的啊。这也说明了这些赛道啊，在今年经历了上半年的这种拉升之后，那么经历了7月份的调整之后，那么市场这个反弹以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调整的需求啊。毕竟它大部分的个股其实还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啊，而临近这个中报开始披露啊，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科技股的这种情绪的压制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啊。毕竟很多股票可能，这个会有一些不及预期的这种表现，或者说，整体市场流动性的这种，
1: 情绪的压制是来自于中报吗？
0: 对，就是因为你看今天每一次这个中报也好，季报也好，啊。其实这个阶段都是对于科技股有一个压制的动作，你比如今年的3月份、4月份这个阶段，其实对科技股也是有压制的，啊，所以过了这个阶段，你看5月、6月、7月，科技股就开始有活跃，啊，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又处在这样一个中报这个时间点，那对于一些涨幅过大的，啊，尤其是一些涨价的题材的个股，其实很多公司它可能这个会有这种不及预期的表现，我觉得啊，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这些可能是
1: 目
0: 对于
1: 前
0: 这
1: 为
0: 个
1: 止，
0: 科
1: 您
0: 技
1: 觉得
0: 股，
1: 哪些是不及预期的科技股里面？
0: 科技股里面不及预期，我觉得就是涨价的概念，啊，涨价的概念就是6月、7月那加速的那一波，这个各类的材料的涨价的那一批个股，啊，因为那个涨价可能，这个其实现在回头看，可能更多的还不是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个别这个行业个别公司它囤货的一个表现啊，这种囤货可能导致这种价格的上涨啊，可能在中报上可能不会短期反应上啊，不会反映这种像市场反映的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压制这个科技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看这轮调整之后，其实市场还是在寻找新的主线的过程啊，毕竟。这个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新的赛道的一个引领，更多的还是一个超跌板块的轮动，以及一些防御型板块的轮动啊，还没有出现一个新的这种赛道的引领。那么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啊，有哪些赛道它还是这个有这种资金的关注，去尝试形成一个新的主线。那形成这个主线形成之前，那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指数它还是一个这种。区间整理的一个走势，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3850啊到4000点这个区域啊，在做这种盘整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这种模式去演绎吧。
1: 怎么来看待美债收益率高企给全球风险资产，尤其是科技股带来的估值压力？
0: 确实，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尤其是30年期的美债啊，昨天还是出现了这种异动。对于整体科技股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实我们观察，10年期的美债啊，包括美元指数，其实这两个，更多的还是相对最近还是走的相对比较弱势的啊。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对于长期的啊这种不确定因素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担忧。但是其实短期来看的话，这个特别是美元指数啊，其实它和7月。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说为什么刚才我说市场在这个阶段它很难出现连续的杀跌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我们看到7月份的时候，那它可能还是处在一个高位101的位置啊，现在可能就跌破了100，而且走的比较弱，而且人。

0: 币这个汇率也是相对这个近期也是在一个这个缓慢升值的一个趋势里，我觉得所以说对于市场整体的这种追踪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可能它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啊。如果整体债市美债可美元包括美元包括十年期国债，那它如果出现快速这种反弹的话，那可能市场这个就刚才说的可能就会有连续的调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长端的债券那更多的是反映是长期的一个担忧，那短期可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短期债的这种弱势以及美元的弱势，这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支撑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轮的波动啊，包括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这种波动，可能要比这个六月七月要明显的力度要减弱啊，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汇率这块，我觉得可能它的这种对市场的还是有一定支撑力度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指哈，创业板指应该今天是击穿二十均线最明确的啊，至少盘中截止到目前哈。那么怎么来看待它下一步的支撑，是不是可以就直接就看到年线去了啊？怎么来看待就是双创作为这种含客量比较大的这种指数啊，未来的可能性？
0: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科创板还是这个创业板，他们今年整体的涨幅是比较大的，它虽然经历了这个调整，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年度的这样一个走势，它还是上涨的。你像这个创业板啊，它今年的这个涨幅也是达到了8%左右，虽然有这个调整，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这个红盘的一个状年线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更多的还是一个结构问题，我觉得可能今年创业板也好，科创板也好，它里面的成分股可能累计的涨的幅度比较大的这种涨，特别是这个创业板里面的成分股应该都以这个海外算力为代表啊，那这个国产算力为代表的可能就是科创板，所以这两个指数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外部映射的一些赛道，一个就是向内求的一些赛道，所以这两个赛道可能要区分去对待啊。那向外求的或者外部映射的这些赛道，那可能它是从这个23年初就开始上涨，到今年应该也接近了这个3年的时间。那么向内求的一些赛道，特别是这个国产算力，那可能它是从去年才开始上涨，那今年可能还不到2年的一个周期。所以说，我们看 A 股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它很多的赛道，它的持续周期最长也就达3年左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那创业板可能后面还会，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科创板里面的一些赛道，其实它还是在自身的一个景气周期。所以说，这轮调整之后，就我们会看到一些向内求的一些，国产的一些需求方面的一些赛道，它可能会继续的走上。但是海外的没代表的这些赛道，那可能这个它的景气周期可能已经到了尾段了。
1: 谢谢邵威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将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以及带来外汇市场最新交易动态的分享，稍后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我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
3: 国家医保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
2: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

0: 博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46，下跌了18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1: 嗯，你好，主持人。
0: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嗯，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9.13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前期大幅下跌之后呢，再次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呢，明显是维持了一个相对很长一段时间的低位震荡的行情，而1小时周期目前则是属于沿着200均线呢上下来回震荡的走势。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59.80至160.0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551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再次反弹到了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490至1.351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7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前期200均线附近呢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1小时周期目前则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当前下方0.7040至0.7060一线的支撑，价格在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87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大幅回落到当前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910至1.393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0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已经长时间都是属于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还是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0.8135至0.815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徐静雅。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北京时间的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李传俊。传俊好。
4: 主持人好。
3: 今天呢，空方释放的这个情绪啊比较集中，截止到目前的上涨家数只有397家，5107家个股呢是下跌的，像科创板呢这个跌幅指数啊超过了7%。传俊如何来看待后市的趋势以及给投资者的操作建议？
4: 好的啊，昨天呢我们是逆着外围的这个跳市场，尾盘呢是做了一个深 V， 但是向上呢并没有突破4000点啊，按理来说呢离4000点整数关一步之遥了，如果真的是强的话啊，就应该挑战一下4000啊，但是昨天没有，算是半补了一个前期的缺口。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下跌呢，我个人觉得内外的这个原因啊都有，那更多的还是外围的这个负面影响啊，因为隔夜呢美股的这个科技股是出现了重挫，这样的话呢带动的今天亚太地区啊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下跌啊，所以今天实质上啊那大 A 的这个跌势是比较罕见的啊，在近期呢很少看到这种白点上演，而且今天呢有一点杀人诛心的啊，就是从开盘低开之后，盘中呢几乎都没有什么像样。

0: 的一个反弹，就一直跌到目前收盘为止啊，都是逐级的震荡下行。那盘中的这个上反的程度呢，都是比较微弱的。这个就显示啊，今天哪怕是护盘的力量啊，都没有把这个大盘带动起来啊。所以这个确实啊，是一种典型的一个转空的一个行为。到今天收盘目前为止啊，那3900点的走势关呢已经被击穿了，而且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勾头的一个迹象啊。那今天呢，就是行情由之前的走强啊转为弱势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吧。那再往下看的话呢，可能就要寻找箱体的下沿了啊。箱体的上沿呢是4000点一带没突破，那么箱体的下沿呢有可能是在3800点一带啊。那这个短期的市场有转弱的这个过程之后，大家呢还是应该注意啊，以避险的这种操作啊为主吧。
1: 嗯，也就是说，潜台词传俊认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杀跌的势能和动能，沪综指的20日均线可能并不能一定能够守得住，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嗯，确实啊，从今天下杀的这个猛烈的程度来看啊，以及这种无抵抗的状态来看，大概率是撑不住的。就后续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啊向下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啊。那特别是手中之前如果是品种有盈利的啊，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止盈啊，别把盈利变成亏损即可。
1: 好，观点呢还是比较的明确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杀跌的重灾区，还是集中在双创领域的这个科技股哈。那么像双创指数的都是已经盘中跌破了20日均线了，他们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凌厉度比较深，但是回调的空间啊，是会一步到位呢，还是会比沪综指也是会要深一些，怎么来看待？
0: 科技板块呢本身与外围的这种映射呢就比较明显啊，所以今天为什么韩国跌得比较重呢，就是存储类的这个带动啊，三星海力士啊，他们的这个下跌幅度较大，所以今天啊这个在外围啊这种映射的一个情况下啊，我们今天的科创板呢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啊，确实是比较惊人一些。那从目前的这个杀跌情况来看啊，那确实他们是重灾区啊，就是下跌的时候呢往往会比较惨烈一些，而从外围的这个状态来看啊，还没有看到科技板块呢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止跌迹象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关注啊科创板啊包括是科技股的这个反弹情况来看，动手的时机呢我觉得先别着急啊，我们先看一下这种映射的关系，什么时候呢外围的这种止跌信号啊出来之后别给我们添乱，或者说我们自己有重磅的这个利好政策出来之后，那大家呢再去做抄底的动作呢可能会这个更好一些。而从今天的盘面情况来看啊，板块的轮动呢也有一些银行股啊等等在护盘，那这个也说明了啊，那可能科技股的这个杀跌呢暂时没有告一段落，因为没有对资金啊没有对他们做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护盘动作，而是放任下跌啊，在煤炭和银行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大块头当中做了一个对冲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短期的科技股的这个下杀，这个止跌的一个迹象就不明显啊，所以大家还是考虑啊，适当的这个做避险动作。
1: 这个问一个有点难为人、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但是确实是很多投资者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杀成这样，明天会有反抽吗？我们是今天就是这个及时割肉止损啊，或者说了结落袋为安。还是说等待明天的反抽，这个具体的操作的节奏应该如何去把握？
0: 因为今天一直是杀到尾盘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抵抗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至少明天还会有惯性下杀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今天的低点呢，大概率明天会破掉啊，这个就是一个上涨和下跌的一个惯性嘛，而且这种恐慌情绪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这个传导的一个效应。如果晚间没有重大利好，而且外围还在跌跌不休的话，明天大概率还会往下行。所以这个呢，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做一些这个高抛低吸的一个操作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都已经跌到这份上了啊，我今天个股已经大跌了，我躺平不动吧，耐心的等这个后续的反弹过程。我觉得如果把时间放到按月来看的话，这种策略不为错啊，因为向下的这个下沿呢，也就在3800点一带啊，那破前期3740点的概率不高。但如果你说奔短期的操作情况来看啊，我觉得该避险避险啊，也就是说今天减掉之后，明天大概率啊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接回来啊，所以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不具备这种啊这个下刀子的这个能力啊，那就多等一等，特别是有价值的品种呢，咱们也可以再耐心的这个等待一下。
1: 好，现在呢显然就是这个科技股高估值高位的啊， 他们可能就是弹性会更大一些。那如果你买到银行，那可能今天还逆势上涨啊，或者说买到。

0: 啊，一些所谓低估值的一些老灯股，它可能这个整个波动的这个幅度啊会相对更小一些。那关注后市的这个除了技术面哈，除了技术面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止跌到位之外啊，关注后市的这种所谓影响市场的这些因子的变化，我们应该去何处着眼？无论是从这种指数偏宏观的层面，还是说从这种板块中观的一些层面，应该去如何去着眼？
1: 好啊，咱们看后续指数是不是有止跌啊，包括有没有一些新的机会出现。还是先看一下啊这个消息和政策的这个导向。啊，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前一阶段呢，我们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啊，特别是社融数据以及经济数据啊，并不是特别理想啊，消费呢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啊都有比较大的一个下行。那越是在这种数据不理想的情况下啊，我们越应该期待的啊就是政策上的一个加码啊，就是后续的强刺激政策会不会出来。我个人觉得还是概率挺大的啊，因为咱们已经多次表示了今年下半年的这个政策要发力啊，所以在已经很弱的一个情况下啊，大家呢更应该期待着这个政策的这么一个扶持啊，如果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的话，对于我们止跌反弹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啊，就即便大盘是全面转弱啊，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跌，有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表现啊，像今天呢动用的就是这个偏煤炭和这个银行，那是不是保险呢啊，包括医药啊等等这种比较典型的一个防御性的品种，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它的机会啊，如果是有这个防御性品种的一个表现的话，至少短期可以做一个避险的一个品种啊，作为一个避险的板块，那这样的话呢，等到后续啊这个相应的防御性品种有一定的涨幅了，而且呢科技股的这个下杀告一段落了，哎，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猛的一个反弹了，那届时呢再换回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所以转强的一个信号呢，大家盯一下内外的一个这个综合结果，比如说国际油价啊，包括外围是不是出现反弹，科技板块的这个表现等等，如果内外都好的话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对大盘的这个期待值才能更高一些。
0: 国际油价您对于后市这种预期如何？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可能甚至是美国那边的通胀啊，包括它的一个货币政策。
1: 是的啊，国际油价呢在最近的一个时期呢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国际油价呢比较方便我们作为局势的一个研判的这么一个辅助，也就是说呢因为外围的这个消息呢太过于混乱啊，一会儿好了啊，一会儿这个不错了啊，一会儿又开打了，这个大家会觉得不太好判断，那我们就看一下国际油价的这个表现啊。那今天呢是84.55左右吧，也就是说呢，对比本周啊前期的82左右，还是出现了一个继续啊这个缓步上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一旦国际油价呢这个开始走强，就意味着通胀的压力呢是客观存在的。那这个呢对资本市场来说呢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偏空的这种影响啊。所以对于国际油价啊，那大家一个啊是看什么时候能出现回落。啊，什么时候油价出现了一个快速的短期的大幅度下跌，这个时候呢咱们所面临的一个通胀压力啊就会明显减轻，对于大盘的这个反弹可能会更加有利。另外一个呢，如果油价持续高涨的话啊，那石油石化板块包括化工板块化肥板块，就是石油的这个下游的这个品种，那他们呢反倒有可能会受益啊，包括一些炼化的这个品种啊，石化的这个品种，所以啊，油价的这个影响呢，大家还是应该关注啊。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宏观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对象，同时呢，也可以作为一些相应板块的一个观察的一个对象啊。它还是有比较高的这个关注价值的。
0: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于指数投资者来说哈，今天包括后续，您觉得它是一种机会呢，还是说是一个顺势而为的操作？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大家对于这个指数投资者，他可能跟个股投资者他的操作正好是相反的。
1: 从指数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止跌信号之后再入场啊，因为之前呢是一个缓步上移啊，那奔4000点的这么一个走法。如果是从做指数 ETF 的这个情况来看，今天下杀的也确实是比较猛一点啊，所以刚刚提到了啊，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箱体来看待，就更加接近箱体的下沿的这个位置啊，再去做加仓，这个效果会更好。那同时呢，有部分的行业的 ETF 呢可能会表现的强一些，比如说前一阶段的农业 ETF， 那如果大家是做这种局部行业的一个指数的话，也可以考虑啊对应的一些 ETF 啊。

0: 做一个适当的这种组合的一个搭配吧。
1: 嗯，您提到了农业，我们就提一句农业哈。今天早盘其实农业还是有逆势表现的，虽然后市呢受到整个情绪的一个拖累。现在呢这个农业种业养殖它是受到这种强厄尔尼诺这种预期的带动，包括抗通胀属性的这样的一种带动哈，是受到了资金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关注。那么对于恰逢这个科技股进一步下杀的这样的一个姑且称之为一个小的一个事件窗口吧，那怎么来看待他们后市的这种机会和风险之间的这种性价比？
0: 其实农业板块呢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偏短期的这么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还很少看到说农业板块涨一个月啊，或者是涨这个时间很长，通常都是比较少见的啊。一般呢就是当有事件刺激啊之后啊，短期呢可能是一周左右啊，通常都是按照这个时间来评估的。而近期呢农业板块走强，一个呢是因为外围有这个所谓粮食危机2027年爆发的这么一个言论啊，引发了大家对于粮食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也确实因为农业的位置很低啊，并且呢他们的这个防御属性呢比较明显啊，因此综合以上啊，个人觉得对农业板块来看已经是连续大涨超过3天以上，那再往上的这个空间和持续性呢存疑啊，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短线选择了。当然了，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空间啊，但是这个就已经接近这一轮上冲的一个偏尾声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传讯觉得目前参与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而且呢这个持续性呢不见得很理想，所以大家如果是短打的话还可以考虑，如果是真的是看明年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啊饭碗还是端在自己手里的，这种大幅度涨价的概率呢其实是很低的。
1: 好，谢谢传俊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好，北京时间的14:48，来看一下分时走势哈，又有一波小幅的上钩啊。那正如刚才嘉宾所说的话呢，今天分时呢，盘中这个反弹的力度呢是非常的微弱，大概在上午的10:20呢有一小波，下午的13:20左右呢也有一小波。那现在呢截止到收盘前的12分左右呢又有一小波，那看看这个反抽的这个力度啊会有多大。今天市场呢单边杀跌，沪综指的最新点位呢是3891.59，目前呢下跌是98.34，跌幅在2.46%，成交金额1156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呢是13910.18，目前跌幅在4.87%，下跌了712点，成交金额呢是12316亿元。量能方面的话呢，今天呢和昨天呢几乎是相当的啊，那还是略有放量的。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 A 股的合计成交是24099亿元，上涨家数呢截止到目前只有434家，平盘家数是28家，下跌家数呢多达5065家。此外呢，科创综指呢跌幅目前呢也是有所收窄，达到了6.97%。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在5.99%。再来看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逆势飘红的一些行业呢是银行、海运、摩托车、石油天然气、保险、软饮料和陆路运输。而跌幅居前的呢是通信设备，跌了8.34%，电子元器件的跌幅在7.59%。此外呢，像电脑硬件、半导体、工业机械、建材和汽车零部件呢也是跌幅居前。概念板块前期一直强势上涨的氮化铝指数呢，今天是领跌市场哈，其中呢不少个股呢跌幅超过了10%，那中资电子呢包括三环集团也是这个跌停的状态啊，三环集团目前跌幅在10.64%。此外呢 ，HBM 光模块、光电交换机啊、外骨骼机器人指数、波纤指数呢也是跌幅居前。而概念板块方面呢，逆势飘红的只有6个，分别是银行精选、央企银行、航运、南京国资指数、央企指数和保险精选指数。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交易实况正在直播，临近收盘，我们再次连线嘉宾，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孙军。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低开低走单边下行的态势，您怎么看趋势？好的，今天的市场的话其实属于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调整结构，因为昨天的话是受到晚间海外市场包括今天亚太市场的一个影响嘛，那么今天盘中基本上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是调整结构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抵抗性质。那么 其实指数在经历过了一轮从8月4号的轮动修复之后呢，现在又接近到像昨天达到3994点，对吧，临近一个整数的关口，出现一定的调整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况，只是说是一个缓跌还是急跌的一个情况。从今天的结果来看的话，显然它是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急跌嘛。那么我个人认为它这样经过今天的短线的快速调整之后，短线是可以有一定的修复的这样一次 短线操作的。那么原因的话主要是有两点，首先的话其实今天的直接原因就刚刚提到的还是外围市场因为科技板块受到了一些无风险利率提升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调整而引发的。那么这个利率其实也不是说突然飙升，它是属于一个对吧持续的在往上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全球市场很早开始就已经 做了一定的消化，包括产业上的一些利空的因素，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也开始全面的有一个铺开。那么大部分的一些短期的不利的信息其实在前段时间已经基本的消化差不多，所以说小部分的话它的一个一些不利的消息也是在一个缓解过程当中。因此的话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包括科技板块包括市场调整，更多的是资金选择了一次兑现， 主要还是在于筹码层面的一个问题，而并非是属于系统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从技术面来看，我今天刚刚统计了一份数据，就是今天上证指数在今年跌幅超过 2%的行情，就是一共是有7天，分别是2月2号、3月23号、5月21号、6月26号、7月2号、7月13号和7月17号，一共7天里7次行情当中的话，有3次是在7月份发生的。那么 在这7天当中，T+1也就是说第二天上涨的概率在 100%， 平均的涨幅为1.1%。然后呢 T+2日 累计2天涨幅为正的概率同样是 100%， 平均涨幅为1.83。 那么在 T+5日 来看的话，累计的涨幅为正的概率为 85%， 平均涨幅的话小幅有所回落，来到了 0.71%。 那么这表明呢就是在 咱们今年经历过一次短线的单日快速调整之后，往往会在1到2天之内市场会迎来一定的修复，然后呢在5天的这样结构的话，通常是会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结构。因此的话今天的一个快速调整，我认为是短期把大部分的一些调整的空间和风险已经释放了七七八八。那么我的建议是未来的1到2天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以等待修复这样的结构为准。如果是做短线朋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明天市场出现一定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些板块的企稳，尤其是像科技包括一些就是说医药板块消费板块，如果形成一定的企稳的话，明天市场应该来说修复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种修复需要观察一下，就是决定还是吸引的人嘛。如果 科技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持续的一种反弹的话，那么在反弹之后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先把一些仓位往下降一降，毕竟现在科技已经从低位到现在已经修复了这轮行情就7月份下跌行情的3分之2了嘛，再往上修复的话显然这个位置的筹码是比较可能会引起一些兑现的这种情绪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好，谢谢孙军。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基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8: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6: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7: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6: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7: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9: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2，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 A 股市场呢是形成了普遍的杀跌，上证综合指数最终报收在3894.42点，下跌了95.88点，跌幅在2.40%，成交金额12180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890.15点，下跌了732.34点，跌5.01%，成交金额12929亿元。今天的北证50指数呢，也录得了4.89%的跌幅，最终报收在1082.19点，成交金额191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来到了25302亿元，量能呢较前一个交易日呢略有放大。个股方面，今天是普跌，上涨家数呢，截止到收盘只有446家，平盘家数29家，下跌家数达到了5062家。再来看分类指数，今天呢，跌幅较大的是科创综指，跌了7.16%，创业板指呢，跌了6.26%。此外呢，沪深300跌2.90%，中证500跌4.81%，中证1000跌5.39%，中证2000跌5.60%。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中证红利指数呢是逆势飘红，微涨了0.33%。此外呢，像上证50指数呢也有1.53%的跌幅，而科创50指数的跌幅呢在6.89%。关注一下行业的轮动，今天逆势飘红的行业分别是银行、海运、摩托车、保险、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陆路运输。而回调居前的行业板块呢，分别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设备、电脑硬件、工业机械、互联网和建材，跌幅呢是在5%到8%不等。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解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全天市场低开低走，单边调整。从盘面上来看呢，今天的量能较前一个交易日放大了1000亿左右。而从个股的表现来看，今天市场有超过5000只个股都出现下跌，超过100只个股是跌停的。盘面上呢，只有煤炭板块、化工板块以及房地产板块、农业板块这样一些防御类板块走强，而相反呢，像高位股今天都出现了集体的退潮。虽然今天新上市的宇树科技出现了明显的飙升，但是今天整体的人形机器人概念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挫。那么钱其敏先生，您对于今天市场盘面的这种表现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我想今天市场比较明显的下跌哈，这个上证指数跌了将近100点了，是吧？是尾市的时候好不容易收到了下跌95点，但整体市场是单边下跌，而且量能也比较明显，在25000元以上。当然从引导因素上来看呢，科技股是主要的下跌的动力了。那么它的源头呢，可能还是内外联动。那我们可以看到，像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相对比较明显，那么导致或者说带动了今天的日韩市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日经225指数、韩国指分别下跌3点多和5点多，将近6%，是吧？那么从上证指数的情况来看，实际上主板虽然也是跌，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那我们看到今年银行股啊，尤其一些主要的这个权重银行，上证还有小幅的上。

0: 外围市场影响啊，那么带动这个内部的啊 A 股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共振。那第二呢，确实这个七月份双创指数科技股啊，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芯片这部分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撤。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赛道过于拥挤啊，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抱团松散，结构松散，那么它就有一些持续这样的一个表现，有一定的连锁的反应。那么前两周呢，这些股价呢出现一个超跌反弹，那但大家也看到了，反弹整体上还是偏弱的啊，科技股的反弹力度基本上也就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呢这两天在反弹过程当中量能没有明显放大。那我们经常也讲，就是说放量反弹，放量上涨，放量上涨，量出来了，说明心动不如行动，参与的人多了，是吧？但如果量出不来，那随着股价逐渐走高，就看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呢，做的人他就会觉得有点好像大家这个响应度不够，是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科技股在最近两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呢，一个开始走平了啊，动力下降；第二个量能是处在一个相对观望的，没有明显同步的跟进，所以呢，这个受海外的影响呢，它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啊再度回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今天吧，市场调整的两个主要的原因。那么随着科技股调整，那么很显然对市场人气啊，对整个指数的影响，那它就会形成拖累。所以今天A 股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而且呢这个成交量也比较大，是吧？也超过2.5万亿啊，说明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一部分可能短线啊、高频啊这些资金，是吧？一看价格回落了，它就触发了这个算法交易，然后就这个起到了这样的一个量能堆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想整个市场仍然处在一种上证指数的话就是一个箱体啊，比方说3800、3900啊这样的一个窄区间啊震荡整理，实际上它是有对冲，就是所谓老灯股和小灯股的对冲啊，所以上证指数呢倒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以双创为代表的这些个股可能还是有一定调整的要求的，因为第一呢就是上半年冲的时候冲得过猛了，是吧？有点用力过度的，那么机构抱团比较紧啊。那当然现在是在再平衡的过程当中，但是不是已经平衡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呢？我们现在没有数据，要到九月底10月出来看看三季报披露之后啊，来看看这个公募基金在电子元器件、在通讯这个配置比例是不是能够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啊，到了一定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节点不对了，是吧？那么第二嘛，当然就是现在因为也是在这个中报阶段，那么可能现在今年8月19号嘛，还有不到2周左右的时间，那么中报还有个集中披露和兑现期。那么当然现在坦率讲，对科技股的预期还是高的啊，这个高可以从最近几个上市新股的表现来看，实际上这个整体的定位是比较高的，是吧？我从估值的角度，从基本面的角度，实际上市场是当然它的供求关系也有一定，因为小刚上市盘子比较小，那不管怎么说市场实际上还是给了它过高的这样的一个赋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坦率讲就是说，市场科技股是否已经调整到位，就是投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恐怕从新股上市这个角度情况来看，好像大家还是这个脖子伸得挺长，是吧？还是比较起劲，是吧？这个可能还需要有一个平复的过程吧。所以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双创指数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调整的要求的，然后又是中报，是吧？要看这个是不是能够到我们人声鼎沸到无人问津嘛，这种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现在来看，这个转变过程还在慢慢的推进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1: 您觉得这个时间周期大概预估会有多长？
0: 这个坦率讲，这个会比较长。那因为前面机构抱团太紧了。这个根据6月末的数据吧，就是公募基金在权益类这一块，电子元器件的这个占比大概是在42%这个样子。

0: 然后另外还有在通行设备方向有16%，加在一起58%，将近60%，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历史上我们讲这个机构抱团紧也不过就是20%加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现在慢慢松，那这个松有一个过程。那然后呢，我个人理解就是，下一次的行情如果要出现，那实际上还是人工智能 AI 加了。这个从统计局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传统行业还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是吧？那相对来说，真正行业景气比较高的还是在高科技、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投这个方向是对的，只是现在的性价比不对啊，这个价格可能是有比较虚高的成分，这主要是因为相互的这种抱团所导致的。那么正因为这个极度的拥挤，那么慢慢松下来，然后再到下一波行情再聚集，这个过程会比较长。那如果我个人判断的话，可能应该在半年以上，甚至一年，就是从这个大开头，大家还有这个是吧，这个拥挤的不得了啊，这个人声鼎沸，那一直到松到合理程度，然后到下一波。大家又开始慢慢聚拢，再形成一个推动，形成一个循环，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半年到一年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吧，要马上聚拢，现在本身这个结构都没有完全打到合理的位置吧，那个要聚拢比较难的，所以也意味着这一轮的震荡吧会持续一段时间。
1: 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市场是集体陷入到了调整，个股也是一个普跌的格局。盘面上一方面是一些防御性板块，比如说像煤炭、银行、农业这些方向都有一个相对逆势的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受到外围市场情绪的这种承压，像算力硬件、半导体这样一些科技赛道全线都出现了调整，高位人气股也是集体退潮的。所以罗峰先生，从您的观察来看，短线上我们是否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谨慎？
2: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的盘面，大家很明显是一种就是相对的有一些恐慌性的跌盘在出来。那么当然这个恐慌性的原因，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所说，一个是昨天这个海外美股是在下调的，而且是科技为主。那么今天呢，像日韩呀等周边的这些股市也都是这个深幅回调的。那么这一轮反弹呢，但我们其实科技也是一个核心，前几天呢就是科技在重新走强，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市场的关注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海外市场的这种调整我觉得是引发的诱因之一。但是今天我觉得之所以走出就是五千只下跌，而且成交量还是有所放大，那么这样的一种就是就是相对的已经算是比较恐慌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呢，更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就是市场是存在一定担忧的。那么这种担忧的话呢，主要是说这个前期像上证综指3741这个触底之后，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还是以科技为主，但是呢可能市场很一个是这个整个这轮反弹这个成交量并没有很快的这个放大，那么反弹呢节奏呢也相对不是说非常的快。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这轮反弹仍然是以科技为主，那么科技呢刚刚经历了一个特别深幅的回调之后，那么市场呢还是有所担心。而这个反弹运行到这个年线附近之后呢，我觉得本身市场有一定的担忧，而今天呢这种快速的下跌可能引发了很多投资者认为是不是反弹结束了，是不是要开始新一轮的杀跌回调了。那么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相对恐慌的情绪出现，然后全天呢跌幅是比较深的。但是那么这种情绪首先对不对，或者说是明天能否止跌，我觉得呢就是一个就是今天呢就是下跌还是情绪影响的成分是比较重的，基本面呀各个方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转变。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像上证综指它的这种回调其实技术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这种支撑，今天呢是从年线回调大概最后收盘在30日均线左右，那么对于短线的股指还是构成了一定的这种防御。那么所以短线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今天是一种恐慌情绪的宣泄，而且短线

0: 支撑也已经到了，而且今天呢，像这种反弹前一段走强的这些科技龙头，那么今天呢也快速的释放了做空动能。那么正常情况下呢，明天应该短期内吧，应该依托着这个三十日均线，展开一个就是修复，不见得走 V 字形，但是呢应该是止跌回稳修复。那么这样的话呢，大盘可能还会重新回入到一个震荡整理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反过来，如果说继续跌破均线向下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人认为这个反弹结束，那么新的这种寻底又开始。那么这两种可能的话，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倾向于就是短期之内应该会围绕着三十日均线进行一个止跌回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今天呢，其实做空动能是有一个比较充分的释放了。那么从下一个阶段来讲，当然了，关注的重心一个是还是就是海外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三季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状况，包括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不管是经济的基本面情况，还是科技这些核心龙头的业绩情况，基本上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吧，短线可能后市会有一个暂时的止跌回本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从短期科技您认为止跌回稳的这种走势来看，如果后续风险充分释放之后，是否还存在着这种低吸布局的机会？
0: 现在确实正是分歧比较大的时候，如果说那么这个能够止跌回稳的话，显然像这个很多这种科技龙头，尤其是这个下半年三季报，包括整个下半年业绩都相对不错的一些个股，其实回调幅度是比较深的。那么就是止跌就是低吸的这种机会，显然现在是已经开始在出现。但是呢确实现在是有分歧，就是说是否能够确认回稳，可能很多投资者现在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疑虑。所以从我个人的建议上来说呢，一个就是比较坚定中线，坚定科技方向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去寻找一些就是快速杀跌之后相对的这种低位的这种回补的一些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总体仓位可能还是要控制一下，如果说在市场没有完全的这个确认未来的趋势之前，那么可以去进行适当的回补，但是仓位呢做相应的控制吧。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15:20，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罗峰，投资者问301060蓝卫医学，成本10.36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医药走得非常好，而且呢，再从创新医药向其他方向这个扩散。那么在这个扩散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蓝卫也是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这种爆发力。这两天呢，这个由于这个整体的调整，包括医药也在调整，所以呢出现了快速的回落。我个人认为，就是一旦大盘回稳，一个是医药方向本身还有机会，另外一个是蓝卫本身吧，也是属于这种刚刚强势爆发，然后遇到大盘压力，出现快速回落这类个股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前期是大盘回稳。这位投资者由于只有一成仓位，我个人觉得还是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再加一些仓位，然后去寻求后市可能的机会是可以考虑的吧。
7: 好，前上来下一个问题，603127，603127，招眼新药成本是53块钱，三成仓位，能否加仓？
8: 53块钱，49块8，现在超了3块多一点啊，这个还在可接受范围内。今天中阴线，但是成交量不大，应该说还是创新药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大概是跟那个猴子有关吧，是吧？这个医用猴子如果涨价的话，对它有些利好。在半导体芯片处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创新药也受到一定的关注啊。那么现在还在可承受范围内，我觉得可以持股观望。但是如果说超了10%，我还是建议止损的，因为这个操作纪律啊，最好不要破坏。如果说破坏的话，实际上从最终结果来说，大多数的结果都比较差。那所以这个就要相对小心，就要守住10%那个底线就可以。
7: 嗯。好，来罗峰，下一个问题，601609金田股份，成本11.6块仓，中报一出，今天封板打开了，后市是走是留？
0: 金田的话，本身这个就是确实业绩不错，而且呢，就是股价在处在一个爆发的这个状况当中，那么。今天的这种开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受大盘的这种影响。其实短线做多动能正是在一个快速这个释放然后冲击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认为如果大盘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应该还会相对维持一定的强势，阻力位应该是在前期的高点，也就14.5附近吧。
7: 嗯，钱先生，来下一个问题，300285国磁材料，成本80元，仓位30%，后市如何操作？
8: 80元，现在64，你怎么办？这个套20%，还那句话，套10%你就要止损，是吧？这个你套20%，你多亏10%。现在这个走势，你看这个弱反弹，我刚才讲了很多个股，确实也是它就是个弱反弹，然后现在又开始走阴了，又开始往下调了，感觉上会去碰前面那个低点50左右吧？那你套20%，我觉得现在也很难很难周转了，是吧？那么看看半年线吧，半年线在53.57啊，看看半年线能不能撑住，因为前面那个低点大概在七月中旬，它就是碰到半年线获得了支撑，那么就看看这次半年线能不能获得支撑。但是坦率讲，这个票走到现在是这样，这个形态走差了，是吧？
7: 嗯，好，罗峰，下一个问题。002222福金科技，成本95元，仓位70%，之前把减的仓位呢都补回来了，感觉有点走得太急了啊，感觉有点太急了，想问问下方支撑位在哪？
0: 确实，本身其实福金在这个科技这条主线上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包括它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风口，包括它本身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个股。可能投资者也正是由于看好，所以这个前期回调之后，那么开始反弹呢，就迅速的把仓位打得很高。可能投资者也自己认识到了，在整个趋势反弹的这个整个趋势没有完全确认之前，把仓位上到70%，然后确实有一定的压力。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这种波动之后呢，就造成就是操作上可能会相对的比较难办一些。但是从大的趋势上来讲，我个人认为一个是科技未必算就是没有机会，另外一个福晶本身呢，我觉得它的基本面各个方面也还是不错的。现在呢已经70%，我其实肯定是不建议再继续再加了。但是呢现有的仓位如果实在不行转做中期的这种考量，我觉得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7: 嗯，钱先生，下一个问题，601088中国神华，成本45元，10%仓位，能加仓吗？
8: 45元，现在46元，加仓的话，我建议你先跑一段，让它跑一段吧。如果到50以上，你再加仓，这样的话，你的安全垫就比较厚，是吧？这个经得起它摔。现在加仓，因为两个成本非常近嘛，45、46，成本太近了。好像因为你一成仓呢，你说我一定想加一点的问题不大，因为形态好像是往上走。但是坦率讲，这种大煤炭股，电力煤炭股，实际上它，弹性不是很好的，是吧？因为它市值也比较大，是吧？所以它是以稳为主的，就是偏老增的这些。然后呢，煤炭电力的这个题材呢，最近应该包括像天气啊等等，是吧？都是夏季到末伏了，这个题材也快过了，是吧？那要等新。

0: 体态，所以我倒不建议你在这个位置加仓。如果要加仓，最好是冲过50，冲过50再加啊。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安全垫了，你心里会更踏实一点啊。这个地方加了，就是相当于成本太低，万一往下掉，你心理负担就重了，是吧？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
1: 嗯，好，罗峰，下一个问题，000792盐湖股份，成本33元，没有写仓位啊，后市如何操作？
2: 盐湖作为这个就是盐湖区里的这个龙头，而且本身的它的钾肥各方面其实基本面还是不错的。它的这个走势，其实新能源包括锂这一段时间都走得比较平，没有太大的这种波动。但是作为盐湖本身走的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的趋势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对盐湖本身的影响不是非常大。那么它更多的还是看中长线的趋势，短线未必是风口，不见得速率会有多快或者有多强的动力，但是从中线的趋势上来讲，这个位置我可以觉得可以考虑继续持股观察吧。
1: 嗯，钱先生，000636，风华高科，成本是64.5，两成仓，今天又跌停了，后市如何处理，能不能补仓？
0: 补什么仓啊，你买错了就买错了，64是吧，现在56，那就买错了嘛，是吧？超过10%了，总归几天给止损了，不是让你补仓了，是吧？错了要认错啊，这个犯错很正常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这个后手部的弥补啊，不是越陷越深啊。明明看了这个好像冲高回落又要调整，然后你再补就不是越陷越深了吗？然后你的周回旋的能力也越来越差了嘛，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方法就有很大的问题啊。我觉得短期还是要看调整了，是吧？这波反弹
1: 好，
0: 然后出现了今天这个行情，那么除非啊明后天能够阳包阴把它翻上去。
1: 好，谢谢钱先生，再会。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来回顾一下今天亚太主要股指的表现情况。收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日经225指数收盘跌3.16%，报收在65,326点。从整体盘面的表现来看呢，软银集团下跌了10.34%，三菱电机的跌幅6.47%。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下跌5.8%，报收在6470。

0: 71点，在权重股方面，像 SK 海力士下跌了9.75%，三星电子下跌了7.82%。此外，澳洲标普200指数呢，跌幅0.18%，报收在9053点。正在运行的香港股市目前涨跌互现，其中恒生指数最新报在25487点，上涨0.06%，大市成交222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31%，最新报在4676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涨幅超过1%的有三个板块，分别是石油石化、煤炭和银行。此外，像房地产、耐用消费品以及家庭用品这些板块整体保持红盘运行，位于板块涨幅榜的前列。但是反观造纸与包装、半导体、硬件设备这三个板块，目前跌幅超过了6%，处在跌幅榜的前列。此外，像机械、化工和电气设备整体板块的跌幅呢，也都在3%以上，同处于板块跌幅的前列。
1: 继续来关注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的收盘是涨跌参半，其中的能源品涨幅居前，忽然又涨了6.36%。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马先生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主持人你好，今日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涨跌不一，农行商品指数呢上探183.05%的两个月来新高，煤炭板块指数呢涨超3%，领涨趋势，石油板块及玉米链指数呢盘中涨超2%，紧随其后。而贵金属和新能源有色板块盘中则跌超3%和1%领跌。具体来看呢，燃料油及甲醇主力合约盘中分别涨超6%和4%，分别创近五个月和两个月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呢，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谈话，未来呢也无相关计划。那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施行。那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仍然不畅，燃料油及甲醇供应端受阻，提振期价走强。反观沪银及碳酸锂主力合约盘中则分别跌超4%和近4%，美债长端收益率仍处高位，叠加美伊局势并未缓解下呢，通胀预期仍存，美元指数再度走强，加剧短期贵金属抛售压力。而下游对高价现货接触度下降，以及南美、澳洲等主产区复产进度逐步明朗，则对碳酸锂期价形成压制。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黑色系，黑色系品种的主力合约呢，延续了本周以来的整体偏强震荡运行的态势。尤其是原料端的双焦期价在供应端偏紧提振下呢表现强势，焦煤期价今日涨超3%，焦炭期价也涨近3%，并双双刷新两个月高位。后续来看的话呢，黑色期价在政策面能进退预期提振，需求端边际回暖预期以及钢厂复产加速和原料端供应偏紧等因素提振下，仍或维持震荡偏强运行态势。主持人，
1: 好，谢谢马舍瑞夫，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是否抄底消费板块。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5: 基金观察，
6: 消费上半年的话可能是比较承压的，具体来看，截至二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的一个配置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7: 公募基金对于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配置确实已经降到一个历史底部区域，以前嘛是超配的，现在已经转为低配了。主动偏股型的基金在这个食品饮料上面的比例只有 1.64%，环比一季度是下滑了2.69%的。之前呢，超配的比例一季度的时候是0.51%，现在呢是低配了1.08%，所以整体配置的系数的分位数已经回落到零了。如果放大到整个消费板块来看的话呢，2026年的二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消费持股的市值的占比从17.2%下降到了9.3%，单个季度它就下滑了将近

0: 8%，确实能看到资金对于食品饮料板块是比较悲观的。
1: 在这种低配之下的话，消费板块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跌出这个黄金坑呢？
0: 要说估值低吗？低的，所以如果说估值坑，那我们觉得还是挺明确的。但是估值低，它就一定赚钱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说估值坑已经明确，但是盈利尚待确认。它的这个指数的估值分位数也是处于个位数，消费基金配置比例也是回落到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层面的一个出清还是很充分的。从历史上看呢，公募基金的持仓从超配转向低配的行业，会对应着配置周期的底部区域。注意，我说的是一个底部区域啊，所以不一定意味着它就直接要起来，它可能要磨一段时间的底。我们看这个宏观数据，消费的需求的拐点，它的拐点信号应该是社零转正啊，CPI 回升，白酒批价企稳。最近呢，有白酒企业把批价往上提了，市场也并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提价的动作。我们认为呢，白酒周期可能还处在一个继续出清的状态，恢复的速度啊，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如果未来像这个动销和批价的同比跌幅比较显著的收窄，加上估值和基金持仓都在一个历史非常低的水平，有可能会在未来出现资金面改善，去推动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市场的预期，它会走在基本面的前面。现在可能是很低，很便宜，但是是不是马上就能涨，现在还不能直接下这个结论。
1: 那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像消费板块里的这个美容护理啊、服装服饰、商贸零售等三个行业，合计持仓是仅剩0.3%，占比甚至不如煤炭一个行业啊。那么消费股被这种所谓清仓式的减持，是机构在用脚投票呢，还是说布局良机可能正在临近？
0: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长来看的话，这个持仓呢，可能它是一场持续了5年的趋势性撤退。在更早的时候，像消费是外资可能有一个带头买入，把它买起来，尤其是消费的龙头。但是在过去2年，会发现公募、外资、私募啊，在这个消费里边都是出现了同向减持，是比较罕见的。公募的数据呢，消费板块从2021年年底的比例是44.68%，这是一个重仓的比例了。到2025年二季报的时候是31.13%，今年一季报是20.32%，到这个今年的二季报是10.78%。所以从这个44.68%到10.78%，确实是处在一个加速出清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种所谓的清仓式的减持，确实是机构在24年启动的这一轮结构性牛市里的用脚投票。AI 硬件产业链出现了极度的一个抱团，有一些消费基金也在向科技板块做风格的漂移。消费现在比较好的就是筹码出清非常充分，它可能会对边际的利好和资金面的复苏比较敏感。尤其7月份的时候，科技板块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在这个阶段呢，食品饮料也有一些回暖，消费板块它的一个赔率是比较不错的了。但是胜率要高的话，我们觉得还要再等基本面进一步的出清。另外呢，消费板块里边可能也存在内部的结构分化，你比如说商贸零售里边一些新消费的业态，像跨境电商啊、潮玩。黄金珠宝呀，它在2025年的时候还是获得了机构的增持。清仓呢，主要是百货、商超这些传统的零售业态，化妆品、医美这些子板块都出现了持续的减配，反映了整体行业的景气和估值方面的双重的压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动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如何做好旅游促销？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 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7: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推销旅游和推销咖啡有什么不一样？能做到原样复位的搬家是真的吗？为什么同品牌低价位商品的良好口碑可以提升高价商品的销量？茶饮料是怎么成为外卖平台的引流招牌的？越学财经本期话题，促销，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9: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从一个父子俩的故事说起。主人公父子称作老林和小林。那么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的旅游的事情。确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旅游在国内是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假日啊，包括平时啊，经常都会想着出去转一转，旅游一下，所以国内的旅游呢非常的火爆。那么这个父子两个人的这个有关旅游出行的讨论呢，可能也会产生到它背后有很多的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经济学的一些概念，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瑞幸它本身是一个低值的快消品，
9: 对，
10: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9: 对对，
10: 但是旅游呢，它是一个中高值的，不是特别高频的一个消费品。
9: 嗯，
10: 那么我可以走一定的中高价的路线，
9: 比如说
10: 你都不一定把价格压得很低，只要你这个品质保证，对吧？你这个价定价合理，我愿意，甚至我愿意付一定的溢价，因为我省心了，对吧？你真的能够，比方说，我能够带。提供轮椅，老人怎么着，对吧？我提供一个小孩，我给你这小孩怎么着，真的给你提供这种很省心的服务。我觉得现在愿意为这个付费的人很多，
9: 国内有这样的地方，但是相对确实还是少，
10: 还是少，
9: 很少。
10: 一个是少，对，
9: 就是他们，但是国内确实很少。
10: 一个是少，一个是愿意做的人怎么去取信于消费者。
9: 是的，
10: 甚至就我们扩大一点来说，我们的消费服务的话，比方说我们都觉得搬家很烦，
9: 是
10: 在这个网上看搬家，人家一个搬家公司来给你把瓶瓶罐罐都给你收拾好，怎么去了都给你复位，都给你，你侯杰明要是搬家了，我说我给你搬家，你能信吗？
9: 我不太信。搬家几次搬家我还真研究过他们。
10: 对，
9: 我第一觉得不信，第二我觉得天哪，太贵了，起码对于咱们来说太贵了。
10: 对，
9: 但是如果他真能做成那样，我觉得他那个价格是值的。
10: 对，
9: 是值的。
10: 对，就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的服务消费到了该爆发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快的爆发呢？
8: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9: 信息不对称，同时呢，可能市场上提供的产品并没有能够所谓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10: 对，我们现在说，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咱们党中央都说了嘛，从以前有没有日益增长的这个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这种矛盾，现在到了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这个阶段。
9: 是的是的，
10: 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家的有这么多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呢？一个是我们这个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大家都在这个比较传统的市场，低端的市场里头在拼价格。那么大家真的去做这种，那么我觉得这个胖东来做了一个例子，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公司，他们也在做品质服务，也在做优质优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太少了。
9: 对，
10: 我觉得这一定是未来我们这个服务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你可以收优质的优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研究过胖东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所谓的那些就是低加成的那些商品实际上是它的一部分，它起到了引流的作用，就是说我买什么东西都挺便宜的， 而且货真价实，这是它的一部分商品。它里面有很多的商品是高中高端的商品，实际上它的利润率是不低的。
9: 利润率不低，对，
10: 利润率是不低的。那么就是说，你创造了这个口碑，吸引了这个流量，创造了这个流量以后，你可以看到我这儿有很好的、更好的商品，满足你的美好生活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到我这儿才看着哦，还有这个东西。这一类的商品，我到你这儿也放心买，因为我知道你这儿不会骗我。那么这样一来呢，我这个消费体验很好，而且呢，你这个利润率也上去了。所以，刚才我们说这种瑞幸是一种方式，而且瑞幸还处在一个这种高度竞争的市场里头，它还并没有决出生死，可以说是。
9: 是的。
10: 对，几个还在拼命的这打价格战或者怎么着。同时呢，它这个茶饮本身，它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外卖平台引流的一种商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咱们回头可以研究它，就是它的这块的价利润率可能就被压在这个水平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其他的服务产业，尤其是像旅游这一块，它是有利润空间的，有利润
9: 可做的东西很多，
10: 可做的东西很多。我看着过，就是说那种一个人，比方说我就对这个新疆的旅游市场很熟悉，我就做这种家庭团，我给你制定路线，然后给你订酒店，给你用车，各方面导游各方面都给你安排好，你可以带老人，我都给你保障上。这种情况下，你说你不愿意花钱吗？你肯定觉得我多花点钱我都愿意。
9: 我去年去新疆之前也是通过平台，通过这各种的平台吧，去搜到了相应的一些这种，开的这种这私域群，然后他们就是给你能给你规划所有的你在新疆的线路，包括新疆当地的某个地方是什么情况，现在的这个人流量等等等等，他做的
10: 非常
9: 细，
10: 非常细，
9: 对。
8: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第三方平台是抵御信息不对称的良方，只做规划不做地接的新型旅游平台为什么投诉少，养老、医疗、装修赢得客户信任的共同秘诀是什么，同样线路低中高不同价位的观光游差别在哪里。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下半年机构关注哪些主线。
11: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2: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下半年后， A 股市场在震荡中加快寻找新的运行主线。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八月市场逐步企稳反弹，上证指数再度站上了3900点上方，成交额连续多个交易日突破2.5万亿元。随着前期拥挤交易逐步的松动，机构对于仓位节奏、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的关注度明显升温了。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多家机构目前形成共识，配置方向要从单一赛道抱团转向科技成长、基本面改善与高股息资产的均衡组合。说白了，就是不再把所有的筹码压到科技一个方向上，而是搭建一个攻守兼备的组合。这个转变背后呢，是七月科技板块极致抱团之后的筹码再平衡，也是机构在波动加大的环境下主动降低组合风险的选择。那具体来看呢，机构关注的主线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方向。第一大方向呢，就是科技成长，这被很多机构称作是科技为锚，是组合里的进攻部分。虽然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但是多家机构明确表示了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调整更多的是交易层面的筹码再平衡，而非基本面恶化。下半年科技主线预计将从估值加预期转向业绩加兑现，板块内部会从普涨走向分化。具体细分上，机构关注度较高的包括 AI 硬件产业链，比如光模块、PCB、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还有泛科技方向，比如 AI 应用、国防军工、人形机器人等。 第二大方向呢，就是基本面改善，这是改善为盾，也就是组合里的防守反击部分。一些前期拥挤度较

0: 低但是存在增长预期差的领域正在进入机构的视野。比如创新药持续三年处于估值底部，机构仓位长期低配，同时政策层面的战略地位高，近期技术突破也比较密集。再比如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估值低，存在估值修复的空间，还有服务消费、农产品等方向也在机构的关注范围之内。那这些方向的共同特点就是前期涨幅不大，估值相对合理，一旦基本面出现边际改善就有修复的机会。第三大方向是高股息资产，这是组合的压舱石。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银行、煤炭、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高股息方向因为现金流稳定，分红确定性强，持续受到长期资金的青睐，尤其是到了年底，随着机构排名临近，前期涨幅较大的高景气方向可能迎来止盈，而部分滞涨的高股息方向反而有望迎来补涨。除了配置方向，机构对下半年的市场节奏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八月下旬到十月底，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AI 硬件等主线呢，有机会带领指数上攻。十一月到十二月，市场可能再度进入横盘整理，风格上高股息方向可能相对占优。当然了，这只是机构的预判，实际走势还会受到政策、海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机构的观点有几点是值得参考的。首先呢，不要因为科技板块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也不要因为短期反弹就盲目追高。科技方向的核心是精选业绩能兑现的龙头，而非博弈题材。其次呢，均衡配置不是简单的买很多只股票，而是在进攻和防守之间做好搭配。科技成长负责弹性，基本面改善和高股息负责稳定。那最后呢，节奏上，普通投资者不用像机构那样左侧布局，可以等右侧信号更明确的时候再提高仓位，操作上更灵活，也更适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当然了，下半年市场一些风险因素仍是值得重视的。海外美联储政策的立场、地缘局势、AI 产业从资本开支扩张转向投资回报验证后的定价重构，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会带来波动。所以，保持适度均衡的组合，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吴雨婷，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

0: 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1: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此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直线距离约390公里之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厂。这也是我国首个正式投入使用的火箭陆地回收厂。为何回收厂选址在这里？未来回收厂将如何配合火箭做好回收工作呢？来看记者此前探访。
0: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厂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透过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回收厂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厂的必备要素。
2: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摄像，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厂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厂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
3: 回收厂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啊，整个这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的保障设施。那么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回收之后呢这个着陆之后的这个推进剂的后处理啊，包括我们着陆支腿拆卸，并且呢这个火箭这个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这样功能，那么能够让我们火箭能够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2: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2个火箭回收厂，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1: 除了朱雀三号采用的着陆腿陆地软着陆，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海上网系回收和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获回收。那这三种回收方式都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继续来看报道。
4: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夹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5: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起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夹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6: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5: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6: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5: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今天，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7: 早上8点，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

0: 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1: 按照三垂一远的侧翻模式，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过程

0: 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
1: 火箭和活动发射平台之间通过12个支撑点来进行连接，这些支撑点采用了全自动调频技术，可以有效地消减因为路面的轻微起伏而导致的倾斜，同时转运轨道采用了无缝焊接技术，频值度达到了毫米级。主荷体在转运过程当中的速度需要保持在每分钟20到30米，当遇到风比较大的情况下，速度会相应地降低。整个转运过程当中，环境风的最大风速不能超过每秒10米，可以说为了确保垂直转运工作的安全稳妥，各方面的技术和条件要求都非常的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箭重心的变化，同时通过活动发射平台和火箭之间一直保持气液电的连接，可以尽可能地去保持产品技术状态的稳定，当然也可以减少进入到发射区之后的测发准备周期。
0: 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参研参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
1: 今天的转运工作是在中小雨和多云的天气当中进行。我们也了解到，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火箭进入发射区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测发流程的优化和调整，可以更加灵活有效地应对海南8月份雷暴、台风、强降水多发等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嫦娥7号即将奔赴充满未知的月球南极，执行极具挑战性的综合探测任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嫦娥7号的探月使命。
0: 工程层面，嫦娥7号将突破多项关键技术，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月面腿式行走、月面飞跃、永久阴影坑原位探测，采用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飞跃器加中继卫星组合，实现绕、落、巡、飞跃一体化探测模式。月球南极分布大量永久阴影坑，坑内常年不见阳光，极低温环境下有可能保存数十亿年的水冰资源，这是未来月球驻留的宝贵资源，也是本次探测的重中之重。嫦娥7号的科学目标清晰明确，探测月表环境、月壤水冰与挥发祖分，开展月球南极形貌、物质成分、地质构造高精度探测，探测月壳浅层结构、月震、磁场、热特性、空间环境，开展月基天文观测，同时搭载多国合作载荷，推进月球探测国际合作。嫦娥7号获取的南极第一手数据，将为嫦娥8号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基本型提供关键科学支撑，助力人类揭开月球南极的重重谜题。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这次大会有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首发新品就有300多件，参展企业也是达到了300多家，是机器人全产业链的集体亮相。机器人技术现在迭代发展到了哪一步呢？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为期5天的大会就将在北京亦庄在今天拉开帷幕。机器人发展到什么样了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次参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共有300多个企业，同时带来了3000多个展品在这里一一亮相。那其中呢，首发的新品啊就有300多项，参展企业的数量比去年啊增长了69%，也反映出了我国蓬勃发展的机器人产业的生态。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些机器人正在进行着舞蹈的动作的表演。这3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年跑这个机器人马拉松的人形机器人天宫。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它的本领啊又有所迭代了，他们现在呢可以通过群脑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啊，能够集体的整齐划一的来进行舞蹈的这样的灵巧的操作。 同时您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小

0: 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现在呢正要准备啊走这样的一个梅花桩。那这个梅花桩呢，其实也会考验到我们机器人这样的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力哈，还有它的一个平衡性。那随着这样的机器人本体能力的增强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呀，机器人在整个的这种零部件的能力，还有它的整体的肢体的灵活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已经呈现出来了。那我们今年其实看到机器人在本体上的能力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同时它的运动能力也非常的强。而在这一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比以前变得也更加聪明了。有了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肢体，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开始上岗工作了。您看我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它正在进行着一个温度测量仪的测量工作。这个质检的工作呀，据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在地方的产线当中开始落地了。那像这样一些比较重复性的且枯燥的工作呀，现在呀随着机器人能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一点点的都交给机器人去做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电力巡检呀等等，机器人呢也可以来替代我们人类去完成这些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而刚才呢，我们看到不管是机器人的舞蹈，还是机器人的这些比较灵巧的操作，其实他们共用的呀都是一套聪明和智慧的模型大脑，那就是慧思开悟。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模型和大脑能力还有本体能力的不断的迭代，机器人的一脑多能和一脑多机的能力呢也会越来越增强。那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机器人开始逐步的走入一些生产和生活场景，开始服务于人。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机器人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呀，我们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智慧。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随着本届赛事规模的大幅度提升，赛事组委会建设的人形机器人赛训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将在明天正式投入使用。机器人之家长得什么样呢？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2: 我现在就在赛事专属的机器人之家，这里集存放、维修、充电保养于一体，是所有参赛机器人赛前赛后的专属休息室和故障保修区。队员们在这里可以完成快速的检修故障、补满电量、调试参数，为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做好准备，使所有参赛机器人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3: 极大的解决了我们机器人在各项赛事中的这个电量的续航的问题。
4: 今年运动会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至51项，参赛队伍从首届的280支提升至666支，参赛机器人数量跃升至2056台。这一系列数据的攀升，对赛事的组织统筹与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5: 机器人之家相当于人的运动员村，这个呢是我们，本届运动会的一个创新一个亮点。在机器人本体的存储以及电池的存储，都分别设置了各自的存储区域，区分了大小机器人活动的流线，方便于我们的机器人呢，进出场馆，动线上呢也非常的流畅，相比去年呢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
4: 据了解，今年特别设立的机器人之家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存储区可同时存储约2000台参赛机器人，充电区配套200个充电柜，可同时为1200块机器人电池补给电量。除此之外，赛训基地周边另设专属充电点位，方便参与训练测试及预选赛的机器人随时就近补能。
1: 本届运动会新增加了拔河项目，机器人之间的较量比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考验运动控制、力觉感知、多机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那里看一看备赛的情况。
6: 我面前的这位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 不行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7: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8: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一个整体机器人的强扭矩的这样的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有特别稳，要不然一拔它这个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7: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9: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
1: AEO 也就是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今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经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10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10: 今年前7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 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11: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的贸易成本。
10: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6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11: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 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1: 这个暑期里，山地户外运动成为中外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之选。河北张家口崇礼依托多元的山地赛事与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了大批海外运动员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2: 在崇礼一家国家级滑雪场，眼下正在举行一场山地车竞技比赛。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泰国等国家的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冬季用于运送雪具的缆车经过改造升级，可搭载山地车。单台缆车能够同时承载5辆山地车与骑手登山，完备的骑行配套保障，浓厚的山地骑行氛围，让参赛选手对赛事满怀期待，也让他们重新认识了这座四季皆宜的运动小城。
13: I think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e size. This event is quite a lot bigger than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in New Zealand. Quite a lot longer and quite a lot more races. Yeah, I think it's good.
14: This bike park is a lot more than I was expecting. I didn't think all the forklifts and everything would be this complicated. It's definitely shocked me. It's all a bit overwhelming, and I'm definitely impressed.
12: 这个夏天，崇礼各雪场累计举办了600余场赛事与文旅活动。

0: 与这场山地车赛事同步开赛的还有在云顶滑雪场举办的越野障碍跑赛事。
1: My first experience in Chun-Li was last year. It was my first trail ever. This year, I'm finally back. Really excited to give it a go and can't wait to race those hills tomorrow.
2: I came here especially for this amazing environment in the mountain of Chun-Li. We're gonna race 21.3 kilometers, 37 obstacles. And regarding the environment, the weather, it's very comfortable because it's not too hot.
0: 自北京冬奥会落幕，崇礼五年实施39项场馆改造工程，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转型户外综合体验基地，国家越野滑雪中心成为车类竞速爱好者乐园，冬奥村拓展为研学营地和赛训保障基地，形成冬雪下棋、冬雪下跑的四季运营模式，还开发出滑草、高尔夫、山地卡丁车等大众休闲项目，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3: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relax, get away from the busy city center, get away from the city heat. So, perfect place to relax.
4: I found out about Chun-Li from social media. I really liked this place because, like, it's not crowded. The temperature here is very comfortable. So there are...A lot of beautiful buildings, houses, so the views are amazing.
0: 依托全年专业赛事与文旅活动，叠加盘活升级的户外运动资源，这个暑期赴崇礼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明显，停留游玩时间也随之延长。
5: 像我们的山地自行车、徒步、越野都是很受外国人喜爱的一种项目。
6: 后续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好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让崇礼成为一个真正的运动之城。
7: 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对此，伊朗方面回应说，这是特朗普的妄想。
8: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的言论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特朗普18号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7: 多家国际航运机构最新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已经在上周恢复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港口为买家购买的原油装船，有多艘超大型油轮正在附近的海域等待装货。
9: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和渥太科萨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2号至16号期间，3艘超大型油轮在沙特东部朱艾马赫和塔努拉角分别装船200万桶原油。这是近3周来这两座油港首次有船装货。据路透社报道，这3艘油轮属于一家韩国公司，但沙特阿美与韩国公司对上述消息未予确认。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本月晚些时候还有6艘超大型油轮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进行沙特原油的装货作业。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美17号向一些亚洲买家提出，本月晚些时候可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交货。富察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这意味着沙特阿美需要先将原油运出该海峡，买家需在海峡外等货。
7: 中东地区的局势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依然不畅，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报道说，全球多地正在推动新一轮管道建设热潮。
8: 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美国大型石油企业

0: 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
1: 在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说，正在前往中东地区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着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一系列问题。
0: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一组华盛顿号航母上的照片。图片中，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及海上封锁。近日，多家媒体爆料，林肯号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部署期多次延长，船上物资短缺，生活条件糟糕，舰员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滋生。有报道称，林肯号上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而今年早些时候，曾和林肯号同时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福特号航母，此前也被曝出现类似问题，船上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不得不返回基地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
1: 当地时间18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受到美国新关税的影响，当地很多制鞋企业的订单都出现了减少，为了应对变化，企业不得不做出裁员、减产等决定。
2: 我现在正在巴西的鞋业之都弗兰卡，我身后就是当地核心的制鞋工业园区。最近几个月，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等理由，对巴西的鞋类产品加征高达37.5%的关税，这不仅对当地的制鞋产业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导致当地的产业工人担心失去工作和收入减少。
3: 弗兰卡位于巴西圣保罗州，是巴西最大的鞋类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超过2000家与制鞋相关的企业。很多企业依赖北美市场，美国的新关税措施让他们的订单骤减。
4: Aqui é a nossa esteira de acabamento.Geralmente, quando a gente está com a capacidade normal da fábrica de produtiva, ela trabalha cheia, todos os caminhos, todos os passos com sapato na produção normal. Está abaixo da nossa capacidade, devido ao baixo quantidade de pedido que a gente tem, devido ao tarifaço, é uma das causas importantes.
3: 鞋厂负责人托尼表示，他所在的工厂过去约有25%到30%的产能专门面向北美市场。如今美国的新关税措施扰乱市场，订单减少，他不得不做出裁员、缩减生产的艰难决定。
4: Tínhamos aqui 120 funcionários. Hoje a redução foi 50%, 40%.
3: 制鞋产业是弗兰卡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全市约有23万名工人从事制鞋相关行业。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也让普通工人对未来感到忧虑。
5: O pessoal está apreensivo, ansioso, né? Não sabe o que vai acontecer.
3: 弗兰卡市市长亚历山大表示，目前市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给产业链带来的冲击，努力开拓更多出口市场。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495.07点，上涨0.09%。国际指数报8,471.21点，上涨0.21%。恒生科技指数报4,682.05点，下跌1.21%。来关注资本市场投资趋势。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完成上市，折射出外资对我国半导体、AI 基础设施等硬科技板块的高度关注。进入八月，相关行业升温的背后，是全球资本正在通过 ETF 渠道持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
6: 放眼全球市场，多只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 ETF 规模在八月持续扩大。截至18号，美股市场上，全球资管巨头景顺旗下中国科技 ETF 资产规模达到32.5亿美元，7月底以来累计增长超6%。另一家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MSCI 中国科技 ETF 规模达到22.3亿美元，较7月底增长超3%。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追踪中国十大科技公司的 Global X 中国科技龙头 TOP 10 ETF 规模，自八月以来累计增长超16%。
7: Many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re showing better earnings trends while trading at valuation levels that remain well below many global technology peers. For global investors, that creates an attractive risk-reward profile.Investors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at China is not only a consumer of AI technology, but also a significant innovator across areas such as AI models, cloud infrastructure, semiconductor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he underlying drivers, including AI adop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olicy support for strategic technologies, are multi-year themes that could support sustained investor interest.
6: 万德数据显示，七月至八月中旬，共有217家外资机构累计调研163家 A 股公司，达547家次。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近50%，集成电路、算力硬件、光模块等产业链环节成为机构调研的重点方向。
7: We do see some global investors using China technology as a targeted satellite allocation within a broader global equity portfolio. The attraction is the potential for participation in long-term innovation themes while adding diversification to technology exposure that has become heavily concentrated in a handful of U.S. companies.
1: 经过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于16号正式开渔。这两天，福建连江开渔之后，首批渔获陆续回港，鲳鱼、带鱼、梭子蟹等海产新鲜上市，交易火热。
6: 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着渔获平稳靠岸，一筐筐带鱼、鲳鱼、梭子蟹鲜活饱满，
8: 大概两三万斤。像我们先拿回来这个品质都很好，都会很鲜的，差不多晚上就出去了。
6: 据介绍，渔获上岸后，通过活水保鲜车、冷链物流车直达各大市场，最大程度锁住原生鲜度。大批采购商也提前驻守码头，抢抓开渔首轮优质货源。
9: 品质看到好的，我们就鲜度好的，我们就会抢走。我们有做批发跟零售，这两天价格应该没有什么优势，要过两天价格会下来。
6: 据了解，这次核心渔获有鲳鱼、带鱼、梭子蟹、章鱼、花螺等优质近海海产。未来几天，随着作业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新鲜渔获将集中入市，福州各大生鲜市场的海鲜价格将稳步下降。
1: 在广东阳江，新鲜海产从海上捕捞、渔港分拣、冷链速运，全程无缝衔接，让大湾区的居民实现当日海捕、当日尝鲜。
10: 眼下南海海面作业繁忙有序，在广东阳江，渔民们抢抓最佳捕捞窗口期，一网网鲜活的虾蟹海鱼接连被捕捞上船。经过数小时海上作业，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返

0: 港靠岸，码头边卸货、分拣、清洗、打包工作高效开展，工作人员对各类海产进行分类、锁鲜处理。依托成熟的冷链物流体系，上岸渔货第一时间装车起运。阳江本港鲜活海鲜仅需4小时即可直达广州等各大餐饮门店及生鲜市场。
1: 我们现在海鲜品种呢是比以前呢多了好多种，而且呢非常肥美。开海之后，北平场增长了大概一半的客流，
2: 就皮皮虾呀、蟹呀，还有麻虾、花螺，主要是新鲜。
3: 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现在这冷链很方便，一补上来的话，立刻通过冷链输送到全国各地，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海鲜的味道不变，跟刚刚补上来的。
0: 高效的产销对接机制，打通粤西优质海产品外销通道，带动海洋渔业提质增效，也充实了大湾区居民的餐桌供给，激活海洋文旅消费新动能。
4: 近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迎来了肉羊集中出栏的旺季，预计全盟出栏肉羊700万只，各屠宰加工企业稳定收储，全力保障牧民稳产增收。
5: 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家屠宰场，牧民苏和巴图家共出栏150只羔羊，借助市场价格上涨及专项补贴政策提前出栏，既为草场减轻了压力，也降低了饲养成本。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各屠宰加工企业已满负荷生产，并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对有机羊实行溢价收购，依托全国直供销售渠道稳定收购价格。据锡林郭勒盟农牧局调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盟已累计出栏肉羊超过146万只。当前羔羊冻体收购价稳定在每斤28至31元之间，较去年同期上涨2至3元。整个出栏季预计将持续至冬季。
4: 七夕是中国的浪漫节日，这几天在江苏徐州，当地融合国风演绎、划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体验。
6: 在徐州云龙公园燕子楼前，一场国风文化巡演正在举行。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巡演以古风古韵、诗词歌赋的形式与游人不期而遇。湖面上花船缓缓前行，大量市民驻足观赏，
7: 更有这种沉浸式还有体验感也更强一点，所以感觉期待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6: 夜幕降临，身着传统服饰的演员还原传统乞巧古礼流程，游客们也参与其中。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七夕民俗游戏体验区、投壶、飞花令等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传统游艺项目，让游客在互动游玩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我是从连云港来这个咱们徐州游玩的，来到现场之后，我感觉这种形式呢非常新颖。
4: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仅仅相隔3天，不少人计划连休，常见游、出境游也早早地迎来了预订高峰。来看记者在浙江宁波的探访。
9: 国内休闲游、出境度假需求咨询时间同比往年提早1周。国内航线方面，三亚、成都、昆明等文旅目的地航班需求较高，
10: 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区域以及沿海的这个热点城市。那目前的预订率基本上也在1/3左右。
6: 记者从各大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了解到，国内出行方面，一线枢纽城市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在请三休13的拼价模式推动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
10: 国际航线目前预订率还是挺高的，比如我们宁波东航直飞的布达佩斯和新加坡，目前大概有1/3以上的这个预订率了。
6: 有业内人士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4: 今天是七夕节，不少人会买上一束鲜花表达爱意。在广东深圳，鲜花销售迎来了高峰。
11: 新的订单， 请及时

0: 处理。
1: 我们现在有360束，
2: 红玫瑰可能还要多做几个，
1: 多做几个，好，可以。
3: 七夕到来前的几天，马红艳的花店就陆续收到了不少花束订单。今天上午，花店迎来出货高峰，店员们一边制作一边发货。
4: 高峰期到下午，还有晚上还有一波。我们今年的七夕的倍数是32，就是说平时我们出一单的话，七夕的话呢，就是1×32这样出。
3: 截至今天中午，马红艳的花店共收到1000多个线上花束订单，日均单量达今年最高。在鲜花批发渠道，单头玫瑰依旧是这个七夕的爆款，出货量最大。此外，康乃馨、绣球、多头玫瑰等出货量也有明显增加，价格也有不小变化。
5: 比平时的价格的话，相差40到50。白色的康乃馨价格也比平时差不多高出了25左右。
3: 记者从云南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了解到，8月12日到18日，在七夕等效应拉动下，鲜切花总出货量超4200万只，日均供货量600万只，较节前上涨超21%。
6: 从价格上来看，今年的七夕的价格整体均价，大类均价维持在1.1到1.3元每只，较节前上涨15%。从今年的整体色系上来看，受欢迎的依然是红色系、粉色系、黄色系以及白色系。
7: 随着香港消费者北上购物更为便捷，去深圳买花成为更多香港人的选择。近期，深圳的不少花店来自香港消费者的鲜花订单的数量明显增加。
3: 黄女士已经是第4次来深圳买花了。这个七夕，她提前几天来到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这处花卉市场，准备给家人订几束鲜花。
8: 我们来过好多次了啊，觉得这里的花生界比也是比挺好的啊，又新鲜，花的品种也多啊，就说订一下回去给那个家人吧。
3: 像黄女士一样，更多香港消费者来深圳采买鲜花，同时一些花店支持线上预订，消费者可以指定花材，约定价格，由店内的花艺师进行搭配制作。今年以来，蒋云云的花店收到不少这样的订单。
9: 他们会倾向于个性的和设计款，他通常会联系到我们的客服，然后跟我们沟通咨询好之后，我们确定好时间，我们送到那个关口，然后由客户他自己过关。还有很多像客户直接开车来到我们这边，然后直接过来购买。
3: 记者走访花卉市场发现，在不少花店，不管是花束定制还是鲜切花，这个七夕，香港消费者北上买花订单量都有明显增长，
10: 比去年增长应该有2倍吧。做花的话，应该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做好了。订完的话，如果他要自己带走啊，也是可以的；我们帮他送啊，也是都是可以的。
7: 美国 Meta 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在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
11: 18号，起诉 Meta 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出庭，这4个州的代表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在开庭陈述中，加州检方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 Meta 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起诉方指出， Meta 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 Meta 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12: They knew their product was dangerous, and they lied to the public. They lied to Congress. They told the public, they told the world that their product was safe, that it wasn't dangerous. And so their deception, their lies are at the core of our case.
11: Meta 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公司旗下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Meta 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Meta 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按照 Meta 方面此前的测算，如果败诉，罚金可能高达1.4万亿美元，接近公司当前市值。 但检方在上周举行的听证会中给出的罚金总额则是接近1930亿美元，并暗指 Meta 抛出最高罚金数额意在制造震惊效应。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 Meta 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高管将陆续出庭作证。美媒称，本案审理结果不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Meta 旗下平台运营方式，还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交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与监管走向。
7: 青少年对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是美国独有的，近来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者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3: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7: 18号，美国苹果公司宣布对欧盟地区的商业条款进行调整，以解决这家公司与欧盟委员会在商业条款上的分歧。
11: 新方案取消了按安装量收取的核心技术费，改为对通过替代应用商店或网页分发的应用统一收取5%佣金。同时，苹果应用内购费率从30%降至26%，多数开发者仍可通过小企业计划等享受15%优惠费率。使用外部支付的应用佣金为20%，参与特殊计划的可降至10%。欧盟委员会当天对苹果公司相关商业条款的调整措施表示欢迎，并称将持续监督苹果对新条款的执行情况。去年，欧盟认定苹果公司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5亿欧元罚款。苹果公司随后就此提交了相关调整方案。此外，据多家外媒报道，苹果公司称，各地监管机构迫使其放松应用商店控制权，已经开始冲击其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的服务业务。据悉，苹果7月末公布的最新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在截至6月27号的公司2026财年第三季度，服务业务收入和利润率双双低于预期。公司还在最新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文件中警告说，如果消费者通过替代支付系统购买数字内容，苹果公司可能完全拿不到佣金。
7: 近期，西班牙南部的格拉纳达省发生了多次地震。当地时间18号发生的地震造成了3人受伤，部分建筑严重受损。
11: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称，当天上午10:37左右，格拉纳达省发生4.7级地震，震中位于格拉纳达市附近。由于震源深度较浅，当地震感强烈，部分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多栋建筑因地震受损严重，有的出现明显裂缝，有的建筑外立面砖块、石块脱落，砸坏多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地震在格拉纳达省导致3人受伤。
0: El gordo gordo de ahora mismo, pues andando por la calle y se me ha caído de hecho parte de una fachada, pues a 2 metros. Y nada, me he puesto a correr.
11: 此次地震发生后，格拉纳达省又发生多次余震，临近多个省份震感明显。西班牙应急部门持续保持高级别预警与响应状态，并提醒民众，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余震发生。 上周六，也就

0: 是15号凌晨，格拉纳达省刚刚发生一次5.0级地震，不少建筑物和车辆在地震中遭损毁。当地知名旅游景点阿尔罕布拉宫暂时关闭。不过，那次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今年夏季，在罕见高温的笼罩之下，野火席卷欧洲多国。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的累计过火面积已经达到57.6万公顷。
2: 过去几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卫星图像显示，在克罗地亚海滨小城奥米什附近的火势已经基本被扑灭。卫星图像中可以清晰看到过火后的黑色土地。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野火导致海岸线附近出现了大量焦土。在希腊，靠海大片土地遭野火侵袭。此外，在西班牙、英国等地，野火留下的焦土也在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欧洲今年夏天迎来罕见热浪，为野火肆虐创造了条件。今年以来，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野火过火面积已打破往年的记录，而欧洲的野火季一般从6月持续至9月，目前仍未结束。
1: 7月以来，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多次出现了高温天气。持续的极端高温不仅让冰川加速退缩，更让原本由冻土粘合的山体逐渐松动，一些地区正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威胁。
3: 坎德施泰格是瑞士伯尔尼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今年夏天，当地气温一度逼近30摄氏度，这在海拔近1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区极不寻常。气温升高使冰川退缩，永久冻土融化，原本稳定的土层和岩石逐渐松动，落石、滑坡等风险大大增加。2025年，距离坎德施泰格12公里的布拉滕村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灾难，冰岩从山体倾泻而下，泥浆吞没了整座村庄。如今，坎德施泰格的1300名居民正生活在类似的阴影下。目前，岩体处于24小时持续监测中，一旦判定有整体崩塌风险。
4: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

0: 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0: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从零散称量的贵金属到规范统一的贵金属货币，人类经济史上完成了怎样关键的转变？这种交易媒介的演进仅仅是为了让商品流通更便捷高效吗？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货币发展的关键节点，读懂贵金属货币成型的历史意义与长远价值。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7: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8: 打开一扇门，
1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0: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 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1: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20: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急需填补的？
1: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互通的，不断瞒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20: 对，
1: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到软件也涉及到硬件，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啊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试备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

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

0: 脱免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免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它不收费，但是呢，它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机制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啊，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0: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贸易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大额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到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的一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了，
0: 侵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

0: 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即行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即行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0: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畸形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畸形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畸形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0: 我
1: 十。
0: 啊，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0: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度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0: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0: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自律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

0: 保险行业的租赁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呀，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4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1: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0: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信息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也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试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儿，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有哪些这个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型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 三方呢风险共担。

0: 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激情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财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激情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激情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2: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激情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激情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机器人的保险，那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的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初试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好。记者观察，这两天的节目中，我们系统性解读了激情保险这件事，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机器开始替人类干活，出了事，谁来负责？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激情保险还处于破冰阶段，全国首批理赔刚刚完成不久。虽然累计投保超千台，保额超2亿元，但是这个数字相对于庞大的激情产业体量来说，才刚刚起步。同样，三个难点非常突出：一是可参考的数据少，目前激情生产商不愿意共享自己的数据，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定价；二是理赔难，激情出意外之后，定损高度依赖主机厂协同，独立第三方评估体系尚未建立；三是面临的风险性。人工智能时代，激情的网络安全、自主决策失误等等这方面的问题，传统的保险条款几乎没有先例可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挑战本身就是机遇。正如嘉宾所言，保险不仅是一个风险工具，更是连接保险公司、激情企业、用户多方的基础机制。当三方形成合力，共建风险数据库，推动示范条款，探索跨国保障，激情保险才能真正从首单走向常态，从兜底走向赋能。我国激情产业正在从炫技开始干活，从出厂走向出海，这背后需要保险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让激情敢干活，能出海，能保障，能理赔，这就是财产保险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的使命所在。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

0: 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0，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两市走低，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回调， PCB、 存储器、 CPU 方向领跌，人形机器人、光伏、工业、金属、商业行天 AI 应用、金融科技、锂电池题材纷纷下挫，银行股逆势上涨，煤炭股强势，石油石化涨幅居前。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94点，下跌2.4%；深证成指报13890点，下跌5.01%；创业板指报3473点，下跌6.26%。A 股全天成交2.5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102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周三的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上证指数大跌接近100个指数点，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下跌6%-7%，这样一个明显的下跌，而且是放量的啊，就是两市的成交量是达到了2.5万亿，比周二是增加了1000多亿。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话，主要还是受国际市场 AI 产业链，包括一些科技股，包括美债收益率的提升，这样的一些金融市场现象是有关系的。表面上来看的话，美债收益率的提升导致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一个提升，整个融资环境、美元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融资利率的提升，导致了 AI 产业链出现了大跌，隔夜的费半指数也是大跌超过5%，这个是导致周三 A 股市场下跌以及 AI 产业链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语数机器人的上市出现了高开走低，从而引领了人形机器人板块的回落，商业航天股的话也是回落的，大幅下跌超过6%。那么这些因素的话都是市场在周三出现共振式的回落的重要的消息面以及基本面的一些逻辑，但是我认为啊，这样一些逻辑的话实际上是跟

0: 因为我们七月份的回落造成一个技术上的共振的这种因素更多一些，这些消息面的话其实对 A 股市场影响它本身是有限的，比如说像美债收益率的提升，这个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要素，它不是中国的，国内的货币政策还是宽松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更跌的话更多的是技术面的共振。那么基本面来看 AI 产业链包括人形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这些都是未来业绩高增长的重要的抓手，整个机构在这一轮调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还是以买入为主，因为 AI 产业链毕竟是我们 A 股市场上唯一或者说业绩增速是这些年以来最亮点的一个板块，对于未来的业绩预期仍然是向好的，所以 A 股市场应该说这些 AI 产业链的话并没有什么泡沫，他们是跟业绩是匹配的，那么受到外围市场的一些影响和技术面的共振导致的这种调整的话，我认为未来必将会迎来修复，也就是说市场从八月初开始的企稳反弹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结束，二次探底过之后市场再度企稳回升是值得期待的，那么 AI 产业链仍然是很多业绩增长包括科技蓝筹业绩向好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值得配置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它的股价中长期仍然是看好的，所以 A 股市场短期看上去跌的是比较明显，但是中长期它的基本面的要素仍然是向好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9%，报25495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21%，报8471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71%，报415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3.16%，报6532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8%，报6471点，澳洲标普指数是上涨0.28%，报9053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46%，报13929点。
2: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709点，下跌0.17%；法国卡克斯零指数目前报8532点，上涨0.28%。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6089点，下跌0.15%。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给国内高端智能装备和巨山智能赛道注入全新资本动能。今天早盘，宇树科技高开629%，报于每股1100元，开盘总市值达到4449亿元，截至收盘报每股845元，比发行价上涨460%，总市值达到3418亿元。来听总台记者金和淼的报道。
3: 作为国内通用人形机器人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接近61亿元。据招股书披露，公司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智能机器人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巨深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中信建投证券机械行业分析师吉兴博。
4: 宇树科技的上市从中长期来讲对产业链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哦。其实从公司的募集资金就可以看出来，那其中可能一半的钱将要投向智能机器人大模型的研发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会加速整个产业化的进程，也会切实的通过这样的资本开支为上游的产业链带来新的订单。
3: 宇树科技2025年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5500台，位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少数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公开定价基准，推动市场从主题投资逐步转向产业定价。吉兴博。
4: 我们看到宇树科技其实会给后续的企业树立一个比较明确的估值锚点，公司的发行价格超出此前市场的一个预期，证明了投资者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以及宇树科技本身公司的一个认可。随着它的上市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跟踪整个行业头部公司的一个发展状态。
2: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机器人产业链以及相关细分赛道带来哪些催化与影响？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看待相关投资机会？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5: 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认为，积极作用将集中在估值与产业两端。
6: 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将对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链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它能形成 A 股的人形机器人的整个估值的一个锚，就能够对整个行业产业链提供一个估值的参照，同时也会加速全赛道的整个投资热度，进而推动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呢，它的上市后的募资的扩产会直接拉动供应链上游的需求，并促使行业整个竞争的加速。
5: 针对普通投资者参与热门赛道新股的操作层面，张帆提示需要警惕波动风险，审慎决策。
6: 一个就是由于新股的热度很高，而且流通市值也很小，所以很有可能上市初期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波动，投资者如果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形成较大的损失。其次是人形机器人产业前景确实广阔，但是发展的过程也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甚至可能会很曲折，所以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基本面有可能会在某些阶段出现比较大的预期差，从而对高估值会形成一个极大的压力。所以从参与的角度来讲，一个是注意不要轻易的上杠杆，第二个呢，不管是仓位的配置比例也好，还是对时机的选择也好，都需要十分的这样一个慎重。
5: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朱卓嘉同时提醒，投资者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与长期基本面，做好风险控制。
7: 面对这种爆款热门新股，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冲进去，超高热度往往伴随着高波动，新股不代表稳赚，不要单纯的被赛道故事吸引，要分清短期情绪炒作和长期基本面，既要关注技术壁垒，更要盯紧订单、营收、盈利这些实打实的数据。人形机器人呢，是长期的大赛道，但火热不等于闭眼赚钱，理性看待行情，做好风险控制才是投资的关键。
1: 投资风向标，我们来关注硬科技行情。进入八月，我国半导体、AI 基础设施等硬科技板块受到外资高度关注。全球资本正在通过 ETF 渠道，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续加码中国科技资产。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8: 放眼全球市场，多只在海外上市交易的中国科技 ETF 规模在八月持续扩大。截至18号，美股市场上，全球资管巨头景顺旗下中国科技 ETF 资产规模达到32.5亿美元，七月底以来累计增长超6%。另一家资管巨头贝莱德旗下的 iShares MSCI 中国科技 ETF 规模达到22.3亿美元，较七月底增长超3%。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追踪中国十大科技公司的 Global X 中国科技龙头 TOP10 ETF 规模自八月以来累计增长超16%。景顺亚太区客户解决方案主管汉密尔顿。
9: 许多中国科技企业的盈利趋势向好，同时估值水平仍远低于多数全球科技同行，这为全球投资者创造了颇具吸引力的风险收益比。投资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是 AI 技术的使用者，在 AI 大模型、云基础设施、半导体、智能制造等领域同样是重要的创新者。 AI 落地、产业升级以及战略科技领域的政策支持等底层驱动因素，有望支撑投资者的持续关注。
8: 万德数据显示，七月至八月中旬，共有217家外资机构累计调研163家 A 股公司，达547家次。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三大行业合计占比近50%，集成电路、算力硬件、光模块等产业链环节成为机构调研的重点方向。
9: 我们看到资金正有选择性的布局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和先进制造相关产业生态， ETF 已成为落实这一投资思路的主要工具之一，因为它能提供对广泛科技主题的分散化配置，而不是把筹码集中在少数几家美国头部企业上。
2: 接下来关注再融资市场。整体来看，年内再融资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今年的再融资项目同比增长大约50%。再融资主要集中在什么行业？这种增长的原因有哪些？来听总台记者杨子薇的报道。
10: 根据数据的统计呢，以上市期为准啊，今年年内已经有186个再融资项目上市，其中包括了139个定增项目和47个可转债项目。

0: 合计募资呢是超过了4700亿元。从行业分布上来看呢，电子行业成为再融资的主力，年内共有31家电子行业的企业完成了再融资，是年内再融资项目中占比最高的行业。从板块分布来看呢，年内已经完成的再融资项目当中，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的公司占比是超过了40%，相较去年占比呢是有明显的提高。可以看出呢，年内优质的科创企业融资效率明显提升，资金也正在精准的流向新质生产力的行业。那再融资的募集资金投向呢，主要聚焦于主业与研发，企业呢是通过再融资去扩大产能、加码研发，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突破。业内人士指出呢，年内再融资市场持续升温是政策松绑、产业需求和企业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监管部门优化再融资的审核流程，缩短了问询的周期，提升了过会效率和发行节奏；另一方面呢，二级市场结构性回暖，改善了估值环境，企业把握窗口期补充资本，优化财务的杠杆水平。此外，今年以来再融资的规则也在持续优化。今年2月初，三大证券交易所同步发布实施了优化再融资的一揽子措施，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可以高效的去实现融资，审核用时不足1个月。此外，沪深交易所还研究推出了主板上市公司的新资产高研发投入的这一认定标准，也提高了募集资金的针对性，可以更好的服务主板科技型的企业。专家认为呢，未来融资的资源将持续向优质的公司集中，募投方向呢会更加聚焦科技创新，投向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升级等领域。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基金半年报里的投资密码，本期主题机构是否抄底消费板块，对话嘉宾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梁信。
2: 基金观察，
3: 消费上半年的话可能是比较承压的，具体来看，截至2季度末，公募基金对于食品饮料等消费板块的一个配置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公募基金对于这个食品饮料板块的配置确实已经降到一个历史底部区域，以前嘛是超配的，现在已经转为低配了。主动偏股型的基金在这个食品饮料上面的比例只有 1.64%，环比1季度是下滑了2.69%的。之前呢，超配的比例1季度的时候是0.51%，现在呢是低配了1.08%，所以整体配置的系数的分位数已经回落到0了。如果放大到整个消费板块来看的话呢，2026年的2季度，主动权益基金的消费持股的市值的占比从17.2%下降到了9.3%，单个季度它就下滑了8%，确实能看到资金对于食品饮料板块是比较悲观的。
3: 在这种低配之下的话，消费板块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它跌出这个黄金坑呢？
4: 要说估值低吗？低的。所以如果说估值坑，那我们觉得还是挺明确的。但是估值低它就一定赚钱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说估值坑已经明确，但是盈利尚待确认。它的这个指数的估值分位数也是处于个位数，消费基金配置比例也是回落到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筹码层面的一个出清还是很充分的。从历史上看呢，公募基金的持仓从超配转向低配的行业会对应着配置周期的底部区域，注意我说的是一个底部区域啊，所以不一定意味着它就直接要起来，它可能要磨一段时间的底。我们看这个宏观数据，消费的需求的拐点，它的拐点信号应该是社零转正啊， CPI 回升，白酒批价企稳，最近呢有白酒企业把批价往上提了，市场也并不是很认可这样的一个提价的动作。我们认为呢，白酒周期可能还处在一个继续出清的状态，恢复的速度啊可能还是比较慢的。如果未来像这个动销和批价的同比跌幅比较显著的收窄，加上估值和基金持仓都在一个历史非常低的水平，有可能会在未来出现资金面改善去推动板块的一个估值修复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市场的预期它会走在基本面的前面，现在可能是很低很便宜，但是是不是马上就能涨，现在还不能直接下这个结论。
3: 那我们看到相关的统计

0: 地，像消费板块里的这个美容护理啊、服装服饰、商贸零售等三个行业，合计持仓是仅剩0.3%，占比甚至不如煤炭一个行业啊。那么消费股被这种所谓清仓式的减持，是机构在用脚投票呢，还是说布局良机可能正在临近？
1: 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长来看的话，这个持仓呢，可能它是一场持续了5年的趋势性撤退。在更早的时候，像消费是外资可能有一个带头买入，把它买起来，尤其是消费的龙头。但是在过去2年，会发现公募、外资、私募啊，在这个消费里边都是出现了同向减持，是比较罕见的。公募的数据呢，消费板块从2021年年底的比例是44.68%，这是一个重仓的比例了。到2025年二季报的时候是31.13%，今年一季报是20.32%，到这个今年的二季报是10.78%。所以从这个44.68%到10.78%，确实是处在一个加速出清这样的一个阶段。这种所谓的清仓式的减持，确实是机构在24年启动的这一轮结构性牛市里的用脚投票。AI 硬件产业链出现了极度的一个抱团，有一些消费基金也在向科技板块做风格的漂移。消费现在比较好的就是筹码出清非常充分，它可能会对边际的利好和资金面的复苏比较敏感。尤其7月份的时候，科技板块出现了一波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在这个阶段呢，食品饮料也有一些回暖，消费板块它的一个赔率是比较不错的了。但是胜率要高的话，我们觉得还要再等基本面进一步的出清。另外呢，消费板块里边可能也存在内部的结构分化。你比如说商贸零售里边一些新消费的业态，像跨境电商啊、潮玩、黄金珠宝呀，它在2025年的时候还是获得了机构的增持。清仓呢，主要是百货、商超这些传统的零售业态，化妆品、医美这些子板块都出现了持续的减配，反映了整体行业的景气和估值方面的双重的压力。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下半年哪些主线受到机构关注？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进入下半年后， A 股市场在震荡中加快寻找新的运行主线。七月的深度调整之后呢，八月市场逐步企稳反弹，上证指数再度站上了3900点上方，成交额连续多个交易日突破2.5万亿元。随着前期拥挤交易逐步的松动，机构对于仓位节奏、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的关注度明显升温了。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呢，多家机构目前形成共识，配置方向要从单一赛道抱团转向科技成长、基本面改善与高股息资产的均衡组合。说白了，就是不再把所有的筹码压到科技一个方向上，而是搭建一个攻守兼备的组合。这个转变背后呢，是七月科技板块极致抱团之后的筹码再平衡，也是机构在波动加大的环境下主动降低组合风险的选择。那具体来看呢，机构关注的主线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方向。第一大方向呢，就是科技成长，这被很多机构称作是科技为锚，是组合里的进攻部分。虽然七月科技板块经历了大幅的调整，但是多家机构明确表示了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调整更多的是交易层面的筹码再平衡，而非基本面恶化。下半年科技主线预计将从估值加预期转向业绩加兑现，板块内部会从普涨走向分化。具体细分上，机构关注度较高的包括 AI 硬件产业链，比如光模块、PCB、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还有泛科技方向，比如 AI 应用、国防军工、人形机器人等。第二大方向呢，就是基本面改善，这是改善为盾，也就是组合里的防守反击部分。一些前期拥挤度较低，但是存在增长预期差的领域，正在进入机构的视野。比如创新药持续3年处于估值底部，机构仓位长期低配，同时政策层面的战略地位高， 近期技术突破也比较密集，再比如大金融板块，银行券商估值低，存在估值修复的空间，还有服务消费、农产品等方向也在机构的关注范围之内。那这些方向的共同特点就是前期涨幅不大。

0: 值相对合理，一旦基本面出现边际改善，就有修复的机会。第三大方向是高股息资产，这是组合的压舱石。在低利率的环境之下，银行、煤炭、交通运输、公用事业等高股息方向，因为现金流稳定，分红确定性强，持续受到长期资金的青睐。尤其是到了年底，随着机构排名临近，前期涨幅较大的高景气方向可能迎来止盈，而部分滞涨的高股息方向反而有望迎来补涨。除了配置方向，机构对下半年的市场节奏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八月下旬到十月底可能迎来再次做多的有利窗口期， AI 硬件等主线有机会带领指数上攻。十一月到十二月市场可能再度进入横盘整理，风格上高股息方向可能相对占优。当然了，这只是机构的预判，实际走势还会受到政策、海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机构的观点有几点是值得参考的。首先呢，不要因为科技板块调整就否定长期产业趋势，也不要因为短期反弹就盲目追高。科技方向的核心是精选业绩能兑现的龙头，而非博弈题材。其次呢，均衡配置不是简单的买很多只股票，而是在进攻和防守之间做好搭配。科技成长负责弹性，基本面改善和高股息负责稳定。那最后呢，节奏上普通投资者不用像机构那样左侧布局，可以等右侧信号更明确的时候再提高仓位，操作上更灵活，也更适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当然了，下半年市场一些风险因素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海外美联储政策的立场、地缘局势、AI 产业从资本开支扩张转向投资回报验证后的定价重构，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能会带来波动。所以，保持适度均衡的组合，控制好整体仓位，依然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6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81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8月19日第三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 87.04 美元，变化率为 5.33%。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29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8月28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油批发价格宽幅上行，市场交投氛围改善有限。分析来看，国际油价收盘继续上涨，变化率正向区间延伸，消息面利好提振油市。国内主营单位顺势推涨汽柴油挂牌报价，实盘成交优惠，宽松灵活。但下游贸易商对高价资源拿货心态偏谨慎，市场购销活跃度改善有限。后市来看，国际原油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国际油价整体维持高位震荡格局，变化率维持正向区间运行，消息面指引偏好，但下游需求实质跟进不足。综合来看，预计短期内国内成品油批发行情将跟随国际原油走势高位整理运行。山东地炼，今日山东地炼汽柴价格大涨，原油大幅收涨，且盘中仍呈涨势，消息面利好提振油价，业者按需补货，谨慎追高，成交尚可。近日行情或偏高位整理。西北地炼，今日西北地炼汽柴行情反弹，国际油价连涨，消息面持续向好，但需求支撑有限，业者刚需补货为主，市场成交仍显平淡，预计短线地炼价格坚挺。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

0: 近日发布。这项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今天 A 股尾盘，多只宽基 ETF 显著放量，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尾盘近半小时成交超过30亿元，中证1000 ETF 南方、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广发尾盘半小时都成交超过10亿元。
0: 江苏银行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营业收入489.52亿元，同比增长9.1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8.76亿元，同比增长8.09%。
1: 香港交易所信息显示，纽约梅隆银行在中继续创 H 股的持股比例在8月17号从2.24%上升到6.55%，贝莱德在李宁 H 股的持股比例在8月14号从6.7%上升到7.23%。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9: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首先我们来关注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
0: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在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享中国经济光明论。
1: 本次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共分4大篇章。强国基石篇章发布14部精品力作，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打造12部精品力作，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向新向优向好篇章带来31部创新项目，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22部作品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央视财经战略合作伙伴鲁南制药、追觅科技、格力电器、支付宝、拼多多集团、中国建设银行、小米集团、中国银联、贵州茅台、中国联通、中国工商银行、阿里巴巴、赛利斯集团、金龙鱼、白象食品、百胜中国、京东集团等知名企业将与央视财经携手合作，共筑消费新生态，共绘品质生活新蓝图。
1: 接下来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

0: 那我们来说说放弃重点高中选择中本贯通高分学生这样的选择你怎么看？
1: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上海中考考了692.5分的姑娘王思雨放弃了市重点高中，选了中本贯通。网上吵翻了天，有人说浪费分数，有人夸人间清醒，这事儿您会怎么看呢？
0: 要我说啊，先别急着站队哈，咱们先来算笔账哈。先说这分数，692.5分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稳进上海市重点杨浦高级中学的一个分儿。但是呢，王思雨最终选择报考的是上海港湾学校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可是你知道吗？今年的中本贯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691分，物流工程是690分。那说白了，这不是考砸了才去读职校，而是一群高分学生主动选择的一个赛道。
2: 据了解呢，王思雨不是特例，新生群里最高分冲到707分，690分以上的也不在少数。尽管如此，一开始这孩子对于高分上职高这事儿还是有些抵触的。
3: 高中3年要在职高里面读，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那段时间我成绩还算是比较不错，我就说啊，我去读中本贯通会不会太可惜了，感觉有点委屈我了。
0: 虽然这孩子最初对这样的选择不太理解，但是毕业于名校的学霸父亲还是通过梳理近10年试卷与升学大数据，权衡了高中阶段的应试压力、高考不确定性、专业就业前景等等，算了一笔教育投入风险与未来的收益账，说服了自己的孩子接受了这条差异化的赛道。
4: 本身我是理科生嘛，我就拿数据来说话，咱不要光在那拍脑袋，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去985或者211的，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大部分孩子最后他就是普通孩子，没关系啊。我们的最终结果也不是为了上那个大学，而是最后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嘛。那能早点立足不是更好吗？早点对这个社会有认知啊，能去接触要工作中要用到的东西，要用到的知识，这不是更好吗？
2: 中本贯通是中职学校与本科高校联合开展的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也就是3年中职学习，通过转段考核后升入本科，毕业拿到和普通高考入学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与学位证。目前，贯通式职业教育模式正在全国多地落地发展，各地结合本地情况形成特色方案。比如北京推行5+2模式，5年中职搭配2年本科，吉林、福建、海南、广州陆续开启试点，不少高分生源开始关注中本贯通模式。那为什么曾经的兜底赛道现在变成高分家庭争相选择的香饽饽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还是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哈。网友梧桐听雨说，教育最终要落到就业，就算是进了重点高中也不能保证考上好大学，家庭提前算风险收益账，选适配自己的赛道，不是分数浪费，而是理性规划。还有网友程序员阿凯他说，制造业物流行业急需复合性技术人才，企业招人看重的是实操能力，中本贯通学生上手快，部分技术岗位企业更愿意接收，就业市场已经给出了反馈。
2: 我注意到也有网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网友老周讲升学说，692分放弃市重点太可惜，孩子还有成长可能性，过早把专业锁死，7年绑定一个方向，如果之后孩子兴趣发生变化，几乎没有调整空间，机会成本太高了。网友江月年年说，不要神话中本贯通，转段考核也存在淘汰，不是躺赢，如果孩子不喜欢这个专业，7年的学习会非常的煎熬，高分过来也很难学好。
0: 那么同一张本科文凭，中本贯通选出来的孩子在职场的真实认可度以及薪资水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教育作为家庭投资当中的重要一笔，怎么选才更具性价比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的是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王思雨的家庭，他的爸爸是用大量的数据测算了他的升学风险，这也代表了一部分高知家庭把教育做了一个量化的评估。那您觉得普通家庭可以借鉴这样的一个逻辑吗？如果说普通家庭做教育决策，您觉得容易踩哪些误区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思雨家庭他这套决策思路，咱们一般的家庭完全可以借鉴他的逻辑的，只是说没有必要去照搬他的结论。那因为他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把教育选择啊，从一种凭感觉啊、随大流啊，

0: 首先就是只算分数啊，不去考虑孩子和家庭的独特性，那光看分数够没够上啊，忽略了孩子的学习特质、抗压能力、兴趣方向等等。其次呢，就是只看眼前的升学，不看长期的就业，把考上某个大学呢就当成终点了，不去考量未来就业前景、行业周期。那另外还有就是盲目抄作业啊，这会儿呢看到中本贯通很热门就跟风去报，好像得到了保底的工作一样，那既不去了解对应专业的培养内容，也没有去评估孩子适不适合，这个最终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对于咱们一般的家庭来说，虽然不用去刷十年的试卷啊，但至少呢要把两条路径的升学难度、风险、就业出口都摸清楚，然后再结合孩子的情况去做选择，这才是一种理性的决策方式。
1: 这种教育选择的逻辑可以借鉴，但是要防止为分数而忽视孩子的特质，为升学而忽视了就业，为模仿而忽视了个体性和差异性。中本贯通，不少人认为它最大的标签是确定性，但是代价是学生很早的就锁定了专业方向。从个体成长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确定性背后隐藏着哪些不确定性呢？
0: 好的，我觉得中本贯通确实咱们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来自于这份相对的确定性，但是呢它肯定有代价，那就是放弃了很多成长可能性啊，所以引进机会成本其实并不低的。那最直接的就是专业路径的锁定成本，七年时间绑定了一个专业，那中间如果孩子兴趣发生变化或是行业的这个前景下滑了，那基本呢没有掉头的空间。当下一些热门的专业可能四五年后啊就会面临产能过剩、岗位收缩，但是学生却没有在这个中途转换赛道的一个灵活度。那其次就是成长上限的一个机会成本，普通高中啊它的这种通识的一个教育培养的的确不是职业的技能，当然更不只是应试能力了，最重要的是综合素养和知识广度。那至少说功利一点，未来咱还可以跨专业考研啊、考公、走选调啊，选择面很宽。但中本贯通是定向培养的，课程偏向应用实操，学术基础和通识视野相对就受限了很多。未来如果想走学术路线转换方向，难度都会大很多。那还有一个隐性的成本呢，是来源于咱们的社会认知。尽管文凭效力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咱也不能去否认社会上对于中职起点的刻板印象依然存在，那在部分求职竞争的场景里可能会遇到隐性偏见，这也是选择这条赛道需要承担的一个代价。
2: 我们在帮家长们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看到一种新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会增加一些迷茫的一个成分哈。刘老师，您作为高校的教师，您认为什么样特质的孩子是适合走这个中本贯通的？哪些孩子即便分数很高，您也不太建议选择这样一个赛道呢？
0: 好的，我觉得从个体特质来看呢，应该有几类孩子是比较适合这条路的。首先就是职业目标清晰啊，对专业有明确兴趣的孩子，他本身呢不是为了说逃避高考去选的，而是真的认可所对应的这个行业，也愿意做长期的深耕。那第二呢，就是动手能力强，擅长实操，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不太适应这种纯应试题海的一个孩子，就像咱们案例里的这个思雨啊，他提到说初中数学应试内耗很大，但他可能在实操型学习里反而能发挥自身的优势。那第三呢，就是心态务实，更看重就业落地啊，不说执着于名校光环，想稳扎稳打学技能的孩子。那反过来也有一些孩子呢，他分数比较合适，但是也不建议去盲目做选择。首先就是一类孩子，他的兴趣方向可能还很模糊，他对所选的专业完全不了解，那过早锁死赛道大概率是要后悔的。那第二就是学习潜力大，应试能力强，他本有机会冲重点本科甚至名校的，那如果选择中本贯通，相当于主动放弃了更高的一个成长上限。第三就是未来想走学术啊、研发，有读研读博规划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他中本贯通的培养体系偏向应用，理论深度和通识基础相对薄弱，可能适配度就比较低了。
2: 刚才是家长的视角，咱们再回到考生的视角。如果说个人的意愿和家庭的理性规划出现了一个冲突，您觉得家庭应该如何去平衡？

0: 这个分数、就业和孩子的个人兴趣的问题呢？
1: 好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家庭规划和孩子意愿冲突了，核心的原则就是家长摆清利弊，那孩子去主导选择。家长呢，可以把两条路的风险啊、收益啊、未来发展的路径客观的去讲清楚，同时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实地去体验一下对应专业的实操场景，让孩子对未来的学习内容有一个真实感知。但是呢，一定不要强行灌输自己的想法，最终啊，还是得把选择权交给孩子。那毕竟后面的学习之路是要他自己走的，内在的兴趣和认同才是坚持下去的核心动力。
2: 您刚才提到了可能社会上对中本贯通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我们从产业端来谈一谈的话，什么样的岗位更青睐中本贯通培养的复合型人才，哪些岗位反而会对这一类毕业生存在一些壁垒呢？
1: 好的。我觉得从产业需求来看，一些应用型、技术技能型的岗位可能对于咱们中本贯通毕业生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比如一类是先进制造业的这种现场技术岗，那像智能制造、机电一体化、工业自动化啊，他们的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那这些岗位呢，既需要理论基础，又要求动手能力。而中本贯通的学生有7年连贯的培养，实操经验很足，企业是非常喜欢的。那第二类呢，就是一些现代服务业的一线技术和管理岗，比如物流工程、护理、智慧养老、酒店管理，它的一些基层管理岗位。那看重岗位的适配度和实操经验，对于学历出身啊不是很敏感。那第三类就是产教融合合作企业，它直接的一个定向岗位，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本身就全程参与了中本贯通的培养方案设计，学生毕业直接对接岗位，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当然存在明显壁垒的岗位也有，首先就是强研发、强学术属性的岗位，比如算法研发、基础科学研究，那他肯定更偏好统招高考出身、学术基础扎实的一些学生。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国企事业单位他的校招岗位，比如定向选调啊、头部管培生这样的一类项目，他可能会有一些隐性的学历门槛啊，而且也比较看重名校背景、统招批次等等。那第三呢，就是跨行业通用型岗位，比如战略咨询啊、投行券商啊，他可能更看重综合素养，当然难免还会有名校光环。所以中本贯通虽然专业定向性强，但跨领域的竞争力相对就比较弱了。
0: 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名校光环的问题我们知道中本贯通呢是中职再加一个本科毕业证，同样是本科毕业的证书，那企业 HR 在招聘的时候，您觉得他们会不会区分一下中本贯通的生源和普通高考的这样的生源？现实招聘市场的真实情况据您了解是个什么样的？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可能不能一概而论了。那整体来说，只要是全日制本科学历啊，学信网能查到的，从硬性门槛的角度 ，HR 是不会特意去区分啊，是中本贯通还是高考统招。那毕竟这个毕业证、学位证，它的法律效力是完全一致的嘛。但是呢，如果到了择优录取的环节，差异就会有所显现。比如在制造业、实体行业的一些应用型岗位，那 HR 反而更青睐中本贯通的学生，因为他们实操能力强，岗位适配度高，人员留存率也高。但是呢，在互联网、金融、咨询等一些行业的这种热门岗位啊，或者部分国企事业单位的校招，那如果有很多候选人，而候选人学历层次差不多的时候，那这个 HR 可能还会存在倾向于统招高考学生这样的一个隐性的偏好。那不过这个趋势它也在变化，随着咱们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推进，那企业招人也越来越务实了，尤其是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比较大的行业，那越来越看重真本事而不是学历出身，所以从未来长期来看，能力的权重肯定会越来越高，路径的差异呢就会越来越小。
2: 有观点认为从教育经济学角度来说的话，很多家庭的升学决策呢已经从追逐名校光环转向了追求就业回报那您觉得中本贯通对于缓解大家认知上的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能够发挥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1: 其实我觉得短期来看，它对缓解这个高考独木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毕竟优质中本贯通的招生名额还是很少的，就以上海为例，每年也就几千个，那相对几十万考生来说，分流作用杯水车薪。 但是呢，它的长期价值很大，因为它打破了普高、高考、本科啊这样一个单一的路径依赖，给学生提供了第二条正规的上升通道。所以当职业教育的就业质量、社会认可度持续提高，会慢慢分流一部分不适应应试的这个学生，从而呢缓解了高考的内卷。但这个也需要咱们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需要职业教育质量的持续提升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件事在网络上之所以炒得比较热，就是两极分化的一个观点，一部分人觉得是浪费分数，一部分人是称赞清醒。您怎么评价这两种观点？然后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教育投资进行性价比的话，这做这样一个比那核心的标尺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呢？是分数、文凭，还是就业或者是个人成长呢？
1: 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事儿啊，它舆论分歧这么大，本质就是两种教育价值观的碰撞，它倒没有说绝对的对错。那比如觉得浪费分数的人，他可能秉持的就是咱们传统的精英教育逻辑，那教育的目标嘛，就是冲上限，实现阶层跃升，分数呢就得最大化的去利用啊，上重点高中，绝对不能降维选择。这种人呢，他们追求的是分数价值最大化和未来的无限可能性。那么觉得这个做法是人间清醒的人呢，他秉持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逻辑，教育是一笔投资啊，要算风险，算投入产出比。那比起冲名校的不确定性，咱们要选一条确定性更强、适配度更高的赛道，风险更低、性价比更高，追求的是一种收益确定性。那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啊，本质是家庭资源、风险承受能力、教育诉求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而这也就恰恰引发出了我们对于评判教育投资性价比的一个理解。其实呢，评判教育投资从来没有单一的标尺，分数、文凭、就业都只是一个维度，核心就两点。首先，适配性，那是不是匹配孩子的禀赋、兴趣、成长节奏，适合的赛道才能让孩子持续成长，而不是持续内耗。所以本质还得是他认可、他喜欢。第二呢，就是长期的价值，能不能帮孩子建立立足社会的能力，获得可持续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而不只是拿到一张文凭或者一个就业 offer。 所以说到底啊，教育不是千军万马走一条路，而是让不同的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人尽其才，这才是教育投资最大的一个价值。
2: 好，感谢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刘子虚带来的点评分析，再见。从产业层面看，这股报考热潮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对复合型技术人才的迫切渴求，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才是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教育投资的性价比从来没有统一标准答案，普高、高考、中本贯通没有绝对优劣，尊重个体差异，让不同禀赋的孩子找到适配自己成长的赛道，实现人尽其才，才是教育最该追求的价值。
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七夕浪漫经济效应凸显，夜游观星非遗体验成年轻人过节新方式。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今天是传统节日七夕节，尽管是工作日，但年轻人的浪漫出游热情却丝毫不减。旅行平台上七夕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70%，夜游、观星、非宜家中式浪漫成为年轻人过节新方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七夕当天，国内景区夜场门票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50%，夜间游船、灯光秀、沉浸式演出等夜游产品的预订量较平日增长超40%。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在杭州钱塘江夜游推出了七夕限量纪念船票，领取了今年船票的情侣明年七夕还可以凭票免费兑换两张船票。数据显示，杭州钱塘江游船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1.2倍。
4: 今年七夕周恰逢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观星游成为不少情侣的首选。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6: 宁夏中卫、甘肃敦煌、黑龙江漠河、内蒙古乌兰察布、 云南、丽江、浙江、安吉、四川。

0: 康定、青海德令哈、陕西刘坝、江苏盱眙，成为今年七夕节热门观星目的地的前十名。
1: 数据显示，上周末到本周末，也就是8月15号到23号，七夕加非遗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 1.1 倍，一批具有丰富线下互动的特色景区搜索量增长较快。一起去山上看日出日落，依然是表达爱意的经典方式。峨眉山、三清山、黄山搜索热度靠前，黄山风景区在七夕期间还推出了爱情专场。石科说，
2: 8月17号到19号第20届黄山七夕主题日在翡翠谷上演，光影巡游、非遗鱼灯、篝火音乐嘉年华以及翡翠仙子 IP 活动，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的情人谷体验。数据显示，黄山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了 2.2 倍。
1: 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于8月19号到22号举办非遗嘉年华七夕站，河头老街搜索热度较上月同期增长超三倍。在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举办百人相亲侠侣互动闯关活动，带动万岁山武侠城搜索量环比增长 56%。程超公认为，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提升，年轻人在文旅消费领域形成了新中式的潮流。
0: 随着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对于七夕节等传统节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逐渐回归到这些节日的传统文化内涵。比如对于七夕节的认识，大家逐渐跳出了单一的浪漫文化，开始更多的关注乞巧等传统的民俗活动，那么相关的文旅消费也随之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4: 低利率秒到账，无需征信，这样的贷款广告在互联网平台很常见。这些个人贷款业务确实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是息费不透明、捆绑销售等问题也时常困扰借款人。最近谢女士向经济之声天天315反映，2025年6月她因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在金盈花 APP 提交了2万元的借款申请，这笔借款还同时绑定了 4506.8 元的会员卡费。平台宣称付费之后可以享受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等权益。按照还款计划，这笔贷款分12期偿还，每期仅会员费就需支付 375.57 元，叠加每月 1891.1 元的常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达到 2266.67 元。谢女士表示，这个会员卡费并不是可选项，而是在提交资料后被系统自动算进了还款账单里。
5: 说什么加速放款啊，就是强行捆绑。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就你这笔就动不了，直接已经是绑定了，没有说让你什么勾不勾的那个。
4: 同年九月，谢女士再次在这家平台申请16000元借款，同样遭遇了完全一致的会员卡费绑定。
5: 16000的那笔借款呢，它是强行绑定了3600的会员卡费，它也是分12期还，然后每期还300块4毛6这样。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就一共要还1800嘛，这两笔都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那个线了，已经都属于高利贷了嘛。
4: 更让谢女士维权受阻的是，她在金盈花 APP 的个人中心界面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电子贷款合同入口。他多次通过 APP 在线客服、平台公示的官方电话沟通，明确索要合同文本，但平台以系统不支持导出、需要借款人在借款时自行留存等理由拒绝提供。在谢女士多次投诉后，平台客服主动联系她，给出了一套优惠方案，要求谢女士抓紧时间结清欠款，平台可以全额免除所有利息费用，还能将剩余本金打9折。
6: 公司这边有相应的优惠减免政策，可以把你所有的利息费用全部免掉，免掉以后的话，你的本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能够让你少还一个3000块钱。借完之后你还的话，只要还一个6000多一点就可以了的。
4: 这份看似让利的方案并没有让谢女士接受，反而让她更加确认平台此前的收费存在违规情况。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贷款平台把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不提供可选取消入口的操作，涉嫌捆绑销售。
7: 根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而且不得强制交易，更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

0: 止交易，同时价格法也明确规定禁止收取未标明的费用。它是以优先审批加速放款为名和贷款发放相挂钩，本质上是变相的贷款的息费。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提供取消的选项，也没有合理的提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按照我国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这样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即俗称的霸王条款，它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1: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3: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6: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来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长期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据路透社报道，8月18号盘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一度触及5.334%，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3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连续30多个交易日站上5%关口。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7: 报道称，近期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背后有多重结构性因素在共同施压。首先，美伊谈判目前仍未取得实质进展，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升级。其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大量新债券涌入市场，但投资者购买意愿不强，需求明显疲软。另外，美国通胀水平依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这可能导致美联储不得不维持甚至进一步上调当前的高利率。分析师警告，长期美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攀升至5.6%至5.7%，上涨态势将持续对股市、高杠杆企业以及政府本身构成压力。美国纳逊斯指数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史考特·纳逊斯。如今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19年来的新高，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担忧。很大程度上，当前的利率走势与联邦赤字以及联邦政府的借贷行为密切相关。联邦长期债务总额现已超过40万亿美元，因此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的攀升，都基于不良因素。而且鉴于股市高度依赖人工智能和科技板块，这种依赖性使其变得脆弱，因为正是这些企业需要举借巨额资金来建设数据中心。此外，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6月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5月减少约721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创下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
1: 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在截至6月的3个月失业率维持在4.9%。新的数据表明，英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年第二季度进一步降温，表现为私营部门薪酬增速放缓，职位空缺数降到5年多以来的新低。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在截至6月的三个月失业率维持在4.9%，高于分析人士普遍预期的4.8%。

0: 而作为英国央行衡量通胀压力的核心指标，今年二季度英国私营部门常规薪资同比增速降至2.8%，创下近六年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英国用工需求持续走弱，在截至七月的三个月，职位空缺数量降至70.7万个，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职位空缺数量下降，部分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与经营开支走高，不少小型企业暂缓招聘。英国国家统计局指出，剔除疫情时期，上一次职位空缺低至70.7万个，还要追溯至2014年。目前，英国央行正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否会演变为长期通胀压力。最新统计数据公布后，英镑对美元汇率18号小幅下跌0.1%，报1英镑兑换1.352美元。部分分析师认为，英国就业市场持续降温，除非能源价格持续出现大幅上涨，否则英国央行大概率将维持利率不变至明年春季，并在2027年至少降息两次。不过，利率市场的最新定价显示，部分投资者仍押注英国央行在今年年底前加息30个基点。
1: 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原因，遭到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开庭陈述。来听报道。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3: 青少年对于社交媒体成瘾的情况并非美国独有，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或推动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继续来听报道。
2: 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此举引发全球关注，多国纷纷推动类似立法进程。今年2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4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6月，马来西亚正式实施2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英国政府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此外，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9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4: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失业率维持

0: 是在 4.9%， 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4.8%。 截至7月的三个月内，职位空缺降至 70.7 万个，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此外，私营部门工资同比涨幅放缓至 2.8%， 为近6年最低增长幅度。经济学家表示，英国就业市场正在降温，除非能源价格出现大幅且持续的上升，否则英国央行将维持利率不变至明年春天，然后在2027年至少降息两次。路透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为抑制食糖价格飙升，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印度正考虑免税进口食糖、收紧大宗贸易商的囤货限制等措施。若措施实施，这将是印度近10年来首次进口食糖。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已经或在未来将对全球主要产糖国生产造成影响。报道称，马哈拉施特拉邦主要贸易中心的食糖批发价格自8月初以来已上涨近1/5，达到每100千克5350卢比，约合377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娱乐业巨头派拉蒙天舞公司对美国12个州提起诉讼，要求这些州提供 18.8 亿美元，约合 126.73 亿元人民币的保证金，以应对因收购延期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与损失。今年7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公开反对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超1000亿美元的巨额收购，并以反垄断为由将并购案诉至法庭。7月20号，加州北区联邦法官对并购发布临时限制令。此后，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同意推迟收购交易。据美联社报道， OpenAI 18号宣布推出青少年版 ChatGPT， 这一版本专为13至17岁用户设计，在自杀、自残以及情感等聊天内容方面设置限制，为青少年用户提供更强的安全保护措施。此外，青少年版 ChatGPT 还将为用户提供作业辅助功能，引导他们自主得出答案，而非直接提供结果。OpenAI 表示，其理念是在适龄的环境中引导青少年健康的使用 AI。
1: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2: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上午，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鸿鹄零三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在甘肃民勤朱雀三号着陆场成功着陆。来听总台记者苏彤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回收场的方向呢，今天的气象条件还是非常稳定的，万里无云。朱雀三号遥二火箭起飞后啊，约521秒，火箭的一子级以垂直着陆的方式稳稳地落在了位于甘肃民勤的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场上。
5: 此时火箭二子级继续飞行，起飞后约634秒后，星舰分离，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这也是朱雀三号火箭的第二次飞行，研制团队啊对遥二火箭的返回动力方案、底部热防护还有安全控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级的优化，成功检验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可靠性和回收能力，推动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加快迈入工程化的验证阶段。
6: 朱雀三号遥二火箭这次发射，火箭一子级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的地点是距离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直线距离大约390公里外，位于甘肃省民勤县的回收厂。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正式投入使用的陆地火箭回收厂。
4: 这里是位于朱雀三号火箭发射工位东南方向约390公里处的甘肃民勤。那么我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就是火箭的陆上回收场坪，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腹地。整个回收场坪呈一个60米乘60米的正方形，四周都被沙漠包围，远离人口的密集区和重要的设施。现场的环境可以说是非常开阔，气象条件也相对稳定，四周还有道路体系连接，这些都是火箭回收场的必备要素。
5: 朱雀三号火箭采取航区回收的方式。

0: 也就是不返回发射场，而利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抛物线的运动惯性，在航区下方新建专用回收场的方式来回收火箭，这样火箭所需燃料较少，返回控制精度的要求相对较低。 甘肃民勤的地理位置既适配低轨卫星组网任务需求的射程与摄像，还拥有沙漠腹地较开阔的地形条件，是建设航区回收场坪的理想位置。回收场坪在具备火箭一子级着陆的基础上，还需建设火箭回收后处理、测控通信保障等相应配套设施。蓝箭航天朱雀3号火箭总指挥戴正。
1: 回收场呢，不仅仅是火箭落下来的地方啊，更是支持我们火箭可重复使用整个体系运行的一个关键的基础的保障设施。它将承担呢我们火箭着陆之后的推进剂的后处理，包括我们着陆之腿拆卸，并且呢火箭导频运输上车这样一系列的功能，能够让我们火箭顺利的进入后续的重复使用环节。
2: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民勤县共布局了两个火箭回收场，目前均已完成建设，具备火箭回收条件。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规模实现显著扩容，展品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全面展示了机器人技术的最新成果。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3: 好的，本届大会重点聚焦去生智能、人形机器人、特种装备、行业落地应用等热点方向。在展览方面，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携3000余件创新产品精彩亮相，全面展示了机器人技术的最新成果。此外，还有超万名选手将在各项赛事中同台竞技，展现智能科技的青春力量。 大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集中展示机器人厨师、服务机器人、家庭康养机器人等，观众能现场体验，近距离接触家用消费级机器人产品。消费节分为室内、室外两大区域，室内街区主打沉浸式科技互动，比如 C 端产品零售区上架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等消费级产品，提供现场体验、及时选购服务。
4: 机器人餐饮互动区有窑酒、糕点、咖啡、煎饼果子、冰激凌、棉花糖、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设备，同时配套机器人格斗互动区与文创零售仓。机器人金牌店员全程值守售卖周边文创。室外特色展区主打大型智能装备实景展示，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机器人移动母舰等硬核设备。我注意到今年全场 的核心关键词是量产、交付、落地、产需对接。据深智能正在加速从展示走向实用，比如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计科技把在7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正式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放进真实物理空间，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怎么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且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好的，主持人。
2: 近年以来，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化提速带动核心零部件灵巧手市场加速发展。目前行业呈现销量翻倍增长，产品大幅降价，触觉感知加速普及三大变化。曾经的高端选配功能正加速，正快速成为灵巧手的量产标配。来听报道。在深圳一家灵巧手企业的装配车间，产线马力全开。 工人们正在忙碌组装。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随着人形机器人加速向更多场景渗透，灵巧手销量猛增。如今，灵巧手的手指、指腹、掌心都装上了柔性触觉传感器，实现从能抓到会感知的升级。广东深圳灵巧区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葛鹏尧。
5: 今年1月份到现在，我们灵巧手的销量已经完成了4000多只，较去年同期比已经翻了1倍余。现在我们出厂的灵巧手就搭载了我们的触觉传感器，比如说我用手指去摸、去抓，它能感觉到这个物体的力的大小、力的方向。柔性触觉传感器也被称为电子皮肤。今年，不少灵巧手企业从去年对电子皮肤的技术验证转向规模化采购。 带动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产能全线拉满。
2: 赛感科技深。

0: 镇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庚超，
1: 我们从一月份到现在销量呢，相对去年增加了10倍啊，我们的产能出现了不足，所以我们今年有新的产线投产，柔性触觉传感器的价格也下降了30%左右。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今年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销量持续提升，灵巧手价格明显下降。
0: 广东深圳瑞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董事长田波，
3: 像这个灵巧手前年的时候啊，平均一只要50000块钱，啊，今年平均基本上做到10000块钱以下了。我们的灵巧手呢是6到8千块钱。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约1.92万只，预计2026年有望达7.02万只。到2030年，随着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拓展，灵巧手技术突破和成本下降，预计中国灵巧手市场销量有望突破43万只。
4: 从简单机械抓取到精准感知、稳定作业，国产灵巧手正实现质的跨越。如今，灵巧手不仅在使用寿命、负载能力上持续突破，更实现了从单纯机械抓取向多维触觉感知的技术提升。继续来听报道。
5: 我手里拿的是一张电子皮肤，这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触点，当我手按的这些触点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灵敏地感知到我所处的这个位置以及它所承受的压力。
2: 在深圳一家柔性触觉传感器企业，研发人员正通过穿戴电子皮肤的灵巧手采集并训练抓取不同物体时的数据。
0: 赛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谢赛，
6: 他通过这个抓取的力度，他就知道抓取的这个形状的大小和软硬的程度来进行一些区分和识别，甚至他抓到这种鸡蛋的情况下他都不会把它抓碎。今年我们通过这个电子皮肤的这个改进，它最小可以测到10毫克。
2: 除柔性触觉传感器这一核心部件外，电机模组技术的突破也让灵巧手具备了更强劲的负载能力。
0: 广东深圳灵巧区控技术有限公司灵巧手产品经理张任生，
7: 那像这里呢，我们正在做的是我们灵巧手的单指负载能力测试，上面是挂了2公斤的重物，我们之前可能挂的1公斤以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研的电机模组在起作用，它是里面的动力，我们在不停的优化它，才会提升我们的负载能力。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灵巧手灵活性提升的基础上，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仍是行业攻坚难点，一些企业正依托技术创新和产业链优势加快迭代速度。
0: 广东深圳瑞研智能控制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礼富，
8: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带载3公斤的抓取测试，依托我们现在的热管理技术和先进的控制算法，我们做到了100万次之后，灵巧手的表面温度维持在40度左右，不会过热，所以我们一直在迭代。
9: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1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昨天公布，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都有哪些变化？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编辑唐明的梳理。
12: 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 获得住房公积金贷

0: 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6月5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正式落地施行的新条例又做了哪些调整？这些调整背后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的分析。
2: 这次啊，关于这个公积金啊，市场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它的一个用途是在不断拓展的。比如说从传统的这个买房领域的一些用途，这次增加了关于房屋的装修等领域的一些用途。在此前的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它实际上还写了这样一句，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啊，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的。但是这次呢，把不超过一定额度给删除，主要的一个重心呢，还是要强调我们是支持房屋的装修的，这个是重点。至于说能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呢，实际上在实际过程中啊，公积金的相应管理部门它是可以根据各地的公积金的个贷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的。关于这个房屋装修啊，是我们接下来各地支持的一个重点。当然在实际的一些啊，尤其是居民家庭去提取公积金去装修房屋的时候呢，适当的要关注各地啊到底能提取多少的额度啊，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要求啊，那么这些细节的内容呢，可以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执行。关于公积金的数字化建设方面，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里面呢，其实提了一个词叫互认互贷。这个表述方面呢，这次其实改了一个词叫互信互认。我认为这个表述呢，是从源头上啊，更好的促进公积金资源的流通。因为公积金呢，你不管你是贷款还是别的领域啊，它的源头肯定是缴存方面，它就应该是各地的一个信息要打通的，要从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角度，从职工缴存公积金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信息要打通。这个打通能够为后续的比如说公积金的贷款也好啊，公积金的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使用啊，它都能够打通。互信互认呢，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要的一个内容，也是跟当前的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大的背景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公积金的相应的一些投资啊，此前的意见稿和现在的表述是一样的啊，都是允许啊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跟政策性金融债。但是相比目前运行的啊实施的公积金呢，实际上还是更加强调啊，就是说公积金呢现在整个这个用途可以拓展，尤其是增加了这个政策性金融债的这个表述。这个呢，我认为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的公积金啊资金的一个收益状况。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策呢，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公积金啊便民惠民，支持居民家庭住房改善啊，住房高品质发展等等这样一个总的思路，跟整个金融政策住房政策呢整个这个脉络是一脉相承的。
3: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导播田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王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 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 103.4， 济南 96.5， 南京 107.5， 沈阳 93.5， 南昌 93.8， 昆明 89.8， 喀什 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 630-720-855。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2025年6月和9月，谢女士先后两次在网贷平台金银花 App 提交借款申请，两笔贷款总额共计3.6万元。在借贷办理过程中，平台未设置任何可取消、可跳过的选项，把合计超过8000元的会员服务费强制绑定到贷款账单内，并明确告知谢女士，如果不支付这笔费用，就无法快速放款。谢女士核算后发现，叠加高额会员费后，两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大幅飙升。此外，谢女士尝试在 APP 内查询贷款合同、还款明细等核心凭证，都没能获取。她向平台索要相关借贷材料的诉求也遭到拒绝。在谢女士持续维权后，平台客服人员与她取得联系，提出通过减免利息的方式协商处理，但这一方案没能解决核心问题，被谢女士明确拒绝。天天315本期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低利率秒到账，无需征信，这样的贷款广告在互联网平台很常见。这些个人贷款业务确实解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但是息费不透明、捆绑销售等等问题也时常困扰借款人。最近谢女士就向天天315讲述了她在网贷平台金银花贷款的时候被捆绑收取高额会员费、贷款合同难以查询的遭遇。2025年的6月份，谢女士因为临时资金周转需求，在金银花 APP 提交了20000元的借款申请。这笔借款还同时绑定了4506.8元的会员卡费用。平台宣称付费之后可以享受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等等权益。按照还款计划，这笔贷款分12期偿还，每期仅会员费就需要

0: 支付375.57元，叠加每月1891.1元的常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达到2266.67元。谢女士表示，这个会员卡费并不是可选项，而是在提交资料之后被系统自动算进了还款账单里面。
1: 2025年的时候，在他那个上面申请了两笔贷款，然后一笔是6月27号贷的20000，然后9月29号贷的是16000，然后其中那20000呢，他是强行绑定了4500的那个什么会员卡费，然后分12期还，然后每期要还375.57，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每个月还要还1890多的那个本息，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一共要还2266块。
2: 会员卡费啊，它是一个什么服务的内容呢？我为什么要交这笔钱呢？它当时有没有提示您？
1: 可能就是说什么加速放款啊，就是捆绑，你知道吗？强行捆绑。那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直接你这笔就动不了，直接已经是绑定了，没有说让你什么勾不勾的那个，打不打勾的那个。
0: 同年9月份，谢女士再次在这家平台申请16000元的借款，同样遭遇了完全一致的会员卡费绑定，3605.49元的会员费被直接计入账单，分12期偿还，每期会员费300.46元，叠加每月1512.88元的本息之后，每月总还款额度是1813.34元。谢女士认为，两笔借款的会员费合计8112.29元，平摊到12期还款当中，直接将两笔贷款的实际综合年化成本大幅推高。
1: 16000的那笔借款呢，它是强行绑定了3600的那个会员卡费，它也是分12期还，然后每期还300.46块这样，加上会员费的话，每个月就一共要还1800嘛。这两笔都已经超出国家规定的那个线了，已经，它属于高利贷了嘛。
0: 更让谢女士维权受阻的是，她在金银花 APP 的个人中心界面始终找不到对应的电子贷款合同入口。她多次通过 APP 在线客服平台公示的官方电话沟通，明确要求平台提供两笔借款的正式合同文本，每一期还款的分项明细，同时对强制收取高额会员费的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平台以系统不支持导出、需要借款人在借款时自行留存等等理由，拒绝提供任何材料。
1: 现在我找他要那个合同还有那个还款明细，这个不给，硬是说当时借的时候就已经是给我看过那个合同，然后要我自行保留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现在让那个查那个还款明细他也不给我，他就说让我自己查那个银行流水，他说银行流水上面都有什么明细，让我可以自己去查看。
2: 手机客户端上没有这个相应的明细吗？
1: 没有，他那个 APP 很简陋，他除了当期要还的那个金额以外，他根本查不到任何往期的那些明细。
0: 在谢女士多次投诉之后，平台客服主动联系她，给出了一套优惠方案，要求谢女士抓紧时间结清欠款，平台可以全额免除所有利息费用，还能够将剩余的本金打9折，原本剩余的欠款需要再还6000多元就能够全部结清，合计减免金额达到3000元。
3: 这边金花的，您当时从我们金花平台上面借的贷款，现在逾期5000多，一共还有个9000多块钱，也已经拖欠有这个52天的时间了。听到留言之后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把贷款钱还掉。现在处理的话，公司这边有相应的优惠减免政策，可以把你所有的利息费用全部免掉。免掉以后的话，你的本金还可以给你打一个9折，能够让你少还一个3000块钱。借完之后你还的话，只要还一个6000多一点就可以了的。如果说愿意沟通协商的话，你可以在今天上午12点之前。联系到我们金花平台这边，减免名额可以给到您的。如果说你还是选择拖欠不去处理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公司这边可能要通过你们顺德区当地的法院那边，可能要直接起诉到你了的。主动诉讼的话，9000多块钱，公司这边需要你连本带息全部还进来的。
0: 这份看似让利的方案并没有让谢女士接受，反而让她更加确认平台此前的收费存在明显违规。
4: 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

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0: 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 天天三幺五，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2025年6月和9月，谢女士先后两次在网贷平台金银花 APP 提交借款申请，两笔贷款总额共计3.6万元。在借贷办理过程中，平台未设置任何可取消、可跳过的选项，把合计超过8000元的会员服务费强制绑定到贷款账单内，并明确告知谢女士，如果不支付这笔费用，就无法快速放款。谢女士核算后发现，叠加高额会员费后，两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大幅飙升。此外，谢女士尝试在 APP 内查询贷款合同、还款明细等核心凭证，都没能获取。她向平台索要相关借贷材料的诉求也遭到拒绝。在谢女士持续维权后，平台客服人员与她取得联系，提出通过减免利息的方式协商处理。但这一方案没能解决核心问题，被谢女士明确拒绝。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贷款捆绑会员费，合同难查询，消费者如何明明白白借贷？
5: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正式实行。根据新的规定，个人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是指由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正常履约成本，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会有成本。个人贷款成本必须折算为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展示，禁止只用日息、月费等模糊宣传。在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看来，个人贷款市场长期存在息费不透明、隐性收费、捆绑销售等顽疾。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施行，意味着消费者办理个人贷款将拿到一张清晰的明白账，长期困扰借款人的息费糊涂账时代就此终结。
6: 现在就是说，这种个人贷款市场它的体量也是持续扩大，这种放贷主体也比较多，还有这种助贷的合作链条呢也是越拉越长。早年呢，这种央行呢，它呢也是只是要求公布这种基础的贷款利率啊，所以说这种第三方收取这种担保和服务类费用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约束标准，所以说这种很多机构啊，它可能就说分开设置各类这种附加收费，宣传呢只放一个极低的一个名义利率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这种普通的消费者就很难自主核算全部的借贷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它就直接催生了大量的这种金融消费投诉啊，而且这种隐形收费呢，它还抬高了这种居民的真实的融资成本呢、像这种降息、普惠信贷这种政策效果啊，它其实就很难传递到我们借款人身上。这种市场的定价秩序呢，长期存在漏洞，出台新规呢，它是一个补齐制度短板的一个必然选择啊。
5: 好，以下我们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您。今天案例当中，谢女士遇到的强制绑定会员费，平台宣称是加速放款、优先审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直接把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不提供可选择取消入口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算不算是违规的捆绑销售呢？
7: 那么首先，强制绑定会员费，自动计入还款账单且没有取消的入口，这种行为涉嫌违规捆绑销售。那么首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明

0: 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义务，而且不得强制交易，更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来强迫这种强制交易。同时价格法也明确规定禁止收取未标明的费用。那么刚才主持人所指出的相关的这些行为，那么事实上它是以优先审批加速放款为名为幌子来和贷款发放相挂钩，那么本质上是变相的贷款的息费。那么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相关的法律，特别是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那么事实上这些费用包括利息都应当统一的完整的计入到年化综合融资成本里面，并且要明示，这样的话才能保障我们金融消费者的基本的知情权。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没有提供取消的选项，也没有合理的提示，那么这种行为实际上按照我国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那么这样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即俗称的霸王条款，它就是无效的或者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所以我们的这位谢女士是有权获得独立的可选的权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主持人，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会员卡费的收取，谢女士在借款的时候她是知情的，那么这个是不是会影响谢女士向平台主张退还相关的费用呢？
0: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涉及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即使是知道的，但是这个里面涉及到你计费的一个标准，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两个，就是因为它绑定了会员费，然后你放款的时候就把所谓的会员费就直接扣除了，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一种网络的砍头息啊，就是你借1000块钱，我先关机找个理由先给你扣300，然后实际放款700，这叫做砍头息。砍头息轻则是民事活动，稍微重一点就是行政的责任。那么如果你长期的经营性的又没有相关的合法的牌照，那么你这种行为相关的经营者包括组织和个人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比如说非法经营罪，这都是有的。相应的消费者的权利是有法律明确保障的，就是说依据我国的民法典还有我们国家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就是如果你是放款的时候你提前已经扣掉了一部分，那么你这个贷款的本金是按照你实际支付给借款人的金额来进行计算的。如果而且同时我们国家对于有关贷款的利率也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那么这次我们相关的规定又全面清晰的来规定所有和贷款有关的任何的费用，简单的说是任何的费用，因为前几年所谓的网络金融或者金融网络啊，或者互联网金融，那么已经有点臭名昭著了。那么他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喜欢编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各种的费用，各种的征信费，各种的什么预扣、仲裁费，这种稀奇古怪的做法都来了。那么这次就是要总结我们以往在金融消费领域，特别是网络借贷领域，它的一个正规化，而且是非常精准有力的来进行窗口式的精准的规范。那么对于网络借贷或者说是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借贷这一个小的领域，那么它的规范的效力应该是非常清晰的。主持人，
1: 那么在法律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到底是如何来规定的呢？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总息费是不是已经明显的超出了法定的红线了呢？
0: 那么我们一般是就是说民间借贷的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就是基本上就是它是一年期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那么也都4倍，超出的部分不受法律的保护。

0: 那么我们现在的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可能2%、3%，那你最高的也就是10%几。啊，本案中又涉及到所谓的利息、会员费、服务费、罚息等等，然后再加上很可能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增信费、增信的这些费用，无论是谁收取的，你可能有多个主体来收取。那么现在的监管治理的核心就是穿透式执法、穿透式监管，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借款人、对于我们金融消费者而言，我在借款的时候，我对尽管我对不同的主体支付了不同的费用，但是这些费用是要一并打包算入整体的利率里面，统一的展示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规制那些利用多头主体巧立名目来突破我们明确的4倍的这样利率的政策的上限，那么也就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起到了非常有效的规范的作用。明确的变相的高息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主持人，
1: 嗯，平台呢是以系统不支持导出借款时自行留存为理由，拒不向借款人提供电子贷款合同和还款分项明细。那么您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哪些监管的规定呢？
0: 那么这些行为显然是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明文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对应的经营者的如实披露义务。那么相应的民法典和消保法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定也很清晰，也就是实体上你这个格式条款内容应当是公平的、合理的，而且在形式上或者程序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合理的提示或者要显著提示，并且要进行有效的说明。否则没有做到这些法律的要求的话，相关的格式条款就是霸王条款，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除了这次的规定，事实上我们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也明确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所以刚才说所谓系统不支持导出借款是自行留存，这些都属于不履行法定的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我想特别提示消费者，你在网络上进行交易的一定是一个法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到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有关的部门里面登记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笼统的某某网站、某某账号、某某什么专卖店，而应该明确的是某某某公司这样的市场经营主体的地位。包括我们提到的某某 APP 这个应用软件，它的实际运营的主体一定是一家公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交易对象是谁，这个交易对象本身是否具有金融服务包括网络借贷的合法的资质，这都是我们借款之前必须清晰了解到的，否则可能有轻则是民事纠纷，重则可能是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主持人，
1: 嗯，平台呢主动提出结清欠款就免利息、剩余本金打9折的协商方案，为什么这个方案反而让谢女士觉得对方坐实了收费违规呢？这一类的网贷平台常用的打折结清的套路背后可能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呢？
0: 然后消费者的顾虑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要保持警惕性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消费者同时一定要明了，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网络交易中，首先要明确的知道交易对手是谁，他的具体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而且要进行核查。他如果是个经营主体，那必须查明他的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的信息。那么他如果涉及到特殊的可能需要行政许可的或者说牌照管理的，还要查到有关的牌照或者行政许可的内容，这样的话才能和他进行交易。至于交易的内容也要合法合规。那么相关的经营者，这个所谓的应用软件经营者提出的这样的调解或者是处理的方案，本身也说明他对自身的合法合规性是存在不自信的，甚至是明知自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穿透表象，看到它是否合法合规，这是问题的症结。主持人，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获取更多

0: 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3: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4: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3: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5: 正式
4: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3: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6: 我是主持人石威，
7: 我是主持人秉文，
8: 我是主持人李成，
9: 我是记者赵薇，
10: 我是记者胡波，
11: 我是记者唐明，
12: 我是评论员思远，
13: 我是评论员唐静，
14: 我是评论员文慧，
15: 我是评论员富江。
4: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3: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欧亚大陆联系日益紧密的漫长进程，究竟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流传至今的经典美食？这场跨越大陆的饮食交融，仅仅是让各地餐桌多了几样新鲜食材吗？本周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古老商贸往来的足迹，解读欧亚大陆文明交融背后的美食传承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上一期我们聊了激情保险在国内场景落地中的探索，但激情产业的野心不止于此。从出厂到出海，作为新兴三样的中国机器人正加速驶向全球。数据显示，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0亿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猛增3.3倍，出口市场从23个扩大到49个。规模化量产与全球化布局的背后，保险创新又面临哪些新课题？激情保险这个新兴险种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教授和中国人保残险杭州滨江支公司蓝凌峰蓝总一起来解读。目前全国多地推出了激情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比如北京按实际保费50%给予补贴，每年最高100万元。宁波对保费费率不超过3%的企业给予80%的补贴，最高200万元。那据您观察，这些政策实际效果如何？
5: 补贴呢，是属于产业早期的催化剂，像我们新能源车这个也是一样。早期产业的这个催化剂。那它可以快速的催生出保险产品，因为有补贴嘛，保险也有补贴，然后产业也有补贴，自然而然的保险和这个生产商啊，这个运营商啊，还有这个销售商啊，就很快在这样的风险场景之下创造出新的保险产品。它可以降低企业的试水成本，就像我们的科技保险当中的首台套和新材料的首批次，从2014年到2016年。实际上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那维持到现在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机器人的保险应该也是这样，但是呢，机器人保险的补贴包括机器人的补贴呀，只能解决企业舍不得买保险这样的一个初级阶段的问题，解决不了风险难评估、模型迭代快、责任难划分这类行业根源问题。那后续呢，需要保险机器人厂商共建数据库，然后呢在平台上分享数据，那把科技和保险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科技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保险获得充足的利润，然后以更好的这个经营模式来推动保障机器人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个过程呢，是从初级补贴然后到后面企业产业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补贴只是起步工具，那它起作用，但是再往后到成熟阶段，补贴慢慢会退坡，会退出市场。
4: 好，我关注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机器人企业完成了首单的理赔，那从这个细分领域的首单到某个地方的首单，再到全国首单，以及到未来规模化推广，您觉得激情保险还有哪些空白是需要继续填补的？
5: 你再强调呢，数据是不够的，就是各家机器人的故障数据它是不够的。

0: 通的，不
1: 嗯，
0: 断忙着，因为这都是自己的竞争力之所在。
1: 对，
0: 而且机型呢更新太快，保险公司没有这些数据也不好定价。第二个呢是责任难分，这个出事儿呢分不清是算法、硬件还是人为操作的这个责任，缺少第三方的定损，这和新能源车当中的智驾这种车呢，责任划分的难度相似。第三个呢是产品同质。大多呢是质保损坏、撞伤外人这种责任险和这个设备损失险，缺少这个算法对故障呀、网络风险呀、短期测试呀这种保单。那这种保单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算法经常会出问题，那涉及到软件也涉及到硬件，在软件驱动硬件的时候，这种故障会造成各种风险，包括网络风险。现在几乎攻击这个新能源汽车和机器人的这种案例。黑客的攻击呀，还是挺常见的，在国际上。那第三方定损呢，其实也缺乏。那如果没有第三方定损，双方之间有时候就很难解决纠纷。险种同质的情况下，虽然可以降低第三方定损的难度，但是第三方定损还是不可或缺的。再就是行业标准缺乏，各地的补贴不一样，风险标准混乱，这个符合型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等呢，导致这个机器人保险。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怎么填补呢？那主要还是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政府呢，作为引导，应该出台事故判定、安全标准，设立第三方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机构。第二个呢，是搭建这个数据平台。那数据平台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脱敏的这些工作，那政府可以做，其他的公司那彼此很难信任。再一个呢，就是优化保费补贴。引导保险公司呢多出适配产品，因为首台套和首批次这种保险模式其实是在机器人领域是可以借鉴的。由政府提供补贴，让保险公司和企业呢都有积极性去设计新的产品，去保障这个新的领域。第四个呢是依靠再保险承接大事故风险，要把再保险这样一个保险产业链条上的这个食物链上最高端的这样一个组织调动起来，它可以把风险呢在全国、全世界内的化解，企业呢，保险公司呢，要做活短期保单、动态浮动保费，这个要做科学。那再一个呢，机器人厂家呢，要开放脱敏运行数据，这个强调是脱敏的。固件更新同步要告知保险公司，这双方之间的合作，产融之间、保险和这个企业之间的合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信息测试呀，还有这些风险的管控啊，技术的迭代呀。软件的更新呢，硬件的发展呀，要让保险公司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它不收费，但是呢，它的专家和团队呢，可以帮着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呢做得更好。这是政府和企业总体而言呢，是政府要搭标准、打通数据，保险公司呢要灵活定价，机器人厂商呢要共享运行信息，需要三方呢彼此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下。信息保护机制之下呢，共享这个技术，共享信息，然后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前两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的外贸数据呢，咱们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这三类变成了新的新三样。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机器人出口已经覆盖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像这个手术机器人出口量就达到了3倍以上，工业机器人出口呢也是增长了18%以上。机器人从出厂到出海。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企业在海外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它和国内是不一样的这种。
0: 这个机器人出口的数据呢是很令人鼓舞的，证明呢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呢日新月异，在各个领域呢都在突飞猛进。这里面少不了保险的功劳。第一呢是海外门槛越来越严，美国呢卡住新款机器人认证，抬高关税，随时呢收紧管控，那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呢是各个国家的强制认证不一样，欧盟的 CE、美国的 UL、FCC、日韩的专属认证。这个呢都是花费巨大，也耗费成本。第三个呢是锂电池作为机器人的动力源泉呀，它属于危险品，大件人形机器人空运、海运、清关查验那是比较麻烦的，运费很贸易风险很大，这是政策和贸易风险主要的体现。那法律赔付风险也很大。第一个呢是海外出事儿呢，实行严格责任，机器人撞伤人员、弄坏财物，不管有没有过失，都要打个。

0: 赔偿容易被告上法庭，支付巨额赔款。第二个呢是各地隐私法规严格，机器人摄像头、传感器收集当地人员的数据，很容易触犯当地数据法规。那有些国家呢风声鹤唳啊，认为空调都可能收集它的数据，何况带着这个摄像头、传感器的机器人啊，就各种猜想啊、阴谋论。所以呢，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法规上的这个抵触。再一个就是海外专利多，容易碰上知识产权纠纷。被同行起诉侵权，也许是我们那个花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然后国外的厂商，那他用了，那我们现在用老祖宗的花纹，竟然
1: 侵
0: 成为
1: 权了，
0: 侵权
1: 是。
0: 啊！这种官司你去打，真是很难说得清，在国际上尤其的难。再一个，除了这两大风险之外呢，其他的风险也不少，比如说产品和技术风险，产品和技术本身；再一个是运用商的供应链风险，那一个机器人动起来。缺少一个零件可能都不完整，那这些供应链那可能是全球性的，国内可能无法全部控制，所以在海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会更突出。更关键的，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保险配套的短板。如果这些风险都有保险配套呢，那企业也就敢于出海。但是如果是保险的，再是一个短板的话，海外责任险保费很贵，然后找不到合适的保险公司，自己的保险公司呢又做不到。那这样呢，实际上是妨碍了机器人的海外这个出口也好，也这个对企业发展海外业务呢很不利。
1: 好，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智能机器人作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三样，已经加速向全球出海。那上半年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也非常亮眼。保险能不能同步保障我们的机器人出海呢？目前国内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是否覆盖了海外的这些使用场景？白总。
2: 好的。目前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产品呢，保障区域，仅限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呢直接覆盖海外的一些使用场景。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一些，出口的产品责任保险来覆盖出口的机器人产品造成的第三者责任风险。一方面呢，保单是适用国内的法律管辖的原因，另一方面呢。境外大多数要求本地持牌的保险机构来承保运营风险，所以境内保单呢，很多保单在海外是不具备合规效力的。
1: 好，那我关注到目前国内已经有，比如这个不约定具体使用地址的跨区域保障探索，那机器人在中国境内合规场景流转使用都可以纳入保障，这个经验能否复制到咱们保险业，然后复制到海外市场？跨国保险在国内的这个机器人保险在创新发展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
2: 国内不限场地的保障思路呢，是可以做参考的，但是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海外。一是呢，各国的侵权赔偿的法律标准不一；二是呢，海外也缺少原厂的定损维修渠道，定损标准和国内呢存在很大的差异；三是多数国家呢，还是要求本地的一些保险机构来进行承保，国内的这些保单呢，在境外，也不具备适应当地法律的一些效力。
1: 所以说，机器人产业想要完成从出厂到出海，可能在这个保险保障的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拓展哈，尤其是出海这个，刚刚蓝总也多次提到，境内的保单在海外不具备合规效力，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在这个机器人保险方面有更多的这个探索和创新。目前国外的这些对于智能机器人相关的保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海外目前，说实话，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数据来说，中国的机器人出口已经占到了海外市场的很大一个比例了，应该在50%-60%以上了吧？应该，
1: 是六
2: 我
1: 十。
2: 啊，对，对。然后在这么一个比例的同时，其实其他国家，主要还是在于机器人的一些研发、算法这一些方面，本体厂商不多，所以呢，他们可能。外资的保险公司对这一块也没有，还没有适应，就是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险条款。我们目前没怎么查到外资保险公司在类似于我们这一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所谓的本体险也好、三者险也好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责任险。 其实都在套用，其他保险公司都在套用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CGL 保单。

0: 它是产品类似于我们的产品责任险，就是这个机器人在海外使用的时候造成了第三者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的一些伤害。
1: 也是客观因素，只能用这个比较粗放的产品保障的方式。
0: 对，而且目前条款的开发也好，或者这些进步都是我们这边是最快的，包括我们开发这一个条款也只用了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把它给开发出来了。像
1: 好。
0: 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快。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规模化量产阶段，保险如何从这个一单一亿的定制化走向，这个规模化和标准化？
0: 我们呢觉得，想要实现机器人保险从一单一亿转向标准化呢，前提是先要完善对应的国家标准和统一行业规范。只有行业先把机器人硬件参数、安全规范、风险划分等统一起来，保险才有标准化的依据。这一点可以参考车险的成熟发展路径。车险能实现全国统一条款、统一分级定价，核心呢是依托完善的机动车国标、车辆检测、事故判定统一规则。放到智能机器人保险上也是同理，硬件、场景、安全判定，目前都没有统一的一个行业标准，就很难形成统一的保额、费率、定损规则。现阶段我们的做法呢，是紧跟机器人相关行业标准推进节奏，依托统一规范搭建模块化保单，基础责任固定为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再按机型、使用场景、设备新旧、维修难易匹配标准化费率，逐步减少着单单独协商，适配规模化批量投保需求。后续我们也会随着行业的国标配套规范全面落地。
1: 好，教授，那我也关注到，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正在推进一个人形机器人保险示范条款。那示范条款能解决什么核心问题？目前的进展如何？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示范条款呢是保险这个子力组织、保险行业协会呢做出来的，让保险公司参照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条款，这在国际上呢是一个很成熟的惯例。那它可以看作全国的统一标准，比如说大概保什么啊，谁担责，怎么赔钱，保费怎么定。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是很积极的做这件事情。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作为这个中国保险行业的子力组织，在这个分级分类管理呀，还有这个培训呐、教育呀，就是保险知识宣传呀，还有险种，尤其是示范条款的制定等等，做了很多工作。那其中呢，机器人示范条款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那今年的3月19号，那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呢，正式官宣启动编制，上层有4部门发文，也要求呢，加快机器人专属科技保险的建设。那行业协会呢，正好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呀，加快了这个一个过程。那现阶段呢，还处在调研、收集险企和机器人厂商的诉求，那没有对外发布正式的成文条款。那现在地方呢，都是地方的自研保单，像宁波的这个机智保啊等等。等行业统一这个示范条款出来之后呢，那各地可能会根据这个标准呢，来进行适当的调试。所以有这样一个条款和没有这样一个条款，对机器人保险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1: 好，前面教授也提到，目前呢各个智能机器人的厂商啊，他们的这些数据，原则上是不共享的，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是人家的护城河。那么也就是代表着目前这些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界在各自为战。那从各自为战到生态共建这个过程当中，险企、机器人生产商，包括这个用户，比如说可能会有租赁的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合作模式在探索？您关注到的未来还需要哪些机制方面的创新？
2: 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呀，其实是在这件事情呢，做了很多努力的，包括刚才谈到的保险行业协会，那还有监管部门，也包括保险公司，现成的合作模式呢，其实探索还是很这个频密，而且也很有效果。那主要这样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险企提前参与新机测试，厂家更新固件、故障记录，同步到保险公司，一起把控风险。这个是有些企业做得很好。跟保险公司的合作也比较密切，那保险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数据也会更快的成长， 成为行业的这个领头羊。第二种呢，就是保险加租赁，因为机器人在租赁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由租赁商啊统一投保，租金呢带着保费，这样使这个机器人的使用者省心，适合短期使用，包括展会啊等等。这个呢，在现实当中比较常见了。第三个呢，就是分场景合作，像什么黑灯工厂啊，这个还有这个养老院呢，还有商场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宾馆的机器人呢，这都有统一的定制的专属保单。大的公司、头部公司，那去做专门做这样的业务。第四个呢，就是出海这个配套的海外责任险，前面讲过，这些人出海也是一大块儿，所以这种一站式的打包、售卖、租赁和保障，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责任险也都存在，这个头部公司做的也还可以。那这些呢，这是初步阶段，未来呢还会有一些新的机制需要做出来，尤其现在比较紧缺的就是要搭建这个匿名故障数据库，都多家保险公司都在做，那头部保险公司都在努力，花费了很多成本，如果这些数据不能共享，尤其是不能和各家这个机器人制造运营企业去共享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出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有哪些这个损失，损失的这个量有多大，各家企业的数据保密风险，信息无法共用，这个确实对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浪费，也迟滞了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所以这个要搭建一个匿名的故障数据库。第二个是第三方定损，要分清厂家、使用者和软件、硬件两边的责任。那有了责任，那风险呢才有归属，保险呢才好做。第三个呢是动态调价，就是软件升级，那机器发生事故之后，数据呢立马就报错到保险公司那里。那保险公司呢根据出险的情况，那根据这个风险的概率，损失事故发生的情况呢上浮保费。反之呢，软件在升级之后，机器事故发生少了，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呢比较平稳，没有事故，那这时候呢保费呢可以下调。再有呢就是测试商用分开，按照短期按天投保这种灵活性的保单是需要有的，这个呢监管部门应该鼓励，行业协会在制定这个示范条款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碎片化短期的灵活性的保单，允许保险公司去尝试去鼓励。这个呢就是出险数据反馈厂商改良机器人，三方呢风险共担，不仅仅是厂商运营商把这个数据反馈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数据反馈给厂商和生产商，包括软件的这个设计者，使三方的风险呢在共同的努力下得以缓解，这个可能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更有价值。
1: 那我们接下来来展望一下机器人保险的未来。从这个蓝总一开始就多次这个介绍的咱们中国人保残险探索的本体损失加第三者责任，到未来我们要对机器人实现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既保机器还要把它当做这个人类一样去全生命周期的保障，那机器人保险还有多远的路？
0: 目前的机器人日常运营场景下呢，本体损坏加第三方的损害这两项基础保障呢已经落地成熟了，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呢需要多类保险产品的搭配，仅靠现有两类险种呢无法覆盖产业全流程的各类风险，相关配套险种行业也尚在探索阶段。短期我们会持续完善本体三者险的定损跨区域理赔服务，中长期呢也会随着产业和风险数据不断完善，以两类基础险为核心，多险种协同的全周期保障体系才会逐步成型。
1: 好，未来3到5年，您对机器人保险的产业生态有什么样的预期和展望？如果用1到2句话，您觉得您心目当中的这个机器人保险的理想形态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如果按照3到5年来预期呢，我估计在5年之内，这个示范条款统一保单的标准大概就能落地了。然后数据呢，可能也打通了，就是脱敏数据啊，应该在一个平台上，被保险公司和生产商、运营商呢能够看得到，就是主要数据。第三个呢是保费的动态调整，还有这个算法的自动更新调价，应该是可以实现。那当然了，全场景的这个测试呀、租赁呀、商用啊、出海呀，全套的保障应该全都有了，因为机器人的发展快， 那保险必须跟上，那跟上了大概5年也差不多了。

0: 机器人的保险呢，这里面多说一句，大概未来更多的是管控风险，而不仅仅是理赔，这样一个传统的这个业务模式，帮助保险公司去管控风险，从测试、租赁、商用、出海，全套的全生命周期的管控。这个一句话，它理想状态描述呢，应该是这样的：厂商、保险运营方数据互通，动态浮动定价，全生命周期风控。保险从出事理赔升级成全流程的风险管家，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和出海兜底护航。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争执，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高能量人士7天养成法》，教我们补足身上可能导致能量流失的4个窟窿，用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这样一个法则重建能量流。另一本书是《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通过采访全球62位精英人士的晨间习惯，找出普遍规律，和我们分享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好，下面就开启我们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2: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高能量人士7天养成法是一本把如何持续获得高能量拆解成可操作步骤的实践手册，作者曼达洛。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没干什么就觉得很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人们普遍没干啥就累，是因为身上存在4个导致能量流失的窟窿。作者用简化的行动、心理、能量3个链条解释能量循环，然后提出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物，从这个简单具体的方法入手，用7天时间尽可能地堵上漏能窟窿，重建能量流。书中为我们提供了7天渐进式练习的方案，每天聚焦一个微小行动，仅需要大概15分钟，大大降低了启动门槛，7天之后就能够形成初步习惯，能量状况会明显改善。这本实操工具书为我们提供了每日任务清单、能量监测表等模板，帮助我们边学边做，同时用儒家无道一以贯之与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为中心的思想做理念支撑。按照作者设计的7天流程完成练习，读者能够明显地提升情绪稳定性、行动力、专注度，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循环。我想给朋友们概括一下，这本书是用每天一件小事的极简方式，配合7天渐进训练和4大漏能模型，让人们通过正反馈快速恢复并且维持高能量状态。下面我就重点和朋友们说说4大窟窿以及相关

性的补充法则。在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中，作者把人们日常最容易忽视却又最致命的能量流失概括为四大窟窿，并且为每个窟窿配套了相应的堵漏补能法则。第一个窟窿就是睡眠。现代人普遍没干啥就累，首要原因就是睡眠质量低或者作息紊乱，导致身体和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补充睡眠的要点：固定上床与起床时间，睡前一小时减少强光和电子屏的刺激，卧室保持整洁干爽，在清晨或傍晚适度晒太阳，以自然光同步生物钟。第二个窟窿是情绪与人际关系。负能量的人际互动，长期抱怨或者被否定，都会迅速抽空我们的心理能量。补充的要点是远离打压型关系，主动靠近欣赏支持自己的人，给自己准备能量合伙人，可以是朋友、同事或者线上社群，在交流的时候多给予正向反馈，形成互惠场。第三个窟窿是身体与环境。长时间空调房，缺乏运动，身处污染或者封闭空间，会让体能和专注度双线下降。补充的要点是什么呢？每天至少接触一次大地，比如光脚站在草地、泥土或者木板地上5到10分钟，还可以配合快走、爬楼、八段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让血液循环与线粒体效率同步提升。第四大窟窿是思维与注意力。过度刷屏、信息焦虑、抱怨过去与未来，都会让大脑持续耗电而得不到补充。补充的要点就是每天固定时段晒太阳、看月亮，或者站在高处感受自然风，利用正念呼吸或者1到2分钟的闭目冥想，把注意力从杂念中抽离出来，让神经系统重启，并且吸收外界的正能量。朋友们，只要学会对准窟窿，选用补能，固化为习惯，就能够让能量输入大于输出，长期保持高效、稳定，而且是可持续的高能量状态。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说一说书中提到的为何每日需要做一件具体事物。每天必须做一件具体事物，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同时作用于行为、心理与能量，通过3条链条来实现。第一，让行动具备抓手。任何改变都可以从可操作的小动作开始。模糊的愿望很难启动，而一件具体的事给了大脑明确指令，容易立刻执行。第二，帮助建立习惯回路。小胜利触发成就感，触发多巴胺，让大脑愿意重复。一旦开始，惯性会接管，后续执行起来就越来越轻松了，而不必每次都消耗有限的意志力。第三，保护并累积能量。每完成一次小任务，都会带来掌控感和正向反馈，修复意志力损耗，形成完成、奖励、再完成的正循环。第四，聚焦最重要的事，把每日唯一的小事与长期目标对齐，例如学习一门课程或者进行身体能量的补给，都能直接推动核心目标前进。第五，降低心理负担。只做一件意味着不必面面俱到，减少选择成本和完美主义带来的压力，从而更容易坚持并且长期维持能量水平。每日一件具体事物不仅是方法论的起点，更是维系高能量状态的燃料。它通过可执行性、习惯化、正反馈与聚焦目标，把零散行动汇成持续向上的能量流。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提到的一个原则。每天一件具体事物，建议用一件可持续的小事来修补我们可能漏掉能量的四个窟窿。例如早起晒太阳，睡前写感恩日记，每周一次断舍离等等，通过习惯化减少意志力消耗，形成正反馈。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本杰明·斯帕和迈克尔·赞德。你是否曾在早上8点钟睡眼惺忪，看到时间才慌张起床，在冲出门之前几乎顾不上吃早餐，甚至都来不及穿好职业装？你是否曾望着那些成功人士暗自思忖，他们做了什么事是我没做的，我怎样才能够像他们一样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立即落入一个惯性节奏中，忙着查看一下手机，然后冲出家门赶去上班。这些慌乱的早晨所带来的潜在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日出现情绪波动，工作效率忽高忽低。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筋疲力尽，一想到第二天一切还得周而复始，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两位作者就晨间习惯问题采访了世界各地62位成功人士，并且提取了一些数据。作者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会让他们的早晨虚度，这并不是巧合。采访对象从奥运冠军、企业总裁到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开始新的一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让早晨的时间虚度。他们将早晨时效视为提升专注、激发创造、赢得主动的不被打扰的个人时间。这本书呢，就将带我们走进这些成功者的清晨，洞见他们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这本书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强调早起，而是教人们如何通过晨间的独处重新掌控人生的主动权。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最大的触动在于它打破了自律及苦行的刻板印象。真正的改变不需要反人性的意志力，而是要找到那些可持续的节奏。清晨的宝贵在于它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留白，可以用来审视内心，而非被外界信息裹挟。书中提出的播种理念非常深刻，就是利用这段高效时间专注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长远目标。与其在忙碌中焦虑，不如每天清晨花一小时将模糊的梦想拆解为具体的行动。这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是一种心理建设。它让我们明白，生活的从容源于对时间的主动规划，而非被动应付。每一个有序的清晨都是对理想生活的一次投票。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中，62位全球顶尖精英的晨间习惯高度趋同，核心就是先掌控自我，再应对世界。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为朋友们提取一些带有共性的晨间习惯。第一，核心原则，绝对守护不被打扰的黄金一小时。通常来讲，把起床后的第一小时设为专属自我时间，拒绝外界干扰，优先为自己做事。醒来第一小时，尽量先不看消息，不刷社交，不回邮件，避免注意力被抢占，保持大脑的纯净状态。另外，晨间优先做重要不紧

急的事情，比如创造、学习、深度工作，而非被动处理琐事。这就是先播种再收割。接下来要做的是身体唤醒，大概15分钟，快速启动喝温水、冷水洗脸、简单的拉伸、开合跳、快走等等，10分钟左右就可以激活身体，提升精力。另外也可以做一些轻度运动，包括冥想。多数人做10到20分钟可以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另外不要立刻喝咖啡，等身体自然唤醒之后再摄入，避免下午能量崩溃。接下来我们说说黄金一小时的核心动作。核心动作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写晨间日记，写下所有想法、待办事项，清空大脑缓存，确定今日3件要事，只列最关键、最有价值的3件，不做冗长清单。专注做一件高价值、高创造力的事情，比如写作、战略思考、技能学习、项目攻坚。还可以阅读几页书，或者听有声书、学学语言等等，持续自我投资。晨起不必追求完美，允许弹性，偶尔起晚了，状态差也不否定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另外，睡前可以准备好第二天要穿戴的衣物、笔记本等等，用环境线索形成惯性，减少决策疲劳。我们说晨间要先满足自我成长、自我健康，还有家庭的陪伴时间，然后再处理工作与外界的需求。重点不在于你几点起床，而在于你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的晨间仪式。这些习惯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先为自己创造一段可控、宁静而且充满能量的自我投资时间。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标准答案，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态度。好，最后我再从这本书中挑选3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和朋友们一起来共勉。从被时间驱赶到主动掌控，晨间仪式是对抗浮躁、重建生活意义的抵抗。允许弹性，偶尔起晚或者状态差也不必苛责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比追求完美更重要。终极目标，通过每天这一小时的自我播种，获得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掌控感，从而活出更清醒、更有方向感的人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八集，下一代互联网正被 AI 彻底改写。我们身处智能时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却很少深究 AI 真正的变革力量藏在哪里。 AI 究竟该怎样重塑传统教育模式？下一代互联网又会因人工智能迎来怎样的巨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读懂第三代互联网的含义，一起看透智能时代的底层规律。
4: 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在所有和科研紧密挂钩的领域里，教育绝对是人工智能最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一个赛道。

0: 教育行业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而 AI 技术的介入能让教育模式迎来全新的变革。那作者呢也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阐释，说可以把传统教育拆分成两个核心层面，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所谓的教就是基础的知识传递、技能教学，而育呢是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要求了，讲究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培养。那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摸清每个学生他的学习基础、认知节奏，再针对性的调整教学的方法。那单靠人工力量做到这一点难度是很大的，但人工智能正好能完美的适配这一类复杂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了。作者以大学课堂做了一个例子，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呢，是老师课堂上来授课，学生听课做笔记，课后呢，助教再来批改作业，学生如果有什么问题，只能在老师固定的办公时间跟人家请教，不能大中午的人睡觉你过去嫌这孩子不懂事儿，是吧？但是老师和助教的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怎么办呢？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老师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里，是很难做到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的。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很大程度的改善这个难题，整套逻辑分为三步。各位听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是改善而不是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作者也比较严谨。那哪三步呢？第一步是搭建专属课程知识库，老师和助教呢可以把一门课程的所有资料全部整合进 AI 系统，像什么教材、参考书籍、历史考试题等等，包括课堂笔记，甚至完整的课堂录像，都能一键录入，形成专属的课程资源库。第二步呢，就是 AI 智能检索作答。 AI 呢不会凭空编造答案，而是先在搭建好的课程资料里面，这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资料库啊，要在这里面来检索相应的内容，再整合信息给出专业准确的解答。那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了 AI 回答的专业性不会脱离课程本身，在那儿胡说。第三步就是打造专属智能教学助手，依托前面的资源库和检索技术，能生成专门适配这门课程的 AI 智能助手，学生随时可以和他互动提问，只要是课程相关的知识点、重点难点，所有的疑惑 AI 都能实时解答，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的日常学习需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套 AI 教学系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拥有自我完善、持续提升的能力，形成了一套闭环优化机制。首先是数据输入，老师把课程资料导入系统，然后进入到互动学习阶段，学生随时和 AI 智能助手问答交流。接着呢，系统会自动的记录两类问题，一个呢是 AI 答不上来的，一个是回答质量不够高的，之后由老师和助教介入，给这些疑难问题制定标准解答，最后呢，把新的问题内容重新录入系统，直接提升 AI 的教学水平。
1: 我们已经了解到 AI 教学系统有着一套完整的自我完善闭环，从老师导入课程资料，到学生互动提问，再到系统记录问题，每一步都在稳步优化。这样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机制，究竟能给师生双方带来哪些看得见的改变？它能否真正破解传统教育中老师精力有限、学生答疑不及时的痛点呢？
0: 那这套循环机制，你会发现它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好处。你比如对于学生来说，随时能答疑解惑，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对老师来说呢，能清晰地看到全班学生普遍卡在哪个知识点上了，后续讲课也可以精准地查缺补漏，针对性地调整他的教学节奏。那从长远来看， AI 系统会在日复一日的师生的这种互动当中积累教学经验，慢慢成长为水平顶尖的智能导师。而且借助互联网这些优化成熟的 AI 教学系统，还能实现知识共享。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城市

0: 还是偏远的地区，只要你能连上网，任何人都能接触到顶尖的教育资源。更难得的是 AI 实现了古人追求的那种因材施教，它能快速捕捉每一个学习者的薄弱环节、学习的习惯，定制专属的学习方案，解决了个性化教育难以规模化的千年的难题了，算是。那咱一直都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领域，天生就适合 AI 深度融入，持续优化。和那些容易被 AI 完全替代的行业不一样，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人文温度。 AI 在教育里的定位是辅助老师，增强教学能力，而不是取代老师。现在不管是新兴的 AI 教育企业，还是传统学校教育机构的智能化转型，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机遇。那咱聊完了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行业的赋能升级啊，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聊 AI 的商业价值，大多都聚焦在什么改造现有行业呀、提升效率呀、颠覆传统模式上，就这些上面。但如果顺着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去看， AI 真正的终极价值是助力虚拟世界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人工智能在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作用。而生成式 AI 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加速第三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想要看懂第三代互联网的颠覆性，咱得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互联网的三代演变历程。你得知道这三代是个啥。第一代就是大家早年熟悉的门户网站时代，什么新浪、搜狐、雅虎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主要是以单向信息推送为主。第二代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布内容，都能参与互动。而即将到来的第三代，它的核心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来打造的虚拟资产价值网络。第三代互联网可以概括为虚拟资产价值网络，包括四个核心的关键点。一个呢是虚拟性，也就是网络上所有数字化的内容和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资产属性，数字内容拥有专属所有权，可以定价也能自由交易。第三呢是价值体现，依靠市场规则给数字资产合理定价。第四是网络效应，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流通。
1: 我们已经清晰掌握了第三代互联网的核心定义，它以区块链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人人可拥有数字资产的虚拟价值网络。但对照我们当下正在使用的第二代互联网，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那么第二代互联网在数字资产归属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普通人的创作成果真的能真正属于自己吗？
0: 在当下的第二代互联网环境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痛点，就是我们普通人创作的内容根本算不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资产。咱就拿短视频平台来说，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视频，法律上是咱拥有部分版权的，但视频的数据存储、后台控制权全都掌握在平台手里。你就算是签了版权合同，在虚拟世界里也没有技术手段保障权益落地。这个呢，就是当下数字资产确权的最大短板。而区块链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个核心的难题，它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分布式记账和密码学的技术，就是牢牢地锁定数字资产的所有权。那这个东西是不能随意篡改的，为虚拟世界的产权规则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那在第三代互联网的体系里，价值主要通过价格来体现。每个区块链网络呢，都有专属的加密货币，用来给数字资产定价，完成交易兑换，让虚拟资产的价值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同时，第三代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自由交易，依托智能合约的技术，用户之间就可以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了，你不用再去依赖那种大型的平台来做中介。交易条件会按照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提升了交易效率。各位，咱又何乐而不为呢？那咱反观现在的互联网格局，各个大的网络平台就像是圈定了一个自己的领地，这儿是我的，谁也不能碰。

0: 牢牢掌握着用户的数据，我们每一个用户每天浏览社交消费产生的所有数据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但我们自己是分不到半点收益的。社交记录、购物数据全部归平台所有，平台靠着这些数据来赚广告，来赚流量收益，而数据的真正创造者只能被动的使用服务。即便现在很多平台会给创作者发什么现金奖励，这也只是平台的运营手段，并不是用户凭借自己的数据天然获得的收益。所以在书里面作者就写到了，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能发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根源都是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互联网虚拟世界想要重构社会结构，必须依靠数字生产力的升级。当虚拟数字资产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明确数据权益，重构网络规则也就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了。而生成式 AI 的突破直接引爆了虚拟世界的数字创作生产力。现在各类 AI 工具已经全面普及了，文生图的工具能轻松制作高清艺术画作，文生视频模型让普通人也能一键生成完整的短视频， AI 音乐创作工具更是降低了音乐制作的门槛，不用专业功底就能创作原创曲目。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在这个工具里，每天都有数百万张 AI 画作诞生，这些作品还能在数字藏品市场卖出实实在在的价格。 AI 创作的音乐也能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播放量，产生正版版权收入。可以这么说， AI 已经让数字创作从专业人士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参与的日常行为了。那目前第三代互联网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产生变革的临界点，但是生成式 AI 的到来正在慢慢的打破这个僵局。首先你看， AI 让数字内容创作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其次创作门槛大幅降低，普通人零基础也能做出高质量的作品，最后呢， AI 覆盖了文本、图片、视频、音乐所有主流内容的形式，实现了全品类创作突破。那随着 AI 技术不断成熟普及，第三代互联网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场技术变革会让线上虚拟世界迎来空前繁荣，未来的内容创作者能真正拥有自己作品的完整所有权，直接靠创作获得经济收益，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创新的创作，形成良性的数字经济循环。同时呢，去中心化的这种治理模式能让每一位虚拟世界参与者都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定和价值分配当中，这样就可以打造更公平、更开放的网络社会了。当数字资产的创作确权、定价、交易形成完整闭环之后，就会诞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彻底重塑数字经济格局。虽然当下第三代互联网还面临技术不成熟、监管待完善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乱的投机现象，但是生成式 AI 已经为这个美好愿景打造了技术根基。我们的作者在书里也大胆地畅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繁荣有序、人人受益的虚拟数字世界终将落地。而人工智能也由此分化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一个呢是赋能传统行业，帮助各行各业提效升级，第二个呢是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未来 AI 会深度融入人类社会，不但是改变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更会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全新的道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们已经探讨了 AI 在教育领域的赋能，也解读了它对第三代互联网的推动作用。 更看到了它分化出的

0: 两大发展方向，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但当我们惊叹于 AI 的强大力量时，是否忽略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智能系统，却为何始终无法真正读懂它强大的底层逻辑呢？
1: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很奇妙的悖论里，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的智能系统，却始终没办法完全弄懂它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这就像古代炼金术士在这个实验室里见证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样，现代 AI 研究者也亲眼见证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你比如说，当系统的复杂度跨越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真正的高级智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诞生。这个现象也让整个 AI 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古老的哲学问题。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有一句名言，多即不同。这句话呢，在拥有千亿参数的神经网络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现如今我们其实还是处在 AI 的炼金术时代。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清楚怎么做能做出效果，却搞不懂背后真正的原理。调整模型参数，改变网络架构，还有更换训练方式，大多时候都是靠着经验来摸索的，和古代炼金术士反复的试验配方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总是相通的，炼金术最终催生了现代化学，如今的 AI 炼金术未来也一定会催生出科学理论突破。如今大模型之所以实力强悍，说白了就是大力出奇迹，把模型参数堆到十亿、百亿、千亿级别，系统复杂度达到临界点，它自然而然就涌现出了超高的智慧。其实涌现并不是 AI 专属的，而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你比如说，举个我们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啊，你海里的鱼群成群游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再比如说咱平底锅，你给它铺上一层浅浅的水，你等这个大火把它一加热，水面沸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形成规整的这种蜂窝纹路。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地球生命的诞生本质也是复杂系统带来的涌现结果。但是呢，咱也得明白，这个炼金术的摸索方式其实就是人类认知自然、开展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是归纳法，依靠经验总结规律。在西方哲学里，和经验主义相对的就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核心是从现象里总结规律，那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寻找因果逻辑进行推理演绎。很多人觉得经验主义不够严谨，但其实从本质上说，咱作者强调了，就连看似非常严谨的数学演绎法，它的根基也是归纳。数学依靠公认的公理做逻辑推演，只要公理没有争议，那推导结论就不会出错。但数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呀，它是人类用来解读世界的思维工具，是一种科学语言。在现实世界里，数学当中有很多基础概念，你都是找不到实物来对应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概念。物理学以数学为语言解读世界，这也恰恰说明包括物理在内的所有科学本质都是人类为了认知世界创造的思维模型。
0: 我们已经明白，归纳试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就连看似严谨的数学物理学，其本质也离不开归纳法的支撑。既然归纳法如此重要，那作为归纳法早期形态的炼金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其价值？它所蕴含的摸索精神，又能给现代科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呢？
1: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炼金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化学。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是没法拆解物质微观规律的，只能不断地去调整它的材料配比，控制炼制的温度，从无数次试验里面来总结经验。遇到太复杂的那种研究对象，他就只能试错了，就这样才能摸索出来。这也是炼金术逐渐被现代科学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直到现在，直到今天，在生物学、材料学这些复杂领域，

0: 炼金术士的归纳试错法依然是主流的研究方式，科研总结理论也只是为了缩小试错的范围，提高试验的成功率。而 AI 技术在开始落地生物制药材料研发领域之后，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核心原因就是神经网络本身就是一台超级归纳机器，它数据读取还有运算分析速度远超人类，能完成海量试错和规律总结。这也足以说明炼金术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没有问题，只是古代没有那么强大的工具来支撑，没法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达不到咱一直在说的这个大力出奇迹这种条件。当然人家古人的摸索也并不是毫无成果的，就像是炼丹术意外发明了豆腐，欧洲炼金术也曾经成功烧制出了硬质的瓷器，这都是经验摸索出来的收获。那聊完了 AI 炼金术这个概念，各位朋友，咱在一起啊，进入一个更深维度的思考，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啥归纳法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呢？在17世纪，哲学家休谟他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因果律并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法则。那大语言模型的运行原理就印证了这个观点，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思考能力的，也不会做什么因果推理，只是根据你上下文的语境，依靠概率，它预测一下啊，下一个文字要说什么。但我们和 AI 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感受到了它的逻辑那么的通顺，对答那么的自如，哪怕偶尔会编造内容，表面上也能严丝合缝。这些行为恰好契合了休谟的核心观点。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因果这个概念，是因为生活当中很多规律常年稳定出现，从来没有出现反例。我们习惯用因果关系去解释万事万物，久而久之就会把这种认知习惯当成了真理。但是像因果律这些准则，它们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共识，而不是绝对的自然真理。就是因为这些共识足够的稳固，我们才把它和真理画上等号。依托这些共识，科学研究才能有序地展开，即便这份客观依旧是离不开人类的主观认知。所以归根结底，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性信仰。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重塑传统教育，聊到生成式 AI 催生第三代互联网，重构虚拟世界价值体系，我们解开了 AI 如何改变教育，如何重构互联网的疑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远未停下，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带你看懂人与 AI 的相处之道。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5: 大家好，我是李鑫。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4: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5: 对，
3: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4: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他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 他要维护一定的理智，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讲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啊，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着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5: 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3: 很爱惜。
5: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3: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 花费超标，被要求每十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十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十分之九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

0: 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质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1: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们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

0: 不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苛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它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刑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

0: 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它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2: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1: 对，
2: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0: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

0: 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啊。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啊。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啊，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它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帝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知道人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1: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十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2: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儿重要哪儿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宫不就是吗？和宫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散散心就行。
1: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了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2: 对
1: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移，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

0: 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1: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啊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0: 安慰剂的
1: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2: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10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工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 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

0: 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人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人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1: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2: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0: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一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1: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

0: 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1: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2: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全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0: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 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

0: 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1: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死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死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了，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0: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1: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他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2: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节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1: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0: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

0: 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1: 用马斯勒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2: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他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8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0: 上了岁数的妇女，
2: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0: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视听大会，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2000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威震四海之威。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伐天下民力，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这座耗尽天下民力的宫殿，最终只留下了一堆夯土和一阵被历史尘封的烽烟。1000余年后，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一篇描绘秦宫之盛却意在烛照当下的赋文。他未必不知这座宫殿的命运，却依然选择以它为切口，将这座威名赫赫的宫殿化作理解秦朝命运的钥匙，为后世敲响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这便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当后人一遍遍哀叹秦王而不吸取教训时，杜牧又以怎样的文心与诗笔，将历史的叹息铸成永恒的境界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阿房宫赋》啊。你看看啊，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那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邑，诚意的邑。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旁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啊，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

叫阿房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说这个阿房宫啊，坐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它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房宫。啊，这是我对阿房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赋，阿房宫赋，赋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赋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诗《泊秦淮》，《泊秦淮》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警戒、劝勉、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阿，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啊。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世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对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的展现出来，是这样。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哈，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别一

万串。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中古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那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漏网表

又是一个入神运，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就在这个入神运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兀，兀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川，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亚三倍于里，给里天热。这个飞亚，飞亚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复亚，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亚，什么叫飞亚？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300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给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情随韵变，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北沟儿西侧，这走咸阳，耳垂绒绒，柳若宫墙。你看看压了两个韵，一个是咸阳的阳，一个是宫墙的墙。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这个阿房宫它的布局，它的地理方位，它是在骊山的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侧，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入声韵：狼腰漫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构性斗过。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赋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狼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狼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狼腰，而且怎么样漫回。很曼妙多姿，檐牙高啄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啊，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角呢？它是一个入声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啊、内心呐、啊，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蝇营狗苟，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檐牙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

0: 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君君燕，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君君，盘就是曲折弯回呀，君君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钩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计是什么意思？计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复道行空。什么叫复道呢？复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可见那个楼阁那个复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低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高低明迷，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五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这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宫赋》跟宫怨诗一对比，你就了解了它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为云何龙、不计何鸿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称玉石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0: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映墙，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

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父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撵来于秦的秦，为秦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非贫印强，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他们本来是什么人呢？他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他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他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他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他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秦工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他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好，接下来全部押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书小环也，弃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知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哑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庄静雅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梳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腻，弃之水也，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邪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得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公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公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公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他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那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肌一容，静态极言，慢力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三十六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齐楚的收藏，当年的金银，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金英，他们原来也是飘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叫几世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
就是运输到

0: 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八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亮，啊，器质礼仪，秦人视之一百甚相。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置礼仪，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相，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宫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三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当时唐王朝的奢靡之风投取一瞥。他所探寻的不只是这座宫殿的命运，更是一个王朝何以在极盛之时却又顷刻覆灭的沉痛教训。那么他如何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儒家仁政理想，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唤醒了后世对民本的敬畏呢？而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千古悲叹，又是如何将历史的叹息化作穿越千年的警戒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赋，它不仅有铺陈有描写，它还有抒情和议论。接下来，杜牧他就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啊，秦朝为什么灭亡？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齐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是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

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字一珠，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利，勤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运，用这个乌运。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使妇动之柱多与男母之农夫，驾梁之船多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与周身之帛履，直栏横剑多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运。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毒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运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啊。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呢、啊、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的规律。他从这个古代的历史跳脱出来，他思考现实，他在思考一种历史的规律对现实的一种借鉴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意思很好懂，灭六国的不是秦国，你们要知道是你六国自己，族就是族灭的意思，族秦者让秦国灭亡的也不是天下人啊，不是陈胜吴广，不是项羽刘邦，不是天下人，是秦朝自己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对吧？你动摇了国之根本。所以接下来啊，杜牧就感叹，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你看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具有气势，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句子非常长，假使六国你都爱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能够拒秦国于千里之外呢？你怎么会遭到秦国的灭亡呢？秦国你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你都爱六国人民，你以千万人之心为自己之心，你不是要秦始皇吗？你不是想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延续下去吗？那你可以做到的，可以第三世啊，可知万世而为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描述了，杜牧是通过这种夸张的语句讲一种道理，对吧？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你一定要热爱你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立国之根本，这样的话你谁得而足灭也。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更是有名了，成为我们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名句，

0: 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看，大家看看啊，你一定要从音律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对吧？秦人不暇自哀，什么叫秦人不暇自哀？秦人，哈，一下子就覆灭了，就灭亡了，他们都没有空去哀叹自己。于是我们后人一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就开始对秦朝表示哀叹，却总是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黑格尔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历史最后得到的唯一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向历史吸取教训啊。那么杜牧在这篇文章里也表达这个意思，后人去哀叹秦朝的历史，后人只是哀，却不借鉴，不去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当年的后人仍然被后来的后人再次哀叹，叫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要向大家重点讲的就是这种音律，这种回环往复的音律，就像一个无尽的历史的哀叹在循环，是吧？大家可以在下面多读几遍，对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它像不像一个无尽的、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历史的哀叹？那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通过杜牧这篇文章，我们了解了一个22岁的青年，在他还没有走入仕途之前啊，他有一种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你读这篇文章之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第二点，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故宫、长城，很多古代园林，它成为了我们古代中华的一种啊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象征。
1: 当然历史上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了，甚至保存到了今天，
0: 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文明。就是我们面对颐和园啊，面对故宫啊，面对长城啊，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啊，中华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象征。可是究竟什么是一种文明？它今天作为一个名胜古迹存在，它代表着悠久中华的一种文明，啊，一种物质文明的存在。可是我认为，很多文明背后是人民的血泪，就像《阿房宫赋》里面所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阿房宫物质的不在，可是因为杜牧的文字把阿房宫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阿房宫的时候要思考，真正的文明，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要使秦人要爱其民，要使六国各爱其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应该是文明的核心要义。这就是我读这篇文章的一点小小的思考，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火了1000多年的送别诗，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写的。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曾经引用过这首诗，还是唐诗300首里问世最早的一首作品。究竟是哪首诗呢？这就是公元669年位于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写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众多送别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呢？我们知道王勃呀，他自幼聪明过人，《旧唐书文苑传》里说，王勃6岁就能撰写文章了，被呼为神童，可见王勃从小就是个学霸。而王勃写这首诗时年轻才高，颇为沛王的器重，满怀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希望，

0: 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普通的送别诗聚焦的意象通常是柳条啊、离歌呀、泪痕呐、酒盏呀，而这首诗却以城阙预示着高，烽烟预示着远来开篇。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提升又推远，这就使人感受到一种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而五津是行人往复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则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连结的纽带，一个是感情的一致，与君离别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样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都缩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将海内的极大与知己的极近，天涯的至远与比邻的至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高度概括了友情的深厚。江山难阻，突出强调这个看似极小的唯一的知己，在极大极远的空间中所占的分量，从而显示长安蜀川虽然遥隔数千里，但情谊志向相投的朋友却可以使万里化为近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歧路三个字应该与儿女共沾巾连在一起读，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离别了，但是请不要在临分手的路上像那些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吧，一下子他们就会伤心落泪了。面对黯然销魂的离别，无论是远行的人还是送别的人，大都悲慨难抑，但是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是个例外。王勃不愿在即将与友人分别的岔路口儿女情长却于事无补的痛哭流涕，而是怀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积极心态与杜少府共勉。凡是真正的知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绝非表面的肤浅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心灵或品格金爆方面最精微最深刻之处的一种默契与相通。不管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这份相知相惜的感情完全不受时间空间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一定应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有一首堪称天花板级别的写景诗，当时可没有现在的高科技，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连这首诗的作者是谁都差点搞错了。这首诗啊，就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凭借这首诗，王之涣与鹳雀楼都实现了不朽。后来这首诗一直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读到此诗以后惊为天人，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究竟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误以为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所以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招来，赏给了他彩绸百匹，并赐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

的嘉奖和恩宠。后来才知道呀，这个奖居然发错了，《登鹳雀楼》真正的作者是王之涣。诗红人不红，王之涣确实有点冤。唐代的史料关于王之涣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他出生于太原王氏，在当地也属于名门望族。公元726年，王之涣遭人诽谤，一怒之下辞去了官职，在家赋闲整整15年。而在这期间，他钻研诗文，名声大振。但是他的诗歌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6首，每一首诗都堪称经典，艺术水准那是相当的高。就靠着仅存的6首诗歌，王之涣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代4大边塞诗人。35岁的时候，王之涣写下了这首《登鹳雀楼》，我们一起来细细品读。大家想必都有过登高的经验吧？当我们到达了高处后，首先会干什么呢？一定是东看看西瞧瞧吧。白日依山尽，这就是一个人向西看的，从天空到远方。黄河入海流，这就是一个人朝东望的，从水面到天边。这是一个人自西向东，举目四望，找不到一个伴侣，甚至遇不到一个对手时候的孤独感。面对人生中的孤独怎么办呢？只能靠不断提升自我的修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不断提升自己精神的境界，才能对抗生命中的孤独。此外，落日西沉，逝水东流，这2个景象为什么会并列出现呢？因为它们都代表了逝者如斯的自然规律。白日依山尽，太阳要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无常，而且是我们人类无法阻挡、不可抗拒的无常。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做到让太阳不落山。黄河入海流，象征着什么呢？也是人类无可奈何、不能左右的无常。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过自己精神层次的提高，来面对无法改变的生老病死、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诸种无常，以更广远的空间、更辽阔的视野，向读者揭示了更深刻的内涵，进而把诗篇推引上更高远的境界。这就与宋代诗人曾公亮在《宿甘露寺僧舍》一诗中的结句颇为近似了。要看岩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一个人如果想看到更加壮美的风景，就应该具备开窗放入大江来的气魄与胸襟。只有确立高远的目标，才能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3: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6: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教我们补足身上可能导致能量流失的四个窟窿，用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这样一个法则重建能量流。另一本书是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通过采访全球62位精英人士的晨间习惯，找出普遍规律，和我们分享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好，下面就开启我们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0: 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是一本把如何持续获得高能量拆解成可操作步骤的实践手册，作者曼达洛。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没干什么就觉得很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人们普遍没干啥就累，是因为身上存在四个导致能量流失的窟窿。作者用简化的行动、心理、能量三个链条解释能量循环，然后提出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物，从这个简单具体的方法入手，用七天时间尽可能地堵上漏能窟窿，重建能量流。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七天渐进式练习的方案，每天聚焦一个微小行动，仅需要大概15分钟，大大降低了启动门槛，七天之后就能够形成初步习惯，能量状况会明显改善。这本实操工具书为我们提供了每日任务清单、能量监测表等模板，帮助我们边学边做，同时用儒家无道一以贯之与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为中心的思想做理念支撑。按照作者设计的七天流程完成练习，读者能够明显地提升情绪稳定性、行动力、专注度，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循环。我想给朋友们概括一下，这本书是用每天一件小事的极简方式，配合七天渐进训练和四大漏能模型，让人们通过正反馈快速恢复并且维持高能量状态。下面我就重点和朋友们说说四大窟窿以及相应的补充法则。在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中，作者把人们日常最容易忽视却又最致命的能量流失概括为四大窟窿，并且为每个窟窿配套了相应的堵漏补能法则。第一个窟窿就是睡眠。现代人普遍没干啥就累，首要原因就是睡眠质量低或者作息紊乱，导致身体和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补充睡眠的要点，固定上床与起床时间，睡前一小时减少强光和电子屏的刺激，卧室保持整洁干爽，在清晨或傍晚适度晒太阳，以自然光同步生物钟。第二个窟窿是情绪与人际关系。负能量的人际互动，长期抱怨或者被否定，都会迅速抽空我们的心理能量。补充的要点是远离打压型关系，主动靠近欣赏支持自己的人，给自己准备能量合伙人，可以是朋友、同事或者线上社群，在交流的时候多给予正向反馈，形成互惠场。第三个窟窿是身体与环境。长时间空调房，缺乏运动，身处污染或者封闭空间，会让体能和专注度双线下降。补充的要点是什么呢？每天至少接触一次大地，比如光脚站在草地、泥土或者木板地上5到10分钟，还可以配合快走、爬楼、八段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让血液循环与线粒体效率同步提升。第四大窟窿是思维与注意力。过度刷屏、信息焦虑

抱怨过去与未来，都会让大脑持续耗电而得不到补充。补充的要点就是每天固定时段晒太阳、看月亮，或者站在高处感受自然风，利用正念呼吸或者一到两分钟的闭目冥想，把注意力从杂念中抽离出来，让神经系统重启，并且吸收外界的正能量。朋友们，只要学会对准窟窿，选用补能，固化为习惯，就能够让能量输入大于输出，长期保持高效、稳定，而且是可持续的高能量状态。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说一说书中提到的为何每日需要做一件具体事物。每天必须做一件具体事物，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同时作用于行为、心理与能量，通过三条链条来实现。第一，让行动具备抓手。任何改变都可以从可操作的小动作开始。模糊的愿望很难启动，而一件具体的事给了大脑明确指令，容易立刻执行。第二，帮助建立习惯回路。小胜利触发成就感，触发多巴胺，让大脑愿意重复。一旦开始，惯性会接管，后续执行起来就越来越轻松了，而不必每次都消耗有限的意志力。第三，保护并累积能量。每完成一次小任务，都会带来掌控感和正向反馈，修复意志力损耗，形成完成、奖励、再完成的正循环。第四，聚焦最重要的事，把每日唯一的小事与长期目标对齐，例如学习一门课程或者进行身体能量的补给，都能直接推动核心目标前进。第五，降低心理负担。只做一件意味着不必面面俱到，减少选择成本和完美主义带来的压力，从而更容易坚持并且长期维持能量水平。每日一件具体事物不仅是方法论的起点，更是维系高能量状态的燃料。它通过可执行性、习惯化、正反馈与聚焦目标，把零散行动汇成持续向上的能量流。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提到的一个原则。每天一件具体事物，建议用一件可持续的小事来修补我们可能漏掉能量的四个窟窿。例如，早起晒太阳，睡前写感恩日记，每周一次断舍离等等，通过习惯化减少意志力消耗，形成正反馈。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本杰明·斯帕和迈克尔·赞德。你是否曾在早上8点钟睡眼惺忪，看到时间才慌张起床，在冲出门之前几乎顾不上吃早餐，甚至都来不及穿好职业装？你是否曾望着那些成功人士暗自思忖，他们做了什么事是我没做的，我怎样才能够像他们一样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立即落入一个惯性节奏中，忙着查看一下手机，然后冲出家门赶去上班。这些慌乱的早晨所带来的潜在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日出现

点情绪波动，工作效率忽高忽低。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筋疲力尽。一想到第二天一切还得周而复始，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两位作者就晨间习惯问题采访了世界各地62位成功人士，并且提取了一些数据。作者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会让他们的早晨虚度，这并不是巧合。采访对象从奥运冠军、企业总裁到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开始新的一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让早晨的时间虚度。他们将早晨时效视为提升专注、激发创造、赢得主动的不被打扰的个人时间。这本书呢，就将带我们走进这些成功者的清晨，洞见他们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这本书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强调早起，而是教人们如何通过晨间的独处重新掌控人生的主动权。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最大的触动在于它打破了自律及苦行的刻板印象。真正的改变不需要反人性的意志力，而是要找到那些可持续的节奏。清晨的宝贵在于它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留白，可以用来审视内心，而非被外界信息裹挟。书中提出的播种理念非常深刻，就是利用这段高效时间专注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长远目标。与其在忙碌中焦虑，不如每天清晨花一小时将模糊的梦想拆解为具体的行动。这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是一种心理建设。它让我们明白，生活的从容源于对时间的主动规划，而非被动应付。每一个有序的清晨都是对理想生活的一次投票。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中，62位全球顶尖精英的晨间习惯高度趋同，核心就是先掌控自我，再应对世界。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为朋友们提取一些带有共性的晨间习惯。第一，核心原则，绝对守护不被打扰的黄金一小时。通常来讲，把起床后的第一小时设为专属自我时间，拒绝外界干扰，优先为自己做事。醒来第一小时，尽量先不看消息，不刷社交，不回邮件，避免注意力被抢占，保持大脑的纯净状态。另外，晨间优先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比如创造、学习、深度工作，而非被动处理琐事。这就是先播种再收割。接下来要做的是身体唤醒，大概15分钟，快速启动喝温水、冷水洗脸、简单的拉伸、开合跳、快走等等，10分钟左右就可以激活身体，提升精力。另外也可以做一些轻度运动，包括冥想。多数人做10到20分钟可以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另外，不要立刻喝咖啡，等身体自然唤醒之后再摄入，避免下午能量崩溃。接下来我们说说黄金一小时的核心动作。核心动作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写晨间日记，写下所有想法、待办事项，清空大脑缓存，确定今日三件要事，只列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三件，不做冗长清单。专注做一件高价值、高创造力的事情，比如写作、战略思考、技能学习、项目攻坚。还可以阅读几页书，或者听有声书、学学语言等等，持续自我投资。晨起不必追求完美，允许弹性。偶尔起晚了，状态差也不否定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另外，睡前可以准备好第二天要穿戴的衣物、笔记本等等，用环境线索形成惯性，减少决策疲劳。我们说晨间要先满足自我成长、自我健康，还有

家庭的陪伴时间，然后再处理工作与外界的需求。重点不在于你几点起床，而在于你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的晨间仪式。这些习惯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先为自己创造一段可控、宁静而且充满能量的自我投资时间。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标准答案，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态度。好，最后我再从这本书中挑选三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和朋友们一起来共勉。从被时间驱赶到主动掌控，晨间仪式是对抗浮躁、重建生活意义的抵抗。允许弹性，偶尔起晚或者状态差也不必苛责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比追求完美更重要。终极目标，通过每天这一小时的自我播种，获得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掌控感，从而活出更清醒、更有方向感的人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已知第八集，下一代互联网正被 AI 彻底改写。我们身处智能时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却很少深究 AI 真正的变革力量藏在哪里。 AI 究竟该怎样重塑传统教育模式？下一代互联网又会因人工智能迎来怎样的巨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读懂第三代互联网的含义，一起看透智能时代的底层规律。
4: 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在所有和科研紧密挂钩的领域里，教育绝对是人工智能最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一个赛道。教育行业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而 AI 技术的介入能让教育模式迎来全新的变革。那作者呢也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阐释，说可以把传统教育拆分成两个核心层面，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所谓的教就是基础的知识传递、技能教学，而育呢是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要求了，讲究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培养。那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摸清每个学生他的学习基础、认知节奏，再针对性的调整教学的方法。那单靠人工力量做到这一点难度是很大的，但人工智能正好能完美的适配这一类复杂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了。作者以大学课堂做了一个例子，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呢，是老师课堂上来授课，学生听课做笔记，课后呢助教再来批改作业，学生如果有什么问题只能在老师固定的办公时间跟人家请教，不能大中午的人睡觉你过去嫌这孩子不懂事儿，是吧？但是老师和助教的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怎么办呢？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老师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里，是很难做到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的。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很大程度地改善这个难题，整套逻辑分为三步。各位听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是改善而不是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作者也比较

0: 严谨。那哪三步呢？第一步是搭建专属课程知识库，老师和助教呢可以把一门课程的所有资料全部整合进 AI 系统，像什么教材、参考书籍、历史考试题等等，包括课堂笔记，甚至完整的课堂录像，都能一键录入，形成专属的课程资源库。第二步呢，就是 AI 智能检索作答。AI 呢不会凭空编造答案，而是先在搭建好的课程资料里面，这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资料库啊，要在这里面来检索相应的内容，再整合信息，给出专业准确的解答。那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了 AI 回答的专业性，不会脱离课程本身，在那儿胡说。第三步就是打造专属智能教学助手，依托前面的资源库和检索技术，能生成专门适配这门课程的 AI 智能助手，学生随时可以和他互动提问，只要是课程相关的知识点、重点、难点，所有的疑惑，AI 都能实时解答，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的日常学习需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套 AI 教学系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拥有自我完善、持续提升的能力，形成了一套闭环优化机制。首先是数据输入，老师把课程资料导入系统，然后进入到互动学习阶段，学生随时和 AI 智能助手问答交流。接着呢，系统会自动的记录两类问题，一个呢是 AI 答不上来的，一个是回答质量不够高的。之后由老师和助教介入，给这些疑难问题制定标准解答。最后呢，把新的问题内容重新录入系统，直接提升 AI 的教学水平。
1: 我们已经了解到，AI 教学系统有着一套完整的自我完善闭环，从老师导入课程资料，到学生互动提问，再到系统记录问题，每一步都在稳步优化。这样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机制，究竟能给师生双方带来哪些看得见的改变？它能否真正破解传统教育中老师精力有限，学生答疑不及时的痛点呢？
0: 那这套循环机制，你会发现它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好处。你比如，对于学生来说，随时能答疑解惑，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对老师来说呢，能清晰地看到全班学生普遍卡在哪个知识点上了，后续讲课也可以精准地查缺补漏，针对性地调整他的教学节奏。那从长远来看，AI 系统会在日复一日的师生的这种互动当中积累教学经验，慢慢成长为水平顶尖的智能导师。而且借助互联网这些优化成熟的 AI 教学系统，还能实现知识共享。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偏远的地区，只要你能连上网，任何人都能接触到顶尖的教育资源。更难得的是，AI 实现了古人追求的那种因材施教，它能快速捕捉每一个学习者的薄弱环节、学习的习惯，定制专属的学习方案，解决了个性化教育难以规模化的千年的难题了，算是。那咱一直都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领域，天生就适合 AI 深度融入、持续优化。和那些容易被 AI 完全替代的行业不一样，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人文温度。AI 在教育里的定位是辅助老师，增强教学能力，而不是取代老师。现在，不管是新兴的 AI 教育企业，还是传统学校教育机构的智能化转型，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机遇。那咱聊完了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行业的赋能升级啊，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聊 AI 的商业价值，大多都聚焦在什么改造现有行业呀、提升效率呀、颠覆传统模式上，就这些上面。但如果顺着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去看，AI 真正的终极价值是助力虚拟世界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人工智能在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作用，而生成式 AI 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加速第三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那想要看懂第三代互联网的颠覆性，咱得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互联网的三代演变。

0: 历程，你得知道这三代是个啥。第一代就是大家早年熟悉的门户网站时代，什么新浪、搜狐、雅虎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主要是以单向信息推送为主。第二代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布内容，都能参与互动。而即将到来的第三代，它的核心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来打造的虚拟资产价值网络。第三代互联网可以概括为虚拟资产价值网络，包括四个核心的关键点。一个呢是虚拟性，也就是网络上所有数字化的内容和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资产属性，数字内容拥有专属所有权，可以定价，也能自由交易。第三呢是价值体现，依靠市场规则给数字资产合理定价。第四是网络效应，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流通。
1: 我们已经清晰掌握了第三代互联网的核心定义，它以区块链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人人可拥有数字资产的虚拟价值网络。但对照我们当下正在使用的第二代互联网，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那么第二代互联网在数字资产归属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普通人的创作成果真的能真正属于自己吗？
0: 在当下的第二代互联网环境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痛点，就是我们普通人创作的内容根本算不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资产。咱就拿短视频平台来说，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视频，法律上是咱拥有部分版权的，但视频的数据存储、后台控制权全都掌握在平台手里。你就算是签了版权合同，在虚拟世界里也没有技术手段保障权益落地。这个呢，就是当下数字资产确权的最大短板。而区块链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个核心的难题。它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分布式记账和密码学的技术，就是牢牢地锁定数字资产的所有权。那这个东西是不能随意篡改的，为虚拟世界的产权规则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那在第三代互联网的体系里，价值主要通过价格来体现。每个区块链网络呢，都有专属的加密货币，用来给数字资产定价，完成交易兑换，让虚拟资产的价值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同时，第三代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自由交易，依托智能合约的技术，用户之间就可以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了，你不用再去依赖那种大型的平台来做中介。交易条件会按照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提升了交易效率。各位，咱又何乐而不为呢？那咱反观现在的互联网格局，各个大的网络平台就像是圈定了一个自己的领地，这儿是我的，谁也不能碰，牢牢掌握着用户的数据。我们每一个用户每天浏览、社交、消费产生的所有数据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但我们自己是分不到半点收益的。社交记录、购物数据全部归平台所有，平台靠着这些数据来赚广告、来赚流量收益，而数据的真正创造者只能被动地使用服务。即便现在很多平台会给创作者发什么现金奖励，这也只是平台的运营手段，并不是用户凭借自己的数据天然获得的收益。所以在书里面，作者就写到了，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能发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根源都是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互联网虚拟世界想要重构社会结构，必须依靠数字生产力的升级。当虚拟数字资产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明确数据权益，重构网络规则也就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了。而生成式 AI 的突破直接引爆了虚拟世界的数字创作生产力。现在各类 AI 工具已经全面普及了，文生图的工具能轻松制作高清艺术画作，文生视频模型让普通人也能一键生成完整的短视频， AI 音乐创作工具更是降低了音乐制作的门槛，不用专业功底就能创作原创曲目。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 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0: 在这个工具里，每天都有数百万张 AI 画作诞生，这些作品还能在数字藏品市场卖出实实在在的价格。 AI 创作的音乐也能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播放量，产生正版版权收入。可以这么说， AI 已经让数字创作从专业人士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参与的日常行为了。那目前第三代互联网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产生变革的临界点。但是生成式 AI 的到来正在慢慢地打破这个僵局。首先你看， AI 让数字内容创作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其次创作门槛大幅降低，普通人零基础也能做出高质量的作品，最后呢， AI 覆盖了文本、图片、视频、音乐所有主流内容的形式，实现了全品类创作突破。那随着 AI 技术不断成熟普及，第三代互联网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场技术变革会让线上虚拟世界迎来空前繁荣，未来的内容创作者能真正拥有自己作品的完整所有权，直接靠创作获得经济收益，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创新的创作，形成良性的数字经济循环。同时呢，去中心化的这种治理模式能让每一位虚拟世界参与者都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定和价值分配当中，这样就可以打造更公平、更开放的网络社会了。当数字资产的创作确权、定价、交易形成完整闭环之后，就会诞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彻底重塑数字经济格局。虽然当下第三代互联网还面临技术不成熟、监管待完善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乱的投机现象，但是生成式 AI 已经为这个美好愿景打造了技术根基。我们的作者在书里也大胆地畅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繁荣有序、人人受益的虚拟数字世界终将落地。而人工智能也由此分化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一个呢是赋能传统行业，帮助各行各业提效升级，第二个呢，是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未来 AI 会深度融入人类社会，不但是改变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更会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全新的道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 我们已经探讨了 AI 在教育领域的赋能，也解读了它对第三代互联网的推动作用，更看到了它分化出的两大发展方向，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但当我们惊叹于 AI 的强大力量时，是否忽略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智能系统，却为何始终无法真正读懂它强大的底层逻辑呢？
0: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很奇妙的悖论里，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的智能系统，却始终没办法完全弄懂它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这就像古代炼金术士在这个实验室里见证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样，现代 AI 研究者也亲眼见证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你比如说，当系统的复杂度跨越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真正的高级智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诞生。这个现象也让整个 AI 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古老的哲学问题。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有一句名言，多即不同，这句话呢，在拥有千亿参数的神经网络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现如今我们其实还是处在 AI 的炼金术时代。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清楚怎么做能做出效果，却搞不懂背后真正的原理。调整模型参数，改变网络架构，还有更换训练方式，大多时候都是靠着经验来摸索的，和古代炼金术士反复的试验配方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总是相通的，炼金术最终催生了现代化学，如今的 AI 炼金术未来也一定会催生出科学理论突破。 如今大模型之所以

0: 实力强悍，说白了就是大力出奇迹，把模型参数堆到十亿、百亿、千亿级别，系统复杂度达到临界点，它自然而然就涌现出了超高的智慧。其实涌现并不是 AI 专属的，而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你比如说，举个我们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啊，你海里的鱼群成群游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再比如说咱平底锅，你给它铺上一层浅浅的水，你等这个大火把它一加热，水面沸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形成规整的这种蜂窝纹路。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地球生命的诞生本质也是复杂系统带来的涌现结果。但是呢，咱也得明白，这个炼金术的摸索方式其实就是人类认知自然、开展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是归纳法，依靠经验总结规律。在西方哲学里，和经验主义相对的就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核心是从现象里总结规律，那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寻找因果逻辑进行推理演绎。很多人觉得经验主义不够严谨，但其实从本质上说，咱作者强调了，就连看似非常严谨的数学演绎法，它的根基也是归纳。数学依靠公认的公理做逻辑推演，只要公理没有争议，那推导结论就不会出错。但数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呀，它是人类用来解读世界的思维工具，是一种科学语言。在现实世界里，数学当中有很多基础概念，你都是找不到实物来对应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概念。物理学以数学为语言解读世界，这也恰恰说明包括物理在内的所有科学本质都是人类为了认知世界创造的思维模型。
1: 我们已经明白，归纳试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就连看似严谨的数学物理学，其本质也离不开归纳法的支撑。既然归纳法如此重要，那作为归纳法早期形态的炼金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其价值？它所蕴含的摸索精神，又能给现代科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呢？
0: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炼金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化学。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是没法拆解物质微观规律的，只能不断地去调整它的材料配比，控制炼制的温度，从无数次试验里面来总结经验。遇到太复杂的那种研究对象，他就只能试错了，就这样才能摸索出来。这也是炼金术逐渐被现代科学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直到现在啊，直到今天，在生物学、材料学这些复杂领域，炼金术式的归纳试错法依然是主流的研究方式。科研总结理论也只是为了缩小试错的范围，提高试验的成功率。而 AI 技术在开始落地生物制药材料研发领域之后，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核心原因就是神经网络本身就是一台超级归纳机器，它数据读取还有运算分析速度远超人类，能完成海量试错和规律总结。这也足以说明炼金术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没有问题，只是古代没有那么强大的工具来支撑，没法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达不到咱一直在说的这个大力出奇迹这种条件。当然，人家古人的摸索也并不是毫无成果的，就像是炼丹术意外发明了豆腐，欧洲炼金术也曾经成功烧制出了硬质的瓷器，这都是经验摸索出来的收获。那聊完了 AI 炼金术这个概念，各位朋友，咱在一起啊，进入一个更深维度的思考，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啥归纳法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呢？在17世纪，哲学家休谟他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因果律并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法则。那大语言模型的运行原理就印证了这个观点，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思考能力的，也不会做什么因果推理，只是根据你上下文的语境，依靠概率，它预测一下啊，下一个文字要说什么。但我们和 AI 对

0: 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感受到了他的逻辑那么的通顺，对答那么的自如，哪怕偶尔会编造内容，表面上也能严丝合缝。这些行为恰好契合了修魔的核心观点。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因果这个概念，是因为生活当中很多规律常年稳定出现，从来没有出现反例。我们习惯用因果关系去解释万事万物，久而久之就会把这种认知习惯当成了真理。但是像因果律这些准则，它们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共识，而不是绝对的自然真理。就是因为这些共识足够的稳固，我们才把它和真理画上等号。依托这些共识，科学研究才能有序的展开，即便这份客观依旧是离不开人类的主观认知。所以归根结底，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性信仰。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重塑传统教育，聊到生成式 AI 催生第三代互联网，重构虚拟世界价值体系，我们解开了 AI 如何改变教育，如何重构互联网的疑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远未停下，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带你看懂人与 AI 的相处之道。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4: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北京时间00:00。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4: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3: 大家好，我是王鑫。
24: 大家好，我是李鑫。
2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重

0: 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大臣们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1: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2: 对，
0: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1: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它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 加起

0: 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这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常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1: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卑，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2: 很爱惜。
1: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毡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2: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0: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

任何苛扣，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运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百分比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

0: 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1: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要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要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萧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他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名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用什么聚集，我又没你那这么高的品质，我也不是皇权，我是我的职务。所以名相啊、所相，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府邸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
2: 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事言之匪奸，行之为奸，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啊，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
0: 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了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制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1: 是这样啊。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士人有士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他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00-50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好像到23或者25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 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

0: 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他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他国库里有那么多钱，粮食今年大丰收，但是他依然会对明年的这个气象状况、灾害状况总是心怀审慎。
0: 对，
1: 我们继续来讲哈，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0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4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八旗兵和露营骑射。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2: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以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步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1: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18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

0: 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10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1: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它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宫不就是吗？和宫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散散心就行。
0: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的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1: 对
0: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八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3: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2: 安慰剂的、
3: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4: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 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恐怕会，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字里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你就要睡，到那时间你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时满足，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前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工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它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但是他做着做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做着做着你就变了，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2: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3: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就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啊，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这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觉得一个权力观，因为我们经常说再理性的人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他都可能会冲昏他的理性，所以可能在他手里他珍惜这样的权力，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权力而使自己丧失对生命客观的这种认识。
4: 特别对哈，就一个人他的生命观最能体现他本性的一个认知，你别的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这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个人已经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个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2: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3: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

0: 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1: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事实上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间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记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2: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六十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一两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 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九零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2: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0: 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成也没有办法，他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1: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节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的。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0: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来。
2: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0: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的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

0: 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啊，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1: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他嫡母，他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他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他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千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2: 上了岁数的妇女，
1: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千叟宴。
2: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16: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教我们补足身上可能导致能量流失的四个窟窿，用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这样一个法则重建能量流。另一本书是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通过采访全球62位精英人士的晨间习惯，找出普遍规律，和我们分享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好，下面就开启我们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6: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是一本把如何持续获得高能量拆解成可操作步骤的实践手册，作者曼达洛。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没干什么就觉得很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人们普遍没干啥就累，是因为身上存在四个导致能量流失的窟窿。作者用简化的行动、心理、能量三个链条解释能量循环，然后提出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物。从这个简单具体的方法入手，用七天时间尽可能地堵上漏能窟窿，重建能量流。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七天渐进式练习的方案，每天聚焦一个微小行动，仅需要大概15分钟，大大降低了启动门槛。七天之后就能够形成初步习惯，能量状况会明显改善。这本实操工具书为我们提供了每日任务清单、能量监测表等模板，帮助我们边学边做，同时用儒家无道一以贯之与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为中心的思想做理念支撑。按照作者设计的七天流程完成练习，读者能够明显地提升情绪稳定性、行动力、专注度，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循环。我想给朋友们概括一下，这本书是用每天一件小事的极简方式，配合七天渐进训练和四大漏能模型，让人们通过正反馈快速恢复并且维持高能量状态。下面我就重点和朋友们说说四大窟窿以及相应的补充法则。在高能量人士七天养成法中，作者把人们日常最容易忽视却又最致命的能量流失概括为四大窟窿，并且为每个窟窿配套了相应的堵漏补能法则。第一个窟窿就是睡眠。现代人普遍没干啥就累，首要原因就是睡眠质量低或者作息紊乱，导致身体和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补充睡眠的要点：固定上床与起床时间，睡前一小时减少强光和电子屏的刺激，卧室保持整洁干爽，在清晨或傍晚适度晒太阳，以自然光同步生物钟。第二个窟窿是情绪与人际关系。负能量的人际互动，长期抱怨或者被否定，都会迅速抽空我们的心理能量。补充的要点是远离打压型关系，主动靠近欣赏支持自己的人，给自己准备能量合伙人，可以是朋友、同事或者线上社群，在交流的时候多给予正向反馈，形成互惠场。第三个窟窿是身体与环境。长时间空调房，缺乏运动，身处污染或者封闭空间，会让体能和专注度双线下降。补充的要点是什么呢？每天至少接触一次大地，比如光脚站在草地、泥土或者木板地上5到10分钟，还可以配合快走、爬楼、八段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让血液循环与线粒体效率同步提升。第四大窟窿是思维与注意力。过度刷屏、信息焦虑、抱怨过去与未来，都会让大脑持续耗电而得不到补充。补充的要点就是每天固定时段晒太阳、看月亮，或者站在高处感受自然风，利用正念呼吸或者1到2分钟的闭目冥想，把注意力从杂念中抽离出来，让神经系统重启并且吸收外界的正能量。朋友们，只要学会对准窟窿，选用补能，固化为习惯，就能够让能量输入大于输出，长期保持高效、稳定而且是可持续的高能量状态。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说一说书中提到的为何每日需要做一件具体事物。每天必须做一件具体事物，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同时作用于行为、心理与能量，通过三条链条来实现。第一，让行动具备抓手。任何改变都可以从可操作的小动作开始。模糊的愿望很难启动，
而一件具体的事给了大脑明确指令，容易立刻执行。第二，帮助建立习惯回路，小胜利触发成就感，触发多巴胺，让大脑愿意重复。一旦开始，惯性会接管，后续执行起来就越来越轻松了，而不必每次都消耗有限的意志力。第三，保护并累积能量，每完成一次小任务都会带来掌控感和正向反馈，修复意志力损耗，形成完成、奖励、再完成的正循环。第四，聚焦最重要的事，把每日唯一的小事与长期目标对齐，例如学习一门课程或者进行身体能量的补给，都能直接推动核心目标前进。第五，降低心理负担，只做一件意味着不必面面俱到，减少选择成本和完美主义带来的压力，从而更容易坚持并且长期维持能量水平。每日一件具体事物不仅是方法论的起点，更是维系高能量状态的燃料，它通过可执行性、习惯化、正反馈与聚焦目标，把零散行动汇成持续向上的能量流。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提到的一个原则，每天一件具体事物，建议用一件可持续的小事来修补我们可能漏掉能量的四个窟窿，例如早起晒太阳，睡前写感恩日记，每周一次断舍离等等，通过习惯化减少意志力消耗，形成正反馈。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本杰明·斯帕和迈克尔·赞德。你是否曾在早上8点钟睡眼惺忪，看到时间才慌张起床，在冲出门之前几乎顾不上吃早餐，甚至都来不及穿好职业装？你是否曾望着那些成功人士暗自思忖，他们做了什么事是我没做的，我怎样才能够像他们一样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立即落入一个惯性节奏中，忙着查看一下手机，然后冲出家门赶去上班。这些慌乱的早晨所带来的潜在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日出现情绪波动，工作效率忽高忽低。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筋疲力尽，一想到第二天一切还得周而复始，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两位作者就晨间习惯问题采访了世界各地62位成功人士，并且提取了一些数据。作者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会让他们的早晨虚度，这并不是巧合。采访对象从奥运冠军、企业总裁到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开始新的一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让早晨的时间虚度。他们将早晨时效视为提升专注、激发创造、赢得主动的不被打扰的个人时间。这本书呢，就将带我们走进这些成功者的清晨，洞见他们如何规划

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这本书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强调早起，而是教人们如何通过晨间的独处重新掌控人生的主动权。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最大的触动在于它打破了自律及苦行的刻板印象。真正的改变不需要反人性的意志力，而是要找到那些可持续的节奏。清晨的宝贵在于它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留白，可以用来审视内心，而非被外界信息裹挟。书中提出的播种理念非常深刻，就是利用这段高效时间专注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长远目标。与其在忙碌中焦虑，不如每天清晨花一小时将模糊的梦想拆解为具体的行动。这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是一种心理建设。它让我们明白，生活的从容源于对时间的主动规划，而非被动应付。每一个有序的清晨都是对理想生活的一次投票。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中62位全球顶尖精英的晨间习惯高度趋同，核心就是先掌控自我，再应对世界。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为朋友们提取一些带有共性的晨间习惯。第一，核心原则，绝对守护不被打扰的黄金一小时。通常来讲，把起床后的第一小时设为专属自我时间，拒绝外界干扰，优先为自己做事。醒来第一小时，尽量先不看消息，不刷社交，不回邮件，避免注意力被抢占，保持大脑的纯净状态。另外，晨间优先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比如创造、学习、深度工作，而非被动处理琐事。这就是先播种再收割。接下来要做的是身体唤醒，大概15分钟，快速启动喝温水、冷水洗脸、简单的拉伸、开合跳、快走等等，10分钟左右就可以激活身体，提升精力。另外也可以做一些轻度运动，包括冥想。多数人做10到20分钟可以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另外，不要立刻喝咖啡，等身体自然唤醒之后再摄入，避免下午能量崩溃。接下来我们说说黄金一小时的核心动作。核心动作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写晨间日记，写下所有想法、待办事项，清空大脑缓存，确定今日三件要事，只列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三件，不做冗长清单。专注做一件高价值、高创造力的事情，比如写作、战略思考、技能学习、项目攻坚。还可以阅读几页书，或者听有声书、学学语言等等，持续自我投资。晨起不必追求完美，允许弹性，偶尔起晚了、状态差也不否定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另外，睡前可以准备好第二天要穿戴的衣物、笔记本等等，用环境线索形成惯性，减少决策疲劳。我们说晨间要先满足自我成长、自我健康，还有家庭的陪伴时间，然后再处理工作与外界的需求。重点不在于你几点起床，而在于你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的晨间仪式。这些习惯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先为自己创造一段可控、宁静而且充满能量的自我投资时间。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标准答案，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态度。好，最后我再从这本书中挑选三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和朋友们一起来共勉。从被时间驱赶到主动掌控，晨间仪式是对抗浮躁、重建生活意义的抵抗。允许弹性，偶尔起晚或者状态差也不必苛责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比追求完美更重要。终极目标，通过每天这一小时的自我播种，
获得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掌控感，从而活出更清醒、更有方向感的人生。

0: 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

0: 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八集，下一代互联网正被 AI 彻底改写。我们身处智能时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却很少深究 AI 真正的变革力量藏在哪里。 AI 究竟该怎样重塑传统教育模式？下一代互联网又会因人工智能迎来怎样的巨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读懂第三代互联网的含义，一起看透智能时代的底层规律。
4: 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在所有和科研紧密挂钩的领域里，教育绝对是人工智能最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一个赛道。教育行业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而 AI 技术的介入能让教育模式迎来全新的变革。那作者呢也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阐释，说可以把传统教育拆分成两个核心层面，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所谓的教就是基础的知识传递、技能教学，而育呢是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要求了，讲究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培养。那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摸清每个学生他的学习基础、认知节奏，再针对性的调整教学的方法。那单靠人工力量做到这一点难度是很大的，但人工智能正好能完美的适配这一类复杂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了。作者以大学课堂做了一个例子，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呢，是老师课堂上来授课，学生听课做笔记，课后呢，助教再来批改作业，学生如果有什么问题，只能在老师固定的办公时间跟人家请教，不能大中午的人睡觉你过去嫌这孩子不懂事儿，是吧？但是老师和助教的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怎么办呢？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老师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里，是很难做到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的。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很大程度地改善这个难题，整套逻辑分为三步。各位听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是改善而不是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作者也比较严谨。那哪三步呢？第一步是搭建专属课程知识库，老师和助教呢可以把一门课程的所有资料全部整合进 AI 系统，像什么教材、参考书籍、历史考试题等等，包括课堂笔记，甚至完整的课堂录像，都能一键录入，形成专属的课程资源库。第二步呢，就是 AI 智能检索作答。 AI 呢不会凭空编造答案，而是先在搭建好的课程资料里面，这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资料库啊，要在这里面来检索相应的内容，再整合信息给出专业准确的解答。那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了 AI 回答的专业性，不会脱离课程本身在那儿胡说。第三步就是打造专属智能教学助手，依托前面的资源库和检索技术，能生成专门适配这门课程的 AI 智能助手，学生随时可以和他互动提问，只要是课程相关的知识点、重点难点，所有的疑惑 AI 都能实时解答，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的日常学习需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套 AI 教学系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拥有自我完善、持续提升的能力，形成了一套闭环优化机制。首先是数据输入，老师把课程资料导入系统，然后进入到互动学习阶段，学生随时和 AI 智能助手问答交流。接着呢，系统会自动的记录两类问题，一个呢是 AI 答不上来的，一个是回答质量不够高的。之后由老师和助教介入，给这些疑难问题制定标准解答，最后呢把新的问题内容重新录入系统，直接提升 AI 的教学水平。
3: 我们已经了解到 AI 教学系统有着一套完整的自我完善闭环，从老师导入课程资料，到学生互动提问，再到系统记录问题，每一步都在稳步优化。这样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机制，究竟能给师生双方带来哪些看得见的改变？它能否真正破解传统教育中老师精力有限、学生答疑不及时的痛点呢？
4: 那这套循环机制，你会发现它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好处。你比如对于学生来说，随时能答疑解惑，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对老师来说呢，能清晰地看到全班学生普遍卡在哪个知识点上了，后续讲课也可以精准地查缺补漏，针对性地调整他的教学节奏。那从长远来看， AI 系统会在日复一日的师生的这种互动当中积累教学经验，慢慢成长为水平顶尖的智能导师。而且借助互联网这些优化成熟的 AI 教学系统，还能实现知识共享。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偏远的地区，只要你能连上网，任何人都能接触到顶尖的教育资源。更难得的是， AI 实现了古人追求的那种因材施教，它能快速捕捉每一个学习者的薄弱环节、学习的习惯，定制专属的学习方案，解决了个性化教育难以规模化的千年的难题了，算是。那咱一直都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领域，天生就适合 AI 深度融入，持续优化。和那些容易被 AI 完全替代的行业不一样，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人文温度。 AI 在教育里的定位是辅助老师，增强教学能力，而不是取代老师。现在不管是新兴的 AI 教育企业，还是传统学校教育机构的智能化转型，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机遇。那咱聊完了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行业的赋能升级啊，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聊 AI 的商业价值，大多都聚焦在什么改造现有行业呀、提升效率呀、颠覆传统模式上，就这些上面。但如果顺着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去看 ，AI 真正的终极价值是助力虚拟世界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人工智能在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作用，而生成式 AI 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加速第三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想要看懂第三代互联网的颠覆性，咱得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互联网的三代演变历程。你得知道这三代是个啥。第一代就是大家早年熟悉的门户网站时代，什么新浪、搜狐、雅虎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主要是以单向信息推送为主。第二代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布内容，都能参与互动。而即将到来的第三代，它的核心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来打造的虚拟资产价值网络。第三代互联网可以概括为虚拟资产价值网络，包括四个核心的关键点。一个呢是虚拟性，也就是网络上所有数字化的内容和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资产属性，数字内容拥有专属所有权，可以定价也能自由交易。第三呢是价值体现，依靠市场规则给数字资产合理定价。第四是网络效应，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流通。
3: 我们已经清晰掌握了第三代互联网的核心定义，它以区块链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人人可拥有数字资产的虚拟价值网络。但对照我们当下正在使用的第二代互联网，两者

0: 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那么第二代互联网在数字资产归属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普通人的创作成果真的能真正属于自己吗？
1: 在当下的第二代互联网环境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痛点，就是我们普通人创作的内容根本算不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资产。咱就拿短视频平台来说，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视频，法律上是咱拥有部分版权的，但视频的数据存储、后台控制权全都掌握在平台手里。你就算是签了版权合同，在虚拟世界里也没有技术手段保障权益落地。这个呢，就是当下数字资产确权的最大短板。而区块链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个核心的难题，它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分布式记账和密码学的技术，就是牢牢地锁定数字资产的所有权。那这个东西是不能随意篡改的，为虚拟世界的产权规则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那在第三代互联网的体系里，价值主要通过价格来体现。每个区块链网络呢，都有专属的加密货币，用来给数字资产定价，完成交易兑换，让虚拟资产的价值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同时，第三代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自由交易，依托智能合约的技术，用户之间就可以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了，你不用再去依赖那种大型的平台来做中介。交易条件会按照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提升了交易效率。各位，咱又何乐而不为呢？那咱反观现在的互联网格局，各个大的网络平台就像是圈定了一个自己的领地，这儿是我的，谁也不能碰，牢牢掌握着用户的数据。我们每一个用户每天浏览、社交、消费产生的所有数据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但我们自己是分不到半点收益的。社交记录、购物数据全部归平台所有，平台靠着这些数据来赚广告，来赚流量收益，而数据的真正创造者只能被动的使用服务。即便现在很多平台会给创作者发什么现金奖励，这也只是平台的运营手段，并不是用户凭借自己的数据天然获得的收益。所以在书里面作者就写到了，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能发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根源都是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互联网虚拟世界想要重构社会结构，必须依靠数字生产力的升级。当虚拟数字资产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明确数据权益，重构网络规则也就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了。而生成式 AI 的突破直接引爆了虚拟世界的数字创作生产力。现在各类 AI 工具已经全面普及了，文生图的工具能轻松制作高清艺术画作，文生视频模型让普通人也能一键生成完整的短视频， AI 音乐创作工具更是降低了音乐制作的门槛，不用专业功底就能创作原创曲目。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1: 在这个工具里，每天都有数百万张 AI 画作诞生，这些作品还能在数字藏品市场卖出实实在在的价格。 AI 创作的音乐也能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播放量，产生正版版权收入。可以这么说， AI 已经让数字创作从专业人士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参与的日常行为了。那目前第三代互联网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产生变革的临界点。但是生成式 AI 的到来正在慢慢地打破这个僵局。首先，你看 AI 让数字内容创作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其次创作门槛大幅降低，普通人零基础也能做出高质量的作品。最后呢， AI 覆盖了文本、图片、视频、音乐所有主流内容的形式，实现了全品类创作突破。那随着 AI 技术不断成熟普及，第三代互联网时代已经

0: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场技术变革会让线上虚拟世界迎来空前繁荣，未来的内容创作者能真正拥有自己作品的完整所有权，直接靠创作获得经济收益，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创新的创作，形成良性的数字经济循环。同时呢，去中心化的这种治理模式能让每一位虚拟世界参与者都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定和价值分配当中，这样就可以打造更公平、更开放的网络社会了。当数字资产的创作、确权、定价、交易形成完整闭环之后，就会诞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彻底重塑数字经济格局。虽然当下第三代互联网还面临技术不成熟、监管待完善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乱的投机现象，但是生成式 AI 已经为这个美好愿景打造了技术根基。我们的作者在书里也大胆地畅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繁荣有序、人人受益的虚拟数字世界终将落地。而人工智能也由此分化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一个呢是赋能传统行业，帮助各行各业提效升级。第二个呢，是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未来 AI 会深度融入人类社会，不但是改变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更会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全新的道路。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2: 我们已经探讨了 AI 在教育领域的赋能，也解读了它对第三代互联网的推动作用，更看到了它分化出的两大发展方向，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但当我们惊叹于 AI 的强大力量时，是否忽略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智能系统，却为何始终无法真正读懂它强大的底层逻辑呢？
0: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很奇妙的悖论里，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的智能系统，却始终没办法完全弄懂它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这就像古代炼金术士在这个实验室里见证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样，现代 AI 研究者也亲眼见证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你比如说，当系统的复杂度跨越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真正的高级智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诞生。这个现象也让整个 AI 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古老的哲学问题。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有一句名言，多即不同。这句话呢，在拥有千亿参数的神经网络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现如今我们其实还是处在 AI 的炼金术时代。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清楚怎么做能做出效果，却搞不懂背后真正的原理。调整模型参数，改变网络架构，还有更换训练方式，大多时候都是靠着经验来摸索的，和古代炼金术士反复的试验配方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总是相通的，炼金术最终催生了现代化学，如今的 AI 炼金术未来也一定会催生出科学理论突破。如今大模型之所以实力强悍，说白了就是大力出奇迹，把模型参数堆到十亿、百亿、千亿级别，系统复杂度达到临界点，它自然而然就涌现出了超高的智慧。其实涌现并不是 AI 专属的，而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你比如说，举个我们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啊，你海里的鱼群成群游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再比如说咱平底锅，你给它铺上一层浅浅的水，你等这个大火把它一加热，水面沸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形成规整的这种蜂窝纹路。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地球生命的诞生本质也是复杂系统带来的涌现结果。 但是呢，咱也得明白，这个炼金术的摸索方式其实就是人类认知自然、开展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是归纳法，依靠经验总结规律。在西方哲学里，和经验主义相对的就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核心是从现象里总结规律，那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寻找因果逻辑进行推理演绎。很多人觉得经验主义不够严谨，但其实从本质上说，咱作者强调了，就连看似非常严谨的数学演绎法，它的根基也是归纳。数学依靠公认的公理做逻辑推演，只要公理没有争议，那推导结论就不会出错。但数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呀，它是人类用来解读世界的思维工具，是一种科学语言。在现实世界里，数学当中有很多基础概念，你都是找不到实物来对应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概念。物理学以数学为语言解读世界，这也恰恰说明包括物理在内的所有科学本质都是人类为了认知世界创造的思维模型。
2: 我们已经明白，归纳试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就连看似严谨的数学物理学，其本质也离不开归纳法的支撑。既然归纳法如此重要，那作为归纳法早期形态的炼金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其价值？它所蕴含的摸索精神，又能给现代科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呢？
0: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炼金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化学。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是没法拆解物质微观规律的，只能不断地去调整它的材料配比，控制炼制的温度，从无数次试验里面来总结经验。遇到太复杂的那种研究对象，他就只能试错了，就这样才能摸索出来。这也是炼金术逐渐被现代科学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直到现在啊，直到今天，在生物学、材料学这些复杂领域，炼金术式的归纳试错法依然是主流的研究方式。科研总结理论也只是为了缩小试错的范围，提高试验的成功率。而 AI 技术在开始落地生物制药材料研发领域之后，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核心原因就是神经网络本身就是一台超级归纳机器，它数据读取还有运算分析速度远超人类，能完成海量试错和规律总结。这也足以说明炼金术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没有问题，只是古代没有那么强大的工具来支撑，没法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达不到咱一直在说的这个大力出奇迹这种条件。当然，人家古人的摸索也并不是毫无成果的，就像是炼丹术意外发明了豆腐，欧洲炼金术也曾经成功烧制出了硬质的瓷器，这都是经验摸索出来的收获。那聊完了 AI 炼金术这个概念，各位朋友，咱在一起啊，进入一个更深维度的思考，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啥归纳法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呢？在17世纪，哲学家休谟他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因果律并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法则。那大语言模型的运行原理就印证了这个观点，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思考能力的，也不会做什么因果推理，只是根据你上下文的语境，依靠概率，它预测一下啊，下一个文字要说什么。但我们和 AI 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感受到了它的逻辑那么的通顺，对答那么的自如，哪怕偶尔会编造内容，表面上也能严丝合缝。这些行为恰好契合了休谟的核心观点。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因果这个概念，是因为生活当中很多规律常年稳定出现，从来没有出现反例。我们习惯用因果关系去解释万事万物，久而久之就会把这种认知习惯当成了真理。 但是像因果律这些准则，它们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共识，而不是绝对的自然真理。就是因为这些共识足够的稳固，我们才把它和真理画上等号。依托这些共识，科学研究才能有序地展开，即便这份客观依旧是离不开人类的主观认知。所以归根结底，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性信仰。
2: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重塑传统教育，聊到生成式 AI 催生第三代互联网，重构虚拟世界价值体系，我们解开了 AI 如何改变教育，如何重构互联网的疑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远未停下，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带你看懂人与 AI 的相处之道。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2000多年前，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曾以气吞山河之势威震四海之威。秦始皇为彰显帝王威仪，试图征伐天下民力，来建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宏伟宫殿阿房宫。然而历史的车轮未等这座宫殿落成，便将秦王朝推入了覆灭的深渊。这座耗尽天下民力的宫殿，最终只留下了一堆夯土和一阵被历史尘封的烽烟。1000余年后，一位年仅22岁的青年，以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写下了一篇描绘秦宫之盛却意在烛照当下的赋文。他未必不知这座宫殿的命运，却依然选择以它为切口，将这座威名赫赫的宫殿化作理解秦朝命运的钥匙，为后世敲响一记穿越千年的警钟。这便是杜牧的阿房宫赋。那么一座尚未建成的宫殿，何以承载一个王朝的全部兴衰？当后人一遍遍哀叹秦王而不吸取教训时，杜牧又以怎样的文心与诗笔，将历史的叹息铸成永恒的境界的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杜牧的《阿房宫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阿房宫赋》啊。你看看啊，我在讲这个文章的题目的时候，我说阿房宫。那有的观众朋友说，这为什么不是念阿房宫啊，对吧？所以为什么叫阿房宫，这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啊，阿啊，大家看这个字啊，它的左边是一个左耳朵啊，其实不是。在文字学里面，凡是汉字左边的这个耳朵都是阜。安徽有一个地方叫阜阳，就是那个阜。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座大山，一个大土山。凡是汉字左边有这个耳朵的都是阜，凡是汉字右边有耳朵那个字其实是一个义，诚意的义。比如说都，北京是首都，它的耳朵在右边，就表示它是一个都城而不是山啊。这是文字学的一些基本常识。那这个字本来就念阿，阿就是大山的意思。你看看《说文解字》里面说这个阿啊，是大林也，一个大的山林。那后来呢，因为它是大的山林呢，这个山脚下都有一些曲折幽深的这个峡谷，所以这个阿又引申为曲折幽深的意思。那么房是什么呢？这个字啊，你看我不读房。首先第一，我们中国古代没有唇齿音，没有佛这个音啊。这个清代有一个著名的音韵学家叫钱大新，钱大新就专门考证过，古代没有清唇，也就是没有唇齿音，古代只有重唇音，就是啵破啊。所以房，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读佛的古代都念啵或者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广东有一个叫番禺，他不念番禺，他念番禺。以前山东有一个县叫毕县，我们今天念费县，古代念毕县。还有大家知道那个伏羲氏，啊，古代很多文献资料里面念袍羲或者叫包羲，那个伏念包。那么这个房是什么意思呢？北京大学汉语史学科的开创者啊，著名学者王立先生认为这个房就是旁啊，旁边的旁啊。你看看这读音也很相似。所以阿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大山的旁边的一个宫殿啊，叫阿房宫。那这个有没有资料作为佐证呢？有。所以《秦始皇本纪》里面就专门记载了，说这个阿房宫啊，坐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由于秦朝灭亡以后还没有建造好，还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一个美丽的名字，所以天下的老百姓就称呼这个宫殿叫大山旁边的一个宫殿叫阿房宫。啊，这是我对阿房宫的一个解释，不仅是它的词义啊，而且包括它的读音啊，这是需要大家要了解的。你最好不要读成阿房宫。还有这个赋，阿房宫赋，赋是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文之间，打个比方就是用写诗的手法去写文章，所以赋一定要押韵，它像诗歌一样讲究节奏，讲究押韵，有一种音律的美感，而且呢文词非常的美丽华丽啊，里面有排比，有铺陈描写啊，在铺陈描写的基础之上还有抒情议论。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们对杜牧还要有一些认识。杜牧我们都读过他的诗，杜牧这个人生来就豪迈豪放，这个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啊，他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啊，一个贵族家庭。杜牧爷爷叫杜佑，在这个唐宪宗时期做宰相，而且还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他写过一本书叫《通典》，学历史的人这是必备的工具书啊。所以杜牧的出身导致啊，他是一个贵族公子，出身不凡啊，所以心态开放豪爽啊，连他写的那个咏史诗都是这样的啊。你们读他的咏史是《泊秦淮》，泊秦淮本来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阿房宫赋一样，是起到对统治阶级，对当时的唐王朝是有一个

警戒、劝勉、讽诫的作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来讽刺当时的统治阶级的，跟我们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一样的。但即便这样的诗歌，杜牧押的韵也是啊，啊，月笼沙，近酒家，后庭花。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你不要单独的啊，简简单单的我就读这一篇古文就行了，不是的。我们要对这个人，对他所写的其他的诗文，对他的生命要有一个立体的整体的了解，这样你读这篇文字啊，你才能够有得于心呐。这篇文章里面很多他的情感对你的生命才有一个滋养提升的作用啊。这是我们讲阿房宫赋，我们要对杜牧要有一个了解。阿房宫赋是借秦王朝怎么灭亡的来告诫现实当中的唐朝的统治者，是有一种借古讽今的作用。这篇文章当然对杜牧非常重要了，他不仅有文采，他展示了年轻的杜牧他的文学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个年轻世子他内心对家国的一种责任和情怀。所以我们读了这篇文字啊，特别是年轻的学生读了这篇文字啊，你应该对杜牧的这种情怀要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今天如果按照普通话去读呢，叫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对吧？这样读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韵律的优美的特点。我用吟诵的方法，因为吟诵里面有古音，它保留了古代的音韵，所以就不用我多解释，它的音律美就自然地展现出来，是这样。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阿房出，大家听后面都是入声韵，别一我出，这个入声韵我们今天普通话里已经没有了。入声韵是我们中古音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里面有一种着重沉重，它里面有一种哽咽。那杜牧为什么在这篇文字一开始用这种入声韵呢？我们结合这个文词的意思来了解你就知道了。他说六王毕，什么叫六王？六王就是这个齐楚燕韩赵魏，最后由秦统一了齐楚燕韩赵魏，所以六王毕就是这六个国家覆灭了啊。四海一一又是一个入声韵，四海统一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呀，就在这个入声韵当中体现出来了。那么秦朝统一之后怎么办呢？那叫蜀山乌，乌就是突兀，就是光秃秃的。为了建造阿房宫啊，把蜀山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树木啊都砍光了，最后阿房出，阿房就建造出来了。所以你看看这个三个字三个字，它的节奏，它给你带来的那种音韵所带来的一种情感是非常沉重的，是一种哽咽的悲伤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声韵之后，那种历史的兴亡感就一下子浮现出来了。好，接下来仍然是延续这个入声韵，叫飞鸦三百余里，隔里天热。这个飞鸦，飞鸦在古代也是入声韵，我们今天念复鸦那个力度就少了很多。飞鸦，什么叫飞鸦？就是这个阿房宫建造的面积太大了，方圆三百余里，而且不仅是占地面积大，而且是很高，叫隔里天热，把天上遮天蔽日，很高很大，一个人走在其间就给你一种威压。好，这是第一段啊。很多这个教科书啊，还有很多解释阿房宫赋的这些文字啊，他把这前面四句作为一段，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写诗一个韵为一段，秦随韵变，
就是情感不一样了，用的韵就不一样。所以这前面这六句是一段，到了第二段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平声韵。这个平声韵比较悠扬，让你能够看到阿房宫绵延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这样的：骊山。

在北边建造，叫骊山北构，构就是构造，然后往西边绵延，叫西寨，直走咸阳，一直通到咸阳。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两条河流，叫二川、融融，啊，河水融融的流淌，一直流到宫墙里面，流到阿房宫里面。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运，很有意思了。哎，我们的视野就顺着这个水流进入了宫墙，这是杜牧写作手法上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他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来到阿房宫这个大门前，然后我们由南向北走，他不是这样写，这种写法太呆板了。他顺着这个水流的流入宫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五步一楼，十步一过，入神韵，狼腰漫回，岩崖高桌，各抱地势，构信斗过，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形容什么？形容阿房宫里面宫殿的密集呀、啊。而且这个楼阁很美，赋怎么样去描摹一个宫殿的那个美啊？他用了一种比拟的手法，哈，什么意思呢？狼腰，杜牧把这个长廊形容为建筑的一个腰带啊，那个长廊啊，绵延在整个阿房宫里面。如果阿房宫是一个曼妙的女子的话，那么这个狼就是她的那个腰间的飘带，叫狼腰，而且怎么样，漫回，很曼妙多姿。岩崖高卓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那个建筑啊，屋檐是高高翘起，就像鸟的嘴一样的，叫岩崖高卓。各抱地势，各抱地势就因地制宜啊，而且勾心斗角。什么叫勾心斗角呢？它是一个入神字啊。我们今天用勾心斗角啊，是一个贬义词了，说人们呐内心呐，这个有很多狡诈之心啊，蝇营狗苟。古代专门形容建筑，什么叫勾心？就是这些建筑你看起来是高高低低、参差错落，可是它都有一个中心，叫杂而不乱。什么叫斗锅呢？就是因为五步一楼，十步一锅嘛，所以它那个岩崖高桌啊，就互相的啊参差对比。这些词语里面其实包含了杜牧的对阿房宫的一种隐在的情感，就表达出来了。啊，虽然建筑如此的华丽，如此的精巧，可是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威压，有一种计较，对吧？不是一种平和的情绪。那么这种文字里面就隐含着对秦王朝的一种批判。啊，这是我们要读出来的弦外之音。好，接下来说，盘盘燕，君君燕，蜂房水卧，处处知其几千万落。这一段描写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写阿房宫宫殿的布局和建造的精巧。盘盘君君，盘就是曲折弯回呀、啊、君君也是这个意思啊。蜂房是什么意思？这房子太多了，就像那个蜜蜂的巢穴一样的。水窝我们都知道，中间有一个水窝是中心，所有的水流都围绕着它旋转，这是回应了前面的勾心。所以说阿房宫的房子虽然多，但是他们是有中心的。所以杜牧说，初步知其几千万落，就是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千座房子啊，因为自己深入其间，房子太多，结果自己就产生一种幻觉。什么幻觉呢？哎，前面有一条龙啊，哎，怎么有龙呢？没有云怎么有龙呢？所以长桥卧波，为云何龙？什么意思？这个句子应该倒过来读，哎，那是一条龙，没有云怎么有龙？哦，原来是长桥卧于这个水波之上。下面也是复道行空，不计何鸿，也要倒着读，不计何鸿。计是什么意思？计是雨后天晴，雨后天晴经常出现彩虹，现在不是雨后天晴，怎么天上有彩虹呢？哦，原来是复道行空。什么叫复道呢？复道就是楼阁与楼阁之间的通道。哎，我恍惚之间我觉得是彩虹啊，可见那个楼阁那个复道是多么的金碧辉煌，颜色是多么的丰富。好，这个韵还没有完啊，刚才是龙是红，下面是东，高地明迷不知西东。你看看
高低明明，杜牧就写出了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人，他的心。

0: 理状态。哎呀，这个房子太多了，高低错落，让我感觉的迷糊了，恍惚了。我现在不辨西东了，不知西东了。所以接下来说，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秀，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刚才讲了阿房宫里面那么多建筑啊，让人产生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写这宫殿里面的歌女们，他说这么多宫殿，有的宫殿里面是暖意融融，有的宫殿里面是风雨凄凄，表面上是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啊，形容这个宫殿之大，不同的宫殿气候都不一样，冷暖都不一样。其实内在里面是说，这个有的人失宠，有的人得宠，得宠的人春光融融，失宠的人风雨凄凄。如果大家把这段文字对照唐代的一些宫怨诗、闺怨诗来读，你就明白了。我们把杜牧的《阿房宫赋》跟宫怨诗一对比，你就了解了它隐含的对秦朝、对秦皇的一种讽刺，同时也揭露出这些久在深宫里面的女人的悲哀。描写了宫殿以后，接下来就写宫人了。宫人当然写宫殿的女人了。
1: 正如杜牧以赋笔铺陈阿房宫的宏伟，并非只为描摹一座宫殿的壮丽，而是借一座建筑的奢华去承载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全部重量。他从骊山北构、二川融融的山水形胜写起，又以魏云和龙、不计和鸿的错觉，构建出那份如梦似幻的虚幻感。然而，这极致的奢华之下，早已暗藏着一群人的悲凉底色。那些被掳掠而来的六国女子，正等待着被揭开命运的面纱。那么，杜牧将以怎样的笔触去写他们的身不由己？我们又当如何从朝歌夜弦、鼎铛玉食的极致繁华表象下捕捉到诗人的深层用意呢？
0: 所以接下来就写到这些工人，这些工人是从哪里来的呢？妃嫔映墙，王子皇孙，辞楼下殿，念爱于琴，朝歌夜弦，为琴工人。大家看有没有发现，全部是押韵的，这是赋的特点。王子皇孙的孙，念来于琴的琴，为琴工人的人，都是押韵的。那这段讲的什么意思呢？妃嫔映墙，你看看这些字都是女字旁，总之都是宫里的女人。她们本来是什么人呢？她们本来是六个国家的王子皇孙，她们都身份高贵呀。六国灭亡了，秦统一了六国，所以把她们这些女人都掳掠到阿房宫里来，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亡国女人的血泪之悲呀。她们本来内心非常的悲怆，对吧？国破家亡嘛。可是她们来到阿房宫怎么办？还必须朝歌夜弦，为琴工人。你做了亡国奴，你每天还要强颜欢笑，朝歌夜弦。那么这些女人每一天在宫殿里面除了朝歌夜弦还干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杜牧啊，用了六组排比句来讲述了他们不得已的很凄怆的一种生活啊。接下来全部压的是野，用野排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什么开庄静也啊，书小环也，弃之水也，啊，焚娇兰也，公车过也，杳不知其所知也。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语气词，在古代汉语当中放在句尾做一个语气词。其实它念哑，哑开口度也很大，表达的感叹呢、非常强烈。明星盈盈，开庄静哑，什么意思？就每天早上这些女人，她们每天都要梳洗打扮，等待皇帝的临幸，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开镜子，每个宫殿里的镜子打开，哟，就好像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绿云扰扰，书小环也。你放眼一看，每个宫殿里面都是绿云扰扰，绿在古代指女子的头发像一片片乌云一样的，啊，也是形容人之多。未流长溺，弃之水

0: 腻就上面有一层油腻，渭水上面都长腻了，是干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这些女子把洗脸水倒在里面，这太夸张了，对不对？接下来，烟斜雾横，焚娇兰也，要到处都是那个烟雾缭绕啊！原来是各个宫殿里面的女人在焚一种香，娇兰都是一种香料。那么这些女人打扮得这么美是干什么呢？每天就站在自己的宫殿前面等待那一个人，那个秦皇。所以接下来是雷霆乍惊，公车过也，路路远听，杳不知其所知也。这些女人都在苦等，可是公车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无奈的看着公车远去，越走越远，杳就是越走越远的意思，不知其所知也，不知道她去向哪里了。接下来杜牧说啊，这些女人每一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在自己的宫殿门前等待这个秦皇。那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叫一肌一容，静态极言，慢立远视，而望信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又换了一个韵，换了一个韵，写什么呢？写这些女人虽然很美，可是这些人等啊等啊，有的等了三十六年都没有等到，都没有看到秦始皇一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面文字里面暗藏的对秦始皇的讽刺。接下来写宫中的宝物，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几世几年飘掠其人，一叠如山。大家看看前面又是排比，对吧？燕赵之收藏，韩魏之金银，齐楚之金英，这叫互文，就是说燕赵韩魏齐楚的收藏，当年的金营，他们收藏的那些金银珠宝叫金英，他们原来也是飘掠其人，也是从六国的人民那儿收刮的，所以叫几世几年，他们累世累代去收刮自己国家人民的财富，最后以叠如山，这些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可是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就不能拥有，叫一旦不能有，被秦始皇输来其间，就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可是运输到阿房宫里面，秦始皇是怎么对待这些金银珠宝的呢？接下来八个字非常精彩，叫鼎称御膳，金块珠亮，啊，弃之礼矣，秦人视之一百甚下。什么意思？全部用了什么？这个又是一种非常沉重的、哽咽的、急促的，所以你可以体会到杜牧的情感。什么叫鼎称御膳呢？啊，这里面是古代汉语的一个句法结构，一种有特点的语法，就是把鼎当作称，把玉当作食。在古代汉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异动用法，把从六国搜刮来的这个鼎当作一口普通的锅，称就是锅的意思，把那个美玉当作石头，把金子当作石块叫金块，把珍珠当作瓦砾。不仅如此，而且弃之礼矣，就是宫殿里面那些金银珠宝啊被抛弃的到处都是，所以最后说秦人视之亦不甚笑。秦人呢对这些金银珠宝啊怎么去看待啊？很不珍惜。接下来写完了阿房宫里面这一切，杜牧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写议论了。
1: 从宫殿的壮丽到宫人的悲怆，再到珍宝的遗弃，翻层描摹，层层递进，并非只为还原一座建筑的样貌，而是杜牧在铺陈之中吟诵出了历史的悲欢，并借秦之覆灭对当时唐王朝的奢靡之风投去一瞥。他所探寻的不只是这座宫殿的命运，更是一个王朝何以在极盛之时却又顷刻覆灭的沉痛教训。那么他如何以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的儒家仁政理想，在一座宫殿的废墟之上唤醒了后世对民本的敬畏呢？而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千古悲叹，又是如何将历史的叹息化作穿越千年的警戒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赋》，它不仅有铺陈、有描写，它还有抒情和议论。接下来，杜牧他就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啊，秦朝为什么灭亡？所以接下来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啊，这是杜牧从儒家仁政的角度提出的一个观点。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民呢？就是你的心不要去贪恋那些财富，你要想到天下人民，你要把天下人民的心当作你一个人的心，你要表现出一种王者的格局。可是现实当中的秦始皇不是这样做的，他非常的贪恋富贵繁华，所以他情爱分奢。这个情爱分奢，奢在唐朝读杀，分杀，所以后面仁义恋其家。现实当中秦始皇不是那种具有千万人之心为自己心的那个人，他非常贪恋六国的富贵，所以人们也一样，你的人民也意念齐家，人人都是自谋私利，都没有去热爱这个国家的这种心。所以接下来杜牧就发表自己的感慨，奈何取之尽锱铢啊，用之如泥沙。你看押韵吧，家沙，就是秦始皇，你那么贪恋六国的繁华，你搜刮的时候不放过一锱一铢，啊，一毫一厘，可是等你花费这些金银珠宝的时候，就像泥沙一样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弃之利，秦人视之亦不甚惜啊。好，接下来又换了一个韵，用这个乌韵，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使父动之柱多与男母之农夫。驾梁之船多于机上之宫女，钉头零零多于在羽之素吏，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履，直栏横剑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偶压多于世人之言语。又是六组排比，压的是乌这个韵啊。那么这一段其实意思很好懂，我不细讲，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啊，为了建造阿房宫，耗费的材料比社会上生产这些材料的人要多。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你耗费的这个钱财很多，可是你的生产跟不上。用这种排比句啊，六个排比句，其实就揭露了秦朝亡国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读中国的特别是儒家经典都有一个共通的认识，就是什么呢？名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里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如果这个人民安定了，安居乐业了，国家才安宁。所以孟子在自己的书里就说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你违背了这一点，你一定会遭受亡国的一个悲剧。所以接下来就说了，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天下人都不敢说话，但是内心都积郁着一种愤怒，所以独夫之心日益骄固。你看又压一个物韵是吧，怒固，所以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戍卒叫，我们都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函谷举，项羽啊刘邦啊攻破了函谷关，把咸阳宫都烧了，所以楚人一句讲的是项羽啊，把阿房宫也烧了，把咸阳宫也烧了，所以最后杜牧感叹了：“可怜焦土。”

0: 这一句可怜焦土涵盖了杜牧对天下财富啊，对天下人民那个血泪的一种悲叹呐、啊。那最后呢，杜牧还没有停留在只是对秦国灭亡的这样一个原因的探究之上，最后杜牧的思考更为深邃，他向我们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的规律。他从这个古代的历史跳脱出来，他思考现实，他在思考一种历史的规律对现实的一种借鉴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足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个意思很好懂，灭六国的不是秦国，你们要知道是你六国自己。足就是族灭的意思，足秦者让秦国灭亡的也不是天下人啊，不是陈胜吴广，不是项羽刘邦，不是天下人，是秦朝自己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们都不爱自己的人民，对吧？你动摇了国之根本。所以接下来啊，杜牧就感叹：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父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知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足灭也。你看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具有气势，尤其最后这一句话啊，句子非常长。假使六国你都爱自己的人民，你怎么不能够拒秦国于千里之外呢？你怎么会遭到秦国的灭亡呢？秦国你统一六国之后，如果你都爱六国人民，你以千万人之心为自己之心，你不是要秦始皇吗？你不是想一世二世三世万万世延续下去吗？那你可以做到的，可以第三世啊，可知万世而为君。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一种描述了，杜牧是通过这种夸张的语句讲一种道理，对吧？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想一直延续下去，你一定要热爱你的人民，把人民当作立国之根本，这样的话你谁得而足灭也。那么最后一句话就是更是有名了，成为我们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名句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看，大家看看啊，你一定要从音律上去理解这一句话，对吧？秦人不暇自哀，什么叫秦人不暇自哀？秦人，哈，一下子就覆灭了，就灭亡了，他们都没有空去哀叹自己。于是我们后人，一看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就开始对秦朝表示哀叹，却总是不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所以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所以黑格尔就有一句名言，我们学习历史最后得到的唯一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从来不向历史吸取教训啊。那么杜牧在这篇文章里也表达这个意思，后人去哀叹秦朝的历史，后人只是哀却不借鉴，不去吸取教训，所以最后当年的后人仍然被后来的后人再次哀叹，叫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要向大家重点讲的就是这种音律，这种回环往复的音律，就像一个无尽的历史的哀叹在循环，对吧？大家可以在下面多读几遍，对吧？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它像不像一个无尽的、一个绵延不绝的、一个历史的哀叹？那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也给我们有两个启示。第一，通过杜牧这篇文章，我们了解了一个22岁的青年，在他还没有走入仕途之前啊，他有一种兼济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怀啊。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读书人啊，每一个中国人，你读这篇文章之后要了解的、要学习的啊，这样一种家国情怀。第二点，通过这篇文章啊，我们要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一提到故宫、长城，很多古代园林，它成为了我们古代中华的一种啊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象征。
1: 当然历史上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了，甚至保存到了今天，
0: 我们知道它作为一种文明的象征，会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文明，
1: 就是我们面对颐和园啊，面对故宫啊，面对长城啊，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文明的象征啊，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的象征。可是究竟什么是一种文明？它今天作为一个名胜古迹存在，它代表着悠久中华的一种文明啊，一种物质文明的存在。可是我认为很多文明背后是人民的血泪，就像《阿房宫赋》里面所讲的啊。当然我们今天阿房宫物质的不在，可是因为杜牧的文字把阿房宫留下来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阿房宫的时候要思考，真正的文明就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要使秦人要爱其民，要使六国各爱其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生命的一种尊重，这应该是文明的核心要义。这就是我读这篇文章的一点小小的思考，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火了一千多年的送别诗，却是一位不到20岁的年轻人写的。在送别友人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曾经引用过这首诗，还是《唐诗三百首》里问世最早的一首作品。究竟是哪首诗呢？这就是公元669年位于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写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什么这首诗能够在多情自古伤离别的众多送别诗中脱颖而出，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呢？我们知道王勃呀，他自幼聪明过人，《旧唐书文苑传》里说，王勃6岁就能撰写文章了，被呼为神童，可见王勃从小就是个学霸。而王勃写这首诗时年轻才高，颇为沛王的器重，满怀着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希望。虽然是一首送别之作，但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开篇就写得气势不凡。普通的送别诗聚焦的意象通常是柳条啊、离歌呀、泪痕呐、酒盏呀，而这首诗却以城阙预示着高，烽烟预示着远来开篇。登高自然可以望远，既提升又推远，这就使人感受到一种气势。三秦是送别之地，而五津是行人往复之处。因为朋友要从长安远赴四川，这两个地方在诗人的感情上自然发生了联系。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则体现了送别双方的两个连结的纽带。一个是感情的一致，与君离别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处境的一致，同是宦游人。这样就将自己与杜少府的心贴近了，也将远隔千里的距离都缩短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将海内的极大与知己的极近，天涯的至远与比邻的至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强了作品的张力，高度概括了友情的深厚。江山难阻，突出强调这个看似极小的唯一的知己，在极大极远的空间中所占的分量，从而显示长安蜀川虽然遥隔数千里，但情谊志向相投的朋友却可以使万里化为近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歧路三个字应该与儿女共沾巾连在一起读，就是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离别了，但是请不要在临分手的路上像那些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吧，一下子他们就会伤心落泪了。面对黯然销魂的离别，无论是远行的人还是送别的人，大都悲慨难抑。但是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却是个例外。王勃不愿在即将与友人分别的岔路口儿女情长，却于事无补的痛哭流涕，而是怀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积极心态与杜少府共勉。凡是真正的知己，彼此的了解和认识绝非表面的肤浅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心灵或品格金抱方面最精微最深刻之处的一种默契与相通。不管双方的年龄身份地位如何，这份相知相惜的感情完全不受时间空间这些外在条件的限制。如果真是知己的话，就一定应该有这样坚定的信心。Thank you.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有一首堪称天花板级别的写景诗，当时可没有现在的高科技，不仅传播速度慢，而且连这首诗的作者是谁都差点搞错了。这首诗啊，就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凭借这首诗，王之涣与鹳雀楼都实现了不朽。后来这首诗一直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读到此诗以后，惊为天人，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究竟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误以为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所以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招来，赏给了他彩绸百匹，并赐封了御史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后来才知道呀，这个奖居然发错了，登鹳雀楼真正的作者是王之涣。诗红人不红，王之涣确实有点冤。唐代的史料关于王之涣的生平记载并不多，他出生于太原王氏，在当地也属于名门望族。公元726年，王之涣遭人诽谤，一怒之下辞去了官职，在家赋闲整整15年。而在这期间，他钻研诗文，名声大振。但是他的诗歌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6首，每一首诗都堪称经典，艺术水准那是相当的高。就靠着仅存的6首诗歌，王之涣甚至被后人称为唐代四大边塞诗人。35岁的时候，王之涣写下了这首《登鹳雀楼》，我们一起来细细品读。大家想必都有过登高的经验吧？当我们到达了高处后，首先会干什么呢？一定是东看看西瞧瞧吧。白日依山尽，这就是一个人向西看的，从天空到远方。黄河入海流，这就是一个人朝东望的，从水面到天边。这是一个人自西向东举目四望，找不到一个伴侣，甚至遇不到一个对手时候的孤独感。面对人生中的孤独怎么办呢？只能靠不断提升自我的修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要不断提升自己精神的境界，才能对抗生命中的孤独。此外，落日西沉，逝水东流，这2个景象为什么会并列出现呢？因为它们都代表了逝者如斯的自然规律。白日依山尽，太阳要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象征着什么？象征着无常，而且是我们人类无法阻挡、不可抗拒的无常。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做到让太阳不落山。黄河入海流，象征着什么呢？也是人类无可奈何、不能左右的无常。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通过自己精神层次的提高，来面对无法改变的生老病死、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诸种无常，以更广远的空间、更辽阔的视野，向读者揭示了更深刻的内涵，进而把诗篇推引上更高远的境界。这就与宋代诗人曾公亮在《宿甘露寺僧舍》一诗中的结句颇为近似了。要看岩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一个人如果想看到更加壮美的风景，就应该具备开窗放入大将来的气魄与胸襟。只有确立高远的目标，才能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教育是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用公益之心办教育，教育才有报国之功，才有为民之力。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把好事办好，把公益性事业做成千秋大业。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王鑫。
10: 大家好，我是李鑫。
8: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用3个关键词，宽仁、勤政、好学，聚焦康熙。今天继续用关键词换个角度来讲述这位帝王。这一期第一个关键词，节俭。康熙一生身居至尊，却始终节俭自持。他多次在谕旨中明确要崇尚节俭，禁止奢侈。织造衙门有一次进贡御用的龙袍多达9件，而且这个灯围上面还要加繁复的彩绣，康熙很不高兴，专门下旨批评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处，只会助长奢靡风气，令他十分厌恶啊！他说自己绝对不会用，并且强调他本性就不喜欢华丽奢靡，所有器物只求雅致洁净，实用就足够。康熙居住的宫殿地上铺的毡毯有的30-40年都没有更换，雍正继位之后还专门把这个旧毡毯拿出来给王公大臣们观看。康熙29年大旱，康熙准备削减宫内人员以及各项器物，核查一番竟然无从可减，因为已经是最低标准了。大臣们还专门对比明朝宫廷的花费算了一笔账，他们说明朝光禄寺每年所用的各项钱粮24万多两，现在每年只用3万多两， 明朝每年的木柴用量是2686万多斤，现在只用6700万斤。明朝每年用炭是1208万多斤，现在呢也只用一个零头100多万斤。明朝各宫的床帐、轿子、花坛等项目每年共用银子是28200多两，现在这些全都停用了。明朝宫殿楼亭门数一共是786座，现在不及前明的1/10。明朝各宫殿一共有9层，地基墙垣用的全部都是临清砖。什么是临清砖啊？就是产自山东临清，这个砖是明清皇家建筑的御用砖王，靠当地独特的莲花土和古法工艺撑起了北京皇城的半壁江山，现在呢依然是古建修缮的重要材料。这个砖烧成之后是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明朝各宫殿的这个木料啊，用的都是楠木，

0: 那么说，现在内廷修造房屋，除非断不可以，非但地基不用临清砖，一切墙垣用的都是寻常的砖料，所用的木料呢，也只是松木而已。人员方面，乾清宫妃嫔以下负责洒扫的老妇以及宫女，合计只有134人。说明一下，就是这些大臣拿明朝和清朝相比，但其实是拿的是明末。这个明末经过这个200多年，其实已经有很多弊政了，包括宫里面有多少宫女和太监，别说清朝了，其他朝代跟明朝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事情。
1: 对，哪怕我们讲到朱元璋的时候，说他的节俭在历史上也是有一号的。
2: 对，
0: 你们怎么看康熙的节俭？无论环境的变化，终其一生的节俭是他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他对帝王身份一种高标准严要求？
1: 不管是建筑也好，穿衣用度也好，其实皇家的这些消费，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个人的奢侈的消费体验需求，有些时候也是政治需求。咱们要评价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理，要看它处在当时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皇帝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奢侈享乐的目的，但有一些的建筑消费，用古代的话说，这叫礼制，他要维护一定的礼制，其实政治秩序的一定必要的支出。所以康熙之所以在当时有这种节俭的要求，是双方面的。第一方面，他的个人品行和爱好上，当然这个咱们自不必说，他本身对这些奢侈的消费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的。第二部分，我觉得更多的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当时所处的环境里到底是否需要去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因为我们看到，在哪怕朱元璋这么节俭的一个帝王，在明朝建立初期的时候，不管是对南京还是对凤阳，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这种建筑。其实这种建筑，我觉得一方面上，它并不能说明朱元璋这个人就是一个奢侈享乐的人，他还是以节俭为主。他为什么要盖？是因为他在当时有这种确立皇权威严，通过这种高规格的礼制来实现他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在当时，包括改弦更张之后，一个新的朝代，一个新的气象，给大家以信心，给大家以团结力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需求。而康熙在当时，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需求。一方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的楠木，也有些客观限制，因为明朝的时候楠木还是很多的，但在康熙时期，楠木已经很罕见了。最早的时候，这乾清宫要修那个大殿的一根立柱，当时选用楠木，在南方都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都被明朝都砍光了。一方面是客观情况上，国库也确实不充盈。我们之前讲过了，康熙朝花钱的事儿太多了，又平三藩，又西征准噶尔等等等等，用钱的地方很多，拿来装点门面的这个需求其实很少。他现在不需要营造一种怎样的太平盛世，康熙的太平盛世是靠武功靠文治已经能够拿出足够的资本来证明自己，他不需要再靠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实现证明。而且康熙本身咱们反复提到过，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帝王，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证明，所以他不需要这种外在的内容。所以他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实际上是他内心需要的一种证明。有很多皇帝都说自己节俭，哪怕嘉靖，嘉靖我们都知道新修道观就花很多的钱，那嘉靖自己都跟大臣说，我这卧不过一榻，食不过五味，什么长服不过八套，紫禁城广厦千间我都不住，为啥我不住呢？我心疼这老百姓还无立锥之地呢，我太省钱了，你们还不给我钱花。我们都知道他拨了很多钱去建他的道观，所以不同的皇帝他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把节俭作为一种口号，是因为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钱有更大的用。难道康熙省下来之后，他当时国库很充盈，放了很多闲钱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个皇帝要想这个钱怎么花的最有性价比。
2: 说得非常对啊，就是作为一个皇权的这个体现，他的节俭首先是跟皇帝的个性相关，第二跟你皇权的礼仪相关。一直我们说原来中原冠服制度有一个特点，就叫名贵贱别等威，就是你必须得形成等级的庄严感。靠什么形成呢？就是萧何给刘邦建这个大殿，建完了大家知道我们是有层级的，我们要按本分，自己的门的名也是这样，你人都不能随意流动，所以确实有这个需要。但是确实这两方面康熙做的都不错。这个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婷刚才说他用一个毡毯30年，后来到顺治朝拿出来给大臣看，当时记载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啊，有四个字叫洁净完整，这四个字很重要啊，就是康熙自己用了30年的这个毡毯，首先洁净完整，它不只是抠门，还有一个我看有人分析叫惜物，
0: 很爱惜。
2: 一旦惜物跟节俭放在一起，它就是真节俭。我用这个东西，我尽可能用到最好， 尽可能用到不刻意损害，所以用了30年的粘毯还能洁净，洁净意味着经常洗，平时也要注意，然后那个完整代表不损坏，用的时候很小心。一个有这种素质的人，他的节俭是真节俭。
0: 康熙本人大力倡导节俭，压缩宫廷开支，可是朝堂的高层却出现巨大反差，像明珠、索额图这两位权相府邸豪奢，家产丰厚，生活挥霍是朝野皆知的事实。明珠家里的园林极尽雕琢，珠宝书画堆积。索额图在康熙22年第一次被革职的理由之一，就是自恃巨富，日益骄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除了官僚集团攀比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各部门的用度花销也开始超标。一次工部奏请核销各类款项，这就相当于拿着发票让康熙签字报销。康熙看到一个月内仅修理费用就达到了3-4万两，非常吃惊。规定以后凡是有需要修理的地方都要奏请，然后派出专员将每个月支取的钱粮明晰详细的数目编制成册上奏，如果3年之内有坍塌损坏的情况，就责令相关人员赔偿修理。户部呢，也因为花费超标被要求每10天奏报一次。曾经有御史上奏啊，说康熙10年以后就越来越奢侈了。康熙听完很生气，特别强调说他亲政之后所有吃穿用度全部奉行节俭，当下的用度比起辅臣摄政时期已经减掉10分之9了。康熙这番回复还特意加上了说，诸王大臣他们也都学着我一样开始节俭了，不再使用金银器皿、金制灯盏这类奢华的器物。其实康熙明知道群臣有奢靡的问题，要不然不会在康熙22年把索额图革职。那怎么看康熙几次努力为这些大臣们遮掩？
1: 他之所以要为大臣们遮掩，不是他看不到这些问题，而是节俭必须要作为一项政策，起码是一项宣告性的政策，必须要在全国得以宣传。索额图和明珠的问题他不是不知道，只是现在还没到处理的时候，或者这个人的现在他还有用。对于康熙来说，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平衡，一方面怎样解决节俭的问题，一方面要怎样解决这些明知不节俭但却有用的人。他所谓的遮掩，实际上就是不想开个例外啊，就不想说你看这个有人就是这样，我管不了，我不管。这其实一方面是对他皇权的这种权威性的一个影响，另一方面，那这个节俭到底是不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整个贯彻的政策？但是他这个笔法有些时候也有些不科学，比方说他比这个摄政时期，那时候全国多少事儿啊？你只比支出，你不比办了什么事儿？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全国还未定，有很多军费支出，有很多这种新的治理开支等等，你和这种太平盛世下的支出，肯定这个差距巨大是一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说，用咱们现在熟悉的一个话说，企业要降本增效啊，这个降本降到什么地方？很多时候降本增效，你要说这企业要靠着降本增效活，那这企业准完蛋。它不是这个企业扭亏为盈的关键，很多时候是这个企业应对当下形势的一个态度。像康熙来说，我觉得对他来说，他提出的这种节俭很多时候也是一个方向和态度，是一种宣示性大于实质性的。你真的这个王朝的扭转还是要靠开源，他的这个节流更多的我觉得不体现在真正的政策上，比方说这个所有的行政上的该出的钱还是没有任何苛扣啊，能省的钱都只在他皇宫中的吃穿用度。换一个角度想，这些钱占全国的一年的支出才有多少？10%还是很低的。要靠这个来扭转，比方说财政困境，基本是不可能的。比方说西北要用兵啊，东南要用兵，你说皇宫里省点钱出来，肯定是九牛一毛。所以本质上来讲，对他来说两重作用，一层是指人设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造一种自己是节俭人设，因为明明下面已经有这种奢靡之风了，而且他说实话有些失控，他现在还没有到能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办？那只能靠自己人设的打造来自上而下的宣传一种人设。第二种是真的，他也希望控制一下皇宫的支出，能省点是一点。
2: 非常对啊，就是这个明清鼎革之际，跟八旗战斗力的退化一样，这个很多的这个旧贵族他生活开始日益腐化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他接触到了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对康熙或者对下面人来，这是一个自然趋势。但是呢，康熙他懂这个，懂什么呢？就是你是皇帝，你对于皇权又有特殊的责任感，你的个人品行和三观又比较正，但是人家又没有那么多责任感，因为每次重大事件的时候，你看削藩的时候，人索额图就站着说不要，对吧？包括那个沙俄，抗击沙俄也是京官啊，包括当地那个都觉得好像跟那住太艰苦，咱们打完就撤。就是双方的责任感边际不一样，那你可以因为你的皇权责任感你做到节俭， 做到各种对自己自律，对吧？这种色啊、食啊、声色犬马，但你很难要求你的大臣，特别是旧贵族，人家旧贵族原来人家最早大家拼军功获得，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才拼命战斗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康熙是走两条线，第一条线他告诉你，节俭是我这个人追求的高级目标，然后是咱们这个帝国的企业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啊，但是节俭不是你业绩考核的第一关键指标，因为既然是我的企业文化，随着新官员介入，随着我培养皇储，随着未来的这个他会有一条线，因为很快你对于地方官员考核如果有廉有节，往往这个评语会很高，但是对于像明珠啊、索额图，第一个就是需要他们用，因为当时康熙面临各种问题，这是他的基本盘。第二个，到底还是有礼仪的，这个民贵贱别等威，你皇帝你自信，你用皇权做机甲，那人家权相人总要有我的，我聚集人马。

0: 名相啊，所向，他这个他需要，又是他自己本心向往，但是现在用你，但是你的存在跟企业文化是相悖的，早晚会处理你。所以你看，无论你多这个权倾朝野，中间找个时间，而且康熙最后形成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所有炫富的地方，就是贪污人集中的地方。 你越倾向于炫富，你就越愿意贪污，所以谁的福地高，我就本能的就怀疑你，你就肯定贪污了，你就索贿了。所以当上升到这个叫个人的这种正德和私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康熙晚年曾经感慨说，凡是言之匪奸，行之为奸。
1: 节俭人人都会说，但是真正践行者寥寥，所以他不会再下旨禁止了，因为再下政令只会让这个政令更加繁琐。
2: 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前后的变化？我觉得如果皇帝说话，三番两次的提到的节俭，但是下面的这个风气还没有改观，其实也是对皇权威严的一种损害。就看到你看说话也不好使了，我这么省，你们还是这么能花。一方面康熙从来没有用强制性的，都是用这种劝导性的方式来发布这些节俭政令，没有说这个看到谁家里的行至高了，房屋高了，这种出门的仪仗而受惩罚的这种象征性的惩罚，其实都没有发过。所以他本身还是要把握好这个度，如果一直下这样的命令去，但却一直得不到执行，那他真正下强有力命令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人听了，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也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去在权衡。
0: 是这样，另外康熙这个执政的这61年，他有一个大趋势，就从前期多事之秋，到后来慢慢的他说事缓则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越来越倾向于宽仁，他也慢慢的知道这个叫节俭有可能反人性。咱们说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都知道，那你这个俭和奢你怎么给他定量化指标？所以呢，他其实很难。另外呢，恐怕跟康熙年间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关系。 咱们说哪个时代都是，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每个人都要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怎么享受到红利？那当然官员是有官员享受的方法，然后世人有世人。咱们说农民，那这个东西你要管，你怎么管？因为它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咱们说康熙为什么此前对节俭这么在意？说过此前康熙继位的时候，国库每年亏空450万，为什么削藩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藩要的这些军粮还不够我收钱，还不够给你们军费的，这是其中原因。到康熙21年的时候，基本是收支平衡。 好像到24、32年的时候有盈余，等到康熙42年的时候，国库里攒了4000多万。你从国库里的这个钱，你就知道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这个稳定发展、财富积累，国家积累、民间也积累。那这个时候，大家的这生活越来越，这个其实很难控制。但是康熙，我们必须得承认，他自己一直控制，因为他实际上控制已经不把它当成财富，他当成什么呢？就是俭能生廉。 然后叫奢能生贪，他把它当成人性评估，所以他将来评价他这几个儿子对老次啊，对什么，他就观察这个，就是你太豪奢的话，我怀疑你的本性，你只要一贪，你就会裹到其他的利益交换里。你看你这个人就不可控制，所以他虽然未来不把它作为一个叫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他个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个人品质的元素。
1: 而且康熙熟读史书啊，他总是有一种忧患意识。 康熙个人的节俭自律挡不住权贵阶层的贪奢洪流，这也为雍正朝大力整顿吏治埋下伏笔。那今天第二个关键词是出巡。如果算上短途、远途所有的出巡，康熙堪称历代帝王之最。有专家计算，康熙在位61年，有198次巡视京城附近的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去拜谒孝陵。此外呢，他还3次东巡盛京，44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在康熙的出巡活动当中，南巡和北狩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先后6次南巡前往江浙，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总计497天。南巡除了治河之外，他还要体察民情，了解吏治，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到江宁拜谒明太祖陵，沿途捐免地方钱粮以及视察8旗兵和露营骑射。 康熙北狩始于康熙16年，康熙20年4月，他第二次北狩，设置了木兰围场。此后，康熙共有38次到这里行为习武。 康熙42年避暑山庄开始兴建，到47年初步建成。避暑山庄一开始被称作热河行宫。

0: 宫，原是北京到木兰围场途中的行宫之一，后来康熙亲笔提名为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兴建之后，康熙多次在这里避暑处理政务。你们怎么看康熙如此高频的巡行？
1: 其实这个整个的巡行它不是旅游，它有很大的战略需要和政治需求。比方说这个北狩，包括木兰围场，它其实是有些边防需求的，因为在康熙的时期，包括清初北部蒙古诸部也没有完全的安定，这关系没有那么稳定，沙俄也在持续东扩，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准噶尔的问题也在持续。所以在木兰围场，一方面是其实形成一个和北部蒙古诸部王公贵族的一个会面，其实很多时候它不单是大家去打猎，有的时候这种聚会的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政治模式啊，其实也是加强和蒙古诸王公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八旗的这些王公贵胄不要忘却自己马上得天下的这么一个历程，不要完全的远离这个公马。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我们说南巡，南边是清朝的钱袋子，可也不只是清朝，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钱袋子，他视察的什么河工，其实这就是主要的影响这个江南收入的主要问题，无非就是水患旱灾等等，他其实是真的视察这些工程的落地因为对于皇帝来说，一项工程尤其是中国的河道工程，每年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负担，这钱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现在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资料，我们看一些整个，但是对于皇帝来说他只能听汇报对于他来说这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种尝试，未必是成功的尝试因为别说康熙去微服私访，那咱们一个企业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板，你真的下基层能不能看到基层真实情况，这都是未必，哪怕是企业你三不两直下去，可能你也不能完全的了解到情况，除非我们看到我有一档综艺节目，一个老板到连锁店去打一个月工，打一个星期工，但哪有领导有这么长的时间真的去能够体会下面的生态，这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他总比在深宫当中身边的大臣是唯一的信息来源要科学要好。当然我们也看到这种短途的巡游其实能给他带来的真正的信息的接触还是有限，但是总比他在深宫当中，甚至像我们之前讲过嘉靖那样，我垂拱而治，无为而治，我大臣都不见，那还是要好得多的。他对国家的把握，一方面他要看文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也要亲身去体会。我觉得还有另一方面需求，就是康熙是一个对自我认同标准很高的帝王，他就是大好河山要亲自看一看，他的那种自我的那种成就感会更丰满，就是我到底治理的，我当然知道我这个富有万邦莫非王土，但都看看这些土地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不然他一辈子这么长时间的高强度辛苦工作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眼前的这些。
0: 而且一旦出去之后，他其实宫廷里边他也坐不住，他自己都说在宫里边很多病疾病缠身，但是出去打一次猎觉得腿脚也好了，我也能骑马了。还有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生病是在康熙十八年，当时是平三藩非常焦灼的时期，他的两任皇后都去世了，再加上京城地震、皇宫火灾，一系列的打击使得当时孝庄都害怕这个康熙精神层面出问题，康熙重病一场，是孝庄逼着他去南院待了可能有十天左右吧，但这次确实对他的身体恢复很有帮助。所以这个无论是短途还是这个远途，一是他身体素质也好，对于他的身心调节也是确实有帮助。
2: 是这样啊，就是另外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帝王出巡，这往往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在极其自信的这个时代和君王的状态下，始皇帝一统一六国就几回东巡，然后又奔南走，就是实际上这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一定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性格，他不是一个在深宫里我就待着围在这个宫人太监之手啊什么的这种，他首先就有这种积极的向外。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帝王出巡啊，除了说为了游山玩水之外，很多他其实是一种叫穿透式监管的尝试，就是刚才说的我要打破信息茧房。怎么打破呢？哪重要哪有问题我就去哪儿，我去的时候首先让各个地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皇权的存在，第二个因为我有信心我的出现能让当地发现皇权不容侵犯，皇权必须忠诚，诸如此类。第三个就是我到了以后才能亲自检验，像一个这种叫围猎一样，我能亲自检验在突发情况下在特定时段官员的状态， 民众的状态，我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宫不就是吗？和宫他这个第一次南巡其实就是想改进府的这个治河策略了，就想希望你别做碱水罢了，咱们能不能不淹农田。你看他有一些重大的决策是在他出巡之后，或者借着出巡的机会慢慢的暗示给他的那个臣下，这就是一个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想解决问题的人。他会频繁，始皇帝就死在出巡途中。我们看历史上的这个君王，他对于出巡他自己的执着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散散心就行。
0: 而且康熙确实他出巡了很多地方，最多就待一天啊，待的最多的地方我们说过是宁夏。
2: 对
0: 啊，他在西巡的那一次途中啊，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的臣民啊都希望我在那个地方多留一点时间，但是一般来说也就是一天最多两天就这个样子。那围绕康熙还有哪些关键词，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下面我们来说关于康熙的第三个关键词，这就是养生。康熙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和他的身体素质密不可分。首先，康熙从小注重锻炼，身体底子非常好，成年之后即便政务繁忙也没有丢掉骑射锻炼。康熙曾说自己壮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疾病，亲征噶尔丹四个月，每天只吃一顿饭，五更就出发，到晚上才休息，遇到沙地就下马步行，身体完全扛得住。在身体调养方面，康熙说做到两点即可，这就是饮食有节制，作息有规律，切勿贪食贪睡。康熙在饮食上口味清淡，酒水呢浅尝辄止，从不酗酒，不迷信人参鹿茸这类贵重补品，尤其不主张药补，甚至推拿按摩也不推荐。最难得的一点，他坚决反对炼丹服药，追求长生仙术。不过呢，他十分看重温泉疗养，前后12次前往汤泉沐浴调理。康熙还非常注重卫生，他说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者是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濯身，若进污秽则被浊气所染。古代很多帝王晚年沉迷丹药方士妄图长生，康熙养生核心只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8个字，逻辑极为简单啊。为什么大家总偏爱各类的养生秘方，反而忽视像清淡饮食、规律作息这类非常朴素但是需要长期自律的基础方式？
5: 不光古人这样，当下的咱们现在的人也这样，就是这一个最简单道理，人性啊就渴望低成本高回报，还要快啊，排斥这种漫长的等待，这种很多的付出，最好就是我自己，我的欲望也不用控制，想喝酒喝酒，想抽烟抽烟，大鱼大肉，然后你给我一颗药，吃了之后好了。现在的人不也在一直找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吗？啊，包括现在这种什么类似于减肥药了什么的，其实人性都是这样的，道理人都懂，我也知道这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它舒服呀，我又想舒服，又想快啊，还想让身体好。其实人一代一代的在探索，所谓科学的发展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人一个这样的答案，没准将来会有。但是作为这个理性人来说，他应该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稀有之物不等于有效之物。尤其是在古代人，包括现代，也有一些有这种错觉，感觉这个东西很贵很稀有，它就一定有用啊。我也不点名哪些具体的一些药材或者补品了，大家觉得这东西这么难得，卖这么贵，吃了能没用吗？啊，有很多人现在买很多很贵的补品，他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了，那么我心里就安了，要不然我啥也没干，我就不放心。就像我一个朋友一样，每次喝酒之前都要吃一个所谓的解酒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特别贵，说这个特别有效，吃完之后就开始大喝。其实你说真能有多少用吗？我持很大的怀疑，但他喝的时候心里就舒服了。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自我的麻醉，
4: 安慰剂的
5: 一种安慰剂。你说这可能喝了之后他不焦虑，对身体还真有这方面的好处，心理上的好处。包括像康熙这种，尤其年龄大了之后，很容易对死亡的焦虑会摧毁一个人的理性。有很多人年轻轻壮的时候，就经常咱们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要领嘛。现在很多青年人嘲笑这些岁数大的人，你看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信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一代人老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要信，包括这一代人也有这一代人的当要上啊。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关心则乱，病急乱投医。当你对一个事情特别焦虑的时候，你对他的判断力就容易下降。
6: 对，人有很多这个本性，比如说这个贪生怕死，贪生怕死你怎么解决？就是刚才说的，你得有强大的自律。人在有强大自律的时候，比如为了信仰，为了目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

0: 那你要是不吃的话，你就不能吃，你要没有这个自律。你看康熙说他养生这几个自律完全体现的就是自律，有节或者有常，就是你到那时间就要睡，到那时间就不能吃，或者你一天就能吃多少不能吃的，这东西它就是自律。自律意味着什么呢？自律意味着放弃了这个即食满足， 甚至连延时满足都没有啊，他身体到底好不好，他就这么延，不是说我等到十年以后我就能证明我这个好，很难，他就得天天做下去，这个要求比较高。刚才举的例子，那朋友喝酒钱我吃那个东西，你说有没有用我觉得可能有，但是他可能弥补不了喝酒带来的肝损伤，但是应不应该吃，那反正你控制不了喝酒你就吃，就是能减少一些损失，但这个是在一种低标准的状态下来进行养生，显然康熙不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从第一期就说他是一个叫自我成就型完美的人格，他把他的身体跟他的学识 跟他治理帝国一样，视为是一个他的伟大功业。就这个身体不只是我要证明我这方面也是学霸的能力，也是高人一等。你看我开工也行，在户外的这种艰苦条件我也行，他又能满足我的这种日常治理的。反正所以我们上期说过，康熙他是一个为做皇帝而生的人，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我要做圣君， 我要做仁君，顺带着做慈父。那你一个身体后世评价，你首先你就病秧子嘛，你就不行，你怎么能做仁君啊？所以康熙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从自律开始，自律着自律着，他把他当成他的人生目标。这样的话，他就说，你看我不是愿意吃肉，我不喜欢吃肉，我愿意吃清淡的，正常的应该不会。 但是他坐着坐着习惯成自然，他的饮食习惯就调整了。我觉得这就是养生的真谛。什么真谛呢？坐着坐着你就变了，
1: 你的饮食结构，你的口味，你的生活节奏就变了。但是多数人坚持不到，因为眼前的诱惑很难抵挡。
2: 从康熙的健康养生理念啊，怎么看他对待生命的态度？
3: 有的时候康熙的生命观，我觉得和他的权力观是相结合的。就很多帝王他畏惧死亡，幻想永生，不只是对这个享乐的依恋，更多也是对权力的依恋。
2: 包括我们提到的，不管是对秦始皇也好，还是我们的刚才讲过的嘉靖也好，他的对长生的追求，当然古你不能对古人有科学的要求，我们不是说你在科学角度上来看，这个不可能，你还这么想，康熙也不是从科学角度去否认长生的，他只是对这个事情没有执念。很多时候像嘉靖就是过多的去执念，他所谓的修道，所谓的这种很多时候是一个执念，他放弃这种长生的幻想，一方面是可能他们对自然有更多的亲近，这种永生幻想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他更贴近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他也不追求外力，你看到他所有的要求都是一种自我的所谓的修身的一个过程，他不是说靠外力靠寻找一颗长生的丹药啊，靠天上的神仙什么的，没有这方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种现在看来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其实反过来看，为什么他能理性，一方面是性格原因，另一方面也体现
0: 在边上跟职业相关哈，跟外部需求相关，可能还绕一绕。那些年的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跨越几千年，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就是我们评价了很多人。其实我们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评价的这个人，你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他是人，第二个是历史的人，第三个是历史中间不一般的人。我们原来说过，能评价历史的人，这人一定不一般。无论是王侯将相什么的，他至少在历史中间惊鸿一瞥被我们看到了。当我们首先评价他作为一个人，我们要看他是个人，你不要混着来评价，说拿他人去评价他做皇帝怎么样。首先说要康熙这个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这种千古完人，所以他从各个层面要求自己，无论是仁孝，是责任感，是对于百姓的这种宽仁，是自己的功业，是对中华帝国的这种责任感，他一切都在激励自己，我要做一个好的人，各方面都很好的人。而且呢，在个人层面他做到了，他对于生命都是这样，就是他很珍惜生命，他连他的毡毯都珍惜，这叫惜物。一个惜物的人一定很珍惜他这一生，所以他把他这一生看得非常重。我的父母，或者我父母早亡之后，我对我的嫡母，我的奶奶，然后我的孩子，他尽可能希望自己对所有人好，然后对自己用的东西好，对自己的圈。但是你说事实做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少能见到一个三观这么正的人， 然后第二，他是历史人，那他肯定受局限，他有些东西我们现在看起来你不符合自然规律，但我们不探讨这个。等到谈到第三步，说你个帝王，你耽误了很多事儿什么的，帝王的事儿是帝王的事儿，跟他这个人毫无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经常说啊，咱们现在经常说说在免费时代，你为什么免费？有一种说法叫你的注意力，你的关注就是你付费，你看他这个东西你免费了，你付出了你的关注，这就是付费。那既然你付费了，你获得的肯定应该是正面的东西，比如看你这东西我关注了，我希望中间看到触动，看到美好的这种暗示，看到未来的期待。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家评论的时候，首先发现你的问题，那我就有点不懂，就是你看一个人，既然你付出关注度了，你应该更多的看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染力。康熙这个人给我的触动极大，他一直尝试结合他的学习和几千年的这种历史经验，他希望做到最好。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做得很不错，那我们如果要是从那中间吸纳很多东西，恐怕自己的一生恐怕也有一些东西会变得不错。
1: 康熙虽然很注重养生，但是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尤其是九子夺嫡带来的巨大精神打击，还是严重损耗了康熙的身体。康熙47年一废太子之后，康熙一病数月，他说这次生病身体消瘦，料想很难医治。这之后康熙就疾病缠身，时常心悸失眠，头晕目眩，偶有风寒就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双脚肿胀，没有办法走路，人也日渐消瘦，批奏折的时候因为手抖而无法落笔。康熙56年年底因为皇太后去世，康熙悲伤过度，一病不起，卧床50多天。康熙自幼坚持骑射，恪守清淡自律的养生法则，原本身体素质是远超常人的啊。怎么看九子夺嫡事件的冲击让他久病难愈，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情绪创伤对身体的摧毁为什么往往更加致命？
2: 对康熙来说啊，也许肉体的消耗他的这个先天的体质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精神上和情绪上的冲击，这对于他来说可能是难以弥合的。就刚才小婷姐也提到了，康熙早年第一次生病就是面临巨大的这个精神冲击，他的这个爱妻不幸去世啊，对他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整个人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面对一个紧要的事件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紧绷的。咱们也有这种经验，可能说我们在集中注意力在处理一件事项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有的时候不是身体没病，是你感觉不到这样的病痛。但是一旦有巨大的情绪冲击，你的这种肾上腺素分泌停止，所有的病痛汹涌而来。很多时候的精神内伤，一方面是它创造了新的疾病，一方面是它也击溃了你原来阻碍那些疾病的，比方肾上腺素啊等等。对于他来说，九子夺嫡可能更多的带来的是猜忌、失望、背叛、两难等等一些折磨的抉择。你看，纵观他这一生，他面对的其他政务，其实都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过去了，这个事情不需要反复拉扯，不需要反复犹豫。而对于康熙的性格来说，九个孩子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九子夺嫡这件事情可以说没有答案，直到他在生命终了的那一天为止，这个答案才算确定下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过无数答案，就是因为答案是无数的，那就说明没有答案。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说，永无止境的一件事项对人的折磨是最大的。哪怕这个削藩再难，征噶尔丹再难，这个事情总有结束的一天，或胜或败，哪怕打输了，这个事儿到此为止，我会面临一个新的情况，我去解决新的问题。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是一种绝望，我看不到解决的一天，可能对他的冲击也很大。第二个就是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本身咱们都说帝王嘛，你应该亲情方面比较淡漠一些，那他比较例外，他在帝王里算亲情观念比较强的人。他一方面可以来说九子夺嫡局面是他放任形成的。为什么他能放任？你看他对太子的几次废立就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方面在这种决策的时候还掺杂了很多的感情因素在里面。选继承人不是你的家事，是国事。在这个时候，用以前的话说，天子无私嘛，不应该介入情感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其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情感因素是避免不了的。人一旦动情，就容易伤身。
0: 对，所以我们原来经常引用一句话说，这个君主专制叫最是无情帝王家哈。我们总是感叹说权力对于这个人类情感的这种异化。事实上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最是无情帝王家是一种政治经验。既然是帝王，你就不能用寻常的父子的这个来进行处理。那显然康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忌，他显然是逆规律而行，就是他想顾全，我又跟你是父子是慈父，我还能以人君，所以我对于太子权力的推动，最后太子跟我好像不是一条心，我受到伤害又很大。但事实上呢，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常说人类是这个叫意义的动物，你康熙这么自律，有这么好的身体，这么好的个人品质， 你要投放在哪个地方？当然是你为皇帝而生，你就是把这些东西投入到你认为最重要的，咱们说帝国的这种，比如百姓的福祉啊，帝国的安全啊，未来的发展，你投入了，投入之后它就是消耗品嘛，所以这是自然。但是让康熙做的不错啊，他各方面既然都是正面的，然后他比别人降国做的时间又长，那你就是天花板了嘛，就是他做的已经很不错了。就作为人类的这个体制，人类的这种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以他的工作强度和他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叫厚重度，那他已经做到极尽完美了。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有遗憾了，因为他创纪录了嘛。事实上就是说，就是逆规律而行嘛。他唯一对他咱们说有点缺陷，但事实上就这么有缺陷，他逆规律而行，他已经创帝王此前的纪录了，就代表这个人实际上还是我觉得够完美。就是谁能不遇到这个叫情感冲击呢？他遇到这个这么大，其实还创纪录，咱说他的机制还是够深厚。
1: 身体的每况愈下，让康熙在处理政务的时候越发力不从心。他坦言，在位60年，日夜操劳，即使是金石之身也会有所损耗，何况是血肉之躯呢？如今在任的和他年龄相仿的大臣，工作不过1-2个时辰就可以回家休息，生病也可以告假，但他的事情能推给谁呢？各位大臣看到他事务繁劳，不过是说皇上应该节制忧劳，精简政务来保养圣体。等到问他们哪些忧劳之事应该节制，哪些事务应该精简，他们又列举不出来了。康熙说，朕对这些空话非常厌恶，特别不想听。尽管康熙对生老病死有比较理性的认知，但是当疾病衰老一起到来的时候啊，怎么看这些事情对他带来的打击，又怎么看君臣之间关于健康话题非常苍白无力的对话？
2: 我觉得如果大家无法理解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件好事，说明自己没有经历过健康危机，没有经历过生老病死。我们说这种对生命的理性和客观的看待，这不是康熙独一家，中国很多帝王其实都有过这样的发言。李世民不也说吗，人有定分，寿不可强求。就是当你面对这种健康受到冲击的无力感的时候，人只要一生病了，所有的理性啊、欲望啊、这种工作了、生活了，全通通都靠后，唯一的就是人的求生欲是战胜一切的。除非你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其他的信念啊，所谓的舍生取义的信念，但对康熙当时来说，老了之后就是很无力。九子夺嫡这样的场面，如果是壮年康熙面对的话，我相信一定不会给他这么大的冲击，因为他可以 hold 住局面。我相信用健康的体魄，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甚至如果康熙足够健康的话，这九子夺嫡也闹不起来。无非就是大家看着皇帝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才会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很多原来下面的动作都拿到明面上来做。所以对康熙来说，他对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但却无力改变，这是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可能都会面对的。所以在养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提嘛，做好老年规划很重要的，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我前段时间了解，越多90后都在做遗产规划，就是不想让老年的过程中面对生活中的纠纷，把纠纷的产生消弭掉。
1: 所以大臣也很无辜哈，
2: 嗯，
1: 就是确实在这种场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嗯，只能说您好好保养身体。
2: 对，然后他还生气，那你说我怎么保养？你少干点这些小活。什么是小活？你说这个大臣也没有办法，这本来是劝你的，你非要问我。
0: 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万物皆周期。一旦到生命的后期，时间甚至有可能就成为唯一指标了。就是你算着这个时间，各方面体力都在下滑。康熙从巅峰往下，他的身体的这个衰退，他自己能够以这种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发现，而且雄心还在，但是体力不够，我觉得他心里的这种挫败感是很充分的。这就像你还是你一直是学霸，但到最后你记忆力也不行了，眼睛也花了，你不能再参与这种大规模的竞争中了，你会很难受。那人在这个状态下，实际上他能够表达他这个情绪波动的，因为你既然是为做皇帝而生，对大臣，特别对亲信大臣表达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一个就咱们说亲信大臣啊，就包括现在职场，你如果要是这种大家的上下级的关系很融洽，有一部分你的责任就是承载或者化解他的焦虑和紧张，因为职场是一个仅次于家庭的一个叫日常人生环境，这个时候解决的问题，有人特别愿意上班，一到单位很多话他能说什么的。那康熙显然他也没有别人说太后什么的，老的老，太皇太后也去世了，皇太后身体也不行，儿子后来也不敢说了。为什么愿意去皇三子家？恐怕跟皇三子能说的多点，你跟皇八子你恐怕你都不敢说，你刚刚说一句我也不敢给你啥，皇八子到你宫门口跪了去了。所以他没有太多，只能跟他的大臣说，恐怕在他心目中大臣还是他比较亲近。那大臣你就承载，就挨骂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是一个事必躬亲的人，咱们讲过，你事必躬亲就代表你 不认为有些事情别人能分担，那我怎么能告诉你哪件事你不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感。那在康熙晚年，这种情感的失落或者波动越来越多的出现，这是人生的一个规律，就没办法了。
2: 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看过一首诗啊，就白居易给刘禹锡写过一首诗。白居易问他这个与君俱老矣，自问老如何，就是我和你都老了，你老的感觉怎么样呢？白居易就全是吐槽，什么眼色夜先卧，头晕朝未梳，就是难受，眼睛也不行了，腿脚也不行了，大家也不来看我了。其实是当时对他身体状态对情绪的客观反馈。刘禹锡当时回了一首诗，那首诗的最后结尾很有名，叫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我就分析啊，应该当时刘禹锡身体行，他不难受，难受写不出这句话的。
1: 那本期最后一个关键词，千叟宴。中国历史上的千叟宴自康熙而起。康熙52年，康熙60岁寿诞，他感慨啊，自秦汉以降，称帝者190有3，享坐绵长，无如朕之久者。为宴请从天下赶来京师为自己祝寿的老人，康熙在畅春园首次举办千叟宴，年65岁以上的老人，官民不论，都可以参加盛宴。宴席分为3天举办，总规模近7000人。康熙特命皇家宗室子孙为老人们斟酒分赐膳食，还特别交代老人们都不用起身谢恩。第二次千叟宴举办于康熙61年正月，这个时候康熙在位满61年，年近70。这次是在乾清宫设宴，召集满汉文武老臣、民间耆老1000多人赴宴。席间，康熙即兴创作了千叟宴诗，下令让参与宴会的大臣官员各自作诗来记录这件盛事。这些诗作后来被汇编成《预定千叟宴诗》，这个宴会由此才被正式定名为千叟宴。当时12岁的弘历作为皇孙参加了这次宴会，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也有了乾隆朝更大规模的千叟宴。康熙办第一场千叟宴的时候感慨啊，古往今来帝王无人在位比自己长久，借60大寿召集天下老人齐聚京师赴宴。抛开敬老的表层含义啊，这份独一份的漫长执政经历给他产生了怎样特殊的自我定位？
2: 用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啊，他现在就完全追求一个自我实现了。或者康熙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千古一帝，历史第一，就是最优秀，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追求。所以你要实现这个追求，肯定要做一些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那你要说文治武功吧，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的呢？每一个朝代可能拿文治武功和他相比，都有可以说每个朝代都有能和他相比美的帝王。那你到底优秀在哪里？他其实是要找这种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完全的，我觉得和敬老本身的可能关联性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他是希望自己在历史上寻求一个所谓千古一帝的自身的定位。一方面有这么多的老人，说明什么？说明盛世太平了。如果说大家吃不饱穿不暖有战乱，人活不到岁数很大，所以古人的平均寿命都很低。他是希望这种有这么多老人可以看到这个盛世太平，不止我皇帝活得年岁大，大家也生活得很好。他本质上来讲还是一种对自己一种在历史当中那种定位的一种行为。刚才小妮也讲了，这个乾隆给幼小的乾隆身上埋下了深深的，我甚至觉得是阴影。康熙就是乾隆的阴影。不管是这个南巡也好，这千叟宴也好，乾隆终其一生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就是想要妄图去超越，哪怕实质上超越不了，形式上也要超越，哪怕你们后人认为我超越不了，我自己要认为自己超越。所以他终其一生在追赶这个自己永远超越不了的人，可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甚至我觉得乾隆后期的很多的不是那么明智的政策，都是源于他这种执念的追求。所以康熙的这种没有到入魔的程度，就不像这个所谓的修道了、修仙一样入魔的程度，但他对这种自我追求还是希望有这种目标实现感的。
0: 这就是他用一种与民同乐的这种方式要为自己树一个碑。树一个什么碑呢？就是确实刚才说了，就是前朝各种明主啊，有各种功业，我怎么跟他比呢？我功业也不弱，然后我在位时间长。就说皇帝啊都是自带天命的，说只要他上天认为他能享受他那个长寿，他一定会享受长寿，让他享受安定，他一定会享受安定，就代表我活得比其他的帝王时间长，我的天命的厚度比你们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确实这个中间呢跟他的宽仁有关系。另外有些细节，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他最著名的那个叫盛世资丁永不加赋，是康熙51年颁布的。你看52年必须得跟这个挂钩，长寿才有意义。要不你 随着人丁增加，你交这个叫丁银，交这个就人头税也增加，对百姓而言没有实际的利益。但我51年前一年我颁布，第二年在全国实行，就代表人口多了也不加这个征的这个钱粮，你的长寿对于民众而言它才是一个真正的福分，跟这个呼应。第三个跟那个仁宪太后呼应，仁宪太后我们知道是她嫡母，她不止对孝庄太皇太后好，对仁宪嫡好。仁宪她是这样，仁宪太后51年大概仁宪太后跟她说，亲妹妹死了，我也老了，老了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牙疼的它不掉，掉了不疼，不能吃东西，所以活着没意思。康熙为了这个劝他说，古代讲说老年人牙这个不好呢，对后辈好，你掉一颗牙好像后辈的命就好，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后辈有几百人啥的这种。他为了呼应这个，所以这一次第一次牵叟宴第三天是在皇太后那儿，是八旗老妇，还有什么就是大家在一起这种
1: 上了岁数的妇女，
0: 对，是为了给皇太后解决皇太后对于自己年老以后身体年老体衰，所以你看他各种东西加到一起，他非常顺畅的办了这一次牵叟宴。
1: 关键词中的康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呢将为您解读康熙遗诏，也为康熙系列画上句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6: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要为朋友们带来两本书。一本是高能量人士7天养成法，教我们补足身上可能导致能量流失的4个窟窿，用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这样一个法则重建能量流。另一本书是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通过采访全球62位精英人士的晨间习惯，找出普遍规律，和我们分享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好，下面就开启我们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1: 高能量人士7天养成法是一本把如何持续获得高能量拆解成可操作步骤的实践手册，作者曼达洛。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没干什么就觉得很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人们普遍没干啥就累，是因为身上存在4个导致能量流失的窟窿。作者用简化的行动、心理、能量3个链条解释能量循环， 然后提出每天做一件具体的事物。从这个简单具体的方法入手，用7天时间尽可能地堵上漏能窟窿，重建能量流。书中为我们提供了7天渐进式练习的方案，每天聚焦一个微小行动，仅需要大概15分钟，大大降低了启动门槛。7天之后就能够形成初步习惯，能量状况会明显改善。这本实操工具书为我们提供了每日任务清单、能量监测表等模板，帮助我们边学边做，同时用儒家无道一以贯之与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为中心的思想做理念支撑。按照作者设计的7天流程完成练习，读者能够明显地提升情绪稳定性、行动力、专注度，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持续的正向循环。我想给朋友们概括一下，这本书是用每天一件小事的极简方式，配合7天渐进训练和4大漏能模型，让人们通过正反馈快速恢复并且维持高能量状态。下面我就重点和朋友们说说4大窟窿以及相应的补充法则。在高能量人士7天养成法中，作者把人们日常最容易忽视却又最致命的能量流失概括为4大窟窿，并且为每个窟窿配套了相应的堵漏补能法则。第一个窟窿就是睡眠。现代人普遍没干啥就累，首要原因就是睡眠质量低或者作息紊乱，导致身体和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修复。补充睡眠的要点：固定上床与起床时间，睡前1小时减少强光和电子屏的刺激，卧室保持整洁干爽，在清晨或傍晚适度晒太阳，以自然光同步生物钟。第二个窟窿是情绪与人际关系。负能量的人际互动，长期抱怨或者被否定，都会迅速抽空我们的心理能量。补充的要点是远离打压型关系，主动靠近欣赏支持自己的人，给自己准备能量合伙人，可以是朋友、同事或者线上社群，在交流的时候多给予正向反馈，形成互惠场。第三个窟窿是身体与环境。长时间空调房、缺乏运动、身处污染或者封闭空间，会让体能和专注度双线下降。补充的要点是什么呢？每天至少接触1次大地，比如光脚站在草地、泥土或者木板地上5到10分钟，还可以配合快走、爬楼、八段锦等中等强度的运动，让血液循环与线粒体效率同步提升。第四大窟窿是思维与注意力。过度刷屏、信息焦虑、抱怨过去与未来，都会让大脑持续耗电而得不到补充。补充的要点就是每天固定时段晒太阳、看月亮，或者站在高处感受自然风，利用正念呼吸或者1到2分钟的闭目冥想，把注意力从杂念中抽离出来，让神经系统重启并且吸收外界的正能量。朋友们，只要学会对准窟窿，选用补能，固化为习惯，就能够让能量输入大于输出，长期保持高效、稳定而且是可持续的高能量状态。接下来我要和朋友们说一说书中提到的为何每日需要做一件具体事物。每天必须做一件具体事物，核心原因就在于它同时作用于行为、心理与能量，通过3条链条来实现。第一，让行动具备抓手。任何改变都可以从可操作的小动作开始。模糊的愿望很难启动，而一件具体的事给了大脑明确指令，容易立刻执行。第二，帮助建立习惯回路。小胜利触发成就感，触发多巴胺，让大脑愿意重复。一旦开始，惯性会接管，后续执行起来就越来越轻松了，而不必每次都消耗有限的意志力。第三，保护并累积能量。每完成一次小任务，都会带来掌控感和正向反馈， 修复意志力损耗，形成完成、奖励、再完成的正循环。第四，聚焦最重要的事，把每日唯一的小事与长期目标对齐，例如学习一门课程或者进行身体能量的补给，都能直接推动核心目标前进。第五，降低心理负担，只做一件意味着不必面面俱到，减少选择成本和完美主义带来的压力，从而更容易坚持并且长期维持能量水平。每日一件具体事物不仅是方法论的起点，更是维系高能量状态的燃料。它通过可执行性、习惯化、正反馈与聚焦目标，把零散行动汇成持续向上的能量流。好，我们在这里呢，也和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提到的一个原则：每天一件具体事物，建议用一件可持续的小事来修补我们可能漏掉能量的四个窟窿。例如，早起晒太阳，睡前写感恩日记，每周一次断舍离等等，通过习惯化减少意志力消耗，形成正反馈。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继续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作者本杰明·斯帕和迈克尔·赞德。你是否曾在早上8点钟睡眼惺忪，看到时间才慌张起床，在冲出门之前几乎顾不上吃早餐，甚至都来不及穿好职业装？你是否曾望着那些成功人士暗自思忖，他们做了什么事是我没做的，我怎样才能够像他们一样更好地掌控自己的人生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立即落入一个惯性节奏中，忙着查看一下手机，然后冲出家门赶去上班。这些慌乱的早晨所带来的潜在压力，导致我们在工作日出现情绪波动，工作效率忽高忽低。在漫长的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成就感，反而感到筋疲力尽，一想到第二天一切还得周而复始，就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这种感觉你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两位作者就晨间习惯问题采访了世界各地62位成功人士，并且提取了一些数据。作者发现，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会让他们的早晨虚度，这并不是巧合。采访对象从奥运冠军、企业总裁到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开始新的一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会让早晨的时间虚度。他们将早晨时效视为提升专注、激发创造、赢得主动的不被打扰的个人时间。这本书呢，就将带我们走进这些成功者的清晨，洞见他们如何规划早上起床后的黄金第一小时。这本书的核心并不是单纯强调早起，而是教人们如何通过晨间的独处重新掌控人生的主动权。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最大的触动在于它打破了自律及苦行的刻板印象。真正的改变不需要反人性的意志力，而是要找到那些可持续的节奏。清晨的宝贵在于它是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留白，可以用来审视内心，而非被外界信息裹挟。书中提出的播种理念非常深刻，就是利用这段高效时间专注于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长远目标。与其在忙碌中焦虑，不如每天清晨花一小时将模糊的梦想拆解为具体的行动。这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是一种心理建设。它让我们明白，生活的从容源于对时间的主动规划，而非被动应付。每一个有序的清晨都是对理想生活的一次投票。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中，62位全球顶尖精英的晨间习惯高度趋同，核心就是先掌控自我，再应对世界。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为朋友们提取一些带有共性的晨间习惯。第一，核心原则，绝对守护不被打扰的黄金一小时。通常来讲，把起床后的第一小时设为专属自我时间，拒绝外界干扰，优先为自己做事。醒来第一小时，尽量先不看消息，不刷社交，不回邮件，避免注意力被抢占，保持大脑的纯净状态。

另外，晨间优先做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比如创造、学习、深度工作，而非被动处理琐事。这就是先播种再收割。接下来要做的是身体唤醒，大概15分钟，快速启动喝温水、冷水洗脸、简单的拉伸、开合跳、快走等等，10分钟左右就可以激活身体，提升精力。另外也可以做一些轻度运动，包括冥想。多数人做10到20分钟可以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另外不要立刻喝咖啡，等身体自然唤醒之后再摄入，避免下午能量崩溃。接下来我们说说黄金一小时的核心动作。核心动作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比如写晨间日记，写下所有想法、待办事项，清空大脑缓存，确定今日3件要事，只列最关键、最有价值的3件，不做冗长清单。专注做一件高价值、高创造力的事情，比如写作、战略思考、技能学习、项目攻坚。还可以阅读几页书，或者听有声书、学学语言等等，持续自我投资。晨起不必追求完美，允许弹性，偶尔起晚了、状态差也不否定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另外，睡前可以准备好第二天要穿戴的衣物、笔记本等等，用环境线索形成惯性，减少决策疲劳。我们说晨间要先满足自我成长、自我健康，还有家庭的陪伴时间，然后再处理工作与外界的需求。重点不在于你几点起床，而在于你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固定的晨间仪式。这些习惯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在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先为自己创造一段可控、宁静而且充满能量的自我投资时间。起床后的黄金一小时《精英实践版》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套标准答案，而在于提供了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态度。好，最后我再从这本书中挑选3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和朋友们一起来共勉。从被时间驱赶到主动掌控，晨间仪式是对抗浮躁、重建生活意义的抵抗。允许弹性，偶尔起晚或者状态差也不必苛责自己，保持习惯的可持续性比追求完美更重要。终极目标，通过每天这一小时的自我播种，获得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掌控感，从而活出更清醒、更有方向感的人生。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天下一知第八集，下一代互联网正被 AI 彻底改写。我们身处智能时代，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却很少深究 AI 真正的变革力量藏在哪里。 AI 究竟该怎样重塑传统教育模式？下一代互联网又会因人工智能迎来怎样的巨变？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严伯钧的天下一知，读懂第三代互联网的含义，一起看透智能时代的底层规律。
4: 在这本书里，作者说，在所有和科研紧密挂钩的领域里，教育绝对是人工智能最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一个赛道。教育行业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而 AI 技术的介入能让教育模式迎来全新的变革。那作者呢也给了我们非常具体的阐释，说可以把传统教育拆分成两个核心层面，一个是教，一个是育。所谓的教就是基础的知识传递、技能教学，而育呢是有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要求了，讲究因材施教、个性化的培养。那育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要摸清每个学生他的学习基础、认知节奏，再针对性的调整教学的方法。那单靠人工力量做到这一点难度是很大的，但人工智能正好能完美的适配这一类复杂的需求，这样就可以展现出得天独厚的优势了。作者以大学课堂做了一个例子，传统高校的教学模式呢，是老师课堂上来授课，学生听课做笔记，课后呢，助教再来批改作业，学生如果有什么问题，只能在老师固定的办公时间跟人家请教，不能大中午的人睡觉你过去嫌这孩子不懂事儿，是吧？但是老师和助教的时间精力有限的前提下怎么办呢？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老师们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里，是很难做到兼顾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的。而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很大程度地改善这个难题，整套逻辑分为三步。各位听好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是改善而不是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我们的作者也比较严谨。那哪三步呢？第一步是搭建专属课程知识库，老师和助教呢可以把一门课程的所有资料全部整合进 AI 系统，像什么教材、参考书籍、历史考试题等等，包括课堂笔记，甚至完整的课堂录像，都能一键录入，形成专属的课程资源库。第二步呢，就是 AI 智能检索作答。 AI 呢不会凭空编造答案，而是先在搭建好的课程资料里面，这当然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资料库啊，要在这里面来检索相应的内容，再整合信息给出专业准确的解答。那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保证了 AI 回答的专业性，不会脱离课程本身在那儿胡说。第三步就是打造专属智能教学助手，依托前面的资源库和检索技术，能生成专门适配这门课程的 AI 智能助手，学生随时可以和他互动提问，只要是课程相关的知识点、重点难点，所有的疑惑 AI 都能实时解答，基本能覆盖绝大多数学生的日常学习需求。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套 AI 教学系统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拥有自我完善、持续提升的能力，形成了一套闭环优化机制。首先是数据输入，老师把课程资料导入系统，然后进入到互动学习阶段，学生随时和 AI 智能助手问答交流。接着呢，系统会自动的记录两类问题，一个呢是 AI 答不上来的，一个是回答质量不够高的。之后由老师和助教介入，给这些疑难问题制定标准解答，最后呢把新的问题内容重新录入系统，直接提升 AI 的教学水平。
3: 我们已经了解到 AI 教学系统有着一套完整的自我完善闭环，从老师导入课程资料，到学生互动提问，再到系统记录问题，每一步都在稳步优化。这样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机制，究竟能给师生双方带来哪些看得见的改变？它能否真正破解传统教育中老师精力有限，学生答疑不及时的痛点呢？
4: 那这套循环机制，你会发现它带来了很多实在的好处。你比如对于学生来说，随时能答疑解惑，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对老师来说呢，能清晰地看到全班学生普遍卡在哪个知识点上了，后续讲课也可以精准地查缺补漏，针对性地调整他的教学节奏。那从长远来看， AI 系统会在日复一日的师生的这种互动当中积累教学经验，慢慢成长为水平顶尖的智能导师。而且借助互联网这些优化成熟的 AI 教学系统，还能实现知识共享。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城市还是偏远的地区，只要你能连上网，任何人都能接触到顶尖的教育资源。更难得的是， AI 实现了古人追求的那种因材施教，它能快速捕捉每一个学习者的薄弱环节、学习的习惯，定制专属的学习方案，解决了个性化教育难以规模化的千年的难题了，算是。那咱一直都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领域，天生就适合 AI 深度融入，持续优化。和那些容易被 AI 完全替代的行业不一样，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人文温度。 AI 在教育里的定位是辅助老师，增强教学能力，而不是取代老师。现在不管是新兴的 AI 教育企业，还是传统学校教育机构的智能化转型，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蕴藏着无限的发展机遇。那咱聊完了人工智能对传统教育行业的赋能升级啊，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一直以来我们聊 AI 的商业价值，大多都聚焦在什么改造现有行业呀、提升效率呀、颠覆传统模式上，就这些上面。但如果顺着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去看， AI 真正的终极价值是助力虚拟世界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也是人工智能在第三代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作用，而生成式 AI 的飞速发展也正是加速第三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那想要看懂第三代互联网的颠覆性，咱得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互联网的三代演变历程。你得知道这三代是个啥。第一代就是大家早年熟悉的门户网站时代，什么新浪、搜狐、雅虎都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主要是以单向信息推送为主。第二代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发布内容，都能参与互动。而即将到来的第三代，它的核心是依托区块链技术来打造的虚拟资产价值网络。第三代互联网可以概括为虚拟资产价值网络，包括四个核心的关键点。一个呢是虚拟性，也就是网络上所有数字化的内容和服务。第二个呢就是资产属性，数字内容拥有专属所有权，可以定价也能自由交易。第三呢是价值体现，依靠市场规则给数字资产合理定价。第四是网络效应，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流通。
3: 我们已经清晰掌握了第三代互联网的核心定义，它以区块链为基础，致力于打造人人可拥有数字资产的虚拟价值网络。但对照我们当下正在使用的第二代互联网，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那么第二代互联网在数字资产归属上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普通人的创作成果真的能真正属于自己吗？
4: 在当下的第二代互联网环境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痛点，就是我们普通人创作的内容根本算不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资产。咱就拿短视频平台来说，我们自己拍摄剪辑的视频，法律上是咱拥有部分版权的，但视频的数据存储、后台控制权全都掌握在平台手里。你就算是签了版权合同，在虚拟世界里也没有技术手段 保障权益落地，这个呢就是当下数字资产确权的最大短板。而区块链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个核心的难题，它依靠的是什么呢？是分布式记账和密码学的技术，就是牢牢地锁定数字资产的所有权。那这个东西是不能随意篡改的，为虚拟世界的产权规则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那在第三代互联网的体系里，价值主要通过价格来体现，每个区块链网络呢都有专属的加密货币，用来给数字资产定价，完成交易兑换，让虚拟资产的价值有了统一的衡量标准。同时，第三代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可自由交易，依托智能合约的技术，用户之间就可以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了，你不用再去依赖那种大型的平台来做中介。交易条件会按照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提升了交易效率。各位，咱又何乐而不为呢？那咱反观现在的互联网格局，各个大的网络平台就像是圈定了一个自己的领地，这儿是我的，谁也不能碰，牢牢掌握着用户的数据。我们每一个用户每天浏览社交消费产生的所有数据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但我们自己是分不到半点收益的。社交记录、购物数据全部归平台所有，平台靠着这些数据来赚广告，来赚流量收益，而数据的真正创造者只能被动的使用服务。即便现在很多平台会给创作者发什么现金奖励，这也只是平台的运营手段，并不是用户凭借自己的数据天然获得的收益。所以在书里面作者就写到了，如果我们纵观历史就能发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根源都是生产力的跨越式提升。互联网虚拟世界想要重构社会结构，必须依靠数字生产力的升级。当虚拟数字资产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明确数据权益，重构网络规则也就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了。而生成式 AI 的突破直接引爆了虚拟世界的数字创作生产力。现在各类 AI 工具已经全面普及了，文生图的工具能轻松制作高清艺术画作，文生视频模型让普通人也能一键生成完整的短视频， AI 音乐创作工具更是降低了音乐制作的门槛，不用专业功底就能创作原创曲目。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4: 在这个工具里，每天都有数百万张 AI 画作诞生，这些作品还能在数字藏品市场卖出实实在在的价格。 AI 创作的音乐也能在各大音乐平台收获播放量，产生正版版权收入。可以这么说， AI 已经让数字创作从专业人士的专属技能变成了普通人都能参与的日常行为了。那目前第三代互联网发展最大的阻碍就是虚拟世界的整体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产生变革的临界点，但是生成式 AI 的到来正在慢慢地打破这个僵局。首先你看， AI 让数字内容创作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其次创作门槛大幅降低，普通人零基础也能做出高质量的作品，最后呢， AI 覆盖了文本、图片、视频、音乐所有主流内容的形式，实现了全品类创作突破。那随着 AI 技术不断成熟普及，第三代互联网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场技术变革会让线上虚拟世界迎来空前繁荣，未来的内容创作者能真正拥有自己作品的完整所有权，直接靠创作获得经济收益，也会激励更多的人投身创新的创作，形成良性的数字经济循环。同时呢，去中心化的这种治理模式能让每一位虚拟世界参与者都平等地参与到规则制定和价值分配当中，这样就可以打造更公平更开放的网络社会了。 当数字资产的创作、确权、定价、交易形成完整闭环之后，就会诞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生态，彻底重塑数字经济格局。虽然当下第三代互联网还面临技术不成熟、监管待完善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乱的投机现象，但是生成式 AI 已经为这个美好愿景打造了技术根基。我们的作者在书里也大胆地畅想，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繁荣有序、人人受益的虚拟数字世界终将落地。而人工智能也由此分化出两大核心发展方向，一个呢是赋能传统行业，帮助各行各业提效升级，第二个呢是从宏观层面推动经济模式的根本性变革。未来 AI 会深度融入人类社会，不但是改变各行各业的运行方式，更会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全新的道路。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我们已经探讨了 AI 在教育领域的赋能，也解读了它对第三代互联网的推动作用，更看到了它分化出的两大发展方向，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但当我们惊叹于 AI 的强大力量时，是否忽略了一个奇妙的悖论？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智能系统，却为何始终无法真正读懂它强大的底层逻辑呢？
4: 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很奇妙的悖论里，人类亲手创造出了顶尖的智能系统，却始终没办法完全弄懂它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这就像古代炼金术士在这个实验室里见证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样，现代 AI 研究者也亲眼见证着不可思议的变化。你比如说，当系统的复杂度跨越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真正的高级智能就会自然而然地诞生。这个现象也让整个 AI 行业开始重新审视古老的哲学问题。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有一句名言，多即不同。这句话呢，在拥有千亿参数的神经网络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印证。现如今我们其实还是处在 AI 的炼金术时代。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运用 AI 的时候，我们清楚怎么做能做出效果，却搞不懂背后真正的原理。调整模型参数，改变网络架构，还有更换训练方式，大多时候都是靠着经验来摸索的，和古代炼金术士反复的试验配方是一样的。不过历史总是相通的，炼金术最终催生了现代化学，如今的 AI 炼金术未来也一定会催生出科学理论突破。如今大模型之所以实力强悍，说白了就是大力出奇迹，把模型参数堆到十亿、百亿、千亿级别，系统复杂度达到临界点，它自然而然就涌现出了超高的智慧。其实涌现并不是 AI 专属的，而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规律。你比如说，举个我们都特别容易理解的例子啊，你海里的鱼群成群游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个整齐的队伍。再比如说咱平底锅，你给它铺上一层浅浅的水，你等这个大火把它一加热，水面沸腾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形成规整的这种蜂窝纹路。甚至还有观点认为，地球生命的诞生本质也是复杂系统带来的涌现结果。但是呢，咱也得明白，这个炼金术的摸索方式其实就是人类认知自然、开展科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这种方法本质是归纳法，依靠经验总结规律。在西方哲学里，和经验主义相对的就是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的核心是从现象里总结规律，那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寻找因果逻辑进行推理演绎。很多人觉得经验主义不够严谨，但其实从本质上说，咱作者强调了， 就连看似非常严谨的数学演绎法，它的根基也是归纳。数学依靠公认的公理做逻辑推演，只要公理没有争议，那推导结论就不会出错。但数学本身并不是自然科学呀，它是人类用来解读世界的思维工具，是一种科学语言。在现实世界里，数学当中有很多基础概念，你都是找不到实物来对应的，它们都是人类思维抽象出来的理想化概念。物理学以数学为语言解读世界，这也恰恰说明包括物理在内的所有科学本质都是人类为了认知世界创造的思维模型。
3: 我们已经明白，归纳试错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手段，就连看似严谨的数学物理学，其本质也离不开归纳法的支撑。既然归纳法如此重要，那作为归纳法早期形态的炼金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是否还有其价值？它所蕴含的摸索精神，又能给现代科学研究带来哪些启发呢？
4: 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炼金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化学。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古人是没法拆解物质微观规律的，只能不断地去调整它的材料配比，控制炼制的温度，从无数次试验里面来总结经验。遇到太复杂的那种研究对象，他就只能试错了，就这样才能摸索出来。这也是炼金术逐渐被现代科学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直到现在啊，直到今天，在生物学、材料学这些复杂领域，炼金术式的归纳试错法依然是主流的研究方式。科研总结理论也只是为了缩小试错的范围，提高试验的成功率。而 AI 技术在开始落地生物制药材料研发领域之后，效率实现了质的飞跃，核心原因就是神经网络本身就是一台超级归纳机器，它数据读取还有运算分析速度远超人类，能完成海量试错和规律总结。这也足以说明炼金术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没有问题，只是古代没有那么强大的工具来支撑，没法处理海量的数据，所以达不到咱一直在说的这个大力出奇迹这种条件。当然人家古人的摸索也并不是毫无成果的，就像是炼丹术意外发明了豆腐，欧洲炼金术也曾经成功烧制出了硬质的瓷器，这都是经验摸索出来的收获。那聊完了 AI 炼金术这个概念，各位朋友，咱在一起啊，进入一个更深维度的思考，是一个哲学问题。为啥归纳法它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呢？在17世纪，哲学家休谟他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因果律并不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法则。那大语言模型的运行原理就印证了这个观点，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逻辑思考能力的，也不会做什么因果推理，只是根据你上下文的语境，依靠概率，它预测一下啊，下一个文字要说什么。但我们和 AI 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感受到了它的逻辑那么的通顺，对答那么的自如，哪怕偶尔会编造内容，表面上也能严丝合缝。这些行为恰好契合了休谟的核心观点。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因果这个概念，是因为生活当中很多规律常年稳定出现，从来没有出现反例。我们习惯用因果关系去解释万事万物，久而久之就会把这种认知习惯当成了真理。但是像因果律这些准则，它们都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础共识，而不是绝对的自然真理。就是因为这些共识足够的稳固，我们才把它和真理画上等号。依托这些共识，科学研究才能有序地展开，即便这份客观依旧是离不开人类的主观认知。所以归根结底，科学本身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性信仰。
3: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从人工智能重塑传统教育，聊到生成式 AI 催生第三代互联网，重构虚拟世界价值体系，我们解开了 AI 如何改变教育，如何重构互联网的疑惑。但关于人工智能的深度思考远未停下，下一期 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带你看懂人与 AI 的相处之道。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6: 柔软了孩子的梦。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北京时间5点整。
2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 报时中国经济，
2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5: 欢迎两位。
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拖和其会饮大案尘埃落定，胤禛被二度圈禁在咸安宫，长达30多年的东宫生涯彻底落幕。自康熙51年二废太子，直至康熙61年驾崩，整整10年间，康熙始终空置储位，再也没有公开册立过皇太子。这10年里，朝堂大臣先后4次上奏恳请立储。康熙52年2月，左都御史赵申乔率先上书，直言太子为国之根本，恳请康熙早日册立储君，稳固朝局。康熙态度温和克制，并没有斥责他，只是明确回复说，建储一事干系天下社稷，万万不可轻易定夺。他搬出本朝祖制作为依据，说清太祖、清太宗在世的时候都没有提前册立太子，王朝依旧安稳传承。同时他也吐露多年抚育皇子，两度废立太子的切身感慨，立储人选必须能和自己同心同德，如果选错储君，只会重蹈覆辙，最终将奏折退回，暂缓立储之事。康熙56年11月，大学士王晏联合御史陈嘉友等人一同上书，再度恳请皇帝早定储位。时隔2个月，康熙57年正月，翰林院检讨朱天宝更进一步，直接上奏请求重新复立胤禛，盛赞废太子仁孝贤明，足以担当储君重任。这份奏折彻底触怒康熙，经历两度废储，康熙早已认定胤禛心性难改，朱天宝执意提请复立，在他看来是暗中勾结旧太子党，动摇国本。康熙当即下令将朱天宝缉拿审讯，最终处以极刑。此事过后，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依旧不肯放弃，联名草拟奏折，请求皇帝明确立储安排。康熙以皇太后丧期未满百日为由，再度搁置重臣的提议，立储风波暂时平息。首先怎么看朝臣对立储的坚持啊？同样是请求立储，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了杀身之祸？
2: 第一个，这个立储是中原这个嫡长的一个规定动作。那你都康熙51年了，这个历史上这种皇帝也比较少，作为大臣本着这个责任感，你也应该提醒，因为有多少皇帝能活到这么长时间？那你既然是接受了中原的嫡长，你这个储君位空悬，就容易生出各种动荡。所以康熙对这些大臣都很温和，因为他是尽了臣子的义务，你不说反倒是有问题，对吧？但是康熙的回复也挺有意思啊，康熙回复拿清太祖、清太宗，清太宗咱不说了，清太祖那是韩呀，韩哪有太子这一说呀，对吧？这个意味着此前康熙全面讲接受中原嫡长，现在他其实发现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满清旧贵族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康熙退回到了中间位置。但是提醒立储跟提醒原来太子复废这性质可不同啊，不同在哪呢？我认为首先一立一废，康熙已经成为历史笑柄了，康熙这个时候已经很不愿意再提这事儿了，这是他内心的痛点，要一立一废最后证明都不行，这事儿就已经是画句号了，你再来提掀开我的伤疤，告诉我当时有可能还是考虑的不周全，肯定就错，你这不是在找麻烦呢？至于你自己想什么要有拥立之功，这个我也不管你，但是你这时候触动我这个伤疤，你想干什么？况且这个朱天宝是翰林院的检讨，你都没跟太子原来待在过一起，他爸才是原来的一个部的侍郎，听说了很多事儿，说乱七八糟这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添乱吗？这时候你添乱，我正好人家大臣出于公心提醒我立这个，我不好处理。你这种我就处理完之后，胤禛的这件事应该就不要再提了。我觉得是有这种想法的。
3: 对，他其实是杀这个人无关痛痒，但还能立威啊。那朱天宝也是倒霉遇上了。但其实为什么只有朱天宝引来杀身之祸？首先来讲，其他的人，比如像王晏这些大学士，他们只是说立储，他们没说立谁。他聊的是啥呢？复辟。就好像现在很多小灯啊，年轻人特别讨厌老灯说什么呢？老灯跟他说你好好学习没问题，他说你好好学习数学，好好学习英语，很反感。就是你立储这个事情没问题，但是你要复辟，你非要点名点姓还是要胤禛来上台，这个事情不行。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就是触犯了他的这个底线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奏折里面写的东西啊过了，形容比如说在里边朱天宝里面写汉武帝他废太子引了哪些祸，好家伙，康熙说你怎么能跟我跟汉武帝这晚年相比呢？他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怎么着你也怀疑我要整蛊啊，这是这个事情也是你类比不当，就导致了你在含沙射影，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于私来讲的话惹了这个怒气了。最后一个，朱天宝你在狱中你把你自己老爹给出卖了， 你认为，哎，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生父朱宗大，像刚才李欣老师提到的，是他告诉我这些故事，是他怂恿我来干这个事情，你不忠不孝，你这个事情那坐实了。所以朱天宝本质上他是一个递刀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事情就怪不得康熙了。那说杀你，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人替你说话，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了。
0: 转眼到了康熙60年3月，正值康熙登基60周年，监察御史陶颐等12人联名上奏，再次催促册立太子。这次康熙亲笔写下长篇谕旨，痛斥领头的大学士王晏。康熙直指王晏的先祖王希爵，当年在明神宗时期拼命力主册立太子，王晏还时常以此夸耀，不以为耻。可正是王希爵当年的操作，埋下了明朝的祸根。朱常洛登基仅一个月就离世了，继位的天启皇帝年幼懦弱，致使客氏、魏忠贤专权，杨涟、左光斗等忠臣惨遭屠戮，天下大乱，明朝覆灭，王希爵难辞其咎，应当开棺枭首。康熙痛斥王晏拿自己比作昏聩的万历皇帝，居心叵测。谈及废太子胤禛，康熙明确之所以不曾痛下杀手，是不愿意向汉武帝杀太子留下千古非议。如今他对胤禛尚存父子私情，时常派人探望，赏赐器物，胤禛的子嗣也由宫中他亲自抚养，但这份父子温情不能成为群臣逼迫复立太子的借口。最终处置方案落地，王晏年事已高，免除刑罚，令他的长子代父前往西北军中效力。陶颐等12名联名上奏的御史全部发配军前赎罪，经此重罚，满朝文武再也没有人敢当众提及立储二字。你们怎么看康熙不再立储的考量？
2: 这时候已经他是他的晚年了，我们知道人到晚年
0: 最后一年，临终前最后一 年，
2: 哎，他其实康熙这个人身体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好，经常就病，各种病哈，反正中间
0: 从一废太子之后，他重病之后，那就落下了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根，其实那个时候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病。
2: 对，这个人长期这种病榻缠绵的这种，他的心理会有些变化，就不是那么强势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从几点看，他很不愿意把他跟万历相比，因为两个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糊涂了。糊涂在哪儿呢？他还是就是一跟人家一争论就骂人家祖先。王希爵，咱们原来讲明末的时候讲过，你王希爵也好，左光斗也好，客氏、魏忠贤，一笔糊涂账，各种问题都有，哪是简单的说就立太子就错了，就骂马齐也是，反正就这个是他性格中间一个特别负面的东西。然后呢，第二就是他很不愿意跟原来比，就是说像万历这种人家在位时间长，最后耽误了朝廷，他不想这样。但是呢，有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思考这问题，就是这时候他发现他更立不了储了，因为下面的皇子羽翼丰满，你说老十四也好，老四也好，老三也好，老八余党也好，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了。原来康熙那个时候能够 hold 住局面的时候，太子他都不能完全的运作的清楚，到他这个晚年已经有心无力的时候，各种负面的这个情绪，包括体力的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事儿是个火药桶，他这时候胆敢直接说明白是谁，恐怕衍生出那个问题比他废太子的时候要更严重，他自己都甚至觉得他有可能都不行。所以呢，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触发了他什么呢，就这事儿，他既不敢说不立，也不敢说现在就立，所以他处于这么一个就体力比较衰弱，但是又面临这么一个困境的状态，怎么办，就先拖着。
3: 看康熙一生跟汉武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小时候受外戚的压制啊，各双不爽啊，后来呢又是以武上国呀，然后到了晚年就跟这个群臣呐、儿子呀斗智斗勇啊。那其实我觉得康熙不再立储，咱们理性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像李清老师说的，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清自己的能力边界，身体啊、智力啊，包括自己的权力边界都不足以让他 hold 得住场面。但是我觉得基于他之前的教训，他可能不想看到二元皇权的对立，就相当于我现在扶持哪个上马，哪个都是我潜在的政敌。他倒自己不担心自己，他担心这个事情可能对其他的皇子不利，他不想看到手足相残，不想看到皇子争权、皇子夺嫡成为当时清朝的一个顽疾。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可能就是想通过时间换空间，认为可能未来是不是有看谁最后权力越大越大，可以真的一家独大，那就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康熙也是希望能通过时间的消化，能把这个问题给它消化掉。
0: 尽管康熙不再立储，但是并不妨碍皇子们继续争储，并且因为废太子的出局，夺嫡之争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时巴耶党虽然经历了沉重打击，马奇被革职，佟国维被解职，胤祀本人被公开羞辱，但是巴贤王的根基并没有彻底铲除，朝堂之上仍有大批官员暗中依附巴阿哥，皇子层面的支持者也依然稳固，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四阿哥胤禔始终站在胤祀身后。太子二度被废之后，胤祀带着一丝期待向康熙密奏说，自己这个时候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情愿卧病不起。言外之意是，大臣们如果这个时候再次推举我，我也是进退两难呢。康熙当即斥责，你区区一个贝勒身份，太子之位岂是你能够妄想的？你这番话就是在试探朕，心怀非分之念，实属大奸大邪。这次对话进一步加深了康熙对胤祀结党谋位的戒备。你们怎么看胤祀在这个时候的主动试探以及康熙的态度？
2: 再知道前因后果啊，正常情况下你就躲一边就完了，已经处理你了，你没戏了，你就先躲着哈。你还去试探，那就是肯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机会，或者要试探一下。这个呢，其实我们看此前讲康熙，我们知道康熙到晚年以后，这个是逆鳞，就是皇储这件事别人就不要再参与了，都不要提，完全要在他的操控之下。但他又不敢公开说，因为他公开说八旗旧贵族对这又不满意，因为你没有这个自己决定继承人的权利，八旗一直还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康熙觉得这个敏感，就说我还要定，但是你们都不要说。那你这个时候大家老翻来覆去的试探这个，我觉得对康熙而言呢恐怕会比较反感。但由这个我们发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胤祀的这一次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此前胤禛的处境就真难。你说实话也不行，你服软也不行，你主动试探也不行，你被动疏远也不行，你总要有动作，但你只要有动作恐怕得到的是负分。所以你别就胤祀，咱们就说你就躲远点就完了，你还非得要上。后来他还上，各种问题反正他总要试探，你每回试探完了迎来的都是进一步的打压，那你为什么还试探？难道你这个不够聪明吗？但显然胤祀很聪明啊，胤祀又很知道这些各种的这种利害关系，他的力量也够，为什么还做这些减分项？我觉得就是强大的压力以及这种心理暗示下，他有的时候也不可能把握的那么适当。
3: 对，我们其实今天都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读本上面，第三方的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就觉得可能胤祀这件事情做的没有那么智慧，没有那么理性。就正常来讲的话，你就应该像李欣老师说的，你其实什么都不干是最好的，也不要暴露自己的野心，也不要任何的动作，跟打太极拳似的，后发制人，谁先发谁就露出破绽来了。但为什么，我猜测一下，胤祀为什么要主动试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投石问路，当你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你就随便走哪条路都是一条很好的先试错，先迈出第一步是最重要的。那他还是觉得自己是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能够掰一掰手腕的，觉得父亲可能真的是不行了，自己、哎、你看都全票通过了，我觉得你迫于压力怎么也给我个面子吧，没想到就犯了这个错误。说白了，其实我觉得胤祀他是低估了康熙人性的一面，你一个贝勒爷你凭什么来下手这些事情，但真的就是这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康熙何尝不是个减分项呢？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两败俱伤的一个局面啊。
0: 还有一点，是不是他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就是在这个敏感时期，万一胤禛那边的人假借他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来举荐这个胤祀，因为已经有人都在复立胤禛在出招了，这个时候反正我要当不了太子，你也别想当，那么我假借你八爷党的这个身份想着为胤祀好，我推举胤祀，那胤祀也有这种担心啊，他连自己的这个团队当中他都不敢保证说哪个人

0: 来举荐我，你看我该怎么办呀？我其实我也很心慌，但架不住这个父子俩现在的这个矛盾很深，沟通不通畅，就是互相难以理解对方的心理真实状态。
1: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也是这样，有了心结以后，你即便想开诚布公，对方理解是不疼的。那你担心人家四阿哥怎么不担心呢？人家怎么没找我说？那三阿哥人家没担心，你有什么资格担心呢？你看，就这一脸，就说你干嘛要担心？就父亲如果要对你不满意，既然你是其中的一派，你被人家诬陷，这是持续发生的事儿，你应该习惯这些事儿。
2: 所以李老师接您的话聊，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般是找一个第三人来协调一下。比如说有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我跟李老师吵矛盾了，互相不信任，小丁姐，哎，咱们三个吃个饭，这样可以把很多事情给他圆回去。但是很可惜，在帝王家没有合适的一个第三方，加上可能胤祀背后很多力量推着他，必须你要有动作。现在你要没有动作，那抱歉，我觉得你们也不行，我们要转投别人的门下了。
1: 另外小婷刚才说的，他这个信里专门强调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干脆就卧病吧。因为这事儿很敏感啊，比如咱们现在在单位，您跟领导说，我现在要请病假啊，我不是真病，是现在他们别人对我不满意，我准备请病假，你让领导怎么回答你？你这不符合规则，你是装病，你装病怎么符合规则？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不是此前他在装病，康熙变相的斥责他了，说叫你办事你怎么不办呀，这事你怎么不主动办呀，那事你不主动办，他想装病都不行，他得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装。你看这都是前因后果，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处境很难，他应对的方法最后也没落到好下场。
0: 康熙53年发生的毕婴事件彻底断送了胤祀的储君之路。当年11月，康熙前往热河去狩猎，胤祀原本应该一起出行，因为正赶上生母梁妃的忌日，他前去祭奠母亲。但是祭奠结束之后，胤祀也没有亲自去热河请安，而是派太监给康熙送上了2只上等的海东青。可是等贡品送到康熙面前的时候，2只雄鹰已经奄奄一息，近乎断气。看到濒死的老鹰，康熙勃然大怒，认定这是胤祀刻意诅咒自己年老衰朽，时日无多。他当即召集随行的皇子，当众痛斥胤祀，直言自此和他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怎么看毕婴事件的发生？是意外，还是有人在暗中设计构陷胤祀？
1: 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的偶然性、戏剧性事件，事件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件事说明了胤祀的操盘能力大幅下降。那要陷害你这么容易，此前就各种陷害呗，对吧？就首先你已经不能完全屏蔽掉关键事件下你被陷害，而且是致命性陷害的可能性。那你的力量怎么体现啊？将来让你当皇帝，你控制不了了。就这件事首先就说明，那别的阿哥也会被这种各种什么，对吧？那怎么没出这事儿呢？所以首先代表这个。至于谁做的这件事儿，反倒没那么重要，因为想做这件事的人很多。当然他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事件，不可抗力，他就这样了。不管是不可抗力或者谁想做，代表你已经是众矢之的了，甚至连你的父亲也已经把你当成是一个相对负面的存在。所以有这件事不查前后过程就处理掉你，但处理的也没那么狠，反正就处理到了。这就是基本上你是出局前才可能出现这种戏剧性场面。
2: 这里面其实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个是纯粹意外，这个海东青被灭了，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很小。一个佐证就是康熙对这件事情零调查，根本就没有调查。如果是个意外事件，应该看看到底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应该层层加码呀，应该看看呀，没有。所以第二种可能性，别的这个皇子的话构陷，我认为呀概率也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以前发生过，成本很高，机会成本太高了，一旦被发现，那你最爱的老二都这个下场，你别指望别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想把这个事做成太难了，链条太长了，一个环节断了都不行。所以我认为啊，包括现在史学主流认为第三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就是康熙顺水推舟，借题发挥搞一下，
1: 一锤定音，
2: 对这个事情就把你的这个希望给灭了。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也能看得出来，康熙有一些帝王之术了，非人性的一面了。
0: 那你们怎么看康熙为什么这么坚决地反对胤祀去继承皇位？他曾经在斥责大臣们的时候啊，说假如让他成为太子，就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你们可以对他多方摆布，这是核心原因之一吗？
1: 哎，肯定是的。就是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康熙，咱们说过他的成长经历有一些缺陷，他认为所有的像这种皇八子的这种整个的集团很少出于真感情，都是大家的利益运作。而且这个胤祀啊，他不偏武啊，他偏文，他即便跟着康熙亲征噶尔丹，他也在中帐的时候比较 较多，帮着处理文书这种什么的。所以你这种以一个相对比较弱势的这种人，然后各种势力集团跟你

0: 拉关系，你最后你要回报的。这个在康熙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你要受到牵制，这是他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外，咱们此前也说过，就是康熙有一些本能的好恶。第一个咱就说了，说这个胤祀是野生的这个皇二子，康熙投入那么多资源培养的这个失败，结果野生的人这个出身比较低贱的这个八子，人家最后成为了应该有的样子，这就代表康熙在这一块是彻底失败的。那从一个这种叫雄主看来，他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出身这个他是不是很看重，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出身这个代表你，比如你都怕老婆，他老婆是乐乐的外孙女，你怕老婆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你将来对于这个强力的这个集团，你不可能很强势，像我清鳌拜一样，你没这力量，你也没有太皇太后了，你也没有各种资源，你将来就会被挟持。第二说，因为你怕老婆，儿子也少，基本上没有，到三十可能才有儿子，你不具备皇权资格。那康熙生的多多呀，这恐怕回到那个时代那个人，他把这些因素都会很真心实意的认为你是皇帝的这个基本的资格。你子嗣不兴旺，将来怎么清洗宗王啊？反正是诸此类呗。就是康熙到最后，他经过各方面权衡，他认为胤祀一直是想复制康熙本人。贤王各种，但是你不背锅，你又不做那些攻坚的事儿，你最后一定很弱。第二个，你的各种细节代表你用心计，你在结党谋位，结党谋位在我在世的时候是不可接受的。你看这些东西加到一起，我觉得康熙自己是没结过党，他没有结党经验，他一小世界被福利了，然后就各种辅政大臣，他是完全靠自己硬打出来的，他不接受另外一条帝王之路。
1: 说白了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很优秀很强力的这个父亲，有的时候对于儿子的关心和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往往是超乎人预料的。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见过哪个球王的孩子成为球王吗？很难。我感觉也是家庭的悲剧吧。李欣老师也提到，就康熙从小八九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他身边的辅政大臣都比他年长，都是他叔叔辈爷爷辈的。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是感受到，如果你背后有一堆家族的所谓的这个你需要权衡的话，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其实不愿意看到，我自己猜测，像胤祀这样一帮人裹挟着他，他可能从中看到的不是，哦，如果我把皇位给了胤祀，那最后给了老爸之后的话，最后我们背后做的应该是这一帮，无论是八旗子弟也好，无论是这些权臣也好，是他们。那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你未来你真的成为不了一个，真的是像您提到的一个尚武的一个这样的强权的一个君主。那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很好的画像。但是康熙没想到的是，你有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好好做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两害全其轻，而不是两利全其重。你没有别的选择上你怎么做？那所以康熙还是一个鸵鸟的战术，就先把脑袋埋下来，还是等时间去消化。
0: 另外我有时候觉得咱们做康熙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到顺治到康熙这四代，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都是死磕型。我们将来回顾这些节目，从努尔哈赤开始死磕，你看皇太极死磕那么多四大贝勒，顺治那就死磕连他妈的都死磕，到康熙也是。这个胤祀最大的特点他不死磕，哎，胤禛咱们说不管是怎么着，胤禛就有死磕型的这个特点，就是死磕。所以他们是不是就说我对儿子的这种叫父爱是一种，但是我们的这个皇权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就你具备死磕型人格的这个特点，胤祀嫌你还死磕啥，
1: 至少要跟自己的父亲要很像。
0: 哎，
1: 对
0: 对，
2: 嗯，假如胤祀如愿以偿，你们觉得他会比雍正做得好吗？
0: 这种历史假设我们不知道。胤祀这个人我们说很优秀，而且呢他有点这个文治型的特点，但是确实刚才的问题解决不了。以他的这种家族背景，就他妈母系这面的背景，他有可能他自己主导不了局面，就是他没有基本盘，他连大贝勒的能力都没有。大贝勒自己原来在军队里安插很多的这个力量，自己尚武。胤祀的基本盘是啥？首先他解决不了的就是他这个九弟十弟十四弟你怎么安置，雍正死磕全给灭了，就是名都给你改死磕。好像确实这个硬派君主呢，他能让整个的系统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发展，这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啊，系统外挂会越来越多，因为你都处理不了。所以呢理论上讲呢，我个人咱说要真敢假设的话，这几代君主都是有很多机缘，都是本来像皇太极也是你都当不了汗的，你要当不了汗别人一当你内部就分崩了，对吧？都是在关键时刻哎，突然选中的这个就最后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雍正还保有这个特点。
1: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啊，这基本上一说话网上可能八爷党跟四爷党又开始吵起来了，这个经常是辩论啊。但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啊，一个就是回到刚才胤祀背后的利益集团太多了，当一个人他这个选拔国会全票通过的时候，意味着其实你背后要协调的力量是很多的。等到你将来你真的登基了，谁排第一谁排第二 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就这个东西基本盘太散了。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聊以前淝水之战的时候，为什么苻坚失败了，很多原因，就几十万大军为什么失败了，因为这几十万大军它的构成是非常散的，您说那个词特别好，捏合型，它不是一个团队，它是 N 个小兵，它是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所以其实这个未来是不是在登基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是有的。那第二个，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的角色，有的人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哥们，不一定是很好的皇帝，道理是一样的。那你看八贤王，贤王，贤这个词并不是，至少在清朝它不是称帝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至少从历史来看，雍正还是做的是不错的啊。
2: 经此一事，胤祀彻底失去圣心，也失去了父子情感。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碧英事件让八阿哥胤祀失去了夺嫡希望，彻底出局，而康熙和胤祀的父子关系也降到了冰点。康熙55年8月，胤祀染上伤寒，病得很重，康熙表现得非常冷漠，不顾胤祀的身体状况，要求他从畅春园附近啊搬回自己的府邸。众皇子不敢服逆，只有九阿哥胤堂极力反对，说八阿哥现在人事不行，路上万一出了事，谁都担不起罪责。可是康熙态度坚决，还特意交代啊，说他搬回家这事儿别算在我的头上。皇子们没有办法，只好把重病昏迷的胤祀挪回府中。两个月后，胤祀大病痊愈，康熙知道之后，下令恢复了之前停掉胤祀的俸禄钱粮，主动缓和关系。康熙还特意传话说宫里面吃食样样齐全，但是不清楚适不适合胤祀他刚刚养好的身子，所以不敢随便送。没想到胤祀跑到宫门口跪着回话，说圣旨里面不敢随便送的不敢二字他承受不起。康熙十分失望，当着所有皇子说胤祀心思太重，生性多疑，一点小事也要过度揣测，平白制造尴尬，本就疏远的父子关系裂痕变得更大。你们怎么看康熙和胤祀的父子感情走到了这一步？
3: 人的缘分就是这样，缘分到尽头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说这个中间谁有错吗？我觉得从胤祀的处理上，我觉得还是合乎礼仪的。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他重病，然后不顾他重病给让他搬回自己府邸，那跟原来出去打猎的时候对皇十六子那种态度能一样吗？你说对吧？你康熙对儿子那么好，你这个皇八子你怎么会这样？你儿子病好了，皇帝送点东西，父亲对儿子用不敢这个词，即便咱们普通家里也不应该这样，这个本身就有点问题。那你说接到这个了，你儿子不给回应好不好啊？啊，你不敢，那活该你不敢，好像也不行。但是那就人就是缘分尽了，缘分尽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你同样的事情你做结果都不一样。这个不只是对胤祀，对康熙也是这样，就他也不是一个这种残暴的父亲，但是他跟胤祀之间就走到了今天。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对人性的杀伤力还是很大。
4: 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把我们的空间放到法国啊，特别著名的小说家大仲马，他有个私生子叫小仲马。小仲马写了一个是写了三剑客，一个写了茶花女，很经典。有一段话很经典，跟各位分享一下。小仲马写一个小说，短篇小说的时候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父亲对这个儿子说，只有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叫我父亲。这个儿子回了一句，好的叔叔。这句话很经典啊，我套用一下，可能类比不太大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当胤祀最后生命跪着回来说不敢二次我承受不了的时候，康熙非常的愤怒。康熙为什么一直可以占到主导权？可以想这个问题，因为康熙是两套标准，一个是皇帝对臣子，第二个是父亲对儿子。而胤祀你面对康熙的时候，你要么当儿子要么当臣子，你当臣子的时候，康熙就跟你说，你看你这个一点事情就这么敏感，根本就不念父子的感情。结果呢，你变成皇子的时候，康熙又跟你说，你看你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君臣之礼。所以他两套标准怎么你都是错的。所以我自己倾向于站胤祀这一边，我自己啊，感情上面。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胤祀他是个真实的人，至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的臣服，相对而言，而且大家都很喜欢他。但遗憾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帝王，这也就是刚才可能李欣老师说的，权力其实对人可能真的是异化的作用太明显了。
2: 这个
3: 典故就是这样。咱要普通人家呢，你父亲对我这样说不定，我叫完你叔叔我就像马骑一样拂袖而去就完了，对吧？但你在皇家你还不敢，
4: 对，
3: 你说好的陛下，你只能这样，对吧？
4: 对，
3: 你就不能。但你说好的陛下，皇帝当即给你来一句，我是你爹，你为什么给我叫陛下？你怎么心思这么多？你看逼得他左右其实
4: 两套标准。
2: 胤祀已经在这两套系统里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也不知道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某一种语境当中去对应。
3: 对
2: 啊，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是父子情深的时候，但是他用了君臣之礼。
4: 对，
2: 康熙曾经说胤祀之恶比废太子胤仁还要坏上百倍，但是康熙53年的毕英事件之后，胤祀并没有像皇长子胤禛以及废太子那样被囚禁起来，甚至爵位也没有被剥夺，依旧享受着贝勒的待遇啊。怎么来看康熙对他的处理？
3: 哎，就是他对于胤祀的恨意，我觉得除了可能性格上或者叫大家的感觉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外，胤祀做成了一件胤禛没做成的事儿，就是权力附中心。这个原来我们说过，就是你既然是中原嫡长制，那你储君是不能御国的，因为容易产生二元权力，对吧？权力中心。所以胤禛一直在这个东西上困扰，也有的势力投靠他，但一直受到困扰，直到建国的时候出问题了，双方开始翻脸。但是呢，胤祀在没有这种背景的情况下做成了权力附中心，所以一推举的时候，那些他的基本盘甚至都不考虑皇帝怎么想，这个康熙接受不了。就是皇权的基本点，就是皇权不能假手他人，这是康熙最基本的，无论是皇权人格还是个人人格。结果他发现到最后居然就失控了，出现了一个权力中心，而且这个权力中心很多人他办不了。像佟国维，你说你杀，你真的不敢杀，你真的是不敢杀，你此前的这个孝的这个东西怎么体现？而且人家的弟弟是现场冲锋战死的，哎，你都弄不了。鄂伦大为什么那么横？就人家父亲是舅舅就敢那么冲锋，那为这个大清那真是流过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康熙办不了，办不了。但是呢，他最恨，恨就在于居然你做成了。随时如果要是他要发动，康熙没有把握能够 hold 住局面，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康熙面临的困境。
4: 康熙非要说胤祀的恶要比胤禛大上百倍，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过了，确实这个大家，我觉得这是一句气话呀，真的是衡量标准不同。但其实你就想，为什么最后胤祀确实没有像被废太子那样囚禁下来？至少啊，在雍正以前他还是过得不错的啊，贝勒待遇，就是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实权了。那我觉得啊，对于康熙的考量来讲的话，他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就如果你真的把这么一个推上了，他自然而然发展的，用李沁老师的话说，他是自己想圣君培养计划里面那个老二的一个镜子。你这样一个人，你通过自己的这种权力差把他给打下去，那必然会造成更大的反噬。因为胤禛大家都不喜欢他，对吧？但胤祀大家都喜欢他，你要推的话，背后的力量其实晚年的康熙是 hold 不住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济的考量。
2: 嗯，另外一点，可能康熙也考虑到哈，你像胤祀这样的人呢，他能够衡量出事情的轻重缓急，他有理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对吧？尽管他结党，但是他不会像大阿哥胤禛，他为什么把大阿哥胤禛给圈禁起来？
3: 他
2: 特别担心自己出去打猎的时候、巡视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大阿哥胤禛伪造一个什么，就到宫里边去逼宫了。他很担心这个，就是他说这事儿大阿哥胤禛是干得出来的，那老二呢又曾经有过精神上的这种刺激，也说不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所以这两个不可控，只有老八是可控因素，所以不用关起来，
4: 对，
2: 这也就是乖孩子。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八阿哥胤祀出局之后，储君最有力的争夺者之一还有三阿哥胤禛。我们之前介绍过啊，胤禛也非常有才华，太子被废之后，三阿哥胤禛排行居首，身份最为尊崇，而他也在太子党和八爷党的博弈当中默默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康熙46年3月，胤禛是众皇子当中第一个邀请父亲到自己府邸吃饭的，此后这就形成了定例。虽然胤禛随后也效法他邀请康熙到自家花园吃饭，但是从康熙赴宴的次数来看呢，康熙显然更喜欢去三儿子家。康熙47年，康熙因为依废太子忧思成疾，胤禛和胤禛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一同查验调理药方，朝夕侍奉尽孝，这份贴心照料也得到了康熙的亲口赞许。胤禛的同母姐姐和硕荣献公主远嫁蒙古巴林部，听说父亲病重，即刻赶回京城，40多天里朝夕不离，亲自伺候饮食，早晚问安，孝心打动康熙，破格将他晋封为固伦公主，享受只有皇后嫡女才有的尊号。姐弟二人一内一外都让康熙心生慰藉。太子二次被废之后呢，胤禛和他的姐姐都成为了皇子皇女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 一废太子期间，印旨主动揭发大阿哥印支雇佣喇嘛用巫术镇眼太子的事情，为康熙后来复立太子立下大功。太子复立之后呢，他始终安分自持，丝毫不和太子党沾边。除此之外，印旨精通文墨，学识出众，主持修撰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两部旷世典籍，身边也聚拢了大批文人儒臣。你们怎么看印旨的个性，以及在九子夺嫡当中他打造的人设，他这个时候夺嫡的优劣势？
3: 印旨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人啊，他的这个首先他原来咱年轻的时候他叫文武双全，不止叫文化功底强，骑射也很厉害，所以叫文武双全。第二呢，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他在文治的这一块做得很突出，天花板，所以古今图书集成什么，这都是盛世集大成。那就意味着他要像总编纂一样，他跟文人士大夫要有各种运作的能力，这种，那这个人首先很强嘛，就一定是。第二个，他的年龄，他跟四阿哥一样，年龄也偏长。就是太子下面那就是他们俩了，对吧？年龄偏长，你要老大出局，老二出局，那首先人家这俩就是年龄偏长的，后面那个比较小。第三个，他封王也早，等到胤禛下去，他是个初期唯一的封王的成郡王，这个成给他，把职给胤禛，就是这种冲锋型的吧，把职给你，成给胤禛，这是代表康熙的那种评价。把太子放到一边，把职和成给了两个兄弟，太子的压力很大，就代表你缺成缺职。你看，这就是这意思哈。所以他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比如有化缘的，请皇帝去。完了，四阿哥也是，四阿哥肯定是照仿三哥。那哥哥这样，我也得这样。你不这样，你心思有问题吗？至于皇帝来不来是另外的问题。所以胤禛是有核心竞争力的。然后呢，他胤禛有个最大的特点，他这个人跟老八有点像，不管是表现出来的还是真的。他比较温和，咱们说的就是以夺嫡之前对于太子的这个好恶，他首先跟太子非常好，但是跟老八他们关系也不错，到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跟老十四的关系也很不错，老十四在前面打，他在后面帮着办那个粮草，非常尽力。就是这个人他跟老八一样，他具有老八的那种特点，就是人家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相对轻松的感觉，但是呢他的心思呢，我觉得他的运作方式跟老四像，就是我不明确的结党，我原来对皇太子一直不错，所以呢他跟老四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皇帝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屏蔽掉了此前失败的所有的错误的这个路径。所以后来有一种传闻，当康熙死的时候，最后说四阿哥他当时都疯了，这是一种传闻啊，就代表在他心中他跟老四其实都有机会，我觉得他俩的策略也很接近。
4: 对，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策略很接近，包括像康熙重病的时候，老三老四是围在身边的，说明康熙很信任他们，确实很信任他们，人畜无害啊。老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技术官僚，手艺人，那这种基于专业的知识、文学素养啊，你上来的，你这种人设有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只要你保持忠心，大家都是你的朋友。但这种人设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不能犯错。你一旦犯错，哦，本来你是个手艺人，本来你就是一个高端知识分子，但发现你有立场，
3: 发现你披着手艺人的外衣，
4: 对，
3: 其实你是一个政客，
4: 对，那就比较麻烦了。那这种错误跟老八呀，跟那个老二他都不一样，因为老二、老八犯了这样的错误，康熙是有预期的，这符合你的人设，没问题，你的这个管理是不会过量的。但一旦发现，哎，这跟你的人设不符，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老四跟老三最后拼的是谁别犯错误，谁一旦犯错误就比较麻烦。他跟老二、老八谁做增量不一样。
2: 刚才明公子还说了一个他的这个人设立的是小白兔哈，小白兔怎么着容易胆小，
4: 对，
2: 确实老三呢，雍正后来评价他就是心胆巨小，
3: 还是咱们说他也不具备死磕型人格，
4: 对，
2: 他还是出了一点事情之后就风声鹤唳啊。不过呢，胤禛精心打造的人设也是差点塌房，这就是康熙56年爆发的孟光祖案。孟光祖本来是胤禛旗下的属人，常年打着胤禛的旗号走遍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广西数省，没有官方通行的文书，但是却能一路畅通，而且还以胤禛的名义向各地封疆大吏诈骗钱财。四川巡抚年羹尧、江西巡抚佟国香都曾经向他赠送银两、马匹、绸缎。一众官员明知皇子门下私交地方属于大忌，但是却多年隐瞒不报，直到直隶总督赵鸿燮上奏揭发，整件事情才彻底败露。康熙下令立刻将孟光祖处斩，佟国香直接革职，年羹尧革职留任戴罪办事。但是对胤禛，康熙刻意保全，以胤禛毫不知情为由，没有对他追责。 孟光祖案在北京引起震动之后，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啊，曾经写信给年羹尧，措辞严厉，斥责他没有忠心于自己，公然和其他皇子门下之人叫愧疑受受，也为日后君臣关系的变化埋下了伏笔。你们觉得孟光祖和地方大员的接触跟胤禛有没有关系？怎么看这个案件的疑点以及康熙的处置？
3: 就这个案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从中间看到，就是胤禛在整个的各方看来还是有竞争力的，就是你总归又是第一批宗王，你又是皇三子，而且关系不错，皇帝对你也好，所以都买他的面子，但也就仅此而已。为什么呢？结党不是这么结的，你下面人跑到各地别人的门人那儿去索要，你结党是给人家钱财，你去索要钱，这个不是结党谋位，是索贿啊，贪污腐败。一个你要想谋位的人，你干这些事儿，你看皇八子人家干的是啥事儿啊，对吧？你
2: 我是觉得最后定性叫敲诈勒索，因为雍正都给写的叫愧疑受受嘛。
3: 愧疑还是你找的都是人家的门人，年羹尧这种你轻易去找，你想干啥？就是你自己没团队，你发现哎，我有这个机会了怎么办？我从别的地方去挖墙角试探。到这时候你才运作，人家年羹尧老四人家也不结党，人家年羹尧都已经是地方大员了，你赶紧去挖人墙角，你这个动手太晚，然后这个动作又挺笨拙，我觉得在康熙看来这太可笑了，你这个就你这时候你动手，老八的人你挖得到吗？而且你还很杂，你没有一个标准的吸纳人才的方式，你派一个不太行的一个打着你的旗号各种，你这个运作太不专业，就是都不是草台班的，就完全是一个玩闹型的运作。
2: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啊，政治操作你不要觉得都手段都一流，很多的时候就是各种 bug。
4: 对，
2: 你看从两废太子期间，包括大阿哥的这个做法，以及我们说的八爷已经那么成熟了，依然有很多的昏招出现，老三又缺乏这种素养，他能出一些昏招，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3: 所以这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你缺乏素养就是你的安全服务。你不具备威胁我的能力，就这么一个。
2: 因为他的这个门下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是这一年被人家揭发才暴露出来，而且他都能敲开年羹尧的大门。年羹尧什么人呢？这一方面呢是说地方大员也有意去结交皇三子，为什么结交你啊？那肯定还是觉得你有夺储的希望嘛。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已经给他定性为敲诈勒索，那就成功把皇三子给摘出来了。
3: 就是这事儿怎么解释都行，就是一个解释呢，你这个素养太差，你不专业，对吧？你就不像老八或者别人那么狠，对吧？将来那个老十四直接大家将军王人就带兵了，这种都是专业运作。第二就是，是不是在这些地方大员看来，能用钱摆平的都不叫事儿，我给你钱就完了，我又不伤害你，将来咱们还留一线的这个。
2: 所以李欣老师觉得这件案件基本上还是按照康熙判定的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敲诈勒索。
3: 反正
4: 对这个，我跟李欣老师也是老搭档了，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第一次见李欣老师这么的开心啊，笑得这么开心，那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我们看来是个笑话，
2: 很荒诞，
4: 很荒诞的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第一个，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放大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孤立。你各个皇子谁没有门生孤立啊？这种事情肯定不是孤立，是大规模可复制的。只不过这件事情被有心之人按照叙事轨迹来讲给他放大了，
3: 就是别的皇子也这么干过，
4: 也肯定这么干过，
3: 到下面各种拉拢。
4: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正常的走街串巷的，可能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这个行贿受贿，但是只要正常的礼尚往来，一半被这个故事所包装就会被放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反出来怎么说的，这个疑点最大的疑点就是康熙这个处置是很重要的，康熙也知道这个事情没什么事情，康熙也猜到可能背后还是有人故意把这个事情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尾巴，不值得大家去特别的关注。
2: 但雍正一朝，胤禛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栽跟头了，就是他的这个索贿，底下的人又去索贿。尽管康熙定调孟光祖案和胤禛无关，但是在夺嫡这么复杂而且危险的博弈环境下，怎么看这件事情对胤禛的冲击？这件事情是否也是让胤禛失去了竞争储位的一个资本？
3: 哎，理论上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康熙对于有实力派的这个打击的都很狠，那其实未来这个叫储君身份就是悬念了，因为最后即便是四皇子上了，也是他不结党，基于这谁都有可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变成一个乱战的局面了。就是你看，老八被打击了，老十四可能上，但是对于下面的各种七计，将来有拥立之功或者投靠的这种呢，目标就没那么清楚了，大家就乱战。乱战就是两个，第一个能结的善缘我一定结， 第二个，能打击别人的时候，我绝不利于踩他一脚。这就是乱战的情况，大家没有清晰的目的，反正就这样，铁杆的会坚定的走一条线，但是其他的人，那就是我就先这么弄着。那这个咱就说，你不是死磕性人格，你在这种乱战的情况下被误伤躺枪的几率极高，因为你没有力量嘛，直接就被躺枪，躺枪以后这件事就翻不过身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4: 就是在老八确定没戏的时候，老八背后的一些投机分子的话一定也会去选马
3: 试探，
4: 选赛这个赛手啊。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聊到的，到了这个九子夺嫡的后期，大家的容错率已经很低了，你一点毛病不能犯，不像早期你还可以掉点血没事，但是你到后期的话，一点点的事情都会被放大，
3: 比谁气长。
4: 对，所以这个时候康熙也好啊，包括像老四老三都是高度敏感，都是风声鹤唳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你要说他有没有对印纸有实质的影响不一定，但是你能不能说他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极大可能。所以这件事情也会导致可能后续大家对印纸的观感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人设崩塌了，你不是一个小白兔了，发现你其实还是藏龙卧虎的，那就比较麻烦。
3: 至少你有这心思，你可能是伪君子。
4: 对，甚至包括你很多人你还跟年羹尧有勾结，那老四怎么看你完全不一样了。
3: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候老三跟老四的策略就有一些区别。雍正做的是啥呢？就是我礼佛，第二我搞出一个什么天下第一贤人，我要是礼佛，我对钱财就不会那么在意了吧，我是对吧，我信的这种是超然的，所以慢慢的这种微操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
2: 后来雍正一继位就将印纸发配到了遵化为康熙帝守景陵啊，后面也回来了，但是直到雍正十年死于禁所，其实他基本上也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儿子被雍正处理的极狠，从雍正对他的处理是否意味着他对皇权一直还有着足够的威胁，因为我们后续还会说到这个九子夺嫡的延续，其实你说延续到今天都不为过哈，因为一直大家在争论嘛。
3: 这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有威胁，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呢就雍正觉得这个老三他的做法跟他很像，所以呢一直这么运作，这个人不敢信任，就是他这种表面一套下面一套这种运作，另外他后期跟这个老十四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也很多，各种运作，所以虽然雍正继位的时候他权力拥戴，但这个人雍正认为是同类，就是你那些我都知道，别人看不出来，我也是这么干的，
4: 咱俩就竞品。
3: 哎，另外就刚才传闻的，就是有传闻就是说当突然康熙最后临终的时候说传位给四阿哥，他当时的表现有点出格，他非常意外，而且甚至后来都说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以储君自居，对别人说话的时候尤以储君，就是到后期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跟雍正确实谁能站到这个不好说，因为康熙最后的那个思维确实也挺怪异哈，
2: 他又排在前面，
3: 哎，然后那人性格各种，所以他本来是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线路一样，所以呢雍正对他呢不敢信任，包括到后来有各种问题，他在胤祥的这个葬礼上失仪，然后包括他索贿，包括让他出面处理八个，后来反正各种乱七八糟事，就是人跟人还是缘分，然后威胁，其实雍正继位以后你说三哥对他的威胁能不能那么大，有威胁但不一定，但是可能从本心上就厌恶，而且雍正这种刻薄的性格总是有，一个不是刻薄的人不可能那么处理各种官员，
4: 对，
3: 所以这个人把他列入到伪君子的范围内，那就是你要是伪君子就完了，这个就很难能翻身了。
4: 对，这个就是倒霉就倒霉催的人设崩塌了嘛，这个事情就还原不了了。那对于雍正来讲的话，其实到那个时候看谁都是威胁，你只要有咱们一脉只要都是同样的血统，你就是威胁，没有办法。而且老三跟老十四一样，一文一武啊，他们都是专业背景，确实是立过功的人，确实是可以，就是有业绩簿上可以写的。对，他不是一个职业官僚。那所以其实后来有些野史形容啊，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真的是野史，就因为老三在文人当中地位太高了，所以雍正后来害了老三以后，后面很多这个小说全都是对雍正的评价很恶劣的。其实把清朝打开来看，雍正算非常敬业的一个皇帝，但是像什么吕四娘这些故事都说跟老三被打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野史啊。那但是侧面可以反映出来，就是
3: 至少有说服力，
4: 有说服力，
3: 可信，哎哎，
4: 至少当时确实老三他还是在某些个别集团里面威望还是很大，所以他形成威胁是很正常的，
3: 就不是你干的别人干不了。
4: 对，
2: 你想想老三身边有一个大儒陈梦雷，陈梦雷跟李光地也有 交集哈。
4: 是的，是的。
2: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他们俩的这个问题，因为李光地最少出的那些东西都是人陈梦雷写的。
3: 对对。
2: 后来陈梦雷终于攀上了这个黄三子，这个后面啊，雍正继位之后，他立刻给雍正了一个就是也类似于占卜的这个东西，说你一定能早登大位。
4: 对。
2: 这个雍正一看，中间占卜的那个位置是空的，就是人名的地方是空的，
3: 怎么填都行是吧？
2: 对，怎么填都行。这个雍正很聪明啊，就原来你是给老三设的这个法，但是你留了个心眼儿，你怕老三不成功，然后你空了这个位置，现在你把它送给我。后来陈梦雷是首先处理的，这也就相当于雍正也是拿到了印纸的一个实锤。
4: 对，
3: 他肯定小动作也会有很多。
2: 九子夺嫡，眼看竞争者越来越少，没想到康熙57年储君之位的争夺战又出现了一匹黑马，这就是雍正的亲弟弟14阿哥胤禔。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天下一知第9集，为什么 AI 学不会人的思考？当我们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拥有人类一样的逻辑思维时，人工智能的奥秘一直牵动着每个人的好奇。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能力该如何复刻到人工智能身上？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天下一知，复盘人类历次科技变革的过往，剖析如何利用规则来为 AI 制定更合理的发展规划。
3: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聊过，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靠上下文和神经元的权重分配，然后预测下一个字符。其实它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逻辑判断的，所以早期的大语言模型在一些简单的问题上可能都会出错，比如简单的加减乘除都有可能算错。如果你训练它的数据质量比较差啊，一个数学相当差的人给他训练说1+1=3，那你再问他1+1=几，那必然他说就等于3。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说人工智能它产生了幻觉。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跟人类一样的逻辑能力呢？那要是 AI 真的有了逻辑，会不会像我思故我在说的那样拥有自我意识呢？人家作者也说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答案呢，就是你人类的逻辑能力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本行为经济学，这本书叫《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他就提出人类的思维有两套系统，叫系统一和系统二。咱们先给一个结论，现在的 AI 只有系统一，要让它有逻辑，关键就是让它拥有系统二。系统一就像我们的下意识反应，而系统二才是负责逻辑思考的。咱生活里的很多技能都属于系统一，比如骑自行车、弹钢琴。你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别人再专业，哪怕是自行车奥运冠军，把骑车的技巧说得再明白，如果你不亲自去练一下，你永远骑不明白。弹钢琴也是的，这就是系统一的特点，它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练习，就像 AI 一样，用海量数据训练神经网络，形成固定的权重分配。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起来慢，但用起来快。一旦学会，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不用你再刻意的思考了。比如我们学会骑自行车以后，你再骑的时候，不用去重新把大脑重启一下，哎呀，这个车把怎么握？哎呀，这个脚怎么蹬？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位置比较省力？怎么去平衡？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做出反应。而系统二就是专门负责逻辑运算的，它掌握技能的方式不是训练，而是教学。比如学微积分，要是一个人他没有学习过任何理论，你就给他扔10000道题让他自己去悟，他估计也悟不明白，效率肯定很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学会微积分的理论，再配一些习题来练习，这样不用做那么多题也能学会。所以系统二靠的是教而不是练。如果用这种方式提升 AI， 就不用依赖那么多标注数据了。要知道现在的 AI 预练题几乎是把互联网上的所有数据都用完了。
2: 我们已经清楚，人类的逻辑能力源于系统一的下意识反应与系统二的逻辑思考，而当前的 AI 仅具备系统一的训练能力，缺乏真正的逻辑判断。两套思维系统相辅相成，构成人类完整思考模式，这能为 AI 升级提供怎样的借鉴？那么要让 AI 摆脱凭预测做事的局限，真正拥有逻辑思维，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寻找突破口呢？
3: 那好，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 AI 拥有系统二呢？作者说，还是得看看人类的系统二是怎么工作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乘法 九九乘法表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张嘴就来。为啥？因为它已经刻在我们的系统一里了。我说九乘九，你不用算，下意识就知道九九八十一。那这个和 AI 的工作过程一模一样，就是预测下一个字符。但如果是九十九乘九十九这样的乘法，没有乘法表可以背，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动系统二了。算99乘以99的时候，我们要么一步一步的算，最后错位相加，要么用平方公式来算。不管用哪种方法，我们调用系统一的次数其实是很多的，但系统二只调用了一次，就是选择用哪一种方法来算乘法。所以说系统二的本质就是指挥系统一怎么工作的一个总指挥啊，你这么理解它就行。它就像一张地图，告诉系统一该按什么顺序调用自己的知识。而想要打造 AI 的系统二，关键就是让它拥有记忆，记住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顺序。那有什么技术能解决这个步骤问题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聊过的决策树，大家还记得吗？如果我们用神经网络当基础，再搭配决策树当上层应用，就能做出有逻辑的 AI 了。简单的说，就是让大语言模型当系统一，负责理解用户的需求，再把需求拆成一步一步的工作，每一步调用对应的工具或智能体，这样就能有逻辑地解决复杂问题了。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系统一和系统二并不是分开的。系统二学会的技能用久了也会变成系统一的肌肉记忆。比如99乘99，你要经常算，慢慢的也可以直接说答案就是9801。对 AI 也是一样的，你给它赋能系统二很重要，但如果系统二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会影响效率的。所以系统二学会的技能一经验证是正确的，就应该马上写进系统一，变成 AI 的肌肉记忆，这样 AI 的系统一就能处理更复杂的问题，而这些新技术又能被系统二调用解决更难的问题。这个就和人类的思维很像了，解决的问题多了，逻辑就变成了经验了。咱经常说有人直觉很准嘛，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经验丰富。系统二还没开始思考，系统一就已经给出了反应，之后再用系统二去验证就好。结合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就能发现，截至2025年 AI 还没有系统二，因为人类的系统一靠训练，系统二靠教学，而现在的 AI 全都是靠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根本没法被教。一旦 AI 真的拥有了系统二，它的进步速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很多。
2: 我们已经找到了打造 AI 系统二的核心关键，那就是让 AI 拥有记忆。那么在逻辑框架可以搭建完成之后，通往超级智能的道路上还缺少什么核心要素呢？当 AI 真正吸收了人类所有优质数据和教学资源后，它是否一定能突破边界，成长为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呢？
3: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如果 AI 既有系统一又有系统二，还学完了人类所有的优质数据，接受了所有的优质教学，那么 AI 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越人类，达到通用人工智能甚至超级人工智能呢？作者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未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解决，就是 AI 能不能像人类一样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大语言模型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很被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幻觉。比如你问他某科学家有没有发表过某篇论文，哪怕这位科学家根本没写过， AI 也会给你编出来一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2024年年中有用户发现，问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 9.8 和 9.11 哪个大，他们都会说 9.11 大，还一本正经的编理由，比如说11:8大啊，这就是典型的幻觉。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调侃，我们还觉得可以把它当笑话，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这个认知的幻觉在有些领域那就是致命的。比如说自动驾驶，一点差错都不能有的， 要是 AI 它产生了幻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换个领域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文生图、文生视频，这些没有固定正确答案的领域， AI 的幻觉反而可能会带来惊喜。这个时候 AI 的幻觉就变成了想象力。作者认为 AI 的幻觉它不是缺陷，只要加以引导就能把它变成巨大的优势，拥有超越人类的想象力。如果 AI 能在科研领域发挥这种想象力，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肯定就会大幅提升的。其实幻想和想象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界限，一个猜想没被验证之前，谁又能确定它不是幻觉呢？对吧？所以作者相信，等 AI 建立起完整的系统一和系统二，它的幻觉一定会变成强大的想象力。那现在呢，很多人会问一些问题啊，比如说 AI 的意识觉醒是不是不可避免，比如说等量子技术成熟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靠拔插头这样的方式来控制 AI。再比如还会问说，人机对立、人机融合、意识上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概念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现实挑战和伦理困境？或许真正的答案不是控制与被控制，而是重新定义人类这个概念本身。当 AI 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载体的时候，咱的智慧、价值观、创造力会用什么样的形式传承下去呢？这可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思考的哲学命题了。其实纵观人类科技史，每一次科技大爆发都会有反对和担心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五花八门，比如说污染环境、伤害身体、让人类能力退化、引发社会争端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历史上有很多。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严伯钧的《天下一知》，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析人工智能的本质，揭示智能时代人类与 AI 共处的核心逻辑，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 AI 认知与生存方式。
3: 比如100年前人类要进入电气化时代，大家都特别恐慌，说电是看不见的杀手啊，因为电流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有人说电会从墙里爬出来，还有人担心电力会影响人的生物电，干扰神经系统，就连电灯、微波炉这些家用电器也被质疑会干扰人体磁场。咱再来说一说原子能，它的发现让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战的阴影里。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还把原子能当成科学奇迹，希望用它来治病救人，但二战之后一切都变了。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一颗炸弹就能摧毁一座城市，蘑菇云、焦土、核辐射，这些画面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反战反核能的浪潮席卷全球。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科学家战后也对核武器的使用感到懊悔，成了反核运动的代表。冷战时期，美苏的互相保证毁灭战略更是让全世界都活在恐惧中，很多文学电影作品都在批判核战争的威胁。直到21世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核浪潮。不光是这些硬技术，就连互联网的普及也遭遇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一些哲学家、社会学者就担心技术会取代深度思考，让浅层阅读成为主流。这个跟当年人们批判电视机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教育界也很担心，说过多的信息会淹没学习者，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和批判性思维。后来互联网发展的越来越快，人们开始担心数字集权，青少年沉迷上网打游戏也让家长和教育界头疼。有学者说，屏幕一代正在丧失现实社交能力。不过咱现在回头看，关于电力的担忧早就不存在了，对原子能的担忧虽然还有，但原子能的民用化也在推进，全世界都在研究可控核聚变，希望它能获得更清洁、更可持续的能源。那对于互联网的诟病是从来没停止过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方便了，生活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作者说自己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 他觉得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这些对科技的质疑和担忧终究是无法阻碍科技进步的。人们的担忧大多来自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害怕改变的心理。科技发展会推动社会进步，但进步就意味着改变，改变就有不确定性，而规避风险是我们人类的天性。
4: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回顾人类科技史，电力、原子能、互联网的出现都曾引发普遍恐慌，而这些担忧最终都随着科技的成熟逐渐消散。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争议与焦虑，为何人们总会对新兴科技心生忌惮？那么如今我们对 AI 的恐惧与担忧是否也只是源于对未知的敬畏，终将被科技发展的浪潮所化解呢？
3: 现在我们

0: 表现太强大了，很多科技界学界的大佬都联名呼吁说赶紧暂停新一代 AI 的开发吧，至少得停6个月，让业界评估一下它的风险。但不管怎么说， 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我们作者也承认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其实对 AI 风险的担忧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作家阿西莫夫在1942年他的科幻小说里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也不能因为不行动让人类受到伤害。第二，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除非命令和第一定律冲突。第三，机器人要保护自己，除非保护自己和前两条定律冲突。这三条定律看起来很全面，既保证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也避免了机器人的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也很合理。那是不是把这三条定律写到 AI 程序里就能杜绝 AI 毁灭人类的可能呢？作者回答，其实没那么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既有 AI 本身的问题，也有人类的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 AI 真的能理解什么是伤害吗？什么是保护吗？就算是人类自己要把伤害给它定义明白了，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危及生命的伤害大家都能判断，但一些小的伤害那你就很难界定了。为了判断伤害，人类发明了法律，但法律也不是100%完美的。我们的立法人员一直都在不断的完善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来丰富法条，而法律之外的伤害，比如情感伤害，就更难判断了。这也是为什么会有情伤这个概念。而我们发现对 AI 限制太多，它的能力也会下降的。比如说 OpenAI 的文生图模型曾经就出现过一个 bug， 有人发现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会先默默地背诵3遍员工守则，你受得了吗？这些守则就像机器人三定律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守则让 AI 的能力变弱了。如果我们无限制地给 AI 加各种规则，它可能就不再智能了，反而变成人工智障了，这就失去了我们开发 AI 的意义。所以说机器人三定律看起来很完美，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没法简单地写到 AI 程序里。而且现在的 AI 都是基于神经网络的，本身没有真正的逻辑思维，我们根本没法教它做人。就算咱人类自己，你要用自然语言把伤害呀、威胁呀这些概念说清楚，你是不是觉得也不容易啊？说到这儿，就像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一样，就是开玩笑这个事儿，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就是你跟某人在一起开玩笑，你的这个玩笑要以对方的准则来作为判断。你不能说，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生气了呢呀？你这个玩笑在他这儿可能就认定的是你对我的一种言语的伤害。那这也就说回到我们作者提到的概念了，啥是伤害，啥是威胁，咱自己得整明白。
1: 我们已经发现机器人三定律看似全面，却难以落地执行，过多的规则限制还会削弱 AI 的能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AI 的风险问题。简单的规则编码无法适配 AI 的智能特性，我们又该如何平衡 AI 能力发展与安全约束？既然这种硬约束行不通，那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更科学的方式规避潜在风险呢？
0: 就算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给 AI 制定了类似于机器人三定律的规则，那也需要不断的去扩充啊，就像我们人类社会的法律一样。但对现在的 AI 来说，扩充规则很难用演绎的方式实现。要是把所有规则都用代码写死了，那 AI 就变成了基于规则的系统，它就失去了神经网络的灵活性。代码写死了，智能也就没有了。而且就算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那也不是万无一失的，经常会有 AI 越狱的情况。说到底，现在的 AI 本质上是没有逻辑能力的，它做的只是预测下一个字而已。相比让 AI 背诵员工守则，有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叫对齐。简单说，就是像训练 AI 一样， 准备大量的标注好的数据，比如法律条文和对应的案例，然后通过参数微调把这些

0: 规则植入 AI 的神经网络群众里。这种方式比让 AI 背诵守则更彻底，也不会过多的削弱 AI 的能力。不过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因为这个 AI 还是靠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它没法真正理解规则，只是下意识的遵守。这就好比巴甫洛夫的经典实验，说如果我们想教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遵守规则，你只要很清晰的、很直白的讲明白规则本身，讲清对错边界，他就能理解并且主动遵守。但要想训练小狗形成他的行为规范，只能靠条件反射，做对了给他吃的奖励，做错了就要处罚，要制止，反复的强化之后，狗狗只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惯性，它能做出符合要求的动作，但是根本不懂这背后的规则和道理。现在训练 AI 遵守人类规则，本质上和巴甫洛夫训练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特别消耗资源。而且呢，就算是训练好了，也可能被语言的细微差异攻破。就像孔乙己说的，读书人怯，算不得偷， AI 很可能会被这种文字游戏给它绕进去。而且要让 AI 学会所有的规则和法律，需要海量的案例和处理结果，不但是消耗资源，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 AI 只是下意识的不违反规则，并不是选择去主动遵守，所以是难免会出错的。有研究人员这个时候就提出了，说可以在 AI 输出的时候加一个集中判断的环节，但这也不是百分百保险的。更关键的是，未来量子计算成熟之后，隧道效应会让一切保险都变得不那么可靠， AI 的越狱可能会更难避免。
1: 本期我们跟着天下一知，理清了打造逻辑 AI 的技术路径，看懂了 AI 幻觉向想象力转化的底层逻辑，但人工智能的发展谜题远未解开。当 AI 真正完善双思维系统，拥有超强想象力后，又将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全新的挑战？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天下一知，深挖智能时代背后的生存答案。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期节目聚焦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逻辑怎么变？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呢？
1: 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
2: 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0: 所以他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
1: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
2: 大家好，我是国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铁路、电力、互联网，每一轮技术革命都是一次财富座次的重排。旧时代的赢家掉队，新规则的先行者拿走超额回报。AI 这一轮，财富的逻辑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谁是赢家？普通人的窗口又在哪里？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0: 国华你好。
2: 博时基金多元投资部投资总监郑征。
3: 国华你好。
2: 一起聊聊，当 AI 成为新基础设施，财富的逻辑到底怎么变？
1: 首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张所，从过去技术革命我们会划分为说从铁路到电力再到互联网，那为什么每一轮的技术革命其实最终都会变成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回顾历史，各项技术具体它又是如何重塑财富的呢？
0: 这个问题展开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复杂，实际上是对那个经济史的一个回顾吧。就这个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讲，就每一轮技术革命呢，它所依赖的那个生产要素是不一样的。每轮的技术革命里面，就是生产要素对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谁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一个财富的分配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就是说技术革命，我们既然称它为技术革命，它那么它一定会带来一个财富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或者是爆发式的增长。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人他掌握的那个生产要素以及对生产要素的截取权吧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分配到了不同的那个财富。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你刚才说到了电力，铁路到电力吧，就铁路时代实际上是它是伴随着什么？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然后这个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比如说你在铁路时代，就是那个运输格局是被改写了。那么你就跟铁路相关的就是铁路资本家、金融资本，因为造铁路它需要那个叫什么，它需要大量的金融资本，它是一个典型的重资地产行业，就拥有这些资本的，那么它就会快速的暴富。那么过去的话，就是你依赖于就是河流运输的、依托马车运输的那些小企业主们受到一个那个巨大的一个冲击。然后电力的话，你叫电力革命，电力革命以后呢，它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它就出现了一个大型的托拉斯。那电力它实际上改变了什么？改变了我们的能源传输方式，就说你的那个生产布局啊，不再依赖于能源，不再依赖于那个传统的那个能源生产地，你不再依赖于煤矿，你再不再依赖于石油。这样的话，它那些靠近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就是更接近于那个市场的那些土地的拥有者，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财富。比如说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一些，就是随着那个电力出现以后，电力革命推动了我们大城市的形成，而这个在大城市周边拥有土地的人，他又会拥有财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就拥有技术和资本的工厂主，他也是就所我们所谓的那个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它也是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财富。这是这个回顾历史。然后到了互联网革命，其实呢，因为互联网革命和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革命，第二次呢是我们的燃气机革命，第三次呢是电力革命。互联网时代呀，我们如果称之为革命的话，它是不带来能源革命的一次科技革命。这种革命的特点是什么？这种革命的特点就是说，能源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发挥主导作用的，数据、流量、网络效应，你就成为一个新壁垒。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平台企业就获得了一个巨额的红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就是因为互联网它是带来了一个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对劳动素质的一个增加，就是说所谓的那个拥有编程能力的高技术工

0: 工人，这波工人他也是享受到了财富的分配。然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互联网革命，我们会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所有的金融资本，因为所有的技术革命背后推动都是需要资本在推动的，早期的银行到互联网的 PEVC， 他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是这么个过程。
1: 那 AI 这一轮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AI 这一轮的话，不一样的地方，它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它其实跟后面的问题有点关系啊。它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两极分化。AI 的发展首先是对一个大企业，因为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是出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就需求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呢，我们那个郑总肯定也知道，过去有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比较追捧的那个 HALO， 就所谓的重资产行业，那些重资产行业它是有一些那个财富分配权。第二个呢，就是说在 AI 的投入过程中，只有拥有过去拥有大量资本和对新技术掌握的企业，就是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互联网大厂。它能够有资本去进行一个海量的，就是资本开支。这些企业它可能是掌进行算力基础设施，有能力进行算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是掌握了话语权。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越大越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因为 AI 以前那个它本质上来讲呢，它对行业的，当然对传统行业的提升。对我们那个劳动效率的提高肯定是有帮助的。它也促进了什么？促进了一个理想化，就拥有一些创造力，能够熟练应用 AI 的劳动力，它本身来讲呢，它是收益的。
1: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问问郑总。就首先，大家现在有一个广义的说法，说 AI 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础设施。AI 这一轮革命和前几轮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财富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轮 AI 技术革命跟以往革命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呢，其实是让个体的认知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就是说，我们过去可以看到，就机器革命其实是让个人的体力劳动，然后通过机器进行放大，然后信息革命呢，其实是让这个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快，对吧？然后能够让信息更快的传播，而让这个 AI 呢，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让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知识结构，或者说每个人的知识边际发生了这个极大的这个扩大化。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过去我们可能知道某一个知识点是你的这个竞争的核心优势，而现在呢，这种单一的这个知识点不再构成这个竞争的这个优势，被 AI 所组织了以后，使得这些知识点能够很轻易的融入到这个工作过程中。那么它极大的提升了个体的这个生产效率，这也是使得导致的说这个这一轮的 AI 革命，它让这个财富的流转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这个差异啊。我们看到就是 AI 给个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无限的可能性，对吧？那么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我们可能听到的是这个基于组织架构的这种财富的这个故事，而在 AI 的这种叙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有技能有技巧的个体能够把它个体的技能和技巧用 AI 的形式啊，把它给资本化了，对吧？然后它能够出来实现这种收益。啊，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获取财富的边界呢，其实就被极大的扩大化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轮的这个 AI 革命跟以往的这些所谓的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是极大扩展了一个个人能力的这个边界。那对应的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的这种属性和这种特征啊，使得每一个个体对于 AI 的需求，或者说对于算力的需求。啊，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膨胀，对吧？就是你的能力边界其实是由你能够运用的算力的边界来决定的。
1: 嗯，
2: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这种算力基础，这种 AI 基础变成了，对吧？整个的这个群体啊，那它的这个甚至是国家，甚至是组织架构啊，它能够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就会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基础设施啊，认为说是一个 右眼。

0: 次的重大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的这种革命范式。所以说，刚才前面，张总也说到了这种，包括前面资本市场对这个 Hello 的这种定价，对这种资产这种定价，其实都来自于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外延性的这个扩张带来的这种投资机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1: AI 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它对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又是什么样的？
2: 首先，第一个呢，就说那个现在对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啊，对那个生产力的提高肯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呢，我想用那个传统的一个生产方程，我们宏观经济学嘛，那个国法也是学过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公式就是那个科道方程嘛，AKL 嘛，是吧？A 是什么？A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后 K 是资本，然后 L 是那个叫什么？L 是劳动力嘛。首先第一点呢，我们会发现大家都看好 AI，然后进行一个叫什么？进行一个大量的资本开支，包括比如北美的大厂，包括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我们的国家。然后这种资本开支的提升呢，肯定是直接影响到就是那个你的算力集群啊、数据中心啊、大模型研发所带来的这种大规模资本开支啊。直接就是带动什么？直接就是提升了你的那个资本存量，就是把那个 K 呀提高了，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你 AI 的提升以后，它本质上来讲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对全要素生产率啊，就是并没有太大的提升，本质上是一个叫什么？本质上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活儿。你现在所有的资本开支没有渗透到应用端的时候，它对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没有提升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有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以后，然后呢，大家开始用，就说那个刚才郑总其实提到一个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就是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是提高了，你的人的认知能力提高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 L 就你的总劳动力不变现在我还是100万人，但这100万人他的认知能力提高了，实际上提高了你的那个生产效率。就那个 R，那个 AKL K 上面有个 Alpha，然后那个 L 上面是个 Beta，劳动产出系数是增加了，就是你的劳动效能提高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你的 AI 整个渗透到我们每个行业，就各个行业，包括我，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力行业也好，我的传统行业，比如说像那个医药行业吧，医药研发开始采用 AI 来给我做药物筛选。一下子我的那个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实际上是提高了什么？提高了我的那个全要素产出。实际上从三个方面，资本开支、劳动效率的提高以及我全要素能力的提高。同时呢，如果我们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的有的会有新的业态出现，会有新的那个生产模式的出现，这个呢也是提高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叫什么经济增长。提高我们经济增长，但这个过程中，通过劳动效率的提高和我们整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提高了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我们把那个生产方程啊 AKL 拆分出来以后，就很清晰的看到，现在发生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资本开支增加，对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带动影响。其实从1到6月、1到7月份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跟 AI 相关的投资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快速的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K 型经济里面的上一端吧。
1: 那这一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郑总。
0: 其实我觉得这轮 AI 革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命题，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讨论啊，因为我们在短短的1年时间里面，已经经历了这个 AI 是不是真的啊，然后 AI 能不能挣钱，对吧？以及 AI 是不是泡沫，这好几轮的这种讨论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我觉得资本市场核心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就是庞大的 AI 的资本的这个开支，最后啊，到底落到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啊，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这个 AI 投资 AI 的整个的资本支出之后啊，对于各个行业啊，它是如何进行扩散的，对吧？那么只有当它有了实际的应用、实际的回报了以后，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才被打通啊。所以从这个最开始 AI 从聊天工具啊。大家给了他一次估值，之后呢，大家又因为这个 AI 的编程能力，又给了他一次估值。那么到现在呢，其实是在对 AI 的这个所谓的 agent，就是 AI 的这个智能体。

0: AI 的各种的这个 skill 又给了它一次估值。那么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 AI 在各个的实体行业里面，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落地啊。那么它每一次新的应用的扩展、啊、都会是重新对这个行业以及 AI 的这个投资和 AI 行业本身进行一次新的定价和新的估值。所以资本市场关心的就是它的一个扩散的这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肯定不是这个单方向线性的一个运动，它一定是呈现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因为这个每一个新事物的这个诞生都是之前没见过的、没想到的，对吧？所以它总是会经历从怀疑到证明到狂热再到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此往复啊。所以对于资本市场上面的这个反应来说，我觉得它会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高波动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需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说在投资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要买什么的一个问题，而是要以一个我们到底是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是资本市场现在的一个核心矛盾。
1: 那您刚刚说现在资本市场可能对 agent 这个智能体来估值，其实今年在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就是它要进入物理世界，就世界模型，就是让人工智能对于物理世界真正有理解。那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什么样的动作吗？
0: 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凑巧嘛，对吧？这个语速上市了，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有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预期，就是这个AI 大模型跟这个机器人这个进行结合了以后，我们把它叫具身智能，对吧？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真实世界模型。一旦这个 AI 进入到这个真实世界模型领域了以后，它跟机器人一旦一结合，那么它就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在这个私有经济领域的这个应用，对吧？那么机器人就会进入到很多的这个生产领域，对吧？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了，对吧？那么它会极大的解决所谓的老龄化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医护啊、养老啊，还有这种危险环境下的工作，对吧？以前很多地方可能人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工作的啊，甚至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具身机器人出来完了以后，那么在这些地方，对吧？你就这些机器人可能就是能够替代人类去进行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说，就是它会极大的扩展这个生产力的这个边界，对吧？就是使得很多不能开发的资源变得可开发，很多不能到达的领域变得可到达。所以这个其实是资本市场现在在观察的这么一个进程，对吧？就是机器人跟 AI 的这两条这个所谓的投资主线如何和在什么时间点然后来实现这个汇合啊，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
2: 我想补充两点，一点就是说，那个我们得对资本市场来讲啊，我们得认识到，就是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和美国啊，它实际上是那个有不同的要素和禀赋的。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刚开始就讲过了一个财富的一个重新分配。对美国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那个一个大力扶奇迹，然后呢，同时呢有一个用户啊，有一个付费的习惯。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大模型训练以后，能够提供大模型的那些企业，就是包括大家都很熟悉的几个巨头企业吧，它会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比较大的一个财富话语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第二个，对中国来讲呢，其实它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训练啊、算力基础设施啊，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国内的芯片做一些训练和推理。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所以呢，我们有可能会在那个一些生产领域，就垂类模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仅仅是包括我们刚才郑总提到的像语数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实际上呢，很多行业它运用了 AI 以后，一些垂类的模型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发挥的作用，其实呢，跟美国可能是有些那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他们更强调通用，我们更强调垂类，这是第一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对资本市场来讲呢，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讲 A 股的话，它实际上分为很清晰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我能够搭上那个英伟达，搭上那个谷歌，就向外求的一些很多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那个光模块啊 PCB 啊，还有一些呢是跟我们的中国发展相关的，像我们的自主可控的一些 GPU 啊，像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些那个大模型啊，它是向内求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那个投资方向。然后对普通投资人来讲呢，其实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它实际上是实现了 AI 平权。什么叫 AI 平权呢？就是你利用 AI 工具啊，能够很快的梳理出过去一些专业研究员才具备的就是基础性的信息和资料吧。这样的话对个人的投资啊，可能它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就过去的话，这种是投基金经理，我们看卖方的报告，其实我们现在通过 AI 来一些，尤其是一些专业性的垂类模型投研平台，其实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帮助啊，就普通投资者也能获取。这是我做的一个补充吧。嗯，
3: 财富诞生于时代浪潮的方向中，成长于产业链的轮动节奏里，最终兑现于每一份经得起验证的基本面中。情绪可以点燃热情，但只有认知和耐心才能让这份热情结出果实。读懂时代的方向，理解轮动的节奏，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财富终会在你坚守的价值里悄然到来。下期节目你将听到，每一轮真正的牛市浪潮背后都是一次时代浪潮的驱动，每一轮时代浪潮中不少人表示自己看懂了也参与了，最终却收益不理想甚至亏损，症结何在？普通人如何参与 AI 产业链投资？这一轮真正的财富机会到底长什么样？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1: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6: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啊，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通过查询网站的信息可以去比对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
3: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5: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1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5: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 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

0: 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不忘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 海外短据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

0: 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三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2: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3: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司法部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美国财政部拟扩大回购规模，抑制国债收益率狂飙。
1: 今日财经头条，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来了，服务重点人群，都劳保障底线。
0: 热点财经报道，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有效摊薄发射成本。
1: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
0: 订单倍增，国产机器人加速奔赴全球上岗。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
2: 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美国财政部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详细内容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播出的节目。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规划出炉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请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对于医保，大家更为关心的可能是一老一小。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5: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9: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0: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资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八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九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1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超过3000件展品，300余款首发新品，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量产、交付、落地成了全场高频词。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举办，今年有哪些新看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3: 你是下单了吗？
14: 是妈妈给我买的。
13: 对，因为他比较喜欢吃这个
15: 煎饼果子，
13: 他觉得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14: 因为我们刚还买了一个果汁，
13: 也是机器人做的。
14: 我们点的双蛋的是15块钱，好吃
15: 啊！好吃啊！
16: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17: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获得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16: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控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2维游戏搬到3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18: 这个产品你看它2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16: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19: 已经落地有1年多了，主要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16: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 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今年展会的另一大看点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搬进了展区。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七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当中，让观众现场看到它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
15: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40000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16: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20: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偏向于产业落地，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16: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2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以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6: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2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将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应用空间广、示范效用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9: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年以来，国产机器人迎来了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作为全国外贸与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广东的清洁机器人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下半年，国产机器人订单成倍增长，正逐渐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发自广东的报道。
22: 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海关税号，行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出海周期。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该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自主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至3倍，在人工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23: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一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2: 订单爆满并非个例，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品类的机器人同样实现了海外营收的大幅增长。在广东一家深耕高危高空作业机器人赛道的企业生产车间里，工程师们正紧锣密鼓地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调试。 企业负责人黄健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反超国内业务，产品不仅稳固了欧洲等传统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了土耳其等新兴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充足。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2: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2: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国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与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清洁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极。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3: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探索，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的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22: 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70%以上，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国外贸出口注入新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请听报道。
4: 发布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四个篇章，近80部精品力作精彩亮相，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在强国基石篇章，共发布14部精品力作，大国重器、点碳成金、能源革命、硬核研究院、中国县域经济观察点等节目，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中国机遇篇章推出 APEC 财经之夜、全球 CEO 对话中国、开放之约、中国机遇等12部创新节目，全景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在向新、向优、向好篇章，时安中国、光影消费观察、315晚会、财经调查等31部创新项目，全面解读产业发展趋势，点亮美好生活新场景，展现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活力。未来以来篇章深度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推出当机器开始思考、重新定义汽车、大咖科代表、脑洞改造家、科创之城等22部创新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步揭牌，作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新 IP， 将搭建起观察高质量发展的权威窗口，展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生动实践。 CMG 金融街观察点同日换新上线，节目将进一步打造金融证券快讯第一直播现场，筑牢金融领域权威前沿传播阵地。
8: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5: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4: 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 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9: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2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9: 北京时间8:00。
3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2: 我来问问 AI。
3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3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3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